0: 地位里的人不是我。
1: 不是你？可是我听他们说就是你啊。
0: 她是我妹，我们俩是双胞胎，是她帮我录的。
1: 那你应该跟队长说呀。
0: 我怕。其实我妹来过阅兵村，她还穿了胡小妹的衣服，我怕这事让队长知道了会连累胡小妹还有咱们中队的评比成绩。
1: 你可真行，让我说你什么好呀。
2: 今天训练之前，我要宣读一份处分决定。一中队一排面队员戴贝贝擅自离队5个小时，严重的违反了方队的纪律，经党委研究决定，戴贝贝退出方队，回原部队报到。宣读完毕。
1: 报告，进来。总教练，队长，
3: 什么事？
1: 有件事我弄不明白。戴贝贝已经讲了，那段录像是他妹妹替他录的，为什么还要让他离队？
4: 为了严肃纪律。况且他说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得到证实。
1: 既然没有得到证实，为什么这么早下结论？戴贝贝可是我们排面的骨干呢。
4: 他私自外出，就不该处罚吗？
1: 可是您这么处罚他，
4: 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了。
3: 去帮他收拾一下吧。
1: 是。

0: 我昨天想了一夜你说的那句话。你说的对，其实我们帮队是一个人，每个人的离开都是滴了一滴血，而我的离开却是这么丢人。
1: 你别说了，我偏要说，我就是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
2: 我真的不想走，我真的不想走。

过两天才过生日，以前都是我们一起过的，今天大家就提前给你过了。

0: 为什么呀？记住，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1: 对。

0: 戴贝贝的成绩一直很好，训练也没有任何问题，还曾经考虑过让他做领队呢。录像的事情也得到证实了，确实是他妹妹，可是，是啊，让他走确实很可惜，不过，好，好，让他回来只能做替补队员。是。这事儿是你做的？
1: 我可没这么大能耐。
0: 那你笑什么？
1: 你没笑吗？
0: 我没有啊。
1: 你心里没笑吗？
0: 你听说过没有？戴罪立功。集合。

0: 林兰，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再也回不到这儿了。
1: 别这么说，你呀，还是谢你自己吧。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如果你没有以前那么好的成绩，这次也不会让你回来的。其实你条件不错，还会更好的。

0: 我知道，以前我的确有些心不在焉，以后不会了。你呀，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如果你努力，肯定还会转正的。
1: 我一定会努力的。那个少将是你爸爸？
0: 哎，不许告诉别人啊！
1: 就算我不说，别人早晚也会知道的。
0: 你不说，肯定没人知道。我跟我爸约法三章了。 在这期间不许见面，
1: 怕别人说你是照顾上来的。
0: 我的确怕别人这么说。
1: 我明白了。

0: 最后一次考核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次考核关系到方队最后的名单，我要提醒大家，任何细小的失误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成绩，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张某走。一林楠，注意那胳膊。
2: 是。
0: 二一二停。林楠
2: 到。
0: 出来。马楠
2: 到。
0: 带队训练一下。
2: 是。
0: 林楠跟我来。
2: 齐步行进，齐步走。内定，大白白到，助力集中。是。
3: 你胳膊怎么了？
4: 没怎么。
0: 我看看。有伤为什么不说？
4: 小问题，两天就能好。
0: 李正，想好砖。卫生所，齐步走。
5: 我去看看他。
6: 他的问题比较严重，他的右臂以前受过神经性损伤，现在有粉碎性骨折的痕迹，可能需要固定。
7: 医生，医生，没事的，真的，我贴两天膏药，很快就好的，您相信。
8: 林兰，现在不是你逞强的时候，你先出去，我要跟大夫聊聊。
7: 是。

0: 队长，您别听医生的，我能坚持，我没事的。我，您只要给我打一针封闭，我一定能通过最后的考核，真的。
1: 那接下来呢？你就拖着这条骨折的胳膊进行阅兵，然后变成残废是吗？
0: 安队长，
1: 如果你现在不治疗的话，你这条胳膊就永远都伸不直了。从现在开始，回宿舍休息。

0: 情况怎么样？
1: 陈旧伤加上新的骨折。

0: 爸，你这次无论如何都要帮我。我只要您一句话，我就能回方顿。
1: 你让我说什么？说你是我的女儿？
0: 不管您说什么，我不管，我只要回方顿。
1: 你看，别哭了。你忘了，咱们俩约法三章，是你自己提出来的。
0: 求您了，您就给我这一句话，我就能回吧。

0: 我宣誓，
1: 牢记使命，不负重托。
0: 牢记使命，不负重托。
1: 顽强拼搏，勇往直前。
0: 顽强拼搏，勇往直前。
1: 甘愿牺牲，自觉奉献。
0: 甘愿牺牲，自觉奉献。
1: 走出国威。走出军威，
0: 走出国威，走出军威，
1: 为军队争光，为军旗添彩，
0: 为军队争光，为军旗添彩，
1: 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
0: 接受祖国和人民。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和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4: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

0: 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2: 行政中心一样误的
3: 二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2: 他想干什么？
3: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4: 为什么是我女儿？
2: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4: 我才没有亲人。
5: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您？
2: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4: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5: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4: 我身上有炸弹。
2: 是谁杀了我的女儿？
6: 抱歉，
4: 给你一天
0: 以暴制暴。
5: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个老巢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4: 你会改变主意的。
0: 以身搏命。
4: 告诉我他们是谁。
7: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0: 双雄对决，
2: 我要小看你的中国人。
4: 找到他，
2: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0: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7月5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英伦对决》。
1: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宏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0: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8: 苏格兰是我的。
0: 然而，
8: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0: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9: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10: 英雄之
0: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9: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
0: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获奖影片。
9: 自由！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

0: 播出勇敢的心，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4: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5: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6: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7: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8: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9: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0: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1: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5: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2: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3: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4: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5: 是有汉子
16: 有。
17: 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5: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18: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千金，我是万。
1: 恶徒要挟，岌岌可危。
2: 我的孩子被绑架了。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在这里。
0: 嫌疑人叫陆志祥，广州、成都、杭州、上海，疑似发生过四起这样的案件。
4: 嫌疑人手上有一把刀，但我们不确定他是否还有其他武器。
2: 你把刀先放下，别吓着孩子。
3: 只要他离开了孩子，就可以实施抓捕。
1: 直面危险，心理攻防。
3: 钱我给你拿来了，你是不是应该先把孩子给放了？
0: 你们要多少？
3: 13万。
5: 我要的是50万，
3: 下去50万现金，每个银行不抵逾。
2: 大哥，你看我们这也很有诚意了，你把孩子放了，拿着钱走吧。对，
0: 还给我拿钱？
6: 狙击速已经就位，
1: 人民卫士临危不惧，
3: 生命很宝贵，每个人只有一次。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好好的活着。放了孩子，放下刀，才是你唯一的选择。
5: 我不要选择，
6: 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手。下一站龙山汽车站，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

0: 祥子，怎么样？没问题。现在11点，6点，八道线。这么久啊，祥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不会。 今天，我想忘掉一切，重新开始，好吗？好不好？
1: 我答应你。
0: 那我先走了。
1: 去吧。

97路。

0: 老板，你好，按照这个号给我打三折。
1: 好的。
2: 支付宝到账3元。
0: 啊，可以。好，谢谢。
3: 你慢走。
1: 支付宝到账6元。

0: 你认识吗？不认识。那为什么跟着我？我想，你搞错了。从永宁公交车站一直跟到这里，难道是我的眼睛有问题吗？我在车上睡觉的时候，你用手机偷拍了我3次。我那是在玩手机，你可能误会了。那为什么进医院还换了衣服？你到底什么人？
1: 我就是个学生。您说的这些，就不能是个巧合吗？巧合到，
0: 你还是一个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吗？于心言，1995年5月21日出生，
1: 杨建新，1968年10月3日生人，
0: 百石永宁人，
1: 百石南安人，
0: 北师大本科心理学专业，
1: 迄今为止从警整整30年，立功授奖36次。
0: 福海警官学院被称为福海警界的鹰眼神探，犯罪学研究生毕业，
1: 刑警队谈判专家。我说的对吗？我说的对吗？那说说今天吧。今天上午，你从永宁镇公交车站上车，上车的时候车上一共有20个人，其中13个是男的，7个是女的。你上车的时候，旁边坐的是一位25岁左右的男士，他穿着一件黑色的上衣，深色的裤子。他下车之后坐在你旁边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男士。 穿一件黑灰花毛衣，25分钟后你在97路公交车站下车，走在街上发了一条微信，嘴型显示你说的是“好的，我知道了，晚上8点见”。然后你进了彩票店，买了3注彩票，彩票店里只有彩票老板一个人。再过10分钟你就进了眼科医院。就这些？这些还不够啊！
0: 希腊神话里有
1: 我知道，阿尔戈斯，他有100只眼睛。
0: 遍布全身上下，哪怕他在睡着的时候，也会警惕地睁着2只眼睛，那样才不会错过任何东西。但是作为刑警，过目不忘是基础，更重要的是不能遗漏任何细节。
1: 可是杨队，我进刑警队就是想干一线，我不想干文职，我也不想当谈判专家。我要是干那些的话，我在警校学的那些技能，不都白费了？ 杨队，我一直想成为你，10年前的你，一枪毙命，完成任务。杨队，你从鹰眼神探转成谈判专家，是因为你的眼疾吗？那就是因为心结。我知道，这10年来你每个周末都会去康复中心，想给小勇讲故事，但是大多数时候都像今天一样，在门口站着就走了。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 你当年的选择是对的，如果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就像你现在的眼睛一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生活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一定会再给你打开一扇窗。你说我说的对吗？
0: 里面有3注彩票，
1: 杨队，
0: 加上你买的3注，万一要是中了奖，也不枉你今天跟踪我一回。
1: 哎，杨队，你怎么知道我买的彩票？
0: 阿尔戈斯的眼睛啊！

0: 离婚协议书，我把它放在小雨的箱子里了。我们说好的事就抓紧时间办吧。我下午忙完就把小雨送到你妈那儿。好了，先这样吧。
1: 妈妈，我能把这个玩具留在这儿吗？我下。

0: 放下刀，
1: 别靠近我。

0: 喝碗看茶吗？您是自己喝还是送人呢？如果您是自己喝的话，现在您喝的这一款就不错。您要是送人的话，我们那边有礼盒装，就挺好的。你要看看吗？我要钱。啊，钱？什么钱啊？
1: 现金，50万。50万？我哪有那么多钱呢？再说了，就算是有，也没有那么多现金呢。我现在真的……
0: 他知道你有。
1: 我的钱，早上刚刚进了货，你看都在那边。要不然这样吧，老板，你给我一个卡号好吗？
0: 我给你转过去，我现在就给你转。
2: 快给我拿钱！
3: 我没有钱，我真的没有钱。妈妈，我把这个留下可以吗？
1: 小雨，快跑！小雨。

0: 你要干嘛？你不要拿到家的孩子，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我求求你放过孩子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1: 听好，给你20分钟时间，我要去取。
0: 好，我去取，我去取。你不要这样，孩子。
1: 千万别报警，这把刀可比警察快。
0: 我不会报警的，不要伤害孩子。

0: 杨队，我在救刑警队报到的路上遇到了一起劫持案，我也是在八七路的李氏茶庄，我现在就在茶庄门口。
1: 好，我知道了。
2: 初步了解的情况就只有这些。
1: 注意细节，保持冷静，再就是注意安全，马上到。
2: 明白。

0: 警察，你是警察，
1: 对，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有选择和相信警察。

0: 小雨啊，你妈呢？小雨啊，你怎么不理小姨啊？这叔叔谁啊？
1: 你谁啊？
0: 我是他小姨啊。小雨啊，你是不是还生小姨气呢？都不跟我说话了。小雨乖，别生气了啊。上次没给你买娃娃是小姨不对，小姨现在就带你去买，好不好？
1: 老杨，
0: 你干嘛？你谁啊你？
1: 我是来要货款的。
0: 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拿把刀干嘛呀？你把刀先放下，别吓着孩子。要不这样，我姐欠你多少钱，我现在给你转过去。
1: 别动。把手机拿过来。
0: 啊，
2: 快，
1: 师傅，快点啊，谢谢。

哎，给你，别动，扔过来，退后，退后。

0: 小雨，他是你小姨吗？你老公叫什么？多大了？
1: 刘根叔，36岁。
0: 你呢？
1: 李彩霞。
0: 你女儿呢？
1: 刘小雨，她6岁了。

0: 你知道妈妈手机号吗？
1: 不是哥，你拿着把刀，大人也害怕呀。我姐手机号是……闭嘴。
0: 我要他说。

0: 赵局，所有部门都已经通知到位，全都展开工作了。好，另外，薛副局长和田副局长已经去现场了，
1: 。好。
2: 准备的怎么样了？特警监道队已全部到位，辖区派出所已经全部到位。这是卫星云图，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在这里，这里就是茶叶店。
3: 局，茶叶店门口有两个监控，为了不引起嫌疑人的警觉，我把警戒线围拉得很远，暂时还没有做交通管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茶叶店监控区的死角，
4: 这是茶叶店的内部户型图。

0: 说。
1: 6 0 1

0: 九、五、二、一。
1: 把你电话告诉我。
2: 18601529521。

0: 突击组已经就位，破拆组已经就位。雪雪，田雪，你们看，这是现场年轻警员于新岩发来的视频。
1: 两份啊，两份不开装，没问题，我吃到了，吃到了。大老老，姐，你在吗？你们看，
0: 姐，今天没开门啊？小雨啊，妈呢？这叔叔谁啊？
2: 老杨。
0: 从这视频上来看，犯罪嫌疑人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听他的口音呢，好像是广东或是广西人。
2: 哥，你别吓着小雨，你让我过去抱着他吧。别过来！大哥，要不这样，我去找我姐，让她赶紧把钱给你拿过来。
3: 回来！你不能走，等你姐把钱拿过来，你们再一起走，去那边坐着。
4: 快去！从视频中看，犯罪嫌疑人在这个位置。两侧的卷帘门已经全部放下了，正面的卷帘门放下了一半。我们的狙击手正在寻找位置。另外，破拆小组已经在后门准备就位。可是，如果强行破拆到达嫌疑人的位置，需要经过两道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把嫌疑人调离这个位置，为我们正面强攻争取机会。
2: 嗯。
0: 看这个嫌疑人待的这个位置，要是我们强攻的话，的确有难度。他应该踩过点，对茶叶店里的环境非常熟悉。这是有预谋的作案，可不可以跟里面的于新岩联系一下？
5: 雪雪，我觉得不合适。从现场发来的这个视频到现在，他再也没有和我们取得任何联系，也没给我传递任何信息。如果这个时候和他联系，
2: 很有可能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和怀疑。有道理，那他是怎么进去的？
0: 他打电话和我说，正好在这儿路过，遇上了茶叶店老板，是我让他进去的，我让他先了解一下情况。嗯，
2: 我是担心他太年轻，没有经验。
0: 雪雪，我请求马上进去把他替换出来。
2: 你去。
0: 是。他能跟你配合好吗？今天上午。 他已经通过了我的考核，这丫头啊，反应快，思维敏捷，应变能力强，我相信他能配合到我。
2: 嗯，那我去了。
0: 剑心，
2: 关键是孩子的安全。
0: 明白。

0: 这个位置对我们十分不利啊！现场前方太开阔，不利于我们靠近开展工作。
1: 这是一场硬仗啊！
2: 距离120米，西北风45度，风速5米每秒，修正0.5米位。

0: 啊，让你取个茶叶，怎么这么长时间啊？啊，
1: 站住！你谁啊？哎，
0: 彩云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呀！

0: 老公，
1: 啊，
0: 他是来找我姐要货款的。
1: 要货款就要货款来，欠钱就该给人家。
2: 别动。
1: 哎，我说哥们儿，
2: 站住，站那儿说。
1: 我说哥们儿，这欠你多少钱啊？你至于吗？还拿着刀对着孩子，你把孩子给吓着怎么办啊？我们给你钱，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那么小，你别拿刀在他面前比划呀。你先把刀收起来行吗？哎呦，小云，你姐呢？
0: 我姐出去给她取钱了。
1: 哎呀，那赶紧给你姐打电话，快点把钱给她拿来，让她走。
0: 老公，我姐手机在这儿，我手机在大哥那儿，我怎么打呀？
1: 哎，哥们儿，你说你拿我们手机干什么呀？是他姐欠你钱，也不是不给你，欠他多少钱啊？
0: 50万。
1: 那你赶紧去银行给他转去。
0: 我跟大哥说了，他不要，他只要现金。
1: 现金？
0: 嗯。
1: 哎呦，我说哥们儿，这都啥年代了，谁会放这么多现金在手里？这不强人所难吗？对不对？
2: 你别跟我废话。
0: 来，先喝点水。别哭了啊，有我们在，请放心。来，擦擦眼泪，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救出孩子的，相信我们。
3: 我相信，小雨，我的孩子。
1: 哥们儿，你先放下刀，听我说。
2: 我只要现金。
1: 咱家还有多少现金啊？
0: 现金也就3-5万。
1: 那卡里还有多少钱啊？
0: 有个10万吧。
1: 你赶紧去银行，全拿出来给人家。
0: 哎呀，老公，今天出门的时候不是你把卡拿走了吗？
1: 哦，我这脑子，我都忘了。这卡是在我身上，可密码是多少来着？哎
0: 呀，一张是你生日，一张是咱俩结婚纪念日，跟你说多少遍了？哎，
1: 是是是，好，我记住了，这回我记住了。哎，哎，哥们儿，我这就给你取钱去，取了马上就给你拿来，行了吧？
2: 等等，
1: 又怎么了？
2: 你们哪天结的婚？
1: 我说哥们儿，我俩哪天结婚跟你要钱有关系吗？真是，我们把钱给你取了不就完了？
2: 我就是想知道，你俩一起说。
0: 5月21。
1: 行了吧？你还想问什么？
2: 去吧。

0: 5月21日，
1: 嫌疑人手上有一把刀，但我们不确定他是否还有其他武器。
2: 哎，难道会不会有同伙呢？
3: 我们把附近所有的信号都屏蔽了。
2: 赶紧把它打开，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和他联系，就能了解他更多信息，也能分析研判他是否有同伙了。
3: 明白。
2: 薛局，
4: 哎，严局，
2: 回来了。
4: 薛局，
2: 简心，里面怎么样？
4: 于心言和我配合得特别好，他假扮小姨的身份，嫌疑人相信了；我们假扮夫妻的身份，嫌疑人也相信了。
2: 那孩子怎么样？
4: 孩子情绪比较稳定，没哭没闹。
2: 那就好。你怎么没把于心言换出来？
4: 我分析嫌疑人的心理是相信了我们俩的身份，所以留住于心言，让我出来取钱。我通过跟他的谈话当中了解到，他是找李彩霞来要货款的，他不接受转账，只要现金。
3: 据我们了解，李彩霞并没有欠任何人货款，而且李彩霞和嫌疑人也不认识。
2: 我看这就是个借口。
4: 薛局，里面情况就是这样，我现在需要拿钱再次进去满足他的要求，只要他离开了孩子就可以实施抓捕。
2: 需要多少钱？
4: 50万。
2: 50万？老田，我们准备50万需要多长时间？
5: 最快半小时。
2: 半小时？
4: 那13万呢？
5: 应该很快。
2: 那赶快就准备。
4: 好，
2: 简西啊，

0: 你先拿着13万进去，稳住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于心言换出来，让他拿着钱再次进入，给我们二号方案创造机会。
1: 那如果他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或者是继续加码怎么办？
0: 那就直接实施3号方案。
2: 狙击组，迅速调整位置。

0: 前方距离80米，西北方向45度，风速6米每秒，修正，0.6米位。
1: 一号狙击手已就位，随时等待命令。
2: 收到。
3: 剑心啊，你进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把嫌疑人调离现在的位置，给我们狙击手创造机会。
4: 薛局，我争取把他抬下来，
3: 这是我们最想要的。你带上这个，保持畅通。剑心啊，要不要带枪？
5: 徐局，我们已经看到现场的画面了。你们的任务十分艰巨，现在现场有几百双眼睛在看着我们，准确地说，全百师人民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甚至是全国几亿双眼睛也在看着我们。希望你们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4: 好的，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不惜
3: 一切代价，一定要保护好人民的生命安全。
4: 收到，
3: 我们是人民警察，一定不能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4: 明白。

0: 哥们儿，钱我给你拿来了，你看，
1: 报告，目标出现，禁止时，局长，目标出现，
0: 让他们做好准备。
2: 是，狙击手准备。

建新，我们要敬畏法律，同时也要敬畏生命，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这钱我给你拿来了，你能不能把孩子给放了？
1: 把钱给我拿过来。
0: 你说什么？
1: 钱拿过来。
0: 哦，好，好，好。
1: 站住！钱扔过来。
0: 哥们儿，你看是这样，我呢，钱给你拿来了，你是不是应该先把孩子给放了？
1: 里面要多少？13万。
2: 我要的是50万，哎呀，
0: 行行行行行，我知道，这50万是不够，但是我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把我们卡里的钱都给你取来了，也够意思了。
1: 你说是吧？你说要现金，按照你说的，我都办了。
0: 现在闭嘴，把钱给我扔过来，快点，
1: 快点！
0: 不是哥们儿，你这孩子你放了，钱肯定给你，我都取来了，还能不给你吗？是不是？
1: 好，好，好，行行行，给。
3: 再想想办法，你要是不着急，剩下的明天来拿可以吗？
4: 你这怎么还不回来？
3: 哥，我今天手机在这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联系他，肯定是
4: 取钱遇到问题了。
0: 就是啊，一下取50万现金，哪个银行不抵逾？
3: 大哥，你看我们这也很有诚意了，你把孩子放了，拿着钱走吧，
0: 我老婆说的也都是实话，我们真这么想的。你把刀收起来，先拿着这些钱走吧。

0: 谁？我也不知道啊。我看看，陌生号，你看，能接吗？
1: 把免提打开。
0: 好。喂，哪位啊？
2: 剑心，我是李彩霞。我刚刚给我妹打电话，她没接。你们现在在一块吗？
0: 哦，对，彩云跟我在一起呢。
2: 是这样的，我现在人在汉江。
0: 黄金海岸有一笔货款着急要收，王老板他只认识彩云，你能不能让彩云去帮我收一下呢？好，好，没问题。那我马上叫彩云去给你取这钱，你别着急，我让他马上取。
2: 谢谢。
0: 谢谢你的配合，请相信我们。
2: 请你们一定要救出我的小雨。
0: 好的，你放心。走。你看，这号是陌生的，你也看到了吧？
3: 小云，咱俩取钱去。
4: 等等，你俩只能去一个，那我留下，让他去，行吗？
0: 不行，
3: 你去。
4: 他留下。哎呦，哥们儿，刚才你也听到了，黄金海岸那个老板只认识他，我去没用，他去才能拿到钱，他去把钱取回来给你不正好吗？你说是不是？
0: 滚起来！想什么？把他手铐捆上！哎，我说哥们儿，快点！好，好，好，哥们儿，你别急，听你的，捆上，后边。行，好。哥们儿，你这胆儿也太小了，孩子在你那儿，你手里还有刀，你害怕什么呢？脚也捆上，捆吧，捆吧，捆，把脚也捆上，捆结实点。
3: 多捆几圈，彻底让哥们儿放心。啊，好了，你放心了吧？你需要多长时间？这点儿，
0: 彩云，你这样，旁边就是五路公交车站，这点只有五路公交车最快，别的都不行。
3: 五路？
0: 对呀，快点，快去！五路的终点站就是黄金海岸，快去快回，别担心，这有我呢。
2: 你，啊，坐那边去。哎，
0: 好，快去。
2: 薛局，田局，我刚刚出来的时候，杨队一直强调让我坐五路公交车去取钱，他是不是想传递什么信息给您？
0: 这个我们也听到了，我正在琢磨呢。

0: 五路公交车。我今天早上跟踪杨队的时候，就是坐的五路公交车。杨队会不会是在提示我们，嫌疑人也在车上？
1: 你再好好想想，看看有没有遗漏什么细节。
0: 我想想。

0: 想起来了，今天早上嫌疑人的确跟我们都在五路公交车上，他就在这个站点下的车。下车之后，他跟一个穿着粉色外套、围着红围巾的女人有过交谈，我觉得像是他女朋友。
1: 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身份，现在不确定。大胆判断，她是不是给嫌疑人踩过点呢？你有没有看清她的脸？
0: 没有。
2: 那她有什么特征？
0: 她提着一袋茶叶，手里还有个印有紫关超市的方便袋。
1: 那她一定是从茶叶店里出来的，那肯定是她给嫌疑人踩的点。技术科，马上搜索紫关超市，搜索紫关超市。

0: 我知道了。老田啊，你赶紧派人去祥芝码头的紫关超市，看能不能找到和那个女人有关的线索啊。
1: 薛局，我请求去祥芝码头。
0: 你去？
1: 至少我见过那个女人，应该对搜索和排查有所帮助。
0: 那好，老田，你派人带于心妍一起去，还有通知辖区派出所协助他们工作。
2: 好。

0: 你是警察，我们的人是不是暴露了？一号没有暴露，二号没有暴露，破拆组没有暴露，突击组没有暴露，突击组、破拆组和狙击组都没有暴露。
1: 锦星，
2: 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暴露，你稳住。
1: 我哪像警察？
3: 你眼睛像警察。
1: 我眼睛像警察，我说句实话，你信吗？我眼睛用不了多久就会瞎了。
3: 真的？不信你看看，我是个病例。
4: 你的视神经萎缩得越来越快了。
1: 那你能告诉我还有多长时间吗？
4: 最多也就半年。
3: 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真的？

0: 我不会骗你。
1: 我叫杨建新，你看看是不是我的？
0: 根据监控资料显示，陆志祥在这里出现过。于警官，你看，于警官，你怎么？你没事吧？怎么了？
2: 没事儿。

哎，哥们儿，赶紧让孩子尿吧，别把孩子憋坏了。

0: 可怜的小雨啊，小雨啊，都是妈妈不好。
1: 叔叔，绑上吧。

0: 哥们儿，咱们都聊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看你这么着急要钱，是不是家里出什么问题了，或者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
1: 我的事儿你能有什么办法？
0: 你呢，着急拿钱走，其实啊，我们比你更急。小雨那孩子都坐那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
1: 这人就是这样，有些时候吧，一着急，他就容易犯错误。你说是吗？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跟我说犯错误？
0: 哎呀，那错误还分大小呢，是不是？只要你不把事情升级，那一定是有机会回头的。
1: 回不了头了。我要是不把钱还上，他们一定不会放过。
0: 一定不是什么好人吧？好人？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我原来跟他们一样，到处逼人还钱。现在报应来了，都逼到我头上来了。是不是他们威胁到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了？
1: 我没有家人，我也没有朋友。
0: 那一定是你最在乎的人。

0: 要不是因为我，阿芷也不会到今天的样子，跟我颠沛流离四处逃亡。其实我们就是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怎么就这么难呢？
1: 我跟你说，没那么难，你还年轻，你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你不像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眼睛马上也快瞎了。其实呢，我也想带着我心爱的人到处走走，趁我的眼睛没瞎之前，给自己留下点美好的记忆。哎呀，可惜啊。哎，对了，你拿到钱办完自己的事儿，你们想去哪儿呢？
0: 他喜欢广州。
2: 广州？
1: 我觉得广州没有成都好。
0: 成都有什么好的？
1: 成都有美食啊，有好多好吃的。
0: 好吃的，上海、杭州多了去了。
3: 马上和这几个地方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案件。
4: 是，

0: 赵局，从刚才那四个城市传来了信息，广州、成都、杭州、上海疑似发生过四起这样的案件。嗯，他们有没有把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发给我们？
1: 发过来了，我们经过了信息的比对，嫌疑人叫陆志祥，他的女朋友叫李桂芝。
0: 马上把照片发给香芝码头的搜索组，务必抓紧时间找到这个李桂芝。好。
2: 我们一定要把犯罪嫌疑人留在百师，让所有的犯罪分子都知道，百师是他们罪恶的终点。任何想打破百师安宁的人，我们一定会让他们在这里绳之以法。

0: 您帮我看一下，这个女人你有没有见过？
1: 好像是见过。
0: 那您知道她住哪儿吗？
1: 那就不知道了。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0: 谢谢啊。
2: 你好，这个女人见过吗？
0: 没见过。
2: 好，谢谢啊。
0: 你们好，这个人见过吗？
3: 啊，没有，没见过。
4: 没见过。
0: 好，谢谢。
2: 你好，这个人见过吗？
1: 没见过。
0: 哎，你好。
2: 啊，你好。
0: 这个人你见过吗？
5: 见过。
0: 那您知道他住哪吗？
5: 好像是住在内上。

0: 旁边房间没人，楼上也没人。
1: 好，走。咱们是从西边上来的。

我知道，你今天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那个最在乎的他。可是你想过没有，即便你把钱给了他们，他们是不找你了。可是警方会放过你们吗？我觉得呀，作为一个男人，首先要敢于面对。你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向警方投案自首。我相信。 他一定会理解你，而且也会等你。只有这样，你才能过上你想要的那个自由自在、正常人的生活。

0: 祥子，停车！
1: 你赶紧走。
0: 。
2: 我不知道，
3: 那你知道陆志祥今天在干嘛吗？
2: 那我更不知道了。
3: 你和陆志祥的信息，我们警方都已经掌握了。
2: 那又怎么样？
3: 你那义强的照片，怎么解释？
2: 陆志祥呢？
3: 他已经被我们包围在茶叶店了。
2: 好啊，我可以跟你们坦白，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策划的。都是我让他干的，跟他没有关系。
3: 你这是在替他扛罪，你知道吗？
2: 我为什么要替他扛罪啊？你们不是说掌握了所有的信息吗？那你们应该非常清楚，他很爱我，可是我并不爱他，我只是在利用他罢了。
0: 你是要去自首吗？我不会去自首的，站住！你如果现在走，你的责任和担当呢？难道你要和你那最在乎的人亡命天涯一辈子吗？未来你如果有孩子，你怎么面对他？是父亲还是逃犯呢？你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
4: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现在就算我去自首，
4: 他们一样不会放过阿芝。
3: 我想那一箱子的红围巾都是陆志祥给你买的吧。

0: 你连逃跑都带着他，你说你不爱他？我都跟你说了，我不爱他，我也说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策划的，跟他没有关系，我不爱他。
1: 现在不是争论你们感情的时候，陆志祥劫持了茶叶店老板的女儿刘小雨，他现在就在陆志祥的刀下。
2: 祥子
3: 不是这样的人，李桂芝，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警方去劝说陆志祥。
2: 要的是钱是50万，你答应给我的钱呢？现在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他们是不是去报警了？你们根本就是在拖延时间，你们在骗我！你是不是警察？
4: 我就是警察。
2: 今天我拿不到钱，我就跟你们鱼死网破！
5: 陆志祥，你冷静点，放了孩子，
2: 你先放了孩子。让所有人行动，快小组上。
0: 我可以配合警方啊，但是我有鱼死网破。
1: 李桂芝，你觉得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反正我已经走不了了。如果他也走不了，那大家就鱼死网破啊！
0: 李桂芝，你怀孕了对不对？我在你的出租屋里看到你的验孕棒，还有你的堕胎药，但是你一粒都没有吃。 说明你是想留下这个孩子的，你想成为一个母亲，对吗？今天如果是你的孩子被劫持，你会怎么做？其实现在还不晚，你们还有机会一家三口生活在阳光之下。请你想一想，你屋里的咖啡杯，想一想你的红围巾，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
2: 和你们一家三口的未来，陆志祥，我们警方早就到了。我们对付你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做？那是因为我们对生命存有敬畏，生命很宝贵，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好好的活着，
0: 李桂芝。 我们警方处置这种情况很简单，但是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从出生起就没有了父亲；是6岁的刘小雨，会留下一生的阴影；是彻底的摧毁了2个家庭。我们来找你，就是因为我们对生命都存有敬畏，生命很宝贵，每个人只有一次。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福利院，那里的孩子不愁吃不愁穿，但他们的眼神里都透露着一种渴望。那种渴望是什么？是对爸爸妈妈爱的渴望。有了爸爸妈妈的陪伴，他们的童年才是彩色的。有了爸爸妈妈。 才能叫做家，你觉得呢？

0: 我跟你们去！啊！李桂枝，李桂枝，快叫救护车！快喊叫救护车！
1: 一个人要是没了，家就没了。我说的这些你懂吗？我不懂，你先放了我，给我找辆车。
2: 快点，要不然我现在就捅死他！陆志祥，你冷静点。我知道了，你说了不算，快找个说了算的人来跟我谈。
3: 我和你谈，
2: 你别过来。
3: 你别紧张，我没有带武器。
2: 我是百事市公安局副局长薛光清，也是现场的总指挥。

0: 翔，我就算给你一辆车，你能跑
1: 到哪儿去？就现在的情况，你放了孩子，放下刀，才能得到宽大处理。如果你要伤害孩子，我们就有绝对的把握来阻止你。趁现在还没有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你放了孩子，放下刀，才是你唯一的选择。
2: 我不要选择。
3: 陆志祥，你女朋友李桂芝已经被我们找到了。
2: 你们找她干什么？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跟她没有关系。
3: 李桂芝也是这么说的，她替你把罪全扛了。但是据我们警方掌握的证据和信息来看，你之前的案件李桂芝都有参与，这一点她也承认了。
2: 你们把她放了，把她放了，
4: 把她放了。
1: 陆志祥，你冷静点。
2: 你给我闭嘴。
3: 陆志祥，你听我说，李桂芝先兆性流产大出血晕倒了，现在我们的人正在送她去医院的路上。
1: 陆志祥，你看，
5: 李桂芝，你和陆志祥说几句吧。
6: 祥子，放心吧，我没事儿。

0: 赵局啊，这回我们可以下班了吧？哼，不光是下班啊，我们呢还要喝点酒庆祝一下。<笑>
1: 局长不会把请勿条例给忘了吧？啊，<笑>
0: 报备，我们报备以茶代酒不就完了吗？<笑>
1: 没问题，今天啊是应该庆祝一下。
0: 嗯，走吧。
2: 走，小雨，我饶了，谢谢，谢谢，谢谢，小芬，妈妈，你还送我走吗？
3: 不送你走了，妈妈错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2: 小雨，妈妈错了。

1: 男孩，八九岁左右，一对情侣，恋爱没多久。哪儿啊？
2: 你看，就那边那大房子，我就买给你。
1: 一家三口，是开茶叶店的。
3: 师傅，您怎么知道您说的是对的？
1: 男孩子听他的声音，就能判断出他有多大。找到了，找到了！一对情侣呢，那个男的一直在和女孩说个不停，女的又不反感，这就说明啊，他们恋爱没多久。开茶叶店的。
3: 身上一定有茶叶的香味儿。师傅，你不用这么厉害吧？你不是跟我说过吗？生活给我关上了一扇门，就一定会为我打开一扇窗。我现在眼睛没了，还有鼻子和耳朵。师傅，我给您准备了这个。
1: 现在从这里只需要30步，就走到海边了。
3: 1、2、3、4、5、6、7。

0: 15、16、17、18。
1: 我的孩子被绑架了，
0: 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一名警察。19、20、21、22、23。
2: 这丫头啊，反应快，思维敏捷，应变能力强，我相信她。
0: 小雨别害怕，叔叔跟你玩呢，你别害怕。就是因为我们对生命抱有敬畏，因为不管对谁来说，生命都是很宝贵的。28、29、30。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亲爱的爸妈中豪爽泼辣的江梅，也是延禧攻略中单纯的傻白甜淑妃。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严香兰，这些个角色啊，风格差别都很大，但每一个角色对我来说呢，都是一次挑战。我喜欢走进角色内心的感觉，沉浸式的体会他们不一样的人生悲欢。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2: 小毛头，快走啊！
0: 几百年前，福建沿海倭寇横行，民间抗倭运动风起云涌。
3: 倭寇，跑不了了，快出来送死！
0: 流浪武士上帝完雄为学习中华武术，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身为日本人的上帝完雄与民间义士误会不断。
4: 先别打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5: 不是倭寇，为什么跟倭寇在一起？
6: 你误上了贼船才跟倭寇在一起。
4: 快点跟弟弟说清楚，好拜师学狗拳呢。
0: 江湖的恩怨最终化解，心胸宽广的武林大师收上帝完雄为徒。
5: 倭寇勾结内奸，将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
7: 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倭平寇，整万民于水火。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东瀛游侠》。一个沧桑英汉的浪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
8: 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死寂的镇子，这里满是杀戮。卢小家有3个弟兄，他们卖酒，另外是8个。

0: 家，是个大火药商，
1: 两个老板，而我正好在中间。
0: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你。哪家比较强大？是卢乔家，特别是那个罗马。我不喜欢他，他太精明，
2: 游离在两大恶霸厮杀之间。
3: 你总是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
1: 不要让卢乔家认为我站在你们这边。
4: 我很高兴那个美国人能跟我们在一起。
0: 罗姆把人家的妻子抓去跟他同居，把他当作人质。
2: 一部经典暴力美学的西部片。
5: 他被抓走，
6: 把那个老人放下来。
2: 7月4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荒野大镖客》。
7: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8: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8个兄弟死了。
9: 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10: 小人，
11: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4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12: 没脸见人啊！
13: 真没去见我，
14: 好久不见。
15: 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16: 好，
17: 且要慢慢找，
15: 太迟了。
2: 伸张正义，
18: 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19: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2: 实力对抗，
20: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15: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21: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2: 义无反顾。
22: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23: 你只要说一句，
24: 我们5个都不会坐牢。
25: 老子无道馆被人绑，
15: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
14: 现在给他30。
26: 对不起。
15: 宋小云。
27: 我等了4年，
28: 我今天必须抓到。
2: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7: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29: 生命需要充电，
30: 生活需要节电。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7: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
31: 往上生长，
3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3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36: 大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37: 雷锋，王大力，
38: 你也不累呀？
39: 有一个螺丝松，
38: 那急什么？明天再修不也一样吗？
39: 明天有明天的任务。老大爷，我借辆小车。

0: 那他到哪去了？
1: 大娘，哎，你老到哪去啊？
2: 去看我闺女去，
1: 给您烧个饺吧。
3: 无私的奉献精神。
0: 我们家发大水了，偏偏我妈有病了，
4: 这些物资啊，是咱们全团同志送给灾区人民的。
5: 哪里有困难，哪里准有咱们解放军。
6: 这么好的孩子，我想见见他。
7: 帮助人民克服困难，是我应尽的责任。
3: 崇高信念，学习榜样。
8: 梁主任，你看，
5: 你一个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费，积攒100块钱不容易。
7: 您把这钱收下吧，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3: 雷锋。

0: 哈达利，你好，你也不累呀，出了三四天车刚回来，就又修起车来了。有一个螺丝松了，那急什么？明天再修不也一样吗？
1: 明天有明天的任务。哎，
0: 出差带什么好吃的回来没有？
1: 没有。
0: 有什么好吃的，拿出来咱们吃点嘛。
1: 怕你咬不动，
0: 别太小气了啊！雷锋。

0: 你在咱们营房附近施点破烂就够瞧的了，怎么出差还干这个？
1: 哪有都可以施。
2: 雷锋，你回来了，你好呀。
1: 吴宽，
2: 快回宿舍洗脸去，吃完早饭咱们一块上街去玩。
0: 哎，
1: 去玩？
2: 啊，
0: 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天。
2: 对。好。
1: 哎，那你们想到哪去玩？
2: 逛公园。
1: 咱们仨再照个相。吴宽，你的津贴费不是早花完了吗？
2: 那上个月你给我存的钱呢？哎，你自己说的，这个月不用吗？好，不用。<笑>我妈又给我寄来了10块。
0: 吴宽，你怎么用？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回去吃饭，吃完饭还要逛公园呢，快走走走，走吧。

0: 一辆是解放军叔叔。解放军叔叔，
1: 哎，
0: 参加我们一块跳舞吧。
1: 不，我们看看。
2: 会就参加吧。
0: 李老师，
2: 我们少先队的同学都喜欢和解放军同志们一块玩。
3: 不，我们不会，
4: 我们不会。
2: 哎，别客气，一块玩吧。
3: 不，我们俩真不会。
4: 哎，
3: 哦，他行，他是我们文艺组长。
1: 你
3: 跳舞、唱歌、讲故事，他样样行。
1: 你，
0: 叔叔，和我们一块跳去吧。
1: 好。
4: 你这不是坑他吗？
3: 嗨，雷锋他喜欢跟孩子们一块玩。走，咱那边看看去。

0: 蒋军叔给我们讲故事。
1: 同学们，我不会讲故事。
0: 你会，那个大个蒋军叔叔说的。
2: 周大庆，你别那么着急呀，让叔叔好好想一想，他一定给你们讲一个最好听的故事。
1: 那我给你们讲个什么呢？
3: 讲神话的。
4: 对，讲神话的。
0: 不，讲老让的。
4: 对，讲老让的。
1: 我没打过仗，要不我给你们讲个英雄黄继光的故事。
0: 叔叔，你没打过仗？我不信。
1: 不，我真的没打过仗。
0: 你骗人，没打过仗？那你手上的伤疤是哪来的？
1: 这是旧社会在我身上刻下的仇恨。我也有过家，也有过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可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活到解放的那一天。我的爸爸被日本鬼子打死了，12岁的哥哥给资本家做工累死了，小弟在妈妈的怀里饿死了。我的妈妈死得更惨，她被地主家的少爷逼得上吊死了。

家里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再就是爸爸砍柴的一把破砍刀和妈妈上吊的绳子。

有一天我上山去砍柴，回来路过地主家的大门口，碰见了地主家的婆娘。地主婆娘说我砍的是他家山上的柴，让我把柴送到他家去。我不肯，

0: 谁？
1: 我。
0: 换岗了。
2: 啊。
1: 哎，他们通知有重要新闻。
2: 哎，什么时候？
3: 本社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鼓励下，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正在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串犯大陆沿海地区。
0: 我到联播去。
3: 来自各方面的。

0: 雷锋，回去吧。
1: 代我请个假。

0: 雷锋，
1: 到。指导员，你可回来了。
0: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呀？
1: 指导员，团部批准了吧？
0: 批准什么？
1: 你没到团部请求战斗任务。
0: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还请求什么呀？
1: 那我找政委去。
0: 哦，你以为政委会批准你吗？
1: 他不批，我上沈阳；再不批，我上北京。

0: 雷锋同志，
1: 你口气可真大呀。
2: 指导员，你不知道？
1: 我知道。
2: 我过去受过那么大的苦，
1: 雷锋啊，你不忘阶级苦，积极求战，这本来是好事情，可达不到目的就闹情绪，那就不好了嘛。好吧，到我屋里坐一坐，反正你也不会睡了啊，走吧走吧。

0: 坐吧。
1: 雷锋啊，毛主席的著作你学的不少了，有一篇为人民服务，不知你学了没有？
2: 你怎么了，指导员？光你就给我们讲过三次了，
1: 是吗？哎呀，你看我这个当教员的可太成问题了。好，考考你，坐下吧。你说主席这篇文章是为谁做的？
0: 张思德。
1: 他是什么人呢？
0: 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
1: 他是怎么牺牲的？是像黄继光那样堵敌人的枪眼呢，还是像董存瑞那样炸敌人的碉堡呢？
0: 都不是，他是在陕北烧木炭，炭窑塌了。
1: 那毛主席为什么说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呢？
0: 因为他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
1: 回答的对极了，看来呀，这篇文章你是读得很熟了。可是有些人跟毛主席的看法却不一样，他们认为只有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去冲锋陷阵，那才算是英雄。如果因为人民利益的需要让他去做张思德同志那样的工作，他们就闹情绪，就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你说这种人能算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吗？
2: 指导员，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2: 党和人民需要我做黄继光，我就去堵枪眼；需要我做张思德，我就去烧木炭。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我都要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为人民服务。
1: 对呀，
2: 指导员同志，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对我的批评。
1: 不，这也是自我批评。哎，刚才我到团部去请求任务，政委也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
2: 这么说
1: 咱们一样，谁学的都不怎么地，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这一部《毛泽东选集》是上级奖给我的，送给你。

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汽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的著作不行。

0: 两分。
1: 加油！
2: 四分！
3: 加油！
2: 四分！
3: 加油！啊！
1: 一板！
3: 加油！
2: 一板！
3: 加油！
1: 一板！
3: 加油！
0: 好，四百块人，来来来，上，下，
2: 你给我往那里下。
0: 来，擦擦汗。
2: 好，
0: 好家伙，这身汗少说有2斤。
4: 汽水，冰镇的汽水。
0: 走，咱们喝瓶汽水去。
2: 走吧，喝一瓶去。
0: 来瓶汽水。
4: 哎，
0: 哎，这玩意儿也不解渴，我还是喝我那凉开水去吧。
2: 哎。瞧，这人别的什么都好，就这一点太小气。来两瓶。
0: 来，我请客。
5: 谢谢，你自己喝吧。
0: 雷锋，一瓶汽水才1.5毛钱。来来，
5: 不在钱多少，这不也一样解渴吗？
6: 雷锋，王大力，
2: 到
5: 到，
6: 连长命令你们马上出车，有任务。
2: 是。

0: 大叔，到，后面车跟上了吗？
1: 哎，错了，
2: 没错，
1: 错了，
2: 没错。来，你看，
3: 这路我不行。
2: 傻瓜，锻炼嘛，光靠在教练场上练驾驶技术，你再服三年兵役，还是给你摇摇把子。
1: 这叫上级知道了怎么办？
2: 怕什么？这是练本领，打起仗来能过硬。就是将来复员回到人民公社，也有手好技术。你来。
3: 行。
2: 沉住气，陈右达。
1: 左达，左达，左达。你让我往左打吗？

加油！

Thank you.

0: 哎，他们来了，
1: 这回算我栽了。
0: 这怎么回事？
2: 是，还不是拿公家汽油给自己练本事？
3: 我练好本领也是公家的，将来打仗，我王大力碰到这种雄鹿，还能背着汽车爬过去。
2: 你听，电梯又跑他那边去了。
0: 回去再说，你把车开过来，拖。
1: 雷锋，这事儿我可以向你们几个检讨，你可别向上级汇报。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个人挨着小批评算不了什么。
0: 好，我不向上级汇报了。
4: 对。
0: 可你自己得向上级汇报。
3: 王大力啊，你能主动汇报昨天误车的事儿，并且检查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这很好。可是你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呀。
5: 服兵役去，
6: 你呀，下辈子再说吧。
5: 你看人家解放军，每逢星期天就休息，多自在呀。
6: 加一天班，你就发牢骚了。
5: 你不知道，约好了今天第一次见面。
6: 哎，那你就请一天假嘛。
5: 请假？哎，
6: 这辈子还没请过一回呢。
0: 同志，辛苦了。
6: 没什么，没什么。比起解放军来，我们的活那轻多了。
0: 嗨，
6: 上街去啊。
0: 不，我是想在这儿找点活干，出出汗，治治我的感冒。
6: 这同志真逗。
0: 哎，同志你歇会儿，让我来。
6: 不行不行不行，谢谢你了。
0: 来，
6: 我们一个人一辆车，我把车借给你呀，那我就完不成任务了。哎
0: 咱俩倒倒手。来来，
5: 你要实在想推啊，哎，就到那边借一辆去。
0: 好，谢谢。
5: 你捣什么乱？
6: 哎，同志，别听他的，那车你借不来。
0: 试试看吧。老大爷，我借辆小车。
7: 这车不外借，
0: 我就在这儿用。
7: 哎，你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呢。
0: 老大爷，你
7: 嗨。你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去去去，一边玩去啊。
0: 老大爷，你老抬抬手，这算我的借条。
7: 哟，是解放军呐。
6: 哎，同志。
0: 哎，
6: 行啊，还真借来了
0: 啊。
8: 看样子你真要干呢。
0: 还想和你赛赛呢。
8: 就冲你这句话，其实我要不干个双份儿，这些年高粱米我算白吃了。散
0: 散。
9: 干净干净
10: 叫什么名字？
8: 不知道。
10: 不知道。
8: 人家是解放军。
10: 是解放军。
8: 还有病。
10: 还有病。解放军同志，请把你的名字和部队的番号告诉我。我是工地广播站的记者。
0: 啊，李老师，你好，你调动工作了？
10: 不，这是我们学校在扩建，我是临时来帮忙的。
0: 哈哈。
10: 哎，上次

0: 顾得上问你的名字，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
1: 哎呦，我落后了。
0: 哎，同志，那就请你讲讲你为什么来参加义务劳动。
1: 为咱们社会主义建设多添一块砖呗。

0: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有一位解放军同志牺牲假日休息带病来参加我们工地的义务劳动，更可贵的是
1: 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和部队的番号，工地领导号召全体职工都向这位解放军同志学习，为社会主义多添一块砖。
2: 给我添10块，给我添20，给我加30。

0: 同志，雷锋来过吗？
1: 雷锋没有来。
2: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送一个好消息，运输组在那位解放军同志的带动下，
3: 已经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现在离收工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可是他们已经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2: 下面播送湖南民歌《浏阳河》。
4: 李老师，
2: 校长回来了。
4: 你带我去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
2: 好。
5: 哎，我们湖南民歌，这我得好好听听。
0: 好，休息会儿。
5: 好。
0: 我去拿烟啊。

0: 老大爷，把车还您，我的衣服。多好听的歌，不听了？我得赶回去吃饭。嗯。再见。嗯。哎，人呢？
1: 大哥，那个解放军呢？
2: 我也在找呢。哦，准是还车去了。
0: 走，带我去看看。
2: 好。
0: 同志，同志，哦，不是。哎，
2: 你找谁呀？上次在公园给我们同学讲故事的那个同志，
0: 他到你这儿来了。
2: 哎，
0: 刚才还在这儿，可一转眼就不见了。
2: 那他能到哪儿去呢？
3: 都在这儿呢。
2: 看你往哪儿跑。

0: 报出来。
1: 王大力呀、啊，哎，雷锋找到了没有？
0: 指导员，雷锋根本没到卫生连去。
1: 哦，那他到哪儿去了？

0: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1: 哎，
0: 你老到哪去啊？
1: 嗨，去朱家屯儿去看我闺女去。
0: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同志啊，你这是到哪儿去？
0: 我，大，大娘，
1: 哎，
0: 我正路过朱家屯儿，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 是啊，
0: 啊，
1: 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0: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 哎，
0: 别哭了啊，我给你唱个歌。啊，我是一

0: 王大力同志，你怎么不吭一声就走了呢？我们知道谦虚是人民解放军的美德，可是我们也不能埋没你对人民的贡献呢。
1: 他对人民的贡献？
0: 是啊，他在我们建筑工地整整地参加了一天的义务劳动。现在我代表我们学校和全体职工把这封感谢信瓢屯有几个运输连？
1: 就这一个。
0: 运输连有几个王大力？
1: 也就这一个。
2: 大村
1: 到。指导员，建筑工地给王大力送来一封感谢信，说他参加了一天义务劳动。
3: 哦，这个王大力是什么样？
0: 我要是见过他，还能出这个笑话吗？
3: 哦，好吧好吧，先请到连部坐一坐。好，这边请吧。
4: 好。
5: 哎，来了。
6: 哎呀，快放下吧，死沉死沉的。给，穿上。
7: 哎，
6: 瞧，这一头大汗，擦擦。
7: 大娘，
6: 擦擦。
5: 妈，三儿，哎，妈妈，他爹，你看谁来了？妈，这大雨天你们怎么来的？
6: 嗨，别提了，快进屋里再说。先龙堆火，再烧点辣汤。这一路上多亏这个解放军同志。同志，快请进吧。
5: 解放军同志在哪儿呢？嗯，
2: 三儿，
3: 叫爸爸。
5: 爸爸，
3: 再叫一声。
5: 爸爸，
6: 别。
3: 妈丢什么了？
6: 同志，
5: 妈，
6: 他连门槛也没进，连碗水也没喝。

0: 雷锋，哎呦，哎，雷锋回来了，雷锋回来了，
1: 大嫂，快别起来，
0: 雷锋回来了。
2: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一整天呢？
0: 吃饭了没有啊？
2: 看你淋的，
0: 我还以为你病重了呢。
1: 谢谢，我本来是去看病的，可一出门，嘿，空气又新鲜，环境还又安静，我越走越舒坦，越走啊越轻快。我
3: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
3: 是不是你干的？
4: 雷锋，
0: 你是不是帮助工地推砖了？
4: 是。
5: 雷锋同志，我对你有个意见。
1: 好，
5: 你给工地推砖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说出自己的名字。
1: 这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你干了好事，为什么要说我王大力干的？让人家工地上敲锣打鼓的给我送感谢信，我明明没干，你这不是故意给我难看吗？
4: 王大力啊，
5: 到。
4: 你知道，这里边可是有个误会。
5: 什么误会，指导员？要不是雷锋同志在工地上故意冒充我的名字，工地上的人怎么会知道这儿有个王大力呀？
4: 你忘了，今天早晨你托雷锋给你带了封信。
5: 那有什么关系？
4: 哎，这封信呢，在工地上让一个看车的老头发现了。
1: 哦，怪不得我取衣服的时候，那个看车的老大爷，他对我一个劲儿的笑呢。王大力同志，实在对不起你。
4: 雷锋啊，你离开了工地，又到哪儿去了？
1: 我送一位老大娘到朱家屯。
6: 朱家屯？好家伙，到朱家屯那来回得好几十里呢。
4: 嗯，好啊，做得对。雷锋同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
7: 同学们，雷锋同志在农村就是个优秀的拖拉机手，后来到了鞍钢，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五次被评为红旗手，18次被评为标兵，现在又是部队的节约标兵，优秀的共产党员。同学们，我们已经得到部队领导的同意，聘请雷锋同志为我校少先队大队校外辅导员。

0: 林峰同志，有空常来玩，我就不远送了。
1: 校长同志，再见。
0: 再见。
1: 老师们，再见。
2: 再见。再见。

0: 我刚摘下了红领巾，又戴上了红领巾，在党的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在孩子们的面前我已经成了大人，我要让他永不褪色，永不让他沾染资产阶级的灰尘。总有一天，我们要让整个地球都像他一样鲜红，让全世界的儿童都戴上这样的红领巾。红领巾是我红色的起点，我要永远沿着这红色的道路前进。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3: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在无尽之野溯元气，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键盘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8: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9: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1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了，全擦干净了，
13: 车擦干净了。咱这人也该擦去擦去了吧。
0: 好，你先洗吧。
13: 好。
0: 哎，大叔
13: 到。
0: 我盆里的衣服你见了吗？
13: 没见。
0: 奇怪，
13: 哎，你刚才不是放在这儿的吗？
0: 是啊，一转眼就不见了。
13: 哎，你看，那是谁在那洗衣服呢？

0: 王大力今日跑这儿大清洗来了，是该彻底清洗清洗了。我这身上的油泥汗臭，太多了。
1: 好家伙，你把咱们全班的衣服都洗了，真不简单呐，王大力。别那么大惊小怪，这算得了什么？
2: 王大力，
0: 到。
1: 是你在这洗衣服呢？
0: 啊。
1: 呵，洗这么多衣服。

0: 不，哎，我盆里的衣服你是不是拿来了？
1: 没拿。
0: 没拿。没拿。这是谁洗的？王大力，你就帮我洗这两件。
1: 对，就这两件。
0: 别逗了，快给我。
1: 什么？
0: 我早就知道你对我那双袜子有意见，快给我。
1: 哦，就你那双宝贝袜子。好好，是不是这个？
0: 给我，快给我，拿来。你往哪跑去？快给我，给不给？你给不给？你给不给？给不给？
1: 给，
0: 拿来。
1: 给。雷锋，你这双破袜子穿的也够本了，你看，补丁落补丁的都成了千层底儿了。你银行存那么多钱，真怪，有时上级发袜子你也不领。这破袜子穿在脚上，你也不觉得难看？
0: 难看
1: 啊！
0: 咱们革命军人的袜子是往脚上穿的，又不是摆给人家看的。只要他不影响我出操开车，我就让他继续为我服务。
1: 那你可得把它藏好，下次再让我碰见，我就把它消灭掉。
2: 雷锋叔叔，
0: 哎，周大清，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2: 今日旅行七天，我们过的日。到河边来栽树。哎，你要有时间也来参加我们的队日活动吧。
0: 好，走，我去请个假。
3: 王大力
4: 到。
3: 吴坤
5: 到。
3: 你们俩加薪。哎，吴坤，你家来信是不是跟寄钱来了？是10块还是5块？
6: 大苏同志，你不要用老眼光看人啊。从上回指导员和我谈话以后，我就再也没跟家里要过钱。
3: 哎呦，吴坤也艰苦朴素了啊。
6: 怎么，你以为我不吃零食就活不了了？人家雷锋常劝我，我还能老不改啊？
4: 吴坤
6: 到。
1: 来，你来。
6: 什么事？
1: 我们家发大水了，偏偏我妈又病了，等钱用。
6: 我的钱都给我妈寄回去了。雷锋有钱。
1: 雷锋他那么艰苦，我不好意思跟他说。

0: 来讲啊？
1: 讲
2: 讲。
0: 那好，等咱们把这个小说摘起来就讲，好不好？
1: 好。
0: 来，
3: 我来挖土。
0: 哎呦，怎么了？
3: 一个破螺丝钉。
0: 别扔。同学们，你们不是想听故事吗？
4: 是啊。
0: 这螺丝钉还有段故事呢。
5: 小螺丝钉怎么有故事啊？
0: 那是我小学毕业以后，在县委当通讯员。有一次，我跟县委书记下乡

0: 小林子，快走啊！
1: 哎，
2: 哎呦，
3: 嗨，你这个小鬼呀，高兴的走路都蹦蹦跳跳的，快起来！你看看，摔了这身泥。什么？
2: 一个破螺丝钉。

什么时候你到拖拉机站去送信，顺便把它带给李站长。你忘了，滴水。

0: 成河，粒米成箩呀。要是咱们全国人民见到螺丝钉都用脚踢，你算算那会踢掉些什么？要是全国人民都用手捡，你再算算那会捡来些什么？
1: 同学们，你们想想自己在生活里注意节约，不浪费一点东西，都做得怎么样啊？
2: 叔叔，我要永远记住你这个故事。
3: 雷锋，
1: 到。
3: 雷锋，王大力他们村发大水了，他妈也病了。
1: 你先上去汇报了吗？
3: 没有。
1: 走。同学们，再见。
4: 雷锋，再见。

我看到报纸上登了辽阳地区遭受了水灾，王大力家来信说也发了大水，他妈又病了。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帮助人民克服困难是我应尽的责任，我应该为人民公社，为灾区人民尽一点自己的力量。

0: 雷锋啊，
1: 到。
0: 这车物资啊，是咱们全团同志送给灾区人民的，你们今天下午送到，晚上赶回来，明天还有任务。
1: 是，一定赶回来。
0: 嗯。王大力，
1: 到。
0: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当助手吗？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不全对，你的家就在灾区嘛。
2: 我明白了，我应该为灾区人民服务。
0: 也不全对，我们向上级请示了一下，决定让你顺便回家看一看，给你三天假。怎么，三天少吗？
2: 指导员。
0: 好了好了，走吧，出发。
1: 是
3: 是。
0: 注意安全。

0: 同志，车出毛病了，
1: 轮胎爆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白车人都晾在这儿，这可怎么办？
0: 这样吧，我车上还有个备付胎，你先换上。
1: 哎呀，同志，你这可太……
0: 别客气了。
2: 这个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3: 是啊，我看着也怪面熟的。
0: 好了，
1: 谢谢你了，同志。哎，你是运输连的吧？
0: 对。
1: 这轮胎
0: 回来我去取吧。
1: 好，
3: 同志啊。
2: 哎，同志，你
0: 老大爷让你们久等了。
3: 哎，不不不，同志啊，
0: 再见了。
3: 好好。
2: 刚才那解放军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来着。啊，对，每逢过年过节呀，这个小伙子就来我们公社参加义务劳动。对，对，就是他，没错。
3: 刚才那个同志我也怪面熟的。
4: 你也认识啊？
3: 是在哪儿见过来着？哦，我想起来了，上次我去沈阳，他在火车上当过义务列车员，给同志们倒水扫地的。哎，对对对，就是他。
5: 真倒霉，偏到河中间熄火了。哎，非下水不可了。
0: 我来。
1: 哎，

0: 干嘛？你这样消灭他？雷锋，你又不是没钱，干嘛这么刻苦自己？你看，这补丁摞补丁的，你也不嫌硌脚。
1: 硌脚？
0: 穿着它，比我小时候光脚上山去砍柴强多了。
1: 嗨，你把它扔了算了。丽丽，我给你买了双新的。
0: 你快溜着自己穿吧，这是小号的，我是照着你的脚买的。
1: 哎，那好，你先保存着，啊。<笑>
0: 哎呀，你怎么还舍不得穿，把它包起来了？你，
1: 我先过河，穿了脱了，穿的麻烦。<笑>
2: 哎呀，同志们呐，你们一路太辛苦了，怎么能让你们帮助卸车呢？放下，放下，放下，下了，下了。
3: 收着，我们不累，
2: 不累也不能干，把东西拿上，里边喝水去。走。快呀，加油啊！
4: 老六，把那席子集中在这边啊。
2: 坐。
1: 好，
2: 坐坐。
5: 这一路你们太辛苦了，哎呀呀，这个天气太热，
1: 其实也不热，
5: 哎，不热，哈哈哈，那你们怎么满头大汗呢？<笑>扇一扇，
1: 谢首长。
5: 擦擦汗啊，
2: 不，首长，我有。
5: 好。是啊，哪里艰苦，哪里有困难，哪里准有咱们解放军。来。
2: 喝水，
1: 谢首长。
6: 来，你也喝。
2: 好，谢首长。
7: 梁主任，电话。
5: 好，
6: 你们坐。
1: 是。
6: 雷锋，这是你的。
1: 哦，
6: 我去看看车卸完了没有。
1: 好。
6: 喂，喂喂，你声音大一点。王家屯儿。王家屯儿又出现。

0: 你们马上派人去，一定要堵住啊！
1: 王大力，王大力，
2: 好，
1: 车快卸完了，你回家吧。
2: 哎，
1: 替我向大娘问个好。
2: 嗯，再见，
1: 再见。
0: 怎么要走了？哎，不像话，不像话！一定要吃了饭走。
1: 不，首长，我有任务。
0: 任务再紧也得吃饭。
1: 不，首长，
3: 梁主任电话。
0: 好，
1: 我，
0: 你等一下。
1: 哎，同志，请您转告首长，我走了。
3: 哎，同志，
1: 再见。
3: 这是什么？
0: 怎么，他走了？
3: 啊，梁主任，你看。
0: 哎，卡车停一下。
1: 首长，有事吗？
0: 这钱是你的，同志。你送来的物资我们收下了，你对灾区人民的心意我们也收下了，可是这100块钱我们不能收啊。
1: 不，首长，请您收下吧。
0: 同志，你一个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费，积攒100块钱不容易，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1: 不，首长，我们连队的生活很好，用不着钱。
0: 要不把这钱烧回你家去。
1: 行。
0: 怎么？你没有家？
1: 不，我有家，党和毛主席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全中国到处都是我的家。现在我这儿的家遭受了水灾，我有权利也有义务来帮助我自己的家。首长，这100块钱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收下。
3: 梁主任，梁主任，梁主任，又发现个纸包。
0: 什么？
3: 不知道。
0: 打开。这袜子是你的？
1: 是的，首长，把它还给我吧。
0: 等一等。

0: 你就穿成这样的袜子，却捐出来100块钱。首长，您把这钱收下吧，哪有做父母的不接受自己儿子的一片心意呢？
1: 雷锋同志，这100块钱我们收下了，这双袜子也留给我们吧。同志们。 这不是100块钱，和1双1000万补的袜子，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雷锋同志，我作为一个老战士，为有你这样的接班人，我感到骄傲。
0: 首长，我还有任务，我走了。

0: 谁呀？
1: 娘。
0: 大力，你咋这时候回来了？
1: 您不是病了吗？
0: 哎，那早好了。
1: 娘，
0: 啊，
1: 您不休息，这是干嘛呢？
0: 嗨，今儿个后山抢险勒诈，有几个人立了大功，把水都给堵住了。社里说明儿个开会庆祝，我没事儿就帮他们做了几朵花。也跑累了吧？
1: 娘，我自己来。
0: 哎呦，看你弄着一身泥呀！准饿了。你二哥二嫂都到堤坝上去了，他们得半夜才能回来吃饭。你先吃吧。
1: 哎，娘，您的病刚好，还应该多休息。
0: 没事儿，有社里的关心，有你这当儿子的孝顺，有病也不怕。那天我一接到你寄来那20块钱呐，我这病就好了一半了。怎么了？
1: 我没寄钱呢。
0: 你没寄，信还在这儿呢。那
2: 亲爱的妈妈，来信收到了，知道家中发水，您又生病，现寄回20元钱，请收下。您的儿子
0: 大力，他是谁呀？
1: 娘，他是我们班的同志，叫雷锋。
0: 雷锋？
1: 嗯。
0: 这么好的孩子，娘，我想见见他。
1: 娘，我到堤坝上去。
0: 这么晚了，你到堤坝上去干什么呢？
1: 我去看红。
0: 大力，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娘，我得回去了。
0: 你回来就参加抗洪，也不歇一会儿，这就急着要走。
1: 娘，您不知道，上级为了照顾我，让我回来看看您老人家。您这病不是都好了吗？大水也堵住了，家里又没啥事儿，我得赶快回去。
0: 那也得吃了饭才能走啊。
1: 娘，我今天赶回去还有任务。
0: 把这个吃的带上，替我问同志们好。
1: 哎，
0: 别忘了叫雷锋来呀。啊，
1: 忘不了。娘，我走了。

0: 要准备好上车了，把自己东西带好。大爷您走好，后面跟上了。
1: 哎呀，票，我的车票不见了。
0: 大嫂你上哪儿去呀？
1: 我到张家屯。同志，车票丢了，这可怎么去呀？
0: 你别着急，我帮你找找。
2: 张家屯，
0: 大嫂，你是不是把票丢到别处了？
1: 没有啊，刚才还在口袋里。
2: 大嫂，找着了，这不，
1: 同志，你，
0: 解放军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3: 我是解放军战士。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觉得什么是爱呢？爱是愤怒，愿献上心了。
1: 一开始，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部与花相关的电影。当室内的花和室外的烟花各有各的盛开，我们就知道，爱情来了。
0: 我刘浩给他小红花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菜菜心有点化掉了。其实这个小红花也代表着菜菜跟刘浩他们的这个现状，在夹缝中生存，然后且小小的很可爱，但是没有被任何人看见的这种感觉。所以当刘浩把这个小红花弄到塑料瓶里递给菜菜那一瞬间，菜菜觉得好像看到自己被保护起来的感觉。
1: 仅仅是隔窗相望，两颗年轻的心就这么轻轻一碰，便飞快地融化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情景了。他们为彼此送上甜甜的祝福，还要将对幸福的规划写在日记本里，并更加充盈地向前奔跑，更能让心底的声音冲破胸腔后发出一声巨响。
2: 祝你们在这边！
3: 刘浩是一个真的就不到黄河不死心的那种，不跳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特别执着，特别有反抗精神，真的是他是完全不理会外界声音的那么一个状态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角色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得到很多的力量的吧。
0: 我其实也是带刺的，但是菜菜他在前期他的刺是属于那种埋在心里的，他永远不敢伸出来，他怕别人这边不要他，那边也嫌弃他，所以他一直都是把自己裹在一个很厚很厚的壳里面。我看了觉得好心疼，我怕有点过度就是联系这个角色，然后导致我演每一场戏我都会露出一种委屈巴巴的神色，所以我只看了一遍剧本之后我就把他先暂放了一下。
1: 但有时天空会变色，那本幸福的小抄也随之不再有新的字眼。先是女生的身心遭遇了始料不及的重创，
2: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1: 然后男生也跟着面目全非到不易辨认。更为让人心痛的是，两个曾经深爱的男女关于爱究竟是什么有了严重的分歧。
4: 爱不是愤怒，
5: 爱是愤怒。
0: 这其实就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先解决情绪还是先解决问题。当然两个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些错位，但菜菜需要的是一个拥抱。我觉得刘浩也是爱他的，只是因为两个人对这个事情的应对方式不太一样，可能情绪上头的时候谁也无法那么冷静的去想我应该先给他一个拥抱吧。
1: 本片导演朴松日乃摄影师出身，是当下中国电影最为重要的慧眼之一。他极善于用柔光，能依赖不动声色的光影，悄然抵达人物丰富的内心。而在本片中，他则尝试用强光，通过广角镜头的变形来反映人物被挤压后又急于爆发后的强烈心境。而全片直接从西西弗斯神话中的石头幻化而成的轮胎这一意象，在阳光下被曝晒，而到了夜色里，它则成了一轮熊熊。

0: 熊燃烧的火球，尽显与黑暗对抗时的孤独和倔强。
1: 压着他跟菜菜的巨石不断地往上推，不断地往上推，即便他一次又一次滚下来，即便这个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徒劳无功的，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0: 本片取景地为广东揭阳，自然少不了潮汕风味。如人们熟悉的舞狮，跟端午节最为应景的龙舟，还有全片最为核心的文化景观莺歌舞，两个年轻人就是在这一古老神韵中有了浪漫的邂逅。女生对莺歌舞有着朴素而真切的理解，
2: 惩恶扬善啊。
0: 男生则在莺歌舞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而有了一次次不惜玉石俱焚的壮举。莺歌舞本身就是一次燃烧，一次照亮，是正义向不义的宣战，是爱的证明，更是人性的超越。
1: 等于在故事的最后告诉大家，如果可能当下你做了这个选择以后，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呢？会不会有故事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呢？其实就是给大家预设了一种更温暖的、更得当的一种处理方式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爱心倡导员李春爱。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或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七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啊。
0: 一个沧桑英汉的浪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
2: 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死寂的镇子，这里满是杀戮。卢秋家有三个弟兄，他们卖酒，另外是巴克斯特家，是个大火药商，
3: 两个老板，而我正好在中间。
2: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你。哪家比较强大？是卢乔家，特别是那个罗马。我不喜欢他，他太精明。
0: 游离在两大恶霸厮杀之间，
4: 你总是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
3: 不要让卢乔家认为我站在你们这边。
5: 我很高兴那个美国人能跟我们在一起。
2: 罗某把人家的妻子抓去跟他同居，把他当作人质。
0: 一部经典暴力美学的西部片。
6: 他被抓走，
7: 把那个老人放下来。
0: 7月4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荒野大镖客》。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8: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8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9: 小人，
10: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4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11: 没脸见人啊！
12: 真没去见我。
13: 好久不见。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14: 好，钱要慢慢找。
13: 太迟了。
0: 伸张正义，
14: 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0: 实力对抗，
15: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13: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16: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0: 义无反顾。
14: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17: 你只要说一句，我们5个都不会坐牢。
14: 老子不捣乱，别人不。

0: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年。祝你好运。
1: 我等了4年，
2: 我今天必须抓到。
3: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4: 刑侦中心烟雾的。
5: 2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6: 他想干什么？
5: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7: 为什么是我女儿？
6: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7: 我才没有亲人。
6: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您？
7: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8: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6: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8: 我身上有炸弹。
7: 是谁杀了我的女儿？
9: 抱歉。
8: 给你一天。
3: 以暴制暴，
6: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个老巢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8: 你会改变主意的。
3: 以身搏命。
8: 告诉我他们是谁。
6: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3: 双雄对决。
10: 我要小看你的中国人。
11: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3: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7月5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英伦对决》。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田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这下可坏了，厂里盖那21号楼啊，还剩下一套2居室，说是给厂里结婚用的。
3: 严老师，他老严家没憋好屁吧？房子都安排到孙子辈儿喽。咱们两家一块办，给他老严家来个2过1。
4: 我跟谁结？
5: 我看这个如春姐姐和咱们您老师倒是蛮配的。
1: 一个善意的欺骗。
6: 你们是来采访的吗？
3: 想给您介绍一部电视剧，片名叫有情人终成眷属。
1: 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
6: 这一宿的功夫，院里又冒出2家结婚了。
7: 你成心了是不是？啊，有钱难买乐意。走麦城的时候接一回，过关斩将再来一回，这就叫拨乱反正。
1: 嬉笑怒骂间，幸福却悄然到来。
8: 他们能拔刀相助，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3: 我出钱，给你也贴一个，拿着拿着。
9: 再来一位。好。
3: 这上面记录了我们奋斗的足迹，您在我们身上用的心血没有白费。
8: 您能跟我们说说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吗？
3: 酸甜苦辣，如在梦中。
8: 你真的把我的心都搅乱了。
10: 这新娘子到现在也找不着啊，不知哪儿去了。你说这怎么办？
11: 是不是在他们家？
12: 咱们大家都干了这杯，说不出来什么味儿，又什么味儿都有的喜酒。
1: 国产影片高朋满座。
13: 观众朋友，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最新设置的喜剧故事片《高朋满座》下周将在本市上映，望您莫失良机。音频短播节目播送完了，观众朋友再见。
14: 观众朋友们，社会广角节目又和您见面了。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就要到了，马年将过，羊年就要到来，而我们许多人头脑中呢，仍顽固地保留着一种旧的传统观念，那就是关于羊年结婚不吉利的说法。明天是星期天，又是农历12月初2，恰逢一个双日，一个为躲羊年而突击结婚的热浪将向我市袭来。据我们了解，所有的甲级餐馆、酒家、饭店的座位几乎都预定。

0: 满了。我是有名的照相馆，如新大北、国泰、中国、白雪以及高级的美发厅门前都已排起了长队，各区县的花炮销售点货源已经不足，采购人员已奔赴湖南、河北采购花炮。届时，我们将派出采访小组，有选择的对一些典型的婚礼进行现场采访录像。在明天的，
1: 你干嘛？看看嘛。
0: 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好，下面请看来自本市东楚大白菜某指挥部的。
2: 哎，咱们中国人呢是最愿意凑热闹的，非赶着一天办喜事儿。你看像咱们那会儿多好啊，随便找个日子。
1: 还说呢，跟黄鼠狼结婚似的，偷着摸着把两张床并到一块儿，就算是结了。为这事儿啊，我得恨你一辈子。
2: 嗨，谁让那会儿咱政府不发达国家呢？
1: 现在倒是也发了，也达了，也该给儿子办满月喽。
2: 哎，我来，我来。千万别把咱们大学生啊给闪着。
1: 真得劲。
2: 嘿，
1: 哎，穿着点鞋啊。
2: 哎，
3: 哎呦，刘老师。
4: 哎，
1: 大
4: 哥。
2: 哎，
1: 配上点衣服啊。
4: 再往下点。
1: 呦呵，怎么着了？红白喜事都往这儿摆啊？妹妹，甭做了吧，我说。
2: 好。
5: 陈大宽，你成心的是不是？
1: 你是对谁不满呢？你？
6: 我对你们不满。你们家办喜事少在我们家门口嘚瑟，有这么立牌子的吗？眼睛瞎了是怎么着？
5: 你马上把牌子给我擦干净。
6: 嘿嘿，我多待见你，人家老爷家结婚是吧？你跟着撂什么辈儿？
5: 没教养。
1: 哎，说什么呢？
6: 你有教养，溜须舔腚不要命，替人家着急上火，浪费感情，天真不可爱，愣充纯洁少女，没人待见，打小报告，穿小鞋，占小便宜。嘿，你算是什么鸟啊？
1: 没错，这叫什么？
5: 哎，难怪当初严厂长一脚丫子把你们给踹出去。
6: 嘿，就踹出个大款来。
1: 美
6: 元、港币、长城信用卡兑换件，屋里都有。
7: 算了算了，不要扯那么多了。
8: 甭理他，冲了咱们的喜耽误抱孙子。
1: 嘿，还说呢，你们家老中青三代都早婚早恋的。
7: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8: 神气个六啊，你不就是个个体户吗？
6: 我就爱听这话。个体户怎么了？不就是刚升了个局长吗？将来我们有了儿子，让他当部长。
5: 什么？儿子？怎么怀上的？
1: 哎呦！
6: 你，咱们走着瞧。
5: 哎呦，怎么停电了？哎，这谁这么缺德呀？
6: 哎呦，小姑奶奶，别再哭了。哎，他老严家不就是挤得咱们没办事儿就先有了吗？咱明天补办一回不就结了吗？
1: 补什么呀？我都这样了，还补什么呀？
6: 哎，这样才好呢，这就叫带刀上殿，梅开二度。咱明天啊，好好把这事儿办妥喽，跟他老严家好好的叫叫份，怎么样？他有权，咱们有钱呢。
1: 对。
6: 哎，大军。
9: 哎，有蜡烛吗？
6: 有。
10: 李老师，
9: 哎，黑色的星期六，
10: 哎，这是为了红色的星期天。对门明天办喜事儿，您看把保险丝给憋了。
9: 他们家又要办喜事，
10: 毛还没长全呢。前年是大哥，去年是二哥，一人占了厂里一套房子。这今年老三还不知道憋什么屁呢。哎，年老师，您是咱们老八院几朝元老了，这一波波结了婚，人家都搬出去了，您不能把院底坐穿吧？
1: 就是，年老师，干脆您也结婚算了，您一个特级教师就会没人爱吗？
9: 嘿，现在人的观念呢，没听说吗？60年代嫁贫农，70年代嫁文凭，80年代嫁签证。90年代

1: 大富翁，哼！这回要能分我套房，也许我能增点值。
2: 大光哥，哎，收了。
1: 大光哥，这下可坏了，
2: 赔了。
1: 这回赔大了，连我姐姐都赔进去了，明天她可就要出嫁了，啊，就嫁他们家。
3: 得。
1: 虎穴狼窝，这间狼窝也忒小点了吧？这里的猫腻你还不知道呢。严局长和我妈妈说，说厂里盖那21号楼啊，还剩下一套两居室，说是给厂里结婚用的，谁先结这房就归谁。这不，我妈和老严家要了份彩礼，松下 M25， 这他妈也忒贱点了。
4: 严老师，他老严家没憋好屁吧？
1: 水，给我点水。大光哥，干脆咱明儿找几个人去把我姐那婚礼啊搅黄了算了。
5: 他不对的男朋友知道吗？这他哪知道啊？
6: 嗨，咱们让他知道不就得了？那，哎，给他打个长途。好，
5: 年老师，哎，年老师，哦，年老师，没歇着呢。哦，老年，严局长，哎，那21号新楼，我的房子，你亲口，老年呐，你的房子当初我是答应过，可是我不在那个厂子了，
6: 那这样吧。
5: 以后我跟厂子里头头好好商量商量。
4: 这房子都快没了，你们还商量啊？你们不能见着好熊就紧着熊啊！
5: 不是你别，
4: 没错，年老师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了，多不容易啊！你瞧你们多少次机会啊，真是太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
5: 小心，
4: 这回21栋楼，明明有年老师的房，你们又要耍花屁股，变着法儿的挤的人家，
5: 你怎么这么
4: 非把人挤出去？
1: 没错，你们安的什么心呢？
4: 太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
5: 咱们这个老八院啊。
7: 本来就是单身宿舍院，是不是？年老师呢，一直住着身，是吧？这个上级有文件规定，他是凡是
4: 我有过家庭啊，就在这小家道里，
7: 是，
4: 那时候你们就让我等房子，我等啊等啊，连老婆都等跑了，还要我等啊？
8: 老年，
7: 骑人脖子上拉屎！
9: 没错，
7: 大宽，
9: 大宽，你骂人了，
7: 骂人了，
9: 骂人了，
7: 骂人了，
9: 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骂人了，
0: 待业一对傻瓜相为命，看如今生意兴隆，好吃好穿，两只鸳鸯再成婚。
2: 严老师写的真好，真挺实在的。
3: 这横批怎么写？
2: 就写笨鸟先飞吧。
4: 那还不是写未婚先孕呢，这不是不打自招吗？没文化。
2: 你有文化，把超短裙写成超矮裙，弄得一箱子货都没卖出去还说呢。
4: 你好，人家写胸罩大拍卖一次性生活处理品，你怎么念的？胸罩大拍卖一次性生活处理品，有没有这么回事？
2: 你怎么那样呢？
4: 别打，
5: 君子动口不动手。
2: 就是，还有好多事要做呢。您老师想个时髦点的吧。
3: 时髦？
4: 开放口活怎么样？
3: 好吗？
2: 妥了。
3: 你过来。你呀，看看咱们市里头哪家商店卖那个 X 25，我看。松下 M25，
6: 我知道，我知道，我打听了，咱们全市啊，只有这个海马电器商店有这个型号。丫丫，你那儿不是有一台这个什么？
7: 那什么玩意儿？嗨，他那不是国产的吗？这是人家娘家要的断奶费，要不给啊，明天新媳妇就不上车。
3: 我说，明天你坐小毛的车，先把这件事办好了。
6: 办这个？得，叫我。
4: 论年头，论资历，论贡献，您哪样不比他严严占优势？严老师啊，您得想想您的劣势是什么。
6: 我没结婚呢。
4: 那明天就结，咱们两家一块办，给他老严家来个二过一。
6: 嘿，我跟谁结？
4: 先给您借个新娘子呗。
6: 找办理公司租一个？中国没这种公司。
4: 嗨，您想不想借吧？想接就全包我们身上。
6: 大宽呢，你真逗。
8: 严局长，人家来信儿了，说组合会做好了，让去拉去呢。
7: 可别让他们拉到这儿来呀、这儿就举行个仪式。当年他是作为防御用
9: 的。各位观众，

0: 我叫如春，今晚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我们鹊桥节目的热线电话是700700。好，朋友们，再见。
1: 我看这个如春姐姐和咱们年老师倒是蛮配的，
2: 嗯，
1: 就不知道她是不是个大女呢？
3: 哎，给他打个电话。
1: 哎，
3: 多少号来了？
1: 700700。
3: 啊，喂，您是鹊桥热线吗？
1: 我来吧。喂，喂，您好，我是一个大龄青年呀，我有点心里话，想跟如春姐姐侃侃。
3: 什么侃侃？谈谈。
1: 哦，你们不是现场直播啊？那他住在电视台吗？哦，他是特约的，住哪儿？医学院。哦，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问，嗯，他跟我一样，是不是也是个大女啊？是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
3: 哎呀，就别贫了。
1: 啊，哦，好，谢谢您啊。我没贫。
3: 喂，哎，卢主，孙子，你俩赶紧得过来，有要紧事儿啊。打他们什么麻将啊？快点啊！给子哥再打一个。
1: 哎，
4: 真的是在向你面试吗？
5: 喂。啊，好好好，我一定光临。哎，不过我还要带一份保礼啊。啊，好好好。啊，你说的这两件事儿，我一定办。好，就这样。嗯。喂。王经理家吗？哎呀，我是奔驰啊。哎，哎，我说，你们那批松下 M25，哎，怎么样了？还剩8台。哎，我可全要了。
4: 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
5: 喂。宏达出租汽车公司吗？我明天包3台车。
6: 哎，我说
7: 啊，
6: 你说的那个大轿车
7: 啊，
6: 小面包，还有新娘坐那小卧车，都落实了吗？
7: 都落实了
6: 啊！
7: 打头的小车啊，挂他2朵红花。
1: 大哥，卢主来了。
7: 哎，哥
8: 啊，
7: 这大伙儿叫我
8: 什么事儿？请
7: 大伙儿，这么晚了，
2: 卢主啊。你小子蔫不出溜的在会仙楼给老爷家办了一桌喜酒啊？
7: 对呀，
2: 不漏啊！啊，
7: 我好不容易我碰见那么个大头，你说我还不宰他一把？
1: 那你明儿也宰我们一把吧。
7: 哎，明儿个呀，我们补个手续，
8: 干嘛？哦，一直是非法同居啊？
1: 哟呵，怎么说话呢？我们明儿啊就得在你那儿补一把。
8: 凑什么热闹，哥？
7: 叫的就是这一板。
1: 哎。
8: 哦，我明白了。可我冷冻柜里的材料没那么些个了。
7: 嗨，
8: 啊，
7: 改火锅吃热乎的呀。
8: 哦哦，
7: 把佐料备齐了。
8: 嗯，
7: 哎，明儿啊，你还有任务呢。
8: 哦，让我当老忙的，四姨。
1: 哎，
7: 嗨，少废话，把车呀借给我们用一趟。
8: 嗯，
7: 我跟你嫂子呢出去办点事儿。
8: 嗯，
7: 你呀在家里老老实实拨电话，肉片可要最新鲜的。
8: 行，你放心吧。
7: 哎，回见啊。
1: 就这么着啊。
9: 这都90年代了，还这没出息。不，你真要嫁一老外，也算你有本事。瞧你长得怎么可以？
10: 那你也得替他想想，找个一般的人家，哪年哪月才能混上个两居室啊？早晚得嫁人，这还能正台彩电给你结婚时候用。
9: 我不要，我是男人，我才不用姐的卖身钱呢。
11: 哎，怎么说话了你？我告诉你，这我自个儿乐意。
9: 你没脸，你
10: 锦军，闭上你嘴。跟谁说话呢？这是你亲姐姐。再说，她也是为了这个家。
9: 家，家什么意思？你问她，她知道吗？她弄好了是家，这弄不好啊，那就是家板。
11: 得，懂什么呀你？不瞅着你自己，整天跟那丧家犬似的。
9: 哎，我可跟你说啊，这王建强可是个当兵的。
12: 哪去？
9: 出去凉快凉快，这屋太闷。
11: 前江电话号码呢？哎，都什么时候了？

0: 进来，门没锁。
1: 您是如春姐姐吗？啊，
0: 是的。你们是？
1: 啊，真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啊。
2: 对，这是您爱人。
0: 难道在一个女人房间里有一个男人，就一定是爱人？
2: 不，不是，我怕你有爱人。Sorry， I'm sorry，
3: 没教养。对不起，我先告辞了。
1: 哎，那如春姐姐，
0: 你们太冒失了，怎么这么说话？
2: 不，对不起，我们实在是太着急了。我们那个缺修养，我们层次低，我们没文化，我们缺心眼儿，行了吧？
1: 这房子真漂亮啊！
0: 你们是来采访的吗？
1: 哎，那个如春姐姐，我们是电视台介绍来的，想给您介绍一个
0: 朋友，对象。
2: 不是不是，想给您介绍一部电视剧，您演最合适，片名叫《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坐坐，谢谢啊。
1: 我们呀，就是这个剧的赞助单位兼剧务。
0: 我能不能看看剧本？
2: 只有个大致提纲，由导演掌握。
0: 什么时候开拍？
1: 明天，就是一整天。整个戏呢，就是两个字儿：结婚。
0: 那我的服装和我配饰的演员，
1: 服装简单，明天早上上我们店里挑去，看上哪件拿哪件。
2: 和您搭戏的老演员，您一见面就会认识的。另外，我给您留个电话，您有事儿呢，可以给我打这个。
4: 强力弹性纤维，伸缩性特强，确保关节活动自如，高效吸收坐垫，更大更厚，止血快，保持伤口干燥。加上
5: 严老师，
6: 严老师，
5: 哎，您这干嘛呢？哎，
7: 明天啊，咱们院里你们两家都结婚。出来进去的，我也得体面点，不是？
5: 哎呀，您跟他较什么劲呢？您用我这个，您看了没有？
0: 是，
5: 我这多棒！易拉德啊，领子立起来。
7: 哎，这中国人真聪明啊，进口了易拉罐，又发明了易拉德。
2: 严老师啊，明天您的新娘刚给您联系好。
1: 哎，
7: 什么？
1: 嗨，您别害怕，这是真的，人呢长得漂亮着呢。
7: 哎，这怎么可以啊？
2: 哎呀，这怎么不可以啊？把属于您的那一份还给您，
7: 可他怎么肯？他什么人呢？
2: 他呀，是咱们妇联一个社会公益组织的成员，专为未婚的青年办事儿。
0: 他是医生，又是电台的特约节目主持人，很有点表演才能呢。
7: 哎，大宽呐，你们俩的好心我心领了，可也不能一夜之间就给我定了终身呢。嗨，
0: 不是说好了吗？只是做做样子的。
7: 做做样子，
0: 对，假的，不是真结婚啊。
7: 那好，我豁出去了。
0: 哎，
7: 可样子也是种婚礼呀。不行不行，
2: 年老师，您想不想要房子？
7: 想啊。
2: 21栋楼那套房子该不该归您？
7: 该。
2: 他老严家是不是欺人太甚？
7: 是。
2: 那您就听我的吧。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7: 可对人家女方多……
2: 哎呀，年老师，都什么年代了，人类都快在月球上建立旅游点了，试管婴儿器官移植、冷冻活人、安乐死、电脑写小说、机器人下象棋，从大尾巴蛆上提炼出可以代替红烧肉的蛋白质。您可倒好，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您不知道啊，人家把房子都安排到孙子辈儿喽。
8: 大宽，电话。
2: 哎，来了啊。
0: 可能是他的。喂，啊，你是钱大宽吗？啊，你好，我是李如春呢。啊，我还是想打听一下，明天和我搭戏的这位男演员是谁？
5: 哦，如春姐姐。啊，对，他正好在我这儿。哎，要不要说几句？喂，那个年老师已经躺下休息了。我想明天到了现场，你们就会认识的，啊，再见。怎么样？真的吗？

0: 这位真大方啊，他到底是？
1: 他是电视台的《鹊桥》节目主持人呢。
0: 哎，哦，是那位如春姐姐。
1: 哎，
0: 哦，她挺年轻的。

0: 血压这么高，心率也不好，我看明天就甭去了。咱们何必搞大帮轰呢？
1: 你呀，完全是一个短期效应。哎，没人家严局长，咱们能有这么一套房子啊？真是。
0: 那就坐一会儿吧。哎，可千万别喝酒啊！
1: 哎，不行啊，那得看情况。要需要的话，喝了就死在桌上也得喝。
0: 那就光喝矿泉水。哎，可不要吃什么，松花蛋。猪头肉啊，心肝肺什么的。
1: 哎，你还不知道啊，我跟严局长一喝起来，那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呀，没一个完。真是，
0: 哎，你一参加这些活动啊，我就不放心呢。
2: 哎，我说哥，当初你们和这老严家有点岔口是吧？
3: 岔口？
2: 嗯，
3: 我当年就是被这老东西给开除出场的。就因为我揭发他受贿，受贿，那时候那人多血性啊，
2: 真孙子。哥，明儿这事儿怎么办？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呢。
4: 哎，你们快来呀，快点！
3: 不是你着的什么急呀？
4: 哎呀，早点把它贴上，好粘得牢啊。
3: 哎，咱们呀，风波，明天给他唱一空城计。
2: 嗯。
4: 嗨，人家老严家在外面贴那么大个喜字了，咱们可怎么办呢？
5: 我有的是绝招。明天准把他震喽。
4: 真的？
2: 嗯。
4: 那电视剧那茬怎么焊上去呢？
3: 我音像公司不是请了人吗？既人人一来，哎呀，又卢姑给咱们做总管，请好吧您那。
2: 好嘞。
6: 好。来了。
7: 什么？他不上车？哎呀，你得好好做做工作嘛！怎么搞的？这么点手段！
8: 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
7: 新人还没来呢，
6: 是吗？
7: 还没上车呢，
6: 是吗？
7: 这怎么办呢？
9: 这炮也放完了，这不成了马前炮
10: 了？哎，要不叫小虾米再买点去？
7: 对对对，
9: 快点，
7: 哎，快点！
11: 你好，你好，哎，你别老前去了，哎，别往里走，
12: 往里走，往里走，
9: 别来了，别来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
13: 来来来，接着，
9: 请请请请请，你好，你好，谢谢。
7: 这个侯正科真是个废物。
10: 你说他们那儿连个窗户电话都没有。
7: 哎，你先回去叫他客人。哎，你好，你好，你好，哎，请进，请进，请进，请进。哎，你
14: 哎，我说局长
7: 啊，
14: 你这问了什么时候开始啊？
7: 忙什么呀？先绷着再说。
14: 哎，司仪啊，
15: 哎，对对对，
14: 你是不是老严家住在这儿？
15: 哎，对，办理走吧。
14: 哎呀，我找办，
15: 没错没错。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6: 这多棒！
3: 哎，行啊。
16: 哎，成，还有这个呢。
3: 哎哎，不不，
16: 哎，
3: 这个就免了吧。
16: 这为什么不带？得带。哎，
3: 要不

0: 带这个。
1: 又不是登主席台，带什么模范教师、啊？您真逗。哎呀，带着这个多漂亮！
0: 这多不好意思、啊。
1: 红花，新郎，哎。
2: 一盏孤灯，独根蜡烛，为多少同心照路。两袖清风，半肩斗矢，度无数清冷光阴。哎呀，怎么这三家？
3: 怎么
1: 是啊？
3: 怎么了？
1: 三家
3: 啊？
1: 你看，
4: 这哪字跟哪字都弄不清，成岔路可怎么弄？
5: 哎，哥们儿，这你就放心了，他门口
1: 这小子胆子也忒大了，这一宿的功夫，院里又冒出两家结婚的，
6: 这不像过去地主老财一样吗？敢这么闹二回？
4: 哎，有钱难买乐意，走麦城的时候接一回，过关斩将再来一回，这就叫嘿拨乱反正。
7: 这知识分子搞对象也够神速的，一点风声不漏，
8: 这叫短平快。
1: 你说这么大的事儿，街里街坊的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6: 早知道今儿院里这么乱，咱们到别处办去。
4: 哎，早该走了，草该一边凉快去。
9: 你。哎，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不知道？
10: 不知道。
11: 干什么呢？
9: 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
12: 我们呢，
10: 干嘛？
12: 不和你们掺和
9: 啊！
12: 我们要和那一片分开。
9: 你们上你们的雅间，人家这碍着你们什么了？
10: 就是啊，
9: 你们这叫什么乱七八糟？怎么了？要值得你们两家结婚呢？
10: 啊，
9: 我们早就换地方了。你说错了，不是两家，是三
13: 家。
14: 三
13: 家，
12: 不行不行，把这先收起来吧。别敲了，新娘子还没到呢。你们先等着吧啊！
15: 你看这新娘子，咱是不是见过她呀？
16: 哎，是在哪见过？
17: 是眼熟。哎，对，想起来了，这不是在电视里竟然叫对象来了？
15: 是那个，
17: 是那个。
12: 哎呦，
16: 你瞧那过瘾！
12: 你们怎么贴了这么多的对联啊？
15: 啊，三家同时结婚啊，一个傻帽，
12: 没有没有，
15: 一个个体户，还有一个老师。
12: 太不戏剧性了，这个规定情节可不一般呢。
15: 啊，到院里请您看看搭戏的吧。
12: 哎。
18: 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李如春姐姐，鹊桥节目主持人。
12: 这个就是年老师。
15: 你好，
12: 你好。您一定是搞专业的吧？
15: 我那个，
12: 请您多关照。
15: 不不，嗨，那个合作嘛，互相关照是吧？
12: 互相的，互相的。
15: 如春姐姐，我常看您主持的鹊桥节目，
12: 请您多提意见。
15: 挺好，好极了。这是我们的副导，
19: 你好。
12: 怎么称呼？
19: 病人姓卢，都叫我卢导。您总在电视里露面吗？
15: 是个熟面孔，
19: 看看内景吧。
12: 走。
15: 对，看看内景。年老师，化妆。哎，你要让他看破红尘，我跟你没完。
19: 瞧好，没问题。
9: 哎，您请。
12: 单身宿舍，挺像。真狗一家乱真的。
9: 本来就是真的呀，现在不都讲实景拍摄吗？
12: 导演，你能不能把故事梗概和要拍的情节跟我说一说？
9: 主要情节就俩字：结婚。说的是纯真的爱情战胜世俗偏见，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啊。
12: 那他们爱的基础是什么呢？
9: 那就要靠您的想象力了，您自己怎么去完善它？去合理它，增加它的可信性啊。
12: 导演，我们有没有分镜头剧本？
9: 靠我们演员现场发挥吗？靠演员的灵感吗？啊，
15: 这是我们家的那个，一会儿呢，有一个安排。
20: 好，
15: 前
20: 面是字
12: 儿的。你好，什么有点？这道具做得好。
15: 道具
21: 是吧？
12: 反映主题够深刻的。
15: 好，好。
12: 哎，我们也应该有个大喜字。
21: 是
12: 吗？
21: 对对对对。
22: 哎，吴老师，
15: 哎，我是来个同事。
23: 哗众取宠。
6: 烧包，
22: 这叫怎么说话呢？您瞅见界饼亚运会那大楼了吗？那就是我们个体户捐钱盖的。
6: 没错，
22: 那都是一件一件、一碗一碗卖出来的。烧包瞅钱有气啊！
6: 甭理他，走。
22: 吴老师，

0: 您来了，
1: 还老实啊。
2: 哎，导演，他们这是
3: 哦，台词儿，台词儿啊！你看他们早准备了一天，那就是不一样吧？
2: 哎，
3: 啊，
2: 他不是剧务吗？
3: 哦，剧务也兼戏呀。
1: 看着挺热闹的。
0: 哦，这位是吴老师，
1: 姓吴。
0: 您是第一位客人呢。
1: 您老师啊，昨天咱们在一起备课呢，怎么今天您这就？
0: 其实也没准备，是实习。
1: 那么这位小姐也是实习？
2: 不是，我是客串，我不是搞这一行的，我是学医的。
1: 哎呀，那太好了！你看，一个救人，一个育人，你们一搭一档，珠联璧合呀！恭喜恭喜呀！
3: 哎，快说呀，同喜同喜呀！现在都已经进戏了，老往外跳可不行啊！
2: 同喜同喜！
3: 哎，哎呦，吴老师，您词儿背也挺熟啊，道具也自个儿带来了
1: 啊
3: 啊！给我吧，给我吧，来，给我，给我。
2: 哎，导演，咱们什么时候实拍呀？
3: 哦，摄像机马上就到。
4: 哦，几家一块办，
2: 没错，
4: 就热闹。
2: 哎，
4: 单拎出咱们一家来，
5: 还拍电视啊？
4: 哎，那是我哥们儿，得留个屏障啊。
5: 哦，那位如春姐姐说来客串
4: 啊，
5: 像是来演戏的，
4: 是得演戏呀、啊，不是说好了吗？这都是假的。
2: 哎呀，您就别操心了。
4: 哎。
6: 哎，你好，
7: 你
6: 好，
1: 您就是严局长吧？
7: 哦、
1: 本人子弟校，姓吴。
7: 哦，吴老师，
1: 我昨天晚上啊，才听说您少子今天结婚了。我们全家感谢您在常务会上分房时候给说过话。
4: 哎，不要不要，
1: 本来我呀，准备点小意思。
4: 吴老师，你不要客
1: 气。哎，
4: 不
1: 来了。哎，
8: 门口上变道停的那些车，是不是您家客人呢？
4: 什么？什么车、
8: 啊？都是些进口车。
7: 那个，
1: 今天这结婚，
8: 您知道不知道这个便道上不能随便停车啊？都像您这样，咱们这个交通和市容怎么维持
4: 啊？啊，同志，下不为例。
9: 对对对，
4: 下不为例。
8: 罚款。
4: 哎
9: 啊，
8: 滚！这个一辆是40，
4: 啊，
8: 六辆240。明天您把钱送交通队去。
4: 哎，
9: 别别，警察同志，
8: 我
9: 说你再
8: 马上把这些车都给我搬开啊！
10: 不
8: 是
10: 怪你了。
1: 你有什么本事？你不是想扔
4: 了
1: 吗？你
4: 啊！怎么搞的？车怎么还不来呀、啊？说呀，小姑奶奶，要不啊，我把这钱给您，您自个儿呢到电器商行去打听，来了货呢，您自个儿捧一台回来，行不行？
11: 不行，我就是不上，我就要那松下 M25。
4: 哎呦，你从哪儿打听了这么个型号的呀？你这不是活挤的人吗？这不是？哎，老太太。你说说，你说说他行不行？你可知道怎么弄？
11: 范儿，快上车吧！国产就国产，妈定的彩礼，妈认可了。
12: 妈，还没结婚呢就凑合，我这辈子还有好啊！
11: 你走了，对你好，对这个家也好嘛。
4: 哎，你妈可说的对，你就别在这玩深沉了。你看我这40多岁的人了，就差给你扑通一声喽。姑奶奶，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行行，哎，这借光借光，诸位诸位借光，上个电道上个电道啊，上个电道。
12: 哦，就用这车接我？
4: 你懂车吗？这是皇冠豪华。
12: 什么豪华？我要坐奥迪
4: 啊，
12: 奥迪200。
4: 哎呀，我的祖奶奶，这赶上接撒切尔夫人了，这个。这
13: 哎，我跟您说啊。奥迪一共有几百啊？哦，就200啊？有没有250？哦哦哦，那就求您帮忙来趟200吧。
4: 什么？
13: 出去了？那100也行。哎呀，您就别跟我打官腔了。哎呀，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我还是您打四平那时候的警卫员小严。啊，好好。
3: 喂，哦，林俊，你姐姐答应了没有？哦，出来了，好。
14: 哎，师傅，师傅，你怎么把车搁到那儿了？
4: 一边一边，
14: 停车，停车。哎，我说你，
4: 我是这儿大总管，知道吧？
14: 大总管，你是李连英，你也得存车啊。
4: 来来来来，给你，把车给我存起啊。
14: 找你钱呢，
4: 这小丫头可真可以，临上轿还拿把锹。

0: 没辙，你说。
1: 严局长，
2: 不要叫职务嘛。哎，
0: 我那三居室不亏了您吗？
2: 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啊。您先喝茶啊，您喝茶，请。
0: 大成，啊，
2: 俺们俩娃嘛，刚下火车，没卧铺，这点东西不多，珍贵，露台。
0: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新媳妇儿刚二十出头，能习惯性流产吗？
2: 哎，局长。
0: 哎呀，
2: 你先找一地方眯一会儿去啊。
3: 车皮太难搞了，现在呀，你给盖上啊，就行了。你也不看这是什么时候啊？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我住着旅店。
4: 老年啊，三号，大栅栏是吧？
3: 大栅栏，
4: 新娘够漂亮的。
3: 当然，结婚典礼搞得这么突然，一点风声也不漏啊。嗯，
4: 哪儿啊？没有不透风的墙。
3: 你，
5: 小严呢？
6: 哎呦。
7: 黑大爷，
8: 听说你要娶儿媳妇儿了，我得来看看她啊。
7: 哎呦，您看看，哎，
9: 谢谢。哎呀，
7: 老您家了，您回屋坐吧。
9: 哎，
7: 请，
9: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肉啊。
1: 哎呀，您老师，好饭不怕晚，我看呀、啊、也来不了谁了，要不也忒惨了。那
2: 秦桧还有几个朋友呢，对不对？
3: 哎，没错。
2: 哎，
3: 老
2: 弟，哎，
4: 说两句来。
5: 哦，这不是司仪吗？
6: 吴老师，
5: 你们是哪家的？是啊。杨老师，我到那房子看看，好
7: 吗？同志们好！哎，欢迎！今天啊，我是以双重身份来参加这个盛典，既是婚礼上的工作人员，又是娘家姐。
2: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发小，
7: 纪仁人。
2: 啊，对对对，现在已经出落成青年作家了，
7: 强情节小说、录像制品作家。
8: 啊，对对对，还是那个怎么来着？嗯，金庸和梁羽生的崇拜者。
7: 嗯，我更喜欢巴顿的长镜头和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哦，平时也尝试一下导演。
2: 对，今天来独立一回。
8: 对对对，独立。
7: 抖抖机灵，练练手。
8: 那我们台词呢？
7: 同期录音呢啊，不用高于生活，只要生活本身。
8: 对对对，
7: 生活流意识流嘛，
2: 是是那个、流动。
8: 你那个机器怎么没有监视器？
10: 机器
7: 拍外景没关系，全凭艺术感觉。
2: 对，
7: 感觉
8: 啊，你们这是专题片。
10: 那个如春姐姐啊，那个她特别棒，她拍过好多电视剧。哎，
11: 我说哥哥，我听她说话怎么那么专业呀、啊？这句句都是里头的事儿啊！
12: 哎呀，他就是鹊桥节目的主持人呐。
11: 我说怎么看着面熟呢？啊，听他说话，你怎么把他请来了？
12: 是
11: 啊、这怎么碰上行家了吗？
12: 哎，你
8: 还演过一些什么电视剧啊？
2: 如春姐姐，实在对不起，我得跟您说实话。
8: 那如春姐姐，其实事情是这样的，这个演戏啊，那个。既是假的，但是呢，他也是真的。
2: 事情是这样的，结婚是假的，请您来演这场戏是真的。
7: 对对。
8: 其实我一来就觉得不对，这儿的婚礼仪式可不像在演戏，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我希望你们不要牺牲我对艺术的一片痴情。
12: 怎么，大宽，你没跟如春姐姐说清楚啊？
2: 哎，这不都说清楚了吗？啊？是不是
12: 你这是

1: 龙春姐姐，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有人戏弄了一个特级教师对教育事业的一片真情。
2: 嗯，没错。
3: 龙春姐姐，您看看啊，这就是一个培养出成千上万学生的特级教师的住房，就因为是单身，所以享受不到该有的那一份。
4: 您看这个，
2: 哦。他就是年网秋，
1: 哎，您说对了，
2: 我们也是没辙了。要今天年老师不结婚的话，明天27号楼的房子就分到对门去了，是吧？
1: 是。
2: 哦，原来是这样。嗯，其实啊，陆晨姐姐，我们跟年老师也是非亲非故的，我们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吧？
1: 对
5: 对，
1: 您就帮帮年老师啊，怎么样？
5: 别说了。

0: 对不起，谢谢各位，请你们。如春同志，请您稍留片刻，行吗？
1: 可以。
0: 都怨我，全都怨我，他们都是为我，我无能啊，我向您道歉。
1: 不，不是你无能，是您太老实了。
0: 我认了，你请回去吧。我去送送你，可以吗？
1: 这件事，他们能拔刀相助，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0: 别，这会损害您的名誉。我，
1: 年老师，这是我自愿的，您别不安。这忙我帮到底了。
2: 陆姐，哎呀，陆姐，你太伟大了！
3: 哎呦，
2: 伟大了！
3: 我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4: 不是你，
3: 您一定要给我们演下去，好不好？
2: 没错，
3: 您听我们哥的，听我们哥的，
2: 谢谢谢。
5: 听你的，听导演嘛，
3: 人生就是大舞台，人生要演戏嘛。
2: 哎呀，
0: 对对对，
2: 陆姐，你看我都这样了，还结婚呢，这也是斗争的需要嘛。
3: 哎，来了来了，吃完了，点吧点吧，
6: 真的来了，
3: 行行行，快点吧点吧，快点呢点呢，哎，喂，
5: 点炮点炮，
3: 过来过来。

0: 瞧瞧，谁来了？
1: 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张老，张老，哎，欢迎欢迎，
4: 恭喜恭喜啊！我让哥这个酒后，来来来来来，
0: 一点小礼不成敬意，
1: 谢谢谢谢，
0: 哎呀，
1: 哎，
0: 恕我多点子，您请啊，
1: 张道上道啊，
0: 听我，
1: 没说的，
0: 听我，
1: 您
2: 瞧瞧，这什么呀？
1: 回来。
0: 脑袋上没长眼睛吗？啊，来人就放炮，
5: 怎么到底接谁呢？不是说好了吗？两朵小红花，她又不是人，我知道她是公母啊。
2: 哎，
1: 是人呐！
0: 哎，老钱家片的慢回头，慈哥驾到！啊！
5: 哎，我说哥们儿，哎，这东西放哪儿啊？
1: 东西，
0: 先放这儿吧，屋里边太乱。
1: 哎呦！
0: 思哥，这让我多不好意思哦，
1: 担待不起啊！哎呀，
0: 这不就是为了想给咱们的下一代培养出个艺术家啊？
1: 哎，
0: 这不就是为了想给咱们的下一代培养出个艺术家嘞？也是街头的吧？啊！
5: 哎，我说，其实是吉利的日子，别找普通款啊！
2: 干嘛呢？
5: 说个笑话。
0: 宝林，给大家伙弹一段。哎，我说，
5: 弹一段，让给让宝林给大家伙弹一段，也是为了给咱们下一代来点胎教啊！哎，
1: 我不要，我会弹什么呀？
2: 我会弹哪辈儿？
5: 嘿，哎，大宽啊，你在咱们人里边能不能找一个会弹的？一定要弹好。如果你要是弹不好，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把这琴给他砸了。
2: 哎呀，那可没问题。我试试啊。您会弹吗？
6: 我
2: 会弹球。
6: 不如我。
2: 那您呢？
7: 我会弹棉花。
5: 嗨，我说，咱们老钱家边的有没有会弹电子琴的呀？
2: 哎，
5: 大宽，
2: 我来试试。
5: 哎呦，巧
7: 你，
5: 年老师，嗨，我怎么把您给忘了呢？哎，这不是没长眼睛吗，年老师？
7: 如春姐姐，
8: 咱们
7: 老八院就是藏龙卧虎。您坐好，您给弹一段。
8: 哎，您给弹一段。
7: 哎呦，哎。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一颗山楂香飘到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小白干，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6: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9: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10: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喂，餐厅，正厅的24桌马上就开始啊，把火锅能旺点。对，什么雅间的？雅间人还没来，着什么急啊？啊！

0: 侯天老师，你真是多才多艺。
1: 哪里，让你见笑了。
2: 这就是严老师，
3: 严老师真不错。
2: 电视台的这位李如春小姐，
0: 这好像是50年代的歌曲。
1: 对，是我们年轻时候爱唱的歌。
0: 您还记得？哦，老师，您好。
2: 你，
0: 我叫梁咪咪，我是您的学生。
2: 哦，梁咪咪。
1: 你看你这样，我都认不出来了。
0: 您曾是我的班主任，可我比您还早结婚，真不好意思。
3: 革命不分先后嘛，啊！
0: 这是我的先生。
3: 哦，严先生您好，
0: 哎，这是我的先生。
3: 哦，你有没有搞错了？
0: 李老师，我祝您幸福。哦，
2: 谢谢谢谢。
4: 快点，你弄好了没有？你
5: 快了，
4: 在那儿找半天了。哎，
3: 怎么在这忙着呢？啊，
4: 咱们一会儿吃饭，
3: 吃什么？
4: 火锅。
3: 火锅啊！大结婚了吃火锅。
4: 这才叫改革呢嘛。我跟你说，今儿兄弟大总管，有什么事儿嘿，你全包在我身上，有你最爱吃的鲍鱼。哎
0: 呀，
3: 瞧好吧。
0: 真的，太不可思议
6: 了。
0: 哎，常小楠不就在广播电台吗？请他来发条新闻不就完了吗？好好，我全记下来了，这条新闻太有意思了。什么？把本市同学全召集起来，挨个通知来不及了。这么着吧，你先挂接电话，让我再想想啊。总编，您看这条新闻。
7: 小楠楠，
1: 这事情发生了吗？
0: 正在发生呢，他的起因已经构成了新闻事件，起因可是新闻眼啊。
7: 啊，那好。我让他们赶上第二套本市新闻节目，行吗？
0: 啊，谢谢你啊，总编。
8: 可谁知道呀？
9: 怎么搞的嘛？都一个多小时了，八个新娘也该接回来了。
10: 瞧你找这人！
9: 哎，别着急，我这还……
8: 侯振科呢？
4: 哎呦，这怎么办呢？
3: 咪咪，你刚才在给谁打电话？
0: 你不是说允许我心中保留一块儿你不去开垦的绿洲吗？
3: 好好好，昨晚我什么都没说。大宽，大宽，啊，人都差不离了，我来了你还等什么？
11: 哎呀，四哥别太着急嘛，今天呀我们是两家一槽会了，
3: 赶快开始啊。
11: 好嘞。
4: 大喜日子，让我们新娘子先过去，怎么样？我作揖了，
12: 作揖了。大爷，就冲这个，你哥们也不能让你过去。
4: 别介别介，
12: 不就是？
4: 没看见没处理完呢，
12: 吩咐一下
4: 房家，当他妈五亿奖金呢！告诉你，诸位，今天钱大宽跟宝玲嫂子在这儿补办婚礼，要说他们俩能有今儿啊，真算是不容易。这一点，慈哥知道。他们当时不就是把那大瓶子的雪花膏装在那小塑料袋里，一袋一袋卖出来的吗？啊，不容易，哥哥。不提了。所以说我们利用今天来补办这个婚礼，既然是补办嘛，我们就不搞什么仪式过程了，请哥几个来啊，就一个字儿，搓，好不好？我们今天主要以火锅为主，有生猛海鲜、肥牛、羊肉片。
11: 等等等等，卢主，你干嘛老是要给自己做广告？咱们今儿该干嘛干嘛啊。
0: 哎，谁给我老师主持？
11: 哎，我说呀，这边还是由我来主持的啊。
2: 大宽呢？啊，我这边就不说什么了。
3: 你
0: 哎，导演，
3: 什么事？
0: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大喜字？
2: 凑合。
4: 对对。
11: 哎，年老师，绝不能凑合。来，我出钱，给你也贴一个，拿着拿着，拿着。好。
13: 年老师，这个礼，你不会嫌弃吧？
2: 你们，
0: 这是
13: 老师，收下吧。这上面记录着我们奋斗的足迹，您在我们身上洒下的汗水，用的心血没有白费。这就是他开的花，结的果啊。
0: 导演， 你是不是把镜头对准这儿？
1: 李成山、许国军、刘凤雪、高宁、王建宏、王迪。

0: 别过了过了，谁有收音机请开一下。谁有？
1: 他没有钱为自己举行豪华的婚礼，可他却长期负担着一位早丧父母的同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他今天的婚礼甚至没有通知任何人。他平凡的事迹感动了他的邻居一位个体户，他为年老师操办了这不平常的婚礼。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老师，请您原谅，我没有按照新闻的常规让您看看稿子，好在还没有违反新闻的真实性。
3: 高玲，你看人年老师这喜字，比咱们那个喜字啊值钱多了。
4: 你看看人家年老师。多深的学问呢，咱们呀也不能光把希望寄托在这儿，咱自个儿啊也得长点知识。
3: 对，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是在丁家街八号院前。我身后的这12辆轿车都是公车。你们看，这辆超豪华轿车奥迪100型的车号是……
1: 哎，同志啊，哎呀，手下留情啊！我还要几个月就办离休了，
0: 你能不能让我保持晚节呀？
1: 哎，躲着躲着，
0: 这是我的记者采访证。
1: 哎呀，同志，你拿这吓唬谁呀？你知道这车是谁坐的吗？
2: 你们电视台不就是广播电视局的副局级吗？你这是车主任是谁吗？你们的业务领导啊，我跟你说，
3: 我们的宣传报道方针是党中央直接制定的。
2: 哎呀，同志们辛苦了啊，都挺不容易的是吧？你们也为了工作，我们呢吸取教训，咱们是下不为例，好不好？哎，一人一份，赶上了不是，图个喜庆啊！哎，就当辛苦费吧。
1: 好的，
2: 我们认罪认罚啊！我看就不要拍了吧啊！
3: 我说电视台的同志们，
2: 对，
3: 那个。说什么呀？那个车是我们借的，可是呢，你得给这个车的主人留点面子。
1: 是的，就是嘛，
4: 好，
1: 不要拍了。
4: 这个镜头先拍。
1: 好嘞。
4: 啊，
5: 好，
4: 那
5: 请
4: 里边请，
5: 里边请，里边请，
4: 请请请，屋里请，屋里请，来，师傅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来来来，师傅。
5: 各位入座啊！
6: 各位同学们，来宾们入座。入座啊！您是电视台的吧？行行行。哎，你看那喜字，祝贺你们。你好，各位观众，这位新郎是本市的特级人民教师年望秋老师。也许有人会说，他像蜡烛。 照亮了别人燃尽了自己，但我说，他们经过自己辛勤的感情耕耘，应该获得幸福。来，给新娘敬酒。
7: 大喜了，大喜了，大喜了，大喜了！
6: 祝贺了啊！对不起啊，我们现场采访呢，请暂停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年老师的新婚妻子。谁说现在的美人只爱身外之物？请您谈谈，您是怎样爱上这位普通的人民教师的？
8: 还是让我说吧，我把他骗了。那你就谈谈如何接受这位老师对你的欺骗吧。大家呢，在鹊桥节目里经常和我见面，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今天我出现在这儿，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是生活中的我，还是鹊桥节目主持人的我？
5: 慢慢的，你们就会清楚了。我将在以后的节目里向您解答这个问题。您同意吗？好，谢谢。谢谢您。你很幽默，你把我们社会广角节目与观众的联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演戏，这不纯粹在演戏吗？就是。来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厨房吗？后边40桌准备好了，客人来的差不多，对，40桌啊，40桌准备好啊。
8: 谢谢了，谢谢你们，再见。
5: 好，各位，各位落座，落座。谢谢啊，谢谢。这他们前家且年家且都来齐了。 咱们稍后一会儿，火锅马上就到。
7: 把这头发
8: 哎呀，
7: 弄漂亮，
6: 祝贺你们啊！ 你好。
0: 照的够了，怎
6: 么？请问你今年多大了？
0: 20。
6: 那么你呢？22。你们结婚用的钱是自己攒的吗？
1: 都是我爸跟我妈操持的。
6: 傻死了算，心眼这么实诚，你感觉幸福吗？
2: 这不成了逼供信了吗？
3: 就是。
4: 姐，
6: 停停，快掐人中！
0: 你看，
6: 刘芳，
0: 这怎么了你？
6: 刘芳，快行！
3: 哎呀，那是白酒，
6: 这添乱。
3: 刘芳。

0: 哎，这事儿没商量了，我做年老师的总婚人。你今天新郎怎么不行？年老师，哎，让看你们俩特别清楚，
1: 合适，还是我最合适。我也是，你们俩起哄了吧？
2: 哎，我说你们别吵了，好不好？
3: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你们好，我叫常小南。 是咱们子弟中学八七八八八九届毕业班同学的召集人，本人毕业于北大新闻系，今天我想破例，由我这个晚辈给咱们的老师当主婚人，大家说好不好？
4: 很好。
3: 老师们、朋友们、同胞们，让我们一起为我们这位含辛茹苦、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拥有桃李满天下的园丁，取了这么一位漂亮的新娘，而鼓掌。
5: 什么？你蒙你蒙什么高？人家说的是年老师，你呀，也就是个玩不懂的小屁孩。林旺秋先生，您能跟我们说说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吗？酸甜苦辣，如在梦中。
3: 那么，新娘子，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爱情吗？
6: 我想给大家朗诵一首诗，诗的名字叫《梦中的婚礼》。好，这哪是结婚呢？纯粹是起哄。
7: 当我穿上银一样的白纱裙。 扑向我的白马王子，我愿意我的呼吸现在就停止。我像婴儿般的睡着了，静静的听着你的心跳声，因为我在梦中已经描摹了你1000次，爱了10000回。谁在问什么是爱情？我说。 那就是你的心跳声，和我的心跳声。哎呀妈！好，什么走了？
6: 真对路，才子佳人呢？鼓掌！哎，
7: 好，太妙了。下面嘛，咱们来点引进项目。你们两个人走过来。
3: 伸出你们的右手，你愿意娶你身边的这个人做妻子吗？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别答非所问，我是在问你。愿意。
5: 你愿不愿意嫁给你身边的这个人？
3: 愿意。嘿，真够意思啊！活脱一个敢问艺术献身的人呢。嗯，不拿自个儿当外人。嗯。
5: 哎，你爱他吗？
3: 我想喝水。
5: 不要跑题，懂吗？您时常告诫学生。
3: 哎。
5: 你爱他吗？
7: 爱。
5: 好，请交换信物。

0: 请亲吻你们自己所爱的人。
1: 请原谅。
2: 啊，停！这电池没电了。
3: 我不原谅。
4: 大
5: 哥，
4: 这是
5: 孩
4: 子。
5: 哎呦！你别找别了。
3: 哎，等等，那……哎呀！

0: 哎，你们是电视台的吧？你们上别处拍去吧。哎，
1: 我们呀是补办婚礼，不是重点。那个我们自己请了摄像师。
2: 那这样吧，我们先走吧。哎，
1: 对不起了啊，打搅了。
2: 再见啊，
1: 再见。
3: 再见啊，
4: 这都谁请的？
1: 再见啊。
2: 谁干的事儿啊？
1: 哎，先生，哪儿去呢？厕所在外边呢。
5: 我是美国的丹尼斯，来找我的中国古典诗词老师的婚礼的。
1: 你看，
5: 您老师，丹尼斯
6: ，sorry，
5: 没关系，对不起，老师祝贺您。
7: 丹尼，你怎么会来的？我经过那个广播，赶紧就来了。
6: 这位是李如春小姐，你好，请问。
7: 您是怎么认识这位中国的中学教师的？
6: 我一直对中国的古典诗词感兴趣。我是在一本英文杂志上认识年王秋老师的。他的论文非常好看，我就慕名而来。可是我没想到他是在这样的一个住所里进行研究活动的。按中国习惯呢，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说点吉祥话。See you happy words.
8: 您老师，你的太太很漂亮，而且很年轻。用你们的中国话来说，那是老妇孝妻，对你们的后代有好处。哎，不是孔子的父母就相差许多岁？
6: 爷爷，
8: 小姐，请过来一下，能不能为我的外国朋友唱一支歌？哎，歌名就叫《我不是坏小孩》，好吗？ 谢谢。
9: 哎，干什么？
10: 这歌手是我们花钱请的，你知道吗？
8: 你请的歌星，你想垄断？

0: 么不下午呢？
1: 我们这儿新喝酒，赶紧走。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浓喝一瓶儿。
2: 哎，这解释是事儿。
1: 来，干杯。
3: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双拜，
4: 夫妻双拜。
3: 夫妻双拜，
1: 你来喝完了我再给你倒啊！
5: 杯子，
1: 哎，你别嫌，
5: 咱们干了这个杯中酒啊！来，
6: 是是，我不信了，
1: 啊，
6: 来，不信，
1: 哎。
5: 我今天特别高兴，头一次跟老外哥们在一起喝酒。
1: 对对，
5: 中国有句俗话叫“舍命陪君子”。
6: 嗯，你不是君子
5: 啊！你要是不喝，我今天不让你
1: 喝吧。
2: 你要是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们中国哥们儿。
1: 对对对，来，
5: 我抗议！
1: 来，
2: 我抗议！
1: 不行，
5: 抗议也喝。
2: 好了，不要强人所难嘛，喝酒也是一种文化。
5: 嗯，
2: 来，都坐下。
1: 来，坐一坐，
2: 咱们涮羊肉。
7: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8: 你不是已经来了没？
7: 我是来救你的。
8: 救我？
7: 你弟弟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救你。我还以为你得了败血症呢。
8: 我没告诉你，是怕你受不了。
7: 你，
8: 我必须走捷径，要不老了，什么也没享受过，那叫人吗？叫女人吗？
7: 当你躲在宽敞的房间里，躺在软乎乎的西蒙斯床上，你就没好好想一想，你身边躺的并不是你所……
8: 算了，软乎是真的。
7: 宁芳。别自欺欺人了，我知道，你所说的都不是由衷的。这件事儿也怪我，我应该早告诉你，我已经提干了，副连长。
8: 你提干就13年回不来，我怎么能跟你到边防哨卡去当随军下属？
7: 难道我们当兵的，真的连个媳妇都？我走了，
8: 你别走。
7: 为什么？
8: 你真的把我的心都搅乱了。
9: 哎，黑爷，您吃点了，吃点。
10: 行。
9: 哦，孩子，
10: 您呢？
9: 该给客人去点烟了。
11: 哎，黑爷，您吃啊？
10: 您吃吧，请吧。
9: 新媳妇的，
11: 她说她上趟厕所。
9: 哎，快去找她去。
11: 废话，我进得去吗？
10: 得，我去。
9: 你能进得去？
10: 我不会找个女的吗？
12: 哎，请问你们都是严老师请来的客人吗？
13: 是的。
12: 哎，不是说他的婚礼来的人不多吗？
13: 看我们都是他的学生，我们都来了。
12: 哦。
13: 哎，小伙子，你是？
12: 啊，我是来参加婚礼的。
13: 哎，你等等，你
12: 对不起，对不起，我得参加婚礼了。
10: 吃好，
13: 哎。
14: 谢迷妹，
15: 什么时候回来的？
12: 刚下火车，在车站听到广播才知道您。
15: 啊，他是我学生。
12: 师娘好。
13: 你好。
12: 各位来宾，叔叔伯伯们，我就是刚才新闻里说的那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孩子。这几年，严老师为我花了不少钱，我的学费、生活费。严老师，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今天您结婚，这是我送给你结婚礼物。
13: 什么东西啊？一枚金牌。
16: 什么金牌？
0: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
4: 好。
7: 谢妹妹，我真为你骄傲。来说，你的心意老师领了。
0: 还认识我吗？我的老同学。
12: 哦，真不敢认了。当初因为你偷看我卷子，老师经常叫咱俩站起来。你现在好吗？
0: 给人当老婆呗。我现在整天想的就是怎么把钱花出去。
14: 严老师，
16: 严老师，我们打算拿这个喜字和您这个喜字换一换，怎么样？
14: 嗨，说着玩呢。我们这个喜字哪有您的喜字值钱？关键是我想啊，把它送给年老师，每月呢让小眼镜从上边接下那么一两张来，也算是我们一家三口的一点点心意。
10: 这新娘子到现在也找不着啊，不知哪儿去了。你说这怎么办？
12: 是不是在他们家呀？
9: 媳妇上您那儿藏猫猫去，还说呢，丢人！
12: 那你行，我不管了。
14: 哎，爷爷，
9: 哎，
10: 你别，
9: 爷爷，
10: 去看看。哎，老太太，你
17: 我说，嗯，不管怎么着，先找着人要紧。找啊，还顾什么脸面呢？
9: 啊，去吧。
14: 好好，
18: 有点
14: 装修。对对对，我们。
18: 哎，他怎么了？
9: 大哥，
18: 怎么了？
10: 哎，嫂子，
18: 大宽啊，你说弟妹
10: 哪个叔
18: 怎么了？几个月了？
10: 哪个叔大概八个月了吧？
18: 哎呀，你说你
10: 就别研究这个了，先把嫂子抬到楼上值班室去。
18: 对，对不起啊，
9: 对不起。哎呦，
8: 建青，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7: 你现在已经是人家的人了，你应该有点法治观念。我走了。
8: 哎，哎，你回来，
10: 你别着急啊！哎，你还不赶紧离开去照顾病人？
18: 啊，他人呢？
10: 哎，嫂子，
9: 好了。哎
18: 呀，那还不快追呀！
10: 好了，快来，沙发上坐，
18: 慢点，
10: 先
18: 慢点，
10: 哎呀。

0: 妈。
1: 干嘛？瞎叫什么？
2: 有事儿啊？
3: 找人呢？
1: 找谁啊？
3: 有人瞧见我们新媳妇到楼上来了。
1: 放屁！根本就没那么回事。我告诉你们啊，错进洞房可犯忌啊！克夫遭灾，你们知道不知道？
3: 你
4: 没错，有人看见他进来了。
3: 就是。
2: 是啊。
1: 你连个媳妇你都看不住，你还新郎官呢？你让我他妈说你什么好？
4: 你。
5: 嘿，你还挑起来没完了你？你不知道有个病人啊，疼得都快晕过去了。哎，我说你，哎呦，
3: 大宽，
5: 如春姐，你
3: 太危险了。我是医生，让我进去。
5: 哦，对。
6: 来来，继续喝啊！啊啊啊！
1: 怎么了，老爷子？冠心病，
6: 硝酸甘油。
1: 再一个！
5: 哎呀，
1: 怎么回事？这是。
5: 快抬到屋里去！
1: 别动！脑血管容易破裂。
6: 哎呀，那怎么办？
1: 添乱是不是？有
5: 这
1: 毛病？
5: 不是害他吗？哎呀，有名的酒腻子。哎呀，一喝就喝到下三滥的程度。
1: 我们也不知道啊，这
6: 那怎么办呢？现在
5: 行，快给急诊站打
6: 电话。哎，我来。喂，请接急救中心。
7: 那俩小子说什么也不让咱们进，我想起来了，那间房子那儿有个后门，八成啊，林芳从那儿溜了。
8: 那这样吧，你开我的车，
7: 追。

0: 这么危险啊！你不要命了？
1: 要什么命啊？活着没劲。
0: 死了呀！刚没劲。
2: 哎，
1: 大哥，您就让我上去吧啊！大叔，行行好，你看，哎呀，后面还有车追我。大叔，你不然我就从这跳下去了。大叔，求求您了啊！
2: 我们可有规定，有点车不能拉人。
1: 那，哎，大叔，我求求您了，大叔。
2: 特殊情况。
3: 做点好事，上。得，谢谢。往前坐，别放牛架啊！
4: 哎，谢谢您，大叔。
3: 走。
4: 瞧你这窝囊样吧！为你结婚，我操了多少心呢？啊，娶到家的媳妇了，你都看不住。
3: 我告诉你，这回啊，你爸爸呀就帮不上你什么忙了。
5: 算了算了算了，
6: 废话。哎，
3: 反正啊，拿到了结婚证，有法律保护。哎，大哥，要不派人上报社，登个寻人启事吧？
5: 行。走路不归，在报上登寻人启事的都是傻子，神经病。
7: 爷爷，怎么说吧？
3: 老娘指着他，
5: 哎，
6: 臭媳妇。
3: 哎，爷爷，你瞧人家，结一次婚吧，还捎带着一对儿；再看咱们，就一对儿，还生了个单母个儿。

0: 好好休息啊！
1: 哎，如春姐姐，怎么样？
2: 男孩女孩？
1: 怎么样？
2: 男孩女孩？
3: 跟你们一样。
1: 嘿呦，大爷们儿！来宾们、同学们、各位同胞们。

0: 上酒，接着喝。
1: 吴哥，今天的事儿啊，多亏了你，我敬你一杯。
2: 谢谢。你喜欢孩子吗？
1: 我整天和孩子们打交道。
2: 我说的是婴儿，你自己的。
1: 当然喜欢。可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想要婴儿，必先找到生他的母体。
3: 哎，师傅，这您这儿往哪儿开呀？
4: 你就别问了。
3: 那咱们现在奔哪儿啊？
4: 我们这是执行投递任务，邮件似生命，时间抵万金嘛。啊，哎，快走啊！
5: 你没喝好吧？啊，没有喝好，再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吧。
6: 啊，新娘子来了。
7: 不了不了，
5: 对了，等新娘子给您点个烟呢。
7: 就是。
0: 哎，我说你在。
8: 袁局长，您看我这点薄礼，您能收下啊？
9: 你不是那边的客人吗？
8: 哦，我走差了。老厂长，我可是冲您来的。您看我房子那事儿，您可亲自许过愿。哎呀，
9: 你不是不知道啊，我不是不在厂子里了吗？
8: 哎呦，您人走茶不凉，咱们厂的科处长哪个不您一手提拔进来的？
9: 我跟你说，这事儿对不起，这礼物我不能收。哎，
10: 在哪儿啊？
11: 这个侯科长啊，还真是有招啊！他愣是用那个特别专递把新娘子给接回来了。
12: 哎呀，你们怎么偏偏停这儿啊？
4: 你在这等一会儿，你还下来跟我溜达溜达？
12: 不，我那……哎呀，这快走吧，
4: 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13: 哥们儿，谢谢您，谢谢您。哎呦，您真把新娘子给我们拉回来了。
11: 你走，走，快看看去，走，快看看去，走。
13: 来，您里边请，里边请。
4: 哪位是年王秋同志啊？啊，
1: 是我，是我，
4: 请出示身份证，在上面签个字。
1: 我怎么了？
4: 嗯，这是您的特快专递件，
1: 哪来的？
4: 您自己看吧。
2: 市政府办公厅。年望秋同志，今闻您大喜临门，故以特快专递方式将钥匙赶送给您。这是经市政府研究决定，批给您的我市特级教师31厅的房间钥匙，请您于12月28日前携户口到房管处办理住房手续，特向您道双喜，市长周日接待办公室。
4: 好，
1: 谢谢你，谢谢你。
11: 应芳，快下来吧，大家都等下来吧，孩子。
14: 应芳，
1: 可我一个人住不了31厅啊，太多了。
15: 哎呀，年老师，这不是结婚了吗？明年可就是3口人了。
1: 哎，不，我们这是在演戏。
2: 不，他们才是在演戏呢。谢谢你这个道具，也许我会让他买一个真的，哪怕不是足赤的。
16: 如春姐姐，一个人只有10个手指头，就是都戴上，也只能戴10个。可真正的戒指，一个女人这一辈子，只要有1个，就足够了。是的，
17: 咪咪说的对。可是咱们现在不说这些个，
18: 对对，
17: 说点高兴的事情。
18: 高兴的，
17: 年老师呢就交给您了。现在好些个事情不都讲究个承包吗？
2: 年老师，你看我包得起吗？
1: 包得起，我准不能让你亏了。
17: 好，
19: 快点，快点，快点，咱们大家都干了这杯，说不出来什么味儿，有什么味儿都有的喜酒。

观众朋友，社会广角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据我们的调查，结婚动用公家车辆办喜事的仍然大有人在，而且发展到讲究车辆档次以及牌号的数字。下面将要公布的仅是今天一天本市结婚动用部分公家轿车的车牌号码。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弘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2: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3: 苏格兰是我的。
2: 然而
3: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2: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4: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5: 英雄之
2: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4: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2: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

0: 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1: 新闻中心一样误的
2: 二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3: 他想干什么？
2: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4: 为什么是我女儿？
3: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4: 我才没有亲人。
5: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你？
3: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4: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5: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4: 我身上有炸弹。
6: 谁杀了我的女儿？
7: 抱歉，
4: 给你一天，
8: 以暴制暴。
5: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个老巢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4: 你会改变主意的。
8: 以身搏命，
4: 告诉我他们是谁。
5: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8: 双雄对决，
3: 我要小看这个中国人。
4: 找到他了，
9: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8: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7月5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英伦对决》。
0: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3: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4: 小人，
10: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11: 没脸见人啊！
12: 再没去见我，
13: 好久不见。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4: 好，钱要慢慢找，
13: 太迟了。
8: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3: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8: 实力对抗，
3: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13: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10: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8: 义无反顾。
3: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11: 你只要说一句，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
3: 老子不捣乱，别人吧，
13: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万。
14: 让我放弃。
13: 宋小林，
3: 我等了4年，
15: 我今天必须抓到。
8: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6: 生命需要充电，
17: 生活需要节电。
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0: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9: 关心博客，关心主张。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2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21: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22: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你好好读。说好了啊！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天我就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 坚决！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从今天，从咱做起，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0: 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2: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0: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3: 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的挑战的一件。
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8: 贺简纯粉洁流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纯无双。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 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 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我想知道我究竟是什么人。
9: 我没有大麻烦了，波恩发现了我们。
10: 他是个危险的在逃分子，中情局抓了他三年，还是被他跑了。
9: 为什么？他女朋友在印度被杀了，是落在阿布德主管批准的行动。
10: 你是个见不得光的人，他知道你的身份。
9: 有人追杀我。
11: 帕米兰迪，
12: 听说你还在找我。
10: 事情有点不对，进入紧急状态。
9: 杰森·波恩还活着，而且回到了纽约。看见我出现，他才会来。
10: 想从不发动警报，你被交警方支援。发现兰迪，马上向我报告。
9: 看见了吗？
10: 看见波恩了吗？
9: 没有发现目标。
10: 我是沃森，
9: 我是杰森·波恩。
10: 听见你的声音可真让我意外。
9: 你现在在哪儿？
10: 在我的办公室。
9: 我不相信。
10: 为什么不信？
9: 如果你在办公室的话。
10: 我们命运一问，随时击毙目标。
7: 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马特·达蒙主演。
10: 我花了三年时间，只想知道我是谁。
7: 这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谍影重重三。

0: 怎么躲也躲不过去的。你是一个杀手，永远都是杀手。来呀，来呀，开枪啊，开枪啊，来吧。他不让我杀人，否则你活不到现在。
1: 他是谁？
2: 迈瑞克·路易斯，他女朋友在印度被杀了，是洛德·阿普特主管批准的行动。
1: 看来是阿普特滥用职权杀了他的女朋友，他回来报仇，录下了阿普特的话，逼着他自杀。现在轮到我们了，事情就是这样的。他最后一次出现应该是在莫斯科6个星期之前。
2: 对，
1: 他是个危险的在逃分子。
2: 对不起先生，我觉得这件事没这么简单。
1: 为什么？说说看。
2: 他是去见第一次执行任务时杀的那个人的女儿。
1: 那又怎么样？
2: 应该是在追溯过去，想要查出过去的某件事。我们一定要赶在他前面查清楚这件事。
1: 你是说他不会威胁到我们的部门？
2: 如果想威胁我们，他可以把录音带寄给媒体。
1: 现在寄也不晚。我一向都是做最好的打算，最坏的准备。我们目前还是要把它当成最大的威胁，直到有证据为止。要密切注视。
2: 是。
3: 是。
4: 中情局抓了他3年，动用了1半的警力，从那不勒斯、柏林到莫斯科，还是被他跑了。跟他在一起的这个女孩叫做玛瑞克·路伊兹，被发现死于逃亡的路上，头部中枪。

0: 这些意味着什么？
1: 把录音机关掉。

他在哪儿。他死了，被杀了。

0: 我早就该想到。这是早晚的事，
1: 本来不该这样。
0: 怎么回事？
1: 他中枪了。我们一起在印度，有人追杀我。
0: 杀手呢？
1: 死了。
0: 那现在呢？
1: 我要去追查真正的凶手。
2: 嗨，是我。对，他知道所有内幕。波恩只是冰山一角，你知道有个黑蔷薇计划吧？我尽快把稿子写好，明天一早给你。好的。
3: 乘坐7534航班的乘客请注意。
4: 侦察卫星扫描，21号卫星检测到有人在说黑蔷薇。重复黑蔷薇，目标通信信号来自欧洲，国家安全局，请确认接收。
5: 头，
6: 什么事？
5: 伦敦接获一个电话，提到了黑蔷薇。
6: 马上把录音发到纽约。

0: 打电话的是伦敦卫报的一个记者，叫西蒙罗斯。
1: 盯住了吗？
0: 是的，一队人正在监视他的办公室，另一队人正在调往他的住处。
1: 他怎么知道黑蔷薇计划的？
0: 不知道，我们调查了他的社会背景和人际关系，没什么可疑的。如果我们跟踪他，我们可以。
1: 重要的是消息的来源。
2: 资料吗？
3: 我尽快把稿子写好，明天一早给你。
1: 就这些？
0: 是的。
1: 让各个部门马上行动起来，准备秘密逮捕他。大家听好了，现在是紧急情况。
0: 一号屏显示罗斯的资料。
2: 是的。

我们的目标是个英国记者，叫西蒙罗斯，控制他的电话，包括手机，还有住处、汽车、银行账户、信用卡和旅行记录。要在他行动前搞清楚他的意志，查清楚他的底细，最重要的是查出他的线人姓名还有所在位置。这是四级国家案件，都听明白了吗？好了，行动吧。

0: 有必要要进办公室了，让外面的人盯紧了。把图像传上来，正在传送，连接成功。电话监听准备好了吗？办公电话已经被监听，移动电话还在破解，要多久？一个小时。再快一点。他没说出幕后的人吗？
1: 没直说，他很害怕。
0: 害怕什么？黑蔷薇。
1: 对不起，你的电话。谁？他没说名字。对不起。打到我那儿了。谢谢。西蒙洛斯。怎么没声音？
2: 吉米，那是实线电话，怎么没监听？我们监听了他的电话，那是另外一条线。我看了你的文章。你是谁？我是杰森·波恩。
0: 滑铁卢站南边的出口30分钟后，一个人来。他要去哪儿？
3: 他要走了，让外面的人盯住了。好的。
0: 目标从楼里出来了，搞清他要去哪儿。
4: 一号，我需要音频，
5: 音频开启。
0: 一号，盯住他，一定要盯紧了，有情况通知我。
4: 滑铁卢站南边的出口，
0: 目的地是滑铁卢站，马上派人去滑铁卢站，所有人都要动起来，一定要抓住他们。

0: 我接到了戴卡的电话，您拿好。
1: 1号，告诉我目标现在的位置。
0: 收到，目标出现在滑铁卢站南出口。

0: 喂，
1: 监听他们的电话，
2: 仔细听着，按我说的做。
0: 到底怎么回事？
2: 在你左面有一辆银色克莱斯勒旅行车，里面有人在监视你。街对面的二楼上有个人在用摄像机监视你。在你左边50米处有个公交车站，快往那儿走。
1: 杰米，马上监听他的电话，他在移动，跟住他。
3: 那不是他的电话。
1: 什么？
3: 那不是他的电话。
1: 什么意思？
3: 他从哪儿又弄了个电话？
2: B 组正在行动。
1: B 组已经就位。
0: 有个男人穿着夹克，
2: 戴着蓝色的帽子，走到他身边去。
1: 马上监听他现在用的电话，
4: 挂面监视，跟住了。
0: 好，转过去。
3: 我要立刻接听到。
1: 戴蓝帽子的是什么人？跟他接头的？
2: 有辆巴士要进站，等他一停，你马上向左走，有个天桥，走上去，在报摊旁边停下，等着我给你下一步的指示。
0: 好的，好的，准备行动。
3: 注意那辆巴士，注意那辆巴士。B 组，马上逮捕跟他接头的人。
4: 哎。
1: 一号报告，目标在移动。注意，目标在移动，
3: 跟住骡子，
4: 别动，
5: 别动方向。走，快走。
3: 哦，该死！怎么回事？
1: 监视一号与我们失去联系了。
4: 向西搜索。
3: 一号最后的位置是哪儿？
1: 往中央广场去的人行道上。
3: 再这样下去，伦敦那边的人手都不够用了。调出所有闭路电视图像。
5: 好的。

0: 线人是谁？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等等，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人跟着我？
1: 你威胁到他们了。我知道你接触过一个人，他参与了绊脚石计划，他是谁？
0: 这我不能告诉你。
1: 你不知道这有多危险，他们很可能会杀了你的。
0: 你听说过黑蔷薇吗？
1: 什么黑蔷薇？
0: 一个新的行动。他跟我说过绊脚石计划，说你是个见不得光的人，本应该消失的。他知道你的身份。
1: 快离开这儿，我们电话里说。
2: 视频开启，
3: 把他给我找出来。
1: 照我说的做，向右一直走，右手第一步电梯。系鞋带，系鞋带，快点，快点。等一等。从你身边过去，然后你沿着左边的墙走。4 3 2 1，开始。很好，
3: 快找到他，绝对不能让这个家伙跑了。
1: 继续朝前走，别害怕，继续走。
0: 那个清洁工
1: 肯定是他们的人。那个推车的不是。
0: 哦天哪，他在掏枪。
1: 继续走，他们看不到他。

0: 枪，
1: 别乱跑，
0: 他有枪，
1: 继续走，
0: 他有枪，
2: 他在那儿，
0: 通知 A 组行动，
2: 他还在跟人通话，
0: 监听这个电话，告诉 A 组马上包围他，
3: 音频组
0: 锁定频率，
1: 快 Rose 快离开这儿，
0: 好了，混进人群，混进去，利用人群把自己藏起来，
3: 后面有人，
1: 快进商店，甩掉他！穿过
3: 右边的东侧出口，有个卖酒的商店。进了商店以后直接走，
1: 进到里间把门锁上。
0: 四号失去联系，
2: 肯定有人在帮他，通知猎鹰马上就位。
0: 图像发过来，让第四组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四组行动，

的上帝，是杰森·波恩，出手真狠，他就是那个线人，肯定是。封锁出口，通知我们的猎鹰，目标是两个。

0: 想要活着出去，就得按我说的做。听着，这不是什么新闻故事，而是真的。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撤回所有的人，把目标的准确位置发给猎鹰。
3: 好的。

0: 关闭监视器。
1: 不问，等等，有点不对劲儿。我看见出口了，我想我能跑出去。不问，你先别动。
2: 再等了，他们会找到我的。
1: 我要出去。
3: 不！

方现已确定死者为男性，35岁，叫西蒙罗斯，是英国卫报活跃在伦敦的一名资深记者。今天下午3:45，西蒙罗斯被枪杀在地铁滑铁卢站的大厅里，数百人目睹了惨案的发生。作为一名记者，西蒙罗斯曾揭露过很多恐怖活动的内幕，因此某些西方政府及情报机关对他恨之入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突然死亡更是让人感到悬疑。

0: 您好。
1: 您好，找人。
0: 啊，请吧。
1: 早上好，先生，来点什么？
0: 一份奶酪煎蛋加胡椒，要低热量的那种。
1: 您的女士，
2: 一杯咖啡。
0: 再来点，我请客。
2: 我不饿。
0: 克拉莫先生建议我批准你加入我们的这次行动。
2: 建议？我可不认为这只是建议。
0: 如果角度不同，观点也就会不一样，对吗？我认为我这是在帮你，给你一个机会，完成你没有完成的事。
2: 什么？
0: 伯恩，他是一个危险人物，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2: 但是我们的方式却完全不同。
0: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好吗？上次的确是个意外。
2: 那滑铁卢车站也是个意外，
0: 有人泄密，严重威胁到了国家安全，追捕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伯恩，来不及反应，
2: 所以就杀了那记者。
0: 伯恩发现了我们，问题是他怎么会在那儿？
2: 问题是作为指挥官，你怎么会命令他们在车站开枪？
0: 危急时刻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差错，也许这就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2: 办公室见吧，你慢慢享用。

0: 伙计们，帕姆兰迪和他的助手汤姆克罗尼，他将指挥这次搜索行动，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1: 以后再介绍好吗？伯恩最后的位置是哪儿？
2: 伦敦，中午12点。
1: 状态有枪吗？受伤了吗？
2: 还活着，能行动，下落不明。
1: 有全球追踪系统吗？
3: 有。
1: 怎么不用？
3: 我们在等。
1: 在等什么？听着，伙计们，你们知道对手是谁吗？是杰森·伯恩，是你们这一生中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家伙，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提起精神来，全力以赴，开始工作吧。谢谢你。
4: 现在部署计划，
1: 把罗斯的资料发到1号屏幕。

0: 老头，你来看一下，在罗斯的邮箱里查到昨天去意大利都灵的往返机票，上午8点到达，中午12点05返回。波恩肯定不是我们要找的泄密者。为什么？罗斯从都灵回来以后，给他的编辑打了个电话，说他在都灵见到了线人。怎么？你觉得波恩早上刚刚在都灵见过罗斯，中午又约他在滑铁卢车站见面？
1: 也许他们是一起回来的，做同一架飞机。
0: 检查中情局所有特工的通话记录，看看今天早上罗斯在都灵的时候谁跟他通过电话。
2: 好的。
0: 这个人应该是中情局的高层人员，他当然知道自己这么做的后果有多严重。你认为他会笨到留下用电话联系的线索吗？
1: 检查过了，没有收获。
0: 你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吗？
1: 查一下罗斯在都灵的时候谁的电话一直关机。如果你的人跟我一样都离不开电话，应该没有几个人。 有三个人，汤姆·布罗斯坦、杰克·波里和尼尔·丹尼尔斯。从罗斯的物品中寻找关联线索，看看到底谁有跟罗斯接触过的可能。等等，看这儿，把这部分放大，看，这是什么？等等，这儿还有个缩写，传到大屏幕上。
0: 尼尔·丹尼尔斯，马德里机构的负责人。
1: 对，
0: 通知大使馆的人，只要见到丹尼尔斯，就马上逮捕他，另外立刻派人到丹尼尔斯的办公室去搜查，要全副武装，稍许随后就到。全副武装，丹尼尔斯并不能。
1: 我是担心波恩，如果他不是线人，那他在找线人，这更危险。

0: 5秒，实时传送。
1: 我们进来了。
0: 警报坏了，肯定是波恩干的。

0: 我们已经派人去支援，给我一条安全线路，让第二组人马上过去。
1: 从柏林调过来，
2: 丹尼尔斯呢？他在哪儿？

0: 你是谁？我是尼奇·帕森斯。抓捕我的时候在柏林，他也是行动组成员之一。尼奇，我需要核实你的身份，请回答：麻雀。
1: 罗菲尔是？尼奇，我是诺亚沃森。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我刚进来。应该有两名特工在那儿，你见到他们了吗？见到了，他们已经被人打昏了。看见丹尼尔斯了吗？没有。
0: 尼奇，我是帕米兰迪。有证据表明丹尼尔斯和波恩之间有某种关系。波恩的案子不是早已经结束了吗？
1: 不，有人认为他仍然是危险人物。我不同意，但我需要跟他谈谈。
0: 等等，尼奇，你在干什么？
1: 我在说给波恩听。
0: 难道我错了吗？他刚才还袭击了两个特工。
1: 正确的做法不是杀他，而是要把他活着带回来。
0: 他在找丹尼尔斯。 他想复仇，正确的做法是彻底消除隐患。还要多久？尼奇，待在那儿别动，要注意观察。我已经派人过去，一个小时就到，明白了吗？明白了。他们什么时候到？3分钟。我的车在外面。
2: 我知道丹尼尔斯在哪儿。Hola,
3: estoy en calle Norte 334. Escucho tiros y tíos gritando. Parecen americanos.
0: 还有2分钟到达，先生。丹尼尔斯在哪儿？今天早上，他往丹尼尔的一家银行汇了10万美元。
2: 离这儿有300英里，我们赶早班渡轮过去。车在哪儿？
1: 在右边，就在街道的北面。他们来了，
0: 继续走。两个人离开了建筑物。

0: 这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怎么回事？视频信号传输中断了，
1: 该死！
0: 命令所有特工继续追杀杰森·鲍恩，通知西门。

0: 怎么回事？波恩在找什么？什么是黑蔷薇计划？是你告诉我，还是我去问克拉莫先生？
1: 这些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0: 行了吧，想要抓住波恩，就别骗我。
1: 黑蔷薇计划本来是一项机密监视计划，
0: 那现在呢？
1: 现在包括了我们所有的秘密行动，比如渗透、颠覆、绑架和酷刑等，都由本部门负责。我们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尖兵，
0: 也包括暗杀。
1: 如果有必要，当然。我们的特点就是干净利落，不会因为等候繁杂的手续而让嫌疑人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掉。哦，行了，情况你也都看到了，你知道这有多危险，这种行动是必要的。
0: 丹尼尔斯负责什么？
1: 他负责在欧洲南部和北非的所有行动，掌握所有的资料、名字、日期、行动地点，负责一切行动，他什么都知道。一旦波恩得到这些资料，他就会转手出卖，那就太糟了。
0: 波恩不是为了钱，他在追查什么事情？
1: 我不管他在追查什么，只要找到丹尼尔斯就全都结束了，幸运的话还能抓到波恩。

0: 你回来干什么？为什么找丹尼尔斯？
1: 你认识他吗？
0: 这个是丹尼尔斯，这个不认识，他是谁？
1: 他是噩梦的开始，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丹尼尔斯带我去见他，就开始了这一切。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究竟是什么人？
0: 丹尼尔斯说，那是一种实验。行为改造，在执行任务之前，他们先给特工洗脑。他说你是第一个人。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我想这是一种本能。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1: 对。我们得走了。
2: 头，威尔先生，来看看这个。丹尼尔，

0: 我是沃森。找到丹尼尔斯了。
1: 他们在丹吉尔的一家酒店找到了丹尼尔斯，正在拖延银行转账时间，准备派人过去。
2: 他们要杀他。
3: 喂，
4: 兰迪要见你，说有急事。
3: 就说现在没有时间。
4: 是先生。

先生，猎鹰已经到达机场。

0: 有目标的精确位置吗？
1: 目标刚下了车，正在往酒店走。酒店和银行之间的距离是2200米。
0: 调出酒店结构图，确定目标到底在哪儿，哪个房间，马上联系猎鹰，把酒店和银行的位置给他。

0: 确定房间了吗？
1: 是的，117号房。
0: 监听酒店的所有电话和117房间有关系的电话，一个也不能放过。

0: 他的位置处于锁定状态。
1: 不，他们找到他了，他很危险。
0: 他们会派人去杀了他，
1: 查杀手。
0: 达什，
1: 把他约出来，更换通讯工具。
0: 就算阻止了他，还会有别人去。
1: 不是阻止他，是跟踪他，肯定能找到丹尼尔斯。

0: 先生，猎鹰继续移动，在接近目标。有人非法闯入系统，这个人熟悉我们的程序，给猎鹰发了指令。时间是下午2:11，所以猎鹰偏离了路线。通过技术追踪，查到这个指令来自Nichi Parsons的电脑。猎鹰在哪儿偏离路线的？比利时大街向南，停在法兰西路。Nichi肯定在那儿。
1: 通知猎鹰，下一个目标就是他。
2: 是，先生。
0: 他的背后就是波恩。
2: 沃森，你在干什么？
0: 你别管。
2: 我问你在干什么？
0: 我说了，你别管。
2: 你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行动指示？
0: 根据就是Nichi Parsons破坏了我们的行动，他在帮助波恩。
1: 目标是丹尼尔斯，不是Nichi。
0: 他是个叛徒。
1: 你根本就不了解具体情况。
0: 他现在是杰森·波恩的同伙。
1: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利去杀他。
0: 我当然有。你最好站稳立场。
2: 沃森，他是自己人，你是不是要把我们全杀了？
0: 我杀的都是敌人。

0: 解决了丹尼尔斯之后，马上搞定他们。
1: 明白。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食，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曲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8: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喂。
1: Monsieur Daniels, vos fonds sont disponibles.

Yeah.

0: 回复，我们已经死了。
1: 先生，猎鹰说两个目标都死了。
2: 通知拉巴的方面，确认目标的死亡，要拿到可靠的证据，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注意观察兰迪。
3: 喂，
2: 波恩和尼奇已经死了。
3: 确定吗？
2: 那边的人正在确认。
3: 这件事和我没关系。
2: 放心吧，

我一直在忏悔，为了他们，还有我，可根本没用。

0: 拉巴特方面有消息了，发现了尸体，是波恩，大使。
1: 兰迪，你过来一下。有人用这个护照从纽约机场入境，这是杰森·波恩以前在行动中用过的名字。护照没有任何出入境记录。波恩还活着。沃森知道吗？
2: 他要是知道了，早就坐不住了。这太冒险了。也许波恩是故意的。像在大布勒斯，如果真是那样，他肯定是想联系你。
1: 那我们应该回应他。我知道他在找什么。
3: 波特·皮安图先生，您的朋友正在等您。

0: 帕米兰迪。
1: 听说你还在找我。
0: 不问。
1: 你想干什么？
2: 说。
1: 情况有点不妙。
0: 我想，我应该对你说一声谢谢。
3: 谢谢你寄来的录音带，我真的非常感谢。
2: 代表官方？
3: 不，代表我自己。你应该明白。
2: 查到了吗？还需要50秒。再见。
0: 等等等等。David Weber。
3: 这是你的名字。1971年4月15日在密苏里州出生。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2: 事情有点不对。
0: 不问。
2: 你看起来好像
1: 很疲倦。
2: 他能看见了你。都听着，进入紧急状态，我们正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0: 我得出去一下，看见我出现他才会来。
2: 杰森·鲍恩还活着，而且回到了纽约，现在就在我们这座大楼周围1000码的范围之内，封锁附近12条街，向总部发出警报，准备叫警方支援。兰迪离开了大楼，监听电话。

0: 在用手机接收了一条短信息，
1: 查内容。几个人在跟着他？
0: 六个，后面还有。通知各个小
1: 道
0: 多派几个人跟踪他，不能让他再跑了。
1: 让其余的人马上都赶到都铎城，准备车，我们在车上指挥。
0: 所有人员注意，马上赶到都铎城。都铎城所有人员注意。

0: 那儿只有一条出路，这回他跑不了了。
1: 他怎么会选这么一个地方？他选这儿是有目的的。图像已经发出，
0: 瞭望者报告你的位置。
2: 瞭望者已经到位。
1: 已就位，
0: 走吧，伙计们，都打起精神来，注意我的手势。
2: 43号就位，
1: 发现兰迪，马上向我报告。

0: 看见波了吗？
1: 没有，没有发现目标。
0: 我是沃森。
2: 我是杰森·波恩。
0: 听见你的声音可真让我意外。
1: 你怎么打这个电话？
2: 你不是真以为我会去都铎城吧？
0: 不，当然不会。如果你要找的是我，我们可以当面谈谈。
2: 你现在在哪儿？
0: 在我的办公室。
2: 我不相信。
0: 为什么不信？
2: 如果你在办公室的话，我们现在就是面对面了。
0: 马上终止行动，所有人都回到车上，终止行动。

0: 走了。
1: 真该死，马上封锁附近的街道，搜查整个大楼，哪儿都不能放过，每个房间、走廊甚至通风管道，明白吗？一定要找到他。
2: 发生了什么事？
3: 布恩闯进大楼，打开了沃斯的保险柜。去哪儿？
2: 去71街415号。
3: 71年4月15日，我的天哪，

发现目标。 第8街向北。 从汽车站向东跑了。 我命令你们随时击毙目标。

0: 从房顶掉下去了。
1: 什么？
0: 他摔下去了。他在房顶在跑。
2: 警察别动，把手举起来。

0: 头，看看这个，波恩的生日，怎么了？你看看，丹迪告诉波恩，说他的生日是7年4月15日，是个暗语。大家都停下，停下，停下，4、15、71，马上破译它，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按经纬运算，应该是卡美隆。41571是肯塔基州花尼市的邮政编码。
1: 怎么说的？
2: 7年4月15日。
1: 我的天哪！那是地址，是71街道415号，
2: 是特种研究所的地址。
1: 天哪！让所有人都到那儿去。

0: 喂，
1: 阿布特，我是莫子。波恩已经知道了，他正在去你那儿。
0: 终于回家了，他多久能到？
1: 我不知道，你赶快走吧。
0: 我在这儿等他，他肯定会去训练楼，他认识那儿。我会尽量拖住他，等你过来。

0: 他们会知道你帮我，这并不是个多么复杂的暗语。我就是想引他们过来。为什么帮我？我有我自己的原则。他们这样滥用职权，我看不惯。那就做点什么吧。也许你能用得着。一定能。
1: David， 跟我回去吧，我们联手能更好。
0: 不，这里是一切的起点，也是终点。

0: 马上封锁大楼，派人搜索附近区域。
1: 你好，我是帕姆兰迪，请接收一份机密文件。派一队人去特种研究所，所有通道都要有人把守。好的，电梯间还有配电室，快去。
2: 去南楼，
3: 这是紧急情况，请你们配合警方的行动，
1: 回放3分钟前的所有监视录像。
2: 好的。

0: 他们面临着生死存亡。训练结束后，你就不再是戴维威普，你甚至想不起他是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吗？你好，孩子，你好像遇到麻烦了。放下枪，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呢。
1: 我花了三年时间，三年，只想知道我是谁。
0: 你还没想起来吗？难怪会这么冲动。你用不着这样。
1: 为什么？为什么选中我？
0: 你还没想起来吗？选中你的人是你自己。你是自愿的，就在这儿。我们提醒过你，
2: 威伯先生。
0: 早上好，上尉。你走进房间，没有一丝的犹豫。这是你交给我的。你都听明白了吗？
1: 是的，明白。
0: 你说你是自愿加入，你的任务关系到国家安全。
1: 我明白，我的任务关系到国家安全。
0: 没错，
1: 滥杀无辜，为你和他们。
0: 你知道参加这个计划会意味着什么？训练结束之后，你就不再是戴维威伯了。
1: 一切听您的指挥。
0: 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这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要勇敢地面对现实。你是个杀手，名字叫杰森·波恩。你已经很久没睡了，戴维。还没做出决定吗？不要犹豫，必须决定。
1: 他是谁？
0: 我们已经说过了。
1: 他做了什么？
0: 那并不重要。

0: 你来找我们，你是自愿的。你说为了国家安全，愿意做任何事情，难道不是真话？或者太软弱，经不起考验，是这样吗？
1: 忘掉戴维·韦伯吧。
0: 舍弃自我，报效国家。

你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你了。从现在开始，你叫杰森·波恩，欢迎加入这个行动。

0: 现在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都想起来了，我不再是杰森·伯恩了。
0: 那你就杀了我吧。
1: 不，你没资格做中情局的烈士。

0: 你为什么没杀我？
1: 你知道为什么要杀我吗？是他们把我们变成了工具。
2: 快，在这儿，别动。

0: 早上好，各位参议员。不介意的话，我想先公开一份档案内容。档案显示，埃斯拉·克拉姆主管曾经六次下令。
1: 今天，总统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因一项代号为“黑蔷薇”的政府暗杀计划所引发的丑闻。中情局主管克拉姆因批准该项计划涉嫌杀害无辜百姓而接受司法审查。两名中情局官员被捕，他们是制定计划的 Hosen 博士和中情局高层人物 Noya Wilson。 揭露黑蔷薇计划的神秘人物 David Weber 又名 Jason Bowen 现在下落不明。有消息说他在中枪之后从屋顶掉下了河道，不过警方打捞了三天仍然未找到尸体。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颅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5: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6: 一定要完成。
4: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弘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2: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3: 苏格兰是我的。
2: 然而
3: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2: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4: 冒犯国王的士兵

0: 就是冒犯国王本人。
1: 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2: 英雄之
3: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1: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3: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
1: 自由！
3: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4: 啊！我靠！
5: 小毛头，快走啊！
3: 几百年前，红剑沿海，倭寇横行，民间抗倭运动风起云涌。
6: 倭寇跑不了了，快出来冻死！
3: 流浪武士、上帝玩熊为学习中华武术，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身为日本人的上帝玩熊与民间意识误会不断。
4: 先别打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7: 不是倭寇，为什么跟倭寇在一起？
8: 你误上了贼船，才跟倭寇在一起。
4: 快点跟姐姐说清楚，好拜师学狗拳呢。
3: 江湖的恩怨最终化解，心胸宽广的武林大师收上帝玩熊为徒。
7: 倭寇勾结内奸，将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
9: 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倭平寇，整万民于水火。
3: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东瀛游侠》。
10: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11: 行政中心一样误的
12: 2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11: 他想干什么？
12: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13: 为什么是我女儿？
11: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13: 我才没有亲人。
14: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您？
11: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13: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14: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13: 我身上有炸弹，
14: 是谁杀了我的女儿？
11: 抱歉，
13: 给你一天，
3: 以暴制暴。
14: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老巢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13: 你会改变主意的。
3: 以身搏命。
13: 告诉我他们是谁？
14: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3: 双雄对决，
15: 我要小看你们中国人。
13: 找到他了，
15: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3: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7月5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英伦对决》。
16: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8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17: 小人，
18: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4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19: 猎奸人啊，
1: 再没去见我，
6: 好久不见。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17: 好，钱要慢慢找。
6: 太迟了。
3: 伸张正义，
17: 我们不要再碰了。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3: 实力对抗，
16: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6: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18: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3: 义无反顾。
17: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16: 你只要说一句，我们5个都不会坐牢。
17: 老子不道馆被人绑，
6: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注意小心。
17: 我等了4年，我今天必须抓到。
3: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9: 杰森·顾问，六周前我们在莫斯科发现了他，
20: 幸存的超级特工。
21: 你搞砸了，你来收拾。
22: 脱离行动3年，没有药，居然活着。
23: 如果伯恩揭露了绊脚石计划，
21: 会有什么损失？
23: 前功尽弃了。我们要悄悄销毁项目，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20: 成为被清除的目标。
24: 我以前从没见过项目里的人，
25: 我们有多少人在那儿？
26: 你问的太多了，这件事关系到国家安全。
27: 他怎么样？
20: 参与项目的科学家。
28: 你想活命吗？想活命的
27: 想。
20: 被卷入其中，
28: 关在这里，确定他还活着。
27: 他们给你注射活病毒，你的两个不同的染色体已经做了非常小的修改。他偷走了样本。
23: 我需要个危机团队。
27: 培养基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
28: 在哪儿？
27: 马尼拉。
20: 一场跨国追杀，他们能否成功逃脱？
29: 站住！别让他跑啊！
28: 没事吧？
27: 没事。

0: 伦敦有个叫西蒙罗斯的记者，多次在敏感的时候出现，行动小组已经跟进，对他进行全天候监视。一个小时前我接到电话，我们真的有麻烦了。
1: 什么样的麻烦？
0: 这家伙是卫报的记者，正在写一篇关于杰森·波恩、绊脚石和黑石男的深度报道。
1: 消息的来源呢？
0: 不清楚。
1: 是波恩？这可能吗？
0: 可能。六周前我们在莫斯科发现了他，当时他受了伤，被一群哥萨克人追得狼狈不堪，不知怎么就跑了出来。

0: 我对什么叫可能真是有点看不透了。
1: 你太累了，艾斯拉。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这样。别忘了，你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看在上帝的份上，有点样子。
0: 这事我来处理，马克。要是再出什么差错，
1: 艾斯拉，我给了你辆法拉利，你的人却把它当成割草机用，你搞砸了，你来收拾，这是老规矩。
0: 好吧，也许我应该直接找瑞克·白尔。
1: 不不不不，你惹的麻烦够多了，我会转告他的。

0: 就这些了吧？
1: 是的。
0: 谢谢。
2: 这是绊脚石最后的审计。
3: 嗯，看第三页。
0: 七个星期前。
2: 这是中情局的还是我们的？
0: 哦，不是他们的。
3: 这全都是他们的。
4: 有谁接触过这些资料？
3: 我们到底要调查什么？
2: 不是什么，而是所有资料。绊脚石、黑石南、收获、Lux， 所有的行动计划，动用一切手段，一直查到翡翠湖，查清每一个细节以及每一个调查人员。我要知道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刻对任何人说的每一个字。
4: 说真的，你们有谁看过博恩的材料吗？这个行动报告真不可思议，脱离行动三年，没有药，第一代人员居然活着。如果我们能想办法拿到些数据，如果能活捉他，我是说最起码拿到验尸报告也行。
2: 你是不是开错会了？我们这个会是关于当前传染病的，是一场严重的传染病。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弄清楚传染的范围有多广，这样才能知道拯救病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你没听过绊脚石计划？至于伯恩，我不关心他是怎么被扔到人行道上的，这与我们无关。拜托你别想那么多没用的，把心思放在这儿，多想一想，如果事情进一步发展，我们将面对什么处境。因为我们跟进了，我们调查了，然后我们发现中情局的这帮混蛋把绊脚石计划的后遗症转移到了其他的行动上。那就祈祷事情别发生。

0: 我们刚刚收到来自滑铁卢车站的消息，那里发生了一起枪击案。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杰瑞米·汤姆森。杰瑞米，
1: 滑铁卢车站的现场依然十分混乱，您现在可以看到救护车已经赶到了现场。
2: 来自现场的报道，今天早些时候滑铁卢车站发生了枪击事件，有一人死亡。据警方透露，现场至少开了一枪，很有可能是三枪。西蒙诺斯，《收夜报》的一名记者。

0: 哎，詹姆斯。
1: 哎。
0: 哦，该死，抱歉，没想到还得回来一趟。
1: 没关系。
0: 告诉希尔康特医生我到了。
1: 好的。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我根本不知道他要来，是六号。
1: 六号。
0: 七月之后就没见过他。
1: 嗯哼，好的。新的基础代谢组合，蛋碱剖面，神经
0: 需要做一个全面检查。我会打电话给评估组，请求实施麻醉，对他进行骨髓和脊髓的分析。
1: 好的。他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等候的时候，他喝了半升水，他的肾脏曾经有问题。
1: 嗯，也许只是渴了。
2: 我想申请一个项目。
1: 我知道，看见了。
2: 我想完成我的皮层研究。
1: 那你需要多准备些造影剂了。
2: 你批准了？
1: 嗯哼。
2: 谢谢，太棒了。
1: 抱歉，久等了。我们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所以需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3: 三个月前我刚做过。
1: 但是间隔时间有所调整，按照新的要求你已经晚了一个星期了。
3: 你直说吧，如果我十天前来，是不是就没这麻烦了？时间会越来越短，对吗？
1: 你先把它摘下来。

0: 我很荣幸地向大家介绍我们的荣誉嘉宾伯特艾伯特赫斯医生。
1: 我第一次见到丹·希尔考特是在1987年，那可是我曾经从那儿经过的最枯燥乏味的神经心理学研讨会了。我们偷偷地溜出了那个沉闷的大厅，找了一个黑暗的角落，要了一杯冷饮。从那儿以后，我们就一直在黑暗的角落了。上帝。
2: 哪儿找到的？
0: 网上。
2: 难道防火墙失效了？
0: 是啊，我也奇怪呢。我本以为中情局能摆平一切，现在看来我太天真了。
2: 哦，哼，你想说的就是这些？
0: 不不，他们显然觉得一起参加学术会议没什么大不了的。
2: 继续说。
0: 绊脚石计划和收获计划的医疗主管在公开场合暴露他们绝密的私人关系，如果伯恩揭露了绊脚石计划，赫斯就会被查个底儿掉，然后顺藤摸瓜牵扯

0: 属希尔考特。
1: 会有什么损失？
0: 收获计划前功尽弃了。
2: 啊，什么意思？
0: 意思是我们要悄悄销毁项目，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2: 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们是朋友，你知道这两个人有多重要？
1: 你想让这些上电视新闻吗？
2: 上帝呀，瑞克，销毁什么？赫斯和希尔考特有几个人知道这项工作的细节？谁会关注？根本就什么事都没有。
0: 我们要早做准备。
2: 要准备干什么？全都没了。
0: 也不是全部，资料还在，相关的数据，其他的相关人员还是安全的。目前一定要保持低调，暂时先避避风头。我也希望有更好的选择，可是……
2: 上帝。

0: 假装没看见我是吗？
1: 想表现得绅士一点。
0: 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难道是翻山过来的？
1: 他们没告诉你我的位置？
0: 你两天就打破了记录。
1: 是吗？
0: 对。你不知道这个记录？
1: 不，我都没听说过。该不会是你的记录吧？
0: 没人能爬山过来。
1: 反正我爬过来了。
0: 是啊。
1: 哦，对了，我叫艾伦。
0: 为什么这样？无缘无故的去冒险走山路。
1: 我的药丢了，整套行动装备都丢了。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等着你了。
1: 不错，给我的指令是你来的时候打电话，他们想收集样本。你采过血样对吧？
0: 我今天带来了。好，拿出来吧。无人机要3小时以后才能到这里，我去弄点吃的，你烤烤衣服。
1: 我说，这下我可真麻烦了。我走山路过来的，是因为我的药丢了。你吃什么药？250毫克氯的维持体能，400毫克蓝的认知能力。什么叫丢了？丢了就是从20米的悬崖上掉下去了，明白吗？那怎么可能呢？我刚离开预定的地点，就被一大群狼追赶，我以为能甩掉他们。 可他们在河边追上了我，我就往山谷上爬。等到天亮，可惜选错路了，被困在了开阔地，不能爬山又不能生火，手都冻僵了，所以就丢了。应该写进报告里。那是你的？嗯？血样，是你的对吗？你不是联络人。 哎，听着，我很抱歉刚才那样说，只是我以前从没见过项目里的人，真的从来没有。你就是，我知道你这有多余的药，
0: 我是不会给你提供额外剂量的。

0: 大家都听着，发生紧急情况，这件事关系到国家安全，优先等级五级。
1: 是威尔斯。
2: 我是贝尔。
3: 哎，他在这儿。伯恩在这里，他在纽约。
2: 什么？
3: 杰森·伯恩在曼哈顿。没错，确定他还活着。目前就这些，先挂了。

0: 你的朋友来了。
1: 知道。你不觉得奇怪吗？那些狼，狼不这样，他们不跟踪人。
0: 嗯，也许是没拿你当人。
1: 我们有多少人在那儿？
0: 你问的太多了。
1: 我看你也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0: 也许我就是来评估你的呢。
1: 哦，是吗？也许我不在乎。你很在乎吗？
0: 也许是你在评估我。
1: 我已经脱离网络四天了，所以才到这儿来，没按时报到。结果我玩了一场追捕游戏。
0: 他们总有他们的理由。
1: 是啊，本以为只是惩罚，但现在可说不准了。我想弄明白你到底是想杀了我，还是给我鼓劲儿。
0: 说真的，伙计，你想的太多了。
1: 我们就这样坐着，相互看。300英里之内没有别人了。我知道没有人偷听，来吧，总得说点什么，跟我说说话，拜托。他们为什么把你安排到这儿来？绝不是身体原因，你行动很敏捷。那是为什么？你拒绝执行任务？生活方面的问题？谈恋爱了。

0: 这个比较痛快。门边有一个弹药箱，需要多少尽管拿。话说过了，吃完了，你早起，快睡吧。
1: 好的，
0: 有时间再聊。
2: 好的。

这些天我很忙。明白，对不起，我以为是昨天晚上

0: 这是什么？
1: 我想有些事情需要澄清一下，唐。
2: 澄清什么？
1: 你一直在说无法接受，我想知道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无法接受就是没办法接受，我不喜欢你说的事，也不喜欢你的说话方式。我们有四个任务正在进行到关键时刻，如果我们现在停下情报的损失，那也是无法估量的。
1: 其实是可以估量的，在我们完成项目之前最好恢复原样。
2: 别告诉我收获计划也有问题，我已经收到风声了。
1: 我没说有问题，
2: 因为你什么都没说。
0: 一片，一周一次，
3: 是八天一次，
0: 不用再吃蓝色和绿色的了。
3: 项目里的每个人都换药了，还记得怎么记录服用情况吗？
0: 记得。
2: 你明白他们有多么重要吗？36个月前，我们的一个卧底特工阻止了某国导弹项目的实施。过去2年，对其他国家最有成效的侦查都是出自收获。
1: 这些我很
2: 清楚。你知道我们等了多久才有了这么一个在三军情报局长期潜伏的机会？你现在要我把潜伏在敌方最有价值的特工全部撤回？
1: 我们必须马上停止，万一出现意外，会闹得满城风雨。
2: 别告诉我就因为这个我们才见面的。杰森伯恩跑了，对吗？就是因为这件事是吗？我有权利查阅系统内的所有计划，就是不包括你们的。我讨厌听别人说什么你们不能做或者不能看，因为没有国家评估组的许可。你们哪来的这么大的权利？
1: 唐，我是个爱国者，就像你一样，也跟你一样承受着这一切。可你我都有各自的工作，因为我们有能力去做这些事。很抱歉，眼下就是这样。

车已经进站，请抓紧时间上。

雪下的可真大，这鬼天气。啊，是啊。看来得顶雪上路了。雪会越下越大的，再等等吧。我也需要有人帮我把这收拾一下。好吧，那就等等。我已经把药的事写上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还得解释我的行程。不用担心药，我可以给你。 我出去看看。

0: 你在等什么吗？这种天气没法独自行动，好像越来越近了。听见了？没有，什么都没有。能用吗？当然能用，完全正常，很好用。哦，可能是送补给的。昨天送过补给，而且这天气也没法降落。 那会是什么人呢？不知道，不知道，分头行动。
1: 好，那我去火力点看清楚了，告诉我好吗？
0: 好。

0: 最好能批准我们在雪下大之前起飞。
1: 等一下，先等一下。
2: 连上了，
1: 明白，锁了，看见了，给我一分钟。
0: 好的。
1: 什么情况？
3: 等一下，等等。
1: 呼叫锁了，正在追踪。
2: 看起来那里还有一个活动信号。
1: 你说什么？是在你那边还是在？
0: 是我这边，这里的信号很不稳定。
1: 明白，锁了，保持联络。
2: 我以为你锁定了。
1: 是锁定了。
2: 准确锁定了目标，两个目标都确认无误。对方身份？
1: 不确定。有敌意吗？不确定。
2: 不会是卫星信号重叠吧？
1: 不是，长官，他在干什么？他在回放。不能再等了，必须变换方位。你还能坚持多久？
4: 距返航有2.20分钟。
1: 好，希望够用。

0: 明白，索洛，但需要另选一条线路。
1: 他知道我们看不见，对吧？
2: 搞定他。
0: 明白，执行新航线，正在改变方位。
3: 收到，索洛，东南方向，山谷的上方。
0: 确认剩余油量，您的情况？
1: 两个半小时之后全部耗尽。
0: 呼叫索洛，油量足够到补给点，现在锁定目标信号。

0: 怎么回事？不见了，怎么没了？
1: 不见了是什么意思？
2: 索洛，我们没能锁定信号，我们跟丢了第二个目标。

0: 普角说了，所有传感器和系统都正常，诊断正常，飞机也正常，一切正常，就是不见目标。不是系统问题，传感器也很好。我们再用红外设备仔细看看。
1: 收到。
0: 切到红外图像。

0: 糟了，请报告你现在的方位。搞什么鬼？
1: 宏观图像不动了。
0: 你撞到什么了？
2: 应该不是。
1: 宏观，你看到了吗？
0: 没有，什么都没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您可以进去了。
1: 改变飞行方向，偏离航线30度，
0: 还不错。
2: 呼叫宏观三栋栋三栋，
0: 看见了，信号在那儿。看见信号的索罗，目标正在活动，我们开始吧。
3: 刚才怎么了？
0: 已经锁定了，放心。

0: 收到，索罗，信号很强。
1: 这家伙用的是什么武器系统？他
2: 可能有支来福枪。
3: 是大火力来福枪。需要多长时间？
1: 15分钟左右，看风暴的情况。

0: 副将说了，目标锁定，机关武器准备。
1: 滚远点儿，滚开！快滚开！

武器就绪，传感器和热能探测器已确认。

0: 还有多久？
1: 30秒。
2: 别没完没了。
1: 装载导弹。导弹发射。他在那儿，正在移动。
0: 跑不远的。
1: 目标已摧毁。
3: 宏观击中目标。
1: 收到，索洛，确认已死亡，目标已摧毁，
4: 可以撤离。
0: 看准了吗？
1: 看来还不错，又冷又干净。
2: 恕我直言者笨，现在不是时候，再过20分钟这地方就没了。
0: 这我知道，我冒险来找你就是要和你谈谈。停止行动，立刻回去，这是命令。我们搞错目标了，明白吗？没人知道那些人会在那儿。其实很正常，任何人都会对我们让你执行的任务产生质疑。
2: 这是问题吗？
0: 不，不是，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知道什么是戴罪者吗？说的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戴罪者。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道德粪便找个地方，把它们埋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这样剩下的部分才能活得干净。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虽然在道义上站不住脚，但绝对必须去做。你明白吗？
2: 就这些了，
0: 你来补上。6个小时内上飞机去也门。
2: 没问题。

0: 早说过他会冲我们来的。
1: 是啊，听着希望你保持冷静，特里，好吗？
0: 他被允许参加听证会，你没看出来这里的问题吗？他知道伯恩，也知道黑石男，还知道赫斯，他对整个行动知道的一清二楚。我不明白你怎么就能冷静得下来。
1: 好吧，他会说什么？
0: 他会说什么？如果他说绊脚石、黑石男，你们认为是什么？你们以为杰森·伯恩是整件事了吗？抱歉，还有很多其他事呢。要是他告诉他绊脚石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呢？
1: 听着，别那么杞人忧天。担心收获计划是因为还没完成，但我们的其他项目他了解的并不多。
0: 你怎么知道呢？
2: 因为我们很清楚他的一举一动。
0: 什么？
2: 电话、邮件、汽车、房子、律师。在跟伯恩扯上关系的时候，他就注定完了。他不仅协助这个国际罪犯逃脱，还对特工阻止犯罪行为横加干涉。他违反了每一个誓言和重要的行为准则。他居然把这个家伙带回了美国。上帝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只知道保护国家的行为不是他们这样。这应该叫叛国。

0: 你过来，我不明白今天早上采集的。哦天哪！
1: 听到了吗？
2: 是的。
1: 是枪声。
3: 门禁卡，不然出不去。
4: 轻点，
2: 听着，想办法从后门出去。
5: 锁住了，后门被他锁住了。
6: 我求你，
2: 他会把我们都杀死。
6: 是我，别这样，别这样。
2: 天哪！
6: 求你，求
3: 你！他朝所有人开枪，
4: 让开。需要实验室的门禁卡，谁有实验室的门禁卡？
3: 都在那边，有卡的人都在那边。

0: 我即是一张红色门卡。
1: 你要干什么？

见鬼，把手没了！把手没了，给我拿工具，快点！

0: 这是又一起让美国社会为之震惊和悲痛的惨案，一起发生在实验室将有谋杀自杀的复杂案件，调查人员仍在寻找事件背后的答案，警方正在现场排查唐纳德·弗莱特医生的相关线索。
1: 想好怎么解释弗莱特的事件？
2: 您放心吧。
3: 原来是在这里，
2: 现在已经都变成仓库了。
3: 因为图纸上面有，而且告示牌上也有，那是一个医学检测机构。我是说这里指的是什么类型的检测。
2: 好了，开始吧。可以看看你的手吗？哦，这个愈合得很好，感觉有没有减弱？
1: 没有。想把我放倒吗，医生？
2: 我担心你送来的样本会有问题，所以
1: 哦，
2: 我们要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 嗯，还要做？是因为我的没有送到吗？那么你觉得怎样才行呢，医生？就不能歇一歇？你工作的时候

0: 总是那么严肃。你先躺下，放松一会儿吧。好
1: 的，听你的。你认为我在外面做什么？
0: 好了，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1: 不，你只是个医生。
0: 你知道这里有监控。
1: 真的？所以你故意打扮的这么迷人。
0: 好吧，你干嘛不从100开始倒数呢？数吧。

0: 谢谢，沙瑞医生。嗨，我是康尼多德医生。嗨，你好。谢谢，这是联邦探员拉里·胡珀。
1: 你好，
2: 你好，
0: 请进。非常感谢你让我们过来。这地方真不错，房子很漂亮。是啊，不过我不想跟你谈房子的事，除非你想买下它。
2: 坐吧，两位，请坐。你们都知道，好吧，我是在一个小时之前才知道有这么个会面的。昨天晚上没人跟我说，抽时间啊，挤时间之类的。然后今天上午，我买了飞机票来看我姐姐，突然这里好像是四级战备警报一样。我不是什么妄想狂，
0: 我理解，
2: 是在我面前真真切切发生的。
0: 要我在这陪着你们吗？
3: 能让我们单独待会儿吗？
2: 听着，你刚刚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
3: 对，你是什么医生？什么专业的？
2: 临床心理学。
3: 那你的工作是，你是给特工做心理辅导的？因为你的身份特殊，可以访问机密文件，所以我的建议是买一张去蒙特利尔的机票，不要惊动任何人。对，好吧，不要惊动别人，只要惊动我自己行了吧？
2: 我是说，你到底打算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还是来做我的下一任神秘监护人？
3: 你觉得这里发生了什么？
2: 哦。

0: 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不去想，我只是不想想这些烂事。
1: 这种感觉你跟别人说过吗？你姐姐，你朋友？
0: 你什么意思？
1: 跟皮特鲍埃德说过吗？
0: 我好吧，什么都得说是吗？是不是什么都得跟你说？
1: 你曾经看过你当初签订的保密协议吗？
0: 我看没看过。我是否明白我要遵守的保密协议？当然，我有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还拿着病毒学和遗传学的博士后奖学金，我看得懂文章。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会有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同事，还向实验室的同事开枪？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什么？知道吗？我是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有权利进行这次谈话？
1: 除了调查员之外，你到底有没有跟其他人说过这起事故？
0: 皮特·鲍埃特八个月前搬走了。哦，我想这个你已经知道了，所以我没有告诉过他。
1: 你曾经说你和弗埃特医生在工作之外没有别的关系。
2: 没有，
1: 没有。在他公寓里找到的证物显示，他和你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有照片，还有日记。另外，他们还发现了一些衣物。
0: 是什么？
1: 你以前是不是曾经拒绝过他？
0: 不，不，不，我，我一直以为他是同性恋。
1: 听着，没人认为你要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
0: 哦，谢谢。
1: 幸存者在事后总会有一种负疚感，这种负疚感会被无限放大，你会认为是他让你活了下来。
0: 是他让我活了下来。天哪，你看过录像了吗？你真的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吗？你知道你问的都是些什么鬼问题吗？
1: 那我应该问什么，玛特？
0: 有人检测弗埃特医生的血样了吗？检测了吗？我是说，这是眼下唯一能起点作用的事了。他的行为，听着，斯特利塞因有个项目，防御项目，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会那么做。那里的人，他们是在设计人的行为，通过药物控制人的神经系统，知道吗？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想他是接触到实验室里的什么东西了，因为
3: 找到了。
0: 你在做什么？那是我的枪，到底怎么回事？
3: 你有潜在的自杀倾向。
0: 不，等一下，你怎么找到的？他是怎么找到的？不不，好了，现在见面可以结束了。我要你们两个立刻给我滚出去！不，他一直在我房子周围转悠，我想他。
1: 我今天来是想解决问题的，我想让你搭上那班飞机。可你必须要帮助我们。听着，我们必须要完成这里的工作，明白吗？我们必须要调查清楚，在离开之前，我必须知道你是冷静的、安全的。而且我必须在你上飞机前确定你明白规则，所以你只要请坐下，让我们把问题解决了。
0: 好吧。放开！上帝呀，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好了吗？
0: 不，
4: 抓住了！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放开我！
1: 好了。啊，
0: 放开我！
4: 闭嘴！
0: 干什么？
4: 闪开！

0: 嘿，嘿，那枪里没有子弹。嘿，听着，沙瑞医生，是我，是我，我不是来伤害你的。
1: 你是怎么？刚才是你？
0: 是的，听我说。想活命吗？看着我，你想活命吗？想活命吗？
1: 想。
0: 好的，把枪放下，跟我走。
1: 怎么会这样？
0: 拿着这个，很好。现在我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听明白了吗？照我说的去做，明白吗？
1: 明白。

0: 哎，医生，把我的表还给我。把我的表给我。这房子里有药吗？项目里用的药？他们都死了。对，都死了。看着我，这里有项目里用的药吗？什么？药，蓝的，绿的。
1: 不，没有，这儿没有，哪儿有？告诉我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哪儿有药？我不知道。
0: 杀个医生药在哪儿？我需要那些药。
1: 没有，我理解，可我不知道，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做病毒控制，所以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没有药，真的。如果我有，会给你的。
0: 好吧，听我说，我们有8分钟的时间离开这儿，明白吗？
1: 明白。
0: 很好，因为接下来门那边的那些人会把我们都干掉。

0: 里面什么情况？听到请回话，拉里。拉里，请回话。
1: 哎，抱歉，回来晚了。
0: 还需要多久？
1: 唐尼说10分钟。啊，刚完事。
0: 哦，告诉他千万小心。
2: 稍等。

0: 也许你来更合适。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
5: 消肿止痛钉，
6: 花红药业。

0: 我们要去哪儿？
1: 鸠，你的名字叫鸠梦露，说一遍。
0: 鸠梦露。
1: 再说一遍。
0: 鸠梦露。
1: 选个住的地方，曾经住过的地方。
0: 贝塞斯达。
1: 贝塞斯达，你就住哪儿？不管谁问，你都是贝塞斯达的鸠梦露。你钱包掉了，我开车送你回家，我叫詹姆斯，记住了吗？
0: 是的。
1: 很好。
0: 是你的真名。
1: 詹姆斯。不，怎么，你不知道我的名字？那你怎么称呼啊？你是怎么称呼我的？
0: 五号。
1: 五号，就叫五号。
0: 嗯。
1: 知道我们见过多少次？13次。4年里做了13次检测，就得到了这个一个数字五号。好吧，总数有多少？一共多少人？
0: 你是说项目参与者？
1: 就这么叫我们？
0: 原来有9个，后来6个。
1: 项目参与者。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觉得呢？他们会杀光我们而把你留下吗？你以为你的同事只是疯了？你真这么想吗？
0: 我什么都没想，我真的。
1: 他操纵了他。
0: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他让他发疯，事情就是他们要把整个项目关闭，就是。
0: 他们是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谁。
1: 不，
0: 那房子里的那些人是谁？他们是谁？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
1: 每次我见面，你总是抽血、验血、刮皮屑，现在轮到我了，是我在问你问题，明白吗？我需要项目的药，明白吗？我需要项目的药，你把药放在哪儿了？
0: 我已经说过了，我没有药，我根本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
1: 别装蒜了，
0: 我没有药。
1: 你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个帮工，是个要大房子和高等级权限的帮工，对吗？他们想方设法的要杀你，就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的工作就是科研，我不知道在实验室之外你是什么人，我们谁都不知道。我现在想下车，能停下车吗？
1: 你不可能那么幼稚，
0: 让我下车。
1: 你怎么会那么的天真？你想下车对吗？好啊，那下吧。你什么药也没有，也不知道哪儿有，对吗？你什么都不知道，没关系，那就下吧。你能想办法对吗？你是个医生，一定能想到办法的。你想怎么做啊？让你跑你也跑不了，怎么跑？没办法躲起来。这帮家伙神通广大，他们要想今天杀你，你绝对活不到明天。那你还能怎么办？公开真相吗？可以呀，随便说，告诉你姐姐。这对你来说太简单了，给以前的室友打电话，给认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人打电话。你还可以发到网上。这是你唯一能做成的事了。不过你最好问问你自己，你的动作能有他们快吗？

0: 别做梦了，他们是不会因为害怕就收手的。我有一个计划，其实很简单，我要做的就是等着下一个杀你的人出现，或许他们能帮我。
1: 我也没办法，得赶快离开这儿。不，我得离开这儿。不，没有人，我也不知道。
2: 你一定要弄明白，收获项目的所有工作，那些测试、燃烧率、剂量组合、组织应力，我们就是调配试剂的，我们不负责制造药品，那些是下游的事。
0: 你说的下游是什么意思？
2: 需要把活病毒接种到培养基里，培养基要有高度的活性，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我们这里没有条件。
0: 好吧，特定在哪儿？在哪儿？
2: 存放病毒的地方吗？
0: 马上去。
2: 啊，那开车可到不了。
0: 到底在哪儿？
2: 马尼拉，在菲律宾。

0: 你的药还能撑多久？还用300毫克的蓝药片，连一天的剂量都不够了。我已经51个小时没吃绿药片了，但奇怪的是没觉得体能下降。等着瞧吧。
1: 你刚才说你还在吃绿药片吗？你想说什么？你去年就不用再吃维持体能的药了。什么？
0: 上帝呀！8个月前他们就把绿药片都停了。他们给你注射活病毒，也就是说你很稳定，不用再吃绿药片了。经过论证的，所有的体能增强现在都是永久性的了。那么说是你给我接种的？什么时候的事？上次我生病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感冒，都是你干的？
1: 不。
0: 不是我，我从不做过。就是你，而且是故意的，对吗？我差点没命了。我很抱歉，但真的不是我。为什么还让我继续吃绿药片？
1: 我不清楚，我以为你停药了。
0: 干嘛不停地问你？干嘛问那么多？就是想拴住我们，对吗？我们一直在依赖着你们，你们想控制我们。
1: 到底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没人，我是。
0: 你有什么权利？
1: 我是做研究的。
2: 设计课题、检测验收，可我不负责管理药品，那些和我没关系。
0: 你起码是个帮凶。
1: 上帝，听着，我到那儿是为了科学，我们都是为了科学。我知道这对你无所谓，可我也牺牲了很多东西。我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在做什么。可是我以为我在帮助我的国家，而我现在才知道。
0: 告诉我你能帮我戒掉它。
1: 帮我戒掉蓝药片。从理论上说可以。
0: 好的。但实际操作起来有风险。没关系。保险起见，需要活体培养基，活的病毒。你知道该怎么做？你知道该怎么做对吗？知道。很好。
1: 可我刚才说了，那可是在地球的另一边。我们就去另一边。欢迎来到康德恩特的全球总部。 在接下来的几天，你们将有机会一睹那些巴斯特利塞姆兰特公司打造成明星企业的人员的风采。这个月，同时有 Liquor 和 Supplicelin
3: 两种新药进入到最后的临床试验阶段，我们有信心做好一切准备，保证进度。我们知道市场需求，我们知道全球。
4: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5: 你觉得这是我的错？
6: 那可是个跟踪小队，居然会这样啊！
7: 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8: 意思是他们很专业。
9: 我好像听说他们失踪了。
10: 他们不只是失踪，为什么不早说那女人的事了？
11: 说什么？他就是他，没什么可说的。你都把他审了个遍。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2: 他能合法持枪，
3: 这我早就知道了。
13: 他还有建筑许可证，丙烷、油漆桶、硫氮。
3: 啊，你还想接着猜吗？我已经派人去了，而且派了一达人在外围待命。
14: 我们还没控制那个地方。
15: 还没有啊！现在你们行了，都别吵了。在这儿我没法控制，我需要个危机团队，我需要网络通讯系统以及所有的东西。安全局、五角大楼、国家反恐中心，不管去哪儿，马上把东西都弄来，包括你的密码本和硬盘。我们得换个新地方，蒂娜。怎么才能控制那栋房子？那有很多警察。
16: 就拿病毒说事儿。

0: 他偷走了样本病原体和病毒，事关国家安全。
1: 很好，能站得住脚，把消息传出去，快点，快去，我们走，快点，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好吗？20分钟之内离开这儿。
2: 就是说，如果你想改变人的身体，在哪儿做些调整，在哪儿做些修补或者是提升。如果想对人类基因进行重新编程，那就需要一个传达系统，没有什么比病毒更有效了。它就像是手提箱，你把你的突变的基因放在里面，然后感染身体，接着载体会卸载到目标细胞。但是能不能到达，怎么到达，就说不准了，除非你有地图。有一起可怕的事故发生在1985年的德特里克堡，5名研究员在实验室死亡，那真的是一场惨案。然后他们把丹希尔·考特从斯坦福大学请来评估损失，他到那儿之后惊讶地发现，这场灾难的背后竟是在病毒受体图谱方面那一致性的突破，他有了图谱。现在你的两个不同的染色体已经做了非常小的修改。好消息是，在生理方面，没什么比你的线粒体蛋白摄取提高1.5%更好的了。而且有了这1.5%，你马上就能看到在细胞节奏、肌肉有效性、氧合性上的提高。
3: 另一方面呢？
2: 智力提高很明显，还不只是智力，是神经的再生性，还有灵活性、感知功能、疼痛抑制。这可能是基因组成效在科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进步。
3: 哦，上帝呀！我要在一个大屏幕上同时看到所有的地方，
4: 马上就好。
3: 他们找到了尸体，可以肯定是女性，但绝对不是马德沙瑞。他们找到了身份牌，是中枪身亡的。

0: 嘿，妈，我不能给别人打电话。那些关心你的人都以为你已经死了，这点你无能为力，你接触的人都会成为目标的。所以你现在一定要把正常的情绪反应放下，一定让他们相信。 我们两个都死了，好吗？好吧。那么，看看这个，一定要把它记清楚。
1: 旧梦露，旧梦露是谁？你认识他？曾经认识。你为什么要服用这种药？ 这对你很重要吗？

0: 我是负责征兵的，为了凑够人数，给我的智力测试加了12分，加12分才及格。 你肯定见过认知退化版吗的，那感官退化呢？你见过吗？断了他们的药，他们就会自生自灭。
1: 不，
0: 他们当初的承诺很诱人，但现实很残酷。如果不能克服障碍，我们都得死。
2: 很好，他们上当了。
3: 谁？《
4: 华盛顿邮报》。刚截获的电子邮件，他们要报道一篇关于实验室危险物质被盗的文章。
2: 动作挺快，还翻出了酒后驾车的事儿，倒省心了。
5: 发现了另一具尸体，是我们的人。那个鬼地方到处都是弹壳，我觉得你的医生不在那儿。

0: 请出示登机卡和身份证。谢谢，请出示登机卡和身份证。
1: 你现在在哪儿？就在你后面，别回头。待在那儿，时间到了就登机，好吗？你做得很好。看到右面的通道了吗？那里有一个戴着胸牌的人在走来走去。你往前走，别抬头，飞机上见。
2: 乘坐5904航班的乘客，请到2号登机口登机。
3: 线索非常明显，是新留下的。警犬队从他家开始追踪，穿过树林，然后到这儿。这个小停车场不是他有车停这儿，就是有人来接他。路上有监控摄像头，这里什么也没有，
2: 应该有卫星拍的画面。
1: 马里兰州在美国可没那么高的价值，所以我们只能想办法寻找其他能看到的实时增强画面。
4: 我试试国外的平台，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5: 该死，他自己肯定跑不掉。到底是谁在帮他？
1: 要全部调查与他有关系的人。
6: 还需要很长时间，我们期待着案件有新的进展，请把画面切回Jen。联邦调查局今早确认了阿尔伯特·赫斯医生因心力衰竭死于华盛顿特区酒店。赫斯医生原本应于昨天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该特别委员会正在调查中情局一个名为绊脚石的项目和一名叫杰森·波恩的男子之间的联系。 警方和联邦当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寻找波恩与最近两起分别发生在伦敦和纽约的枪击案是否有关联。赫斯医生曾经与司法部门合作过，事发时他正在保护监管之下。一位参议院的发言人告诉记者，原计划于美国航空公司飞往华盛顿杜伦斯机场的3823次航班因故推迟30分钟起飞。
7: 美国航空公司飞往华盛顿杜伦斯机场的3823次航班因故推迟30分钟起飞。我要去买杯咖啡，一会儿咱们在门口见。
8: 让一下，
7: 你得快点。
8: 对不起。
9: 需要帮你找座位吗？
8: 不，我自己来。

0: 看那两个影子，一个就是他，那是停车场，其中一个停下来上了这辆车。
1: 从哪儿弄来的？
2: 加拿大林业卫星拍到的。
0: 另一个也上了车，那儿往那边开了。
1: 哪儿？
2: 再往东就没了。我们的权限是距离公路2英里的地方，不过有他的影像，我们已经拿到了录像，准备好出发。我们兵分两路找到这辆车，然后再继续跟踪。
3: 我们已经晚了17个小时了。
4: 他到底会去哪儿呢？

0: 我们再找一辆别克明石。
1: 我有国家安全局国土安全部的授权令。
2: 2002年的，现在报告你的进展：两人乘坐，是一辆双人座的九红色明石，从马里兰州西部的里斯本出发。
3: 收费处出入口服务站把所有摄像头都调出来。
4: 我正在查看联邦调查局的摄像头，
3: 部，只有交通的。
5: 西面，里斯本，
3: 是的，我要所有的，还有收费站的摄像头，我全部都要。
6: 我们全部都要，不管什么，把它们发过来，我们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的。

0: 惠灵顿特拉华州，就是这辆车，那辆明驶，我们看见他进了这幢建筑，拍下去，接着又回来，然后停在这里，可是没出来。这是摄像头在他们进去的时候拍的。
1: 是他，
2: 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3: 他在拍护照用的照片。
0: 洛根、哈特福德、拉瓜迪亚、肯尼迪、费城、纽瓦克、杜勒斯、里根机场，从昨天早上开始检查，一直到现在的仔细检查。

0: 他们是否要调哈特福德的？他能拿到
1: 蓝外套第二排，他带了一个红色的包。
2: 哪一个？有四个。那好吧，我有运输管理局的许可。
3: 机场给的，各个部门的。
4: 先从国际客运码头查起。
5: 我们快到了。
3: 你再看看报摊那儿。
4: 洛根机场有一个面孔要我们辨认，不过有孩子，是一家人在一起。
1: 停下，这是哪儿？
3: 肯尼迪机场。
5: 我从没晚上来过，不知道规矩。
6: 别讲什么规矩了好吗？我们就是这儿的，走吧。哎，你好。晚上好，沙瑞医生和我要进实验室，请开门。
4: 先生，怎么回事？
6: 嗨，你好。
7: 沙瑞医生，沙瑞医生，嗨，是我约瑟夫。
8: 约瑟夫，嗨，你好，真巧啊。
7: 我很好很好，欢迎你回来。
8: 谢谢。
7: 哦，很抱歉没看到名单里有你。
8: 哦，因为我们临时更改了行程。
6: 我们搭了一早的班机，约瑟夫，我是普伦戴奇医生，很高兴见到你。
7: 哦，我也很高兴。普马鲁医生。

0: 不在这里，他去新加坡了，他昨天才走的，姑娘们也都回家了，没人说你们来啊。
1: 啊，我明白。嗯，你看，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周，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今晚就得进去开始准备，行吗？
0: 当然行，只不过
1: 我们可以给普马鲁医生打电话，只是不想让你为难。
0: 哦，不不，没这个必要。
1: 好，痛快。
0: 只有你们两个？
2: 对，是的，没错，没错。好的，我们等着，把视频连上，传到大屏幕上。没错，是我。很好，哪里？马上把登机的旅客名单给我传过来，我知道就是他，我要把他弄回来。马尼拉，美国航空公司16074航班，45分钟前降落的。

0: 开庭医生，请到主管办公室。
1: 艾琳，没事吧？

0: 那架飞机上有243位乘客，我们现在开始排查，一个一个查，看起来有嫌疑的就去调查，列上名单，查清楚了就去掉，哪怕有一丝可疑的也不能放过，可疑的就做上记号送到迪娜手里，然后我们再去确认。从同一份名单着手，国土安全部安全级别9.5，如果有人级别不够请举手，哈迪上校会帮你搞定的。
1: 就是这儿吗？
2: 对。
1: 好吧。
0: 他去那儿干什么，特里？
3: 不知道。
0: 那是你的地盘，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过，我不知道。
0: 他以前去过那儿几次？
3: 五次、六次，不清楚。
4: 为什么去菲律宾？
5: 嘿。座位13B，卡尔蒂·布伦呆奇，13B。
0: 让其他人都离开房间。全都给我出去，马上！
6: 杰克，开启，我们走。
4: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0: 收获行动的特工，第5号特工。
3: 怎么还没死？我以为他们都死了。
0: 是啊，他早该死了。
4: 他怎么会在那儿？
0: 我不知道。
5: 他是在找药。
4: 什么
5: 药？都是从那儿来的，他还能去做什么？
0: 他是去帮他的。
4: 怎么帮？我是说怎么可能呢？
0: 我不知道是怎么帮，我也不在乎，可他活着，他们在那儿，这就是个大麻烦，不是吗？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把这个麻烦解决掉。
4: 他要找的药到底是不是在那儿？
0: 哦，上帝，特里。
3: 不不，那里没东西，已经有6周没有药品进出了，而且我们的药也不存放在那里，只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在那里调配烘焙。
4: 他们到那里去干什么？
5: 那里有燃料。
4: 我是说，他是要给他注射活病毒。

0: 麦克，这里是车间办公室，我是麦克。
1: 麦克先生，我是特勒斯沃德集团高级副总裁，我从马里兰给

0: 打的电话。
1: 是。
2: 现在有一个潜在的安全隐患，我刚给公司的网站发了两张照片，我想知道是否有这样两个人。
3: 对对，我们正在查。
2: 你说什么？
4: 对，我们正在查，正想搞清楚该给谁打电话。我们的门卫放进来两名医生，我想其中的一个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女人。
0: 他们现在在哪儿？
4: 我们所有的客户的实验室都在地下，我猜他们应该去了地下室。我刚派了几个人去查看了。
5: 不不不，千万别让你的人去，把门锁上，让他们留在下面，千万别去抓他们。
6: 你好，有什么事吗？
7: 就你一个人？
6: 艾伦。
8: 嘿嘿，伙计们，你们不能下来，你们有许可证吗？
7: 任何人都不能来这儿。
6: 我可以来，我是沙瑞医生，我们在这儿工作。
8: 我们正在做测试样本，你们在这里很不安全，知道吗？
2: 请跟我们到楼上说清楚。
8: 嘿嘿，别乱动东西。
2: 好了好了，
8: 谁都不能乱动东西。
2: 嘿嘿，
8: 我不跟你废话，我去找你的上司。
2: 把东西收起来，跟我们走。
8: 跟你说
2: 快点，
8: 看着。
2: 站住，你要去哪儿？
8: 嘿，
2: 你给我站住。

0: 我回去拿包，得马上走。好的。等一下，进来。不知道这能通到哪儿。
1: 把门打开。好的。闪开。
2: 你跟我来，好，快！锁伤了吗？是，先生。好的，不许任何人出入，明白吗？你派到楼下的三个人是怎么回事？见鬼！跟我来，你守在这里，明白吗？
0: 记住，我们是这儿的人。
3: 让一下，
4: 先生，能听见我说话吗？
3: 他跑不远，如果他没有注射，大脑就会停转。就算注射了，他也会生病的。只要马上找到他，杀了他，就能以绝后患。别忘了还有拉克斯。拉克斯三号在曼谷，2小时就能到。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像那只是个构想。
4: 把他弄回来。拉克斯是贝塔二干细胞项目。
5: 最大的任务执行能力，最小的情感干扰，
6: 剔除了半小时的不协调性，以及收获的情感噪声。
7: 目前看来很完美，
5: 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评估。
6: 这件事我一直被蒙在鼓里，都是你们计划好的。现在你竟然告诉我已经启动了，
3: 马上运行了，这不是告诉你了吗？

0: 你感觉好吗？是长官。看起来不太好。是长官。你叫什么名字？肯尼斯·詹姆斯。全名肯尼斯。肯尼斯·詹姆斯，你什么？
1: 有一间空房，能走吗？
0: 行，好，行。你家在哪儿，肯尼斯？
2: 什么时候？在你参军之前。波恩。是个小镇。波恩。
0: 是个教导院，什么院？在利诺，这是测试吗？对，是测试。如果通过，我能留下来吗？
2: 你想留下吗？
0: 想，
2: 选择很正确。 基本护照，两本是空白的，三本有假身份。这是哪个家伙的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你拿着，看着我。你能成功。你是个勇士，你能成功对吗？尽量躲着，别去机场，尽量别让别人注意你，好吗？ 你为我做的够多了，
1: 不，你走吧，你为我做的够多了，够多了。东西都在车里。

0: 这是普尔西痛，一天四次，能记住吗？还有这个，这个给你，不要钱，免费的，明白吗？
1: 好的，好的，很好。
0: 这个不要钱的，

0: 先生，这边。
1: 别看我的房子外面很破，可是里面很漂亮。我刚翻修过，如果你们弄坏了什么东西，会有人马上给你们寄下来，不用着急。一次一个人，如果你想开枪，别往外面。

二。

0: 就在那上面。
1: 你在哪里？是那个信号吗？他们想要确认一下。你走得太快了。不，我们走得太快了。

在这里干什么？哎呀！

0: 孩子们吃饭了，别看电视了。
1: 你是谁？
2: 别紧张。
1: 你要干什么？别乱来。

0: 站住！给我站住！别让他跑了！小偷，抓着他！
1: 没事吧？
2: 没事。
1: 我们走，走。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拿着，继续走，别回头，快走走。

下头，他不是警察。

0: 我没事的，停下！快停下！
1: 我们必须要赶到海湾。你核查过了吗？
0: 要多久才完？快点！我们会再联系你的。有线索？
2: 没有。
0: 警察不行，他们跟丢了。

是吧？

0: 等着吧，请帮帮我们。
1: 现在应该能看到了。
2: 他说：“这间就是他们住过的。”

0: 六年前我们的绊脚石计划出了差错，黑石南计划就是你们面前的这些详细报告，它的实施仅仅是为了弥补绊脚石计划的漏洞。
1: 请谈一谈，就一分钟好吗？兰迪小姐，就一分钟。
2: 对不起，无可奉告。
3: 兰迪小姐，
0: 我不知道帕梅拉·兰迪为什么要错误地帮助一个美国的敌人。事实是他未经授权就私自去调阅这些绝密的文件，相关的材料已经摆在大家的面前了。
4: 你收到传票了吗？
1: 小姐，你会被起诉吗？
2: 我们是自愿来参加听证会的。
4: 你和杰森顾问还有联系吗？
1: 他收到公函了吗？
3: 你还会再来吗？
0: 感谢上帝，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

0: 最终没能把文件卖给媒体。当然了，这类事情他们以前肯定是没少做。
1: 稍后再给大家采访的时间。
2: 我会按时出席，如果有其他问题找我的律师好吗？
3: 你后悔你早先的证词吗？
2: 我对很多事后悔，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后悔。
1: 谢谢大家，谢谢。稍后我们再继续，谢谢。会有一个正式的声明给大家了。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没什么。
0: 放回去。
1: 好的。迷路了？
2: 没有，看看能去哪儿。
1: 我倒挺希望是迷路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6: 有骨气，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用身外身做梦中梦，望云外云，见我中我。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院线上新了。
10: 年轻人阿志一直坚信所处的世界存在着 bug， 而他是这里唯一的真人。他每天都在拼命搜集各种证据，希望找到这个世界的漏洞和逃离这里的方法。直到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他才感受到真实与温暖。两人一起疯跑，一起幻想。可小一究竟是能陪他逃离的同伴，还是这世界里早已被设定好的 NPC？ 虚实交织，结局成谜。阿志最终要做的选择不只是离开，而是如果真实世界只剩孤独，他还愿意回去吗？
11: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12: 今儿天不错呀。
13: 有很多时刻嘛，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你以前见过这个场景，你以前见过，然后甚至是你吃一道菜，你觉得你以前吃过，甚至是有时候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觉得以前来过。我相信每个人都发生过很多次。
11: 原来在这里。
14: 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
10: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中国近年来又一部软科幻电影。两位主演，王源略带破碎感的忧郁气质，与这部虚实并进的影片可谓相得益彰。他仿佛随时准备被时光裁剪，又能很快被不知名的意识所重组。文琪则以他轻快明亮出现在每一个亦真亦幻的情境里，既突然又是那么的自然。你看见它就像一束光，跟着它就能走到虚拟世界的尽头，又能将梦境重新播撒到现实之中。
13: 打动我的是这部剧本的内核，它会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生活中，包括剧本外的我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奇思妙想吧。
11: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15: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16: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13: 老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会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会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虚拟的？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我们能够抓住什么？就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思考。
10: 梦里不知身是客，这是人类在现实之外的另一种更持久的感受力。古人如此，现代人这方面的感受只怕会更强烈。所以人们常常将这歌唱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而这部跟幻境息息相关的影片，不仅让人们的思绪得以驰骋，更让我们自以为孤寂的心灵有了安息之地。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则童话，那样我们会心动，而将它拉回到极为冷峻的现实里，我们又会情不自禁地感动。
13: 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我不会去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只在乎我所经历的，我所带给别人的，我们所共同经历的这一刻是不是真正的被我们传递到了，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要找到自己就是存在或者生存的意义吧，或者不用说找到，我觉得只要有

0: 这一点点思考，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很成功了。
1: 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2: 你是人的吗？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2: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3: 小人，
4: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5: 没脸见人啊！
6: 这边去见我。
7: 好久不见，
8: 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9: 好，钱要慢慢找，
8: 太迟了。
10: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拾？
0: 实力对抗，
2: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8: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11: 木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0: 义无反顾。
2: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你只要说一句，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
11: 老子不捣乱，没人怕。
8: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万。祝你好运。
2: 我等了4年，我今天必须抓到。
0: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2: 小毛头，快走啊！
0: 几百年前，福建沿海倭寇横行，民间抗倭运动风起云涌。
13: 跑不了了，快出来送死！
0: 流浪武士、上帝玩熊为学习中华武术，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身为日本人的上帝玩熊与民间意识误会不断。
14: 先别打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15: 不是倭寇，为什么跟倭寇在一起？
16: 你误上了贼船，才跟倭寇在一起。
14: 快点跟姐姐说清楚，好拜师学狗拳呢。
0: 江湖的恩怨最终化解，心胸宽广的武林大师收上帝玩熊为徒。
15: 倭寇勾结内奸，将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
17: 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倭平寇，整万民于水火。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东瀛游侠》。一个沧桑英汉的浪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
18: 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死寂的镇子，这里满是杀戮。卢秋家有3个弟兄，他们卖酒，另外是巴克斯特家，是个大火药商，
19: 2个老板，而我正好在中间。
18: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你。哪家比较强大？是卢秋家，特别是那个罗马。
19: 我不喜欢他，他太精明。
0: 游离在两大恶霸厮杀之间，
20: 你总是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
19: 不要让卢乔家认为我站在你们这边。
21: 我很高兴那个美国人能跟我们在一起。
18: 罗姆把人家的妻子抓去跟他同居，把他当作人质。
0: 一部经典暴力美学的西部片。
22: 他被抓走，
23: 把那个老人放下来。
0: 7月4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荒野大镖客》。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

0: 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光心博客，光心主张。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0: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特派员，大地新闻，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分享。
2: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电影《特立独行》由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是邢文雄导演继《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之后，时隔三年再度出手的喜剧新作。影片呢，讲述了耿直青年王长海返乡履职，却处处碰壁，被迫展开了一场人情修炼，用天马行空的脑洞嫁接最接地气的生活日常，让观众在笑声中体味人情冷暖，找寻坚守本心的生活底气。
3: 长海啊，太正经了，
4: 我提议咱们结为异性兄弟怎么样？
5: 好主意啊。
6: 我是大哥王心凌，二哥王长海，
7: 三弟赵金凡，
8: 我老孙，
9: 给我滚出去。
10: 好的。
0: 杨紫琼、刘昊然大银幕首度合作，带来了电影《魔方小姐》，讲述了一段打破年龄界限、重燃热血的逆袭故事。70岁的赵艳红不服输、不认命，在教练吴有为的指导以及亲友的陪伴之下，在一次次拧动与复原中找回生活秩序，活出不被定义的全新人生。师徒二人以极具反差与张力的互动，向观众传递出打破偏见、人生自有无限可能的热血内核。
11: 你给我一个未来，
12: 年近40的他们就是你的机会，
11: 肯定行。
13: 快点红，
14: 继续，
13: 快点红。
0: 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由皮埃尔·科芬执导，讲述了以詹姆斯·亨利·艾德为代表的小黄人，凭借着整活天赋征服影坛，在好莱坞闯出一片天的欢乐故事。三人跟随着新伙伴古米踏上怪兽寻觅之旅，原本呢是想为自己的巨制找到合适的怪兽反派，却意外地开启了一场拯救地球的欢乐冒险。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经典动画续作《玩具总动员5》在端午档正式上映，玩具伙伴们再度集结，为观众奉上了一场温情无限的银幕盛宴。影片呢也成为了端午档的票房冠军，让2026年暑期档的动画大战正式拉开帷幕。本周《小黄人与大怪兽》接棒上映，延续了小黄人系列的无厘头欢乐风格，并且呢引入了全新的角色，呈现出了脑洞大开、欢闹不断的银幕奇遇。这个夏天，从好莱坞经典 IP 到国风原创力作，动画电影市场可谓是神仙。

0: 打架。国产动画方面，追光动画的三国系列开篇之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于7月10日上映。影片呢是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打造，秉承尊历史、成原著的创作逻辑，故事脉络来自于《三国演义》，人物塑造则源于《三国志》。为了给观众清晰展现庞大的三国格局，影片选择从汉末乱局与群雄初起的史诗开篇铺展故事。青年时期的曹操、袁绍、吕布等群雄在乱世中心怀抱负与热血，将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惊喜与震撼。7月24日上映的神仙喜剧动画《八仙》也将带来全新的笑点。影片呢颠覆了传统八仙的形象，聚焦他们尚未成仙的凡人时期，讲述了他们结成草台班子、携手冒险的荒诞故事。影片呢用年轻化的叙事方式，让千年经典以更生动、更鲜活的姿态走进当代观众的视野，将为暑期档注入轻松欢乐的喜剧能量。进入八月，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与知名的 IP 新作《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将和观众见面。《大唐妖探》呢是以原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核心世界观，融合了盛唐风物与古典志怪的元素，搭配上反转不断的悬疑剧情与冤种兄弟鲜活有趣的探案互动，来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合家欢之作。而《汪汪队三》呢，则是亲子家庭的刚需之选，不仅有孩子们超爱的汪汪队，还有史前巨兽恐龙的加盟。莱德队长和汪汪队还将遇见新朋友小狗乐乐，开启全新的冒险。暑期档历来都是动画电影的必争之地，那今年呢，更是呈现出了题材多元、受众分层的鲜明特征。从厚重历史到神话新编，从喜剧探案到亲子冒险，动画电影正在突破年龄的圈层，成为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选择。随着国产动画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未来的暑期档动画必将迎来更多的惊喜。
1: 大战将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0: 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正在热映，影片当中呢，小黄人大闹好莱坞，一路翻山越岭，整活不断。每次啊，在荧幕上见到小黄人，总会被他们的天真可爱所感染。凭借着大眼呆萌、令人难以拒绝的可爱形象，以及捣蛋不停、精准拿捏笑点的有趣情节，小黄人的相关作品呢，一直都备受观众的喜爱。神偷奶爸和小黄人大眼萌系列更是在全球创下了超过56亿美元的惊人票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小黄人的银幕故事。
1: In Hollywood, the new stars at the silver screen changed the face of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forever.

黄子琼在《魔方小姐》中饰演赵艳红，用一个晚年追梦、突破年龄桎梏的故事，传递出敢于突破、敢于重启的积极人生态度。杨紫琼从影四十余年，在为观众带来无数经典角色的同时，她也在不断地攀登事业的高峰，创下各种纪录，在世界影坛留下浓墨重彩的足迹。从容与霸气在她身上完美交汇，迷人和强悍在她身上融合共存。她是永远求新求变的行业典范，更是独一无二的东方名片。一支视频，让我们一起来回顾杨紫琼的精彩银幕之旅。

0: nothing matters。
1: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电影《抓特务》讲述了警察肖大力与特务冯静波之间长达半生的猫追鼠藏，一个是倔强执着、一根筋认死理的警察，一个是窝囊隐忍、内心时刻提心吊胆的特务。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他们各自的境遇也随着时代变革而不断的变化流转。影片以抓与藏为接口，勾勒出了胡同邻里间特有的温情与记忆，呈现出了极具烟火气的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跟随着主演雷佳音、胡歌的讲述，走进这段充满时代气息的命运纠葛。
2: 这人谁？
3: 西安小学教员。
2: 其实之前没敢想能凑一起，后来凑一起了，我是又兴奋又有一些紧张感。这个剧本很少见，你读完以后觉得怎么能这么精彩，所以你就想成为里边的人物嘛。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通过抓特务这么一个行为，这么一件事儿，把俩人半辈子给你写的跌宕起伏给你写的很充分。
4: 我当时也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冯静波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很难遇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他有很大的创作的空间，同时有很大的挑战。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剧本，然后包括和佳音合作这个机会，我觉得很难错过，因为错过可能就再也遇不到了。王导找我的时候说，警察想找佳音来演嘛，然后我

0: 脑子里就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形象，我也能够想象到和佳音演对手戏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化学反应。
1: 第一场戏我其实心里边挺紧张的，因为胡老师来演这个角色吧，本身你是警察，你好像是强势的，但是你碰到这样的特务的时候，由他来演，你就觉得很难搞，你知道吗？这是我拍第一场戏的感受。
2: 我想请您给我工媒子做个媒。
3: 谁？
1: 演戏演全套啊你！
4: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 行，
0: 刚开始可能人物状态啊，然后如何去和对手产生真实的交流啊，我们还都在摸索。但是呢，我想象中的那场戏，肖大力对于冯一波的这个压迫感和雷子当时演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他演的好像表面上没有任何的事，他把所有的压迫感都藏在了背后。那其实对于冯玉波来说，他的这种处理恰好让我找到特务的一种分寸感，就如果他给我特别强的话，我势必会做出一些反应，但他是用一种云淡风轻的方式来审视和面对这个特务的时候，我恰恰可以把自己特务的身份可以很好的伪装起来。冯玉波这个人物，他有了家庭，有了这个孩子以后，他的那种纠结和痛苦也发生了改变。他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害怕特务的身份被揭露，但到他的后期有了女儿，然后他慢慢的发现他的这种沉默，他的这种懦弱甚至自私影响到了孩子的幸福的时候，那种痛苦瞬间就加剧。
2: 人呐，不能跟命争，往事不堪回首，一切向前看吧。
5: 电影《四渡》主演刘烨、王志飞同样做客本期的《一九零五影人说》。从2011年在建党伟业中首演青年毛泽东，到2017年建军大业再塑伟人，再到2026年的《四渡》，演员刘烨三次塑造同一伟人角色。他说：“这是自己非常珍贵的经历，感到无比荣幸。”巧合的是，王志飞也在《四渡》里第三次饰演朱德总司令。他用精湛的表演勾勒出了革命先辈的意志如钢、临危不惧。刘烨、王志飞的分享将带你沉浸式的感受悬殊战局下的脑力交锋，让我们一起来解锁惊心动魄的军事博弈。
6: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7: 我们习惯了，就是一讲毛泽东主席，那就是胸怀天下、大气磅礴，然后运筹帷幄。就比较习惯是这种状态，但是处在怎么样一种战时刻，怎么样一种身处绝境，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去展现那种绝境当中的毛主席，我觉得这个是要多去琢磨的。这次想的就是从形似去贴近神似，我们剧本一开场就写是一张极其消瘦的脸，然后拄着拐，因为当时的真实情况也是得了疟疾，湘江血战80000多人打了就剩30000人，极其惨烈，然后他又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层之外，是很不得志的时间。就想着说，那好，那我就先减肥，因为当时也不胖，就减了17斤。造型之后我一看，我觉得我挺踏实，就不用去演这个绝境了，也就自己的状态其实就能看出是一种至暗时刻的一种感觉。上了妆之后，因为有人扮演毛主席，有人扮演卓总理，有人扮演刘伯承元帅，包括朱总司令，大家都有一种很深的敬畏心。尤其是在贵州当年一些真正战斗发生过的地方去拍摄，因为好多战士没有留下名字，有时候会想说牺牲在这的战士，他们的灵魂是不是就留在这儿了，然后我们在这儿拍，他们是不是在看着我们，他们看着我们在拍一部纪念他们的电影，会不会得到欣慰。
8: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9: 每次参演朱德总司令的这样的作品，我都会去征求朱德后人的他们的建议，跟他们进行一些交流。这次特别有幸，换一种说法就是我拿到了秘密武器，很多的未公开未示人的朱德的生平的照片，我觉得非常非常珍贵。我拿着照片第一时间就跑到朱德故居去对照着分析，这是哪个年代哪个阶段的，这样呢我才能更准确的去还原他 那

0: 一个个的历程当中的节点。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哦，我有依据。不光那个时候拿出来看，拍摄期间我都会拿出来感受，我想得到更新的更不一样的东西。扮演这个角色嘛，我就会通读他的整个这段历史。最让我惊讶的还是这个人物他的胸襟，他的大局观。主席对他的评价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有的时候第二次第三次去重复同一个角色的时候呢，反而失去了第一次的新鲜感。我就不断地在提醒自己，要把四度当中的朱总司令当成第一次去完成，
1: 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2: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8: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9: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0: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11: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2: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3: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又吃闲菜，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叫门炮筒了，数据上线了。
1: 娃儿，
0: 我着急，老汉儿在。
1: 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0: 你干嘛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宏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2: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3: 苏格兰是我的。
2: 然而，
4: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2: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5: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6: 英雄之
2: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5: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2: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
5: 自由。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7: 行政中心一样误点。
8: 2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7: 他想干什么？
8: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9: 为什么是我女儿？
7: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9: 我最没有亲人。
10: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您？
7: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9: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10: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9: 我身上有炸弹。
10: 谁杀了我的女儿？
7: 抱歉。
9: 给你一天。
2: 以暴制暴，
10: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个老巢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9: 你会改变主意的。
2: 以身搏命。
9: 告诉我他们是谁？
10: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2: 双雄对决。
7: 我要小看这个中国人。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2: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7月5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英伦对决》。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0: 直见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泽。在过去的一周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达287万场，周票房3.88亿元，观影人次约1065万人次。本周最大亮点当属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上映一周首次拿下 M 指数传播榜、票房榜双榜冠军，累计票房已超过1.5亿元，影片的热度与口碑持续走高。口碑榜方面，《给阿妈的情书》实力依旧，连续8周蝉联 M 指数口碑榜冠军，累计票房已突破19.4亿元。本周共有10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其中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用户倾向指数登顶，接近20万人想看。喜剧电影《特立独行》6月27号至28号提前开启全国72城超前点映，目前点映及预售票房已超千万，口碑获赞，期待值拉满。暑期档有超多精彩影片正在热映，欢迎大家走进影院，沉浸式体验大银幕的魅力。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光影更续长征精神。6月28号，由电影频道牵头主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长征路上主题电影活动在遵义举办，活动依托电影频道全网融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本次活动主题以3大篇章为架构，以红色电影影像、经典红色曲目为载体，演绎壮阔长征岁月。众多知名电影人、文艺工作者登台展演，致敬革命先烈。热映红色影片《四渡》，献礼新片《绽放》主创团队齐聚现场，分享创作初心，以光影力量更续红色血脉。第二个关键词是第38届百花奖观众投票、第21届华表奖参评影片征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观众投票延期至7月2号。作为全民票选电影奖项，观众可线上为20部入围影片投票，以大众视角选出心仪佳作。第21届华表奖开启影片征集，参评范围覆盖2024年7月至2026年6月公映国产影片，征集截至7月31号。两大活动分别从群众喜爱、行业标准双维度盘点近2年国产电影，全面展现国内影视创作多元风貌。第三个关键词是7月影片上新，7月暑期档大片上新了。动画力作《小黄人与大怪兽》、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观众期待值拉满。现实喜剧《特立独行》预售火热，周星驰执导功夫喜剧《功夫女足》吊足胃口。超英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打斗场面高能燃爽，温情爱情片《想你了》细腻治愈，多元题材覆盖全年龄段，持续点燃暑期观影热潮。接下来进入一周 M 数据评析，跟随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孙衍斌，透过2026上半年的全球电影票房成绩单，解析观众偏好与行业变革。欢迎孙老师做客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先给大家分享2组数据。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173.54亿元。猫眼专业版统计的全球市场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球票房148.96亿美元，其中北美以41.82亿美元位居榜首，中国以25.25亿美元稳居第二。我们分别梳理一下上半年国内票房前十榜单与全球票房前十榜单。您从这2份榜单的背后，能够看出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信号呢？
1: 那看到这2份榜单呢，我们能看到今年上半年啊，国内外的电影市场有2个点值得关注。一个是惊悚电影啊，也能取得高票房。你看国内5一档期的这个惊悚悬疑电影《消失的人》啊，以5.69亿元的票房成绩啊，位列了今年上半年的第7位。那此外，像《逆杀》《重返寂静岭》《蝴蝶楼惊魂》等同类电影啊，也取得了过亿票房。那惊悚电影的优秀的市场表现也同步得到了全球的认证。你看，进入今年上半年全球票房榜的前30位的电影中啊，就有8部惊悚电影。那再一个呢，市场榜单啊，再次印证了动画电影真的具有扛票房的硬实力。二次元文化的流行啊，其实不仅是中国的现象，它在全球也是普遍的。此刻《玩具总动员5》正在热映中，那这部电影创下了2026年全球电影开画的最佳纪录。那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拿下了今年全球票房排行榜的冠军，那《熊出没》系列走到了第12部了，仍然是今年春节档的必选项。那这2份榜单还透露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那今年给阿妈的情书1400万的成本，创造了超19亿元。

票房，该片啊已经跻身了全球第13位了。那位列全球第11位的也是一部成本只有1000万美金，但是票房高达3.27亿美元的《后世》。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上映仅7天，票房就已经超过了6000万元。那《后世》的导演是一位叫凯恩·帕森斯的05后，他是一个有着油管博主标签的 Z 时代，他就凭借着在流媒体平台

0: 似乎失灵了，那过往已经固化的行业的权力结构也出现了松动。
1: 没错，如您所说，我们看到惊悚动画影片无论是在我们的国内还是在海外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票房成绩。那我们其实也很好奇，这两类影片他们的亮眼的表现对于当下的电影市场的整体发展来说，它会起到怎样的影响？
0: 近些年呢，受流媒体和新兴娱乐方式的影响，年轻观众的流失啊，已经成为中外电影业非常头疼的问题。而令人可喜的是啊，二次元电影和惊悚电影拉动了年轻人的观影频次。北美对202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游戏改编电影和动画电影深得年轻观众的喜欢。那家中有4到12岁儿童的家长群体的年观影次数啊，从6次增长到了7.2次。在惊悚片的观众结构中啊，13到34岁的观影人群贡献了北美市场73%的票房。那这个调查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你看今年上半年咱们的电影市场中，24岁以下的年轻观众的购票占比最高的就是《蝴蝶楼惊魂》。在影院这种特殊的氛围和环境之下，惊悚电影往往就是小年轻们的首选了。那由此也推高了高技术放映规格影厅的消费。2025年我国大银幕特效厅的场均人次和票房占比都达到了近5年的最高。
1: 那结合我们刚刚所聊到的题材风向、市场黑马、观众结构变化等等的行业趋势，您是不是可以大胆的来预测一下，那2026年下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会因此带来哪些变化？
0: 去年到现在，微短剧和 AI 技术的流行加速社会和技术焦虑在行业蔓延。那上半年阿嬷的爆火给市场提了个醒，真诚和朴实胜过了技术和技巧。在 AI 蔓延的当下，反而更凸显出以人为本和人的主体性的可贵。那今年上半年豆瓣评分口碑前5位的，像给阿嬷的情书、我许可、火遮眼、夜王、镖人、风起大漠，无一不是靠真实感的手搓出来的好电影。那第二个呢，就是电影家将持续的强化。今年呢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的理念啊已经得到了全面的深化和实践。你看上周上映的电影《四度》，就以一张电影票串联起了观影、研学、出游、餐饮、住宿的全链条消费。受影片热度的带动啊，遵义会议的会址、娄山关景区的游客量是明显的增长。那娄山关作为影片的核心战争取景地，今年的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16万人次。2026年的上半年，各领域各环节都在积极践行着电影家。我觉得下半年啊，电影大经济的理念已深入到行业的激励，将可能更大的激活新的电影文化消费蓝海。
1: 好的，感谢孙衍斌老师的深入评析。接下来进入本周 AI 见新片，一起来听听我的同事 AI 见影人平小颖会给大家推荐哪部影片呢？
2: 大家好，我是平小颖，本周我将为大家推荐电影《特立独行》。首先，影片立意直击人心，口碑持续走高。影片由邢文雄执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电影借荒诞桥段讽刺形式主义、酒桌文化与各类职场乱象，道出普通人心里话，现实内核格外戳人。其次，题材反差新颖，东北喜剧碰撞超英，跳出传统超级英雄套路，用接地气东北土味喜剧重构超英故事，笑点轻松接地气，观感新颖有趣。片中每位角色都挣脱世俗固有标签，不刻意制造人设反差，以生活化的细节刻画内心挣扎，将不甘从众、坚守本心的普通人刻画得有血有肉。喜欢黑色幽默、爱看现实讽刺喜剧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走进影院感受这份忠于自我的独特力量。
3: 有时候我也怕，但你不能因为怕就不为我心中的正义。
1: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

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这单必须万无一失。
1: 三条命，
2: 怎么回事？
0: 死都死了，还问这些做什么？
3: 孤胆枪手判官笔，
4: 这个判官神出鬼没的。
5: 谁要想翻脚？
6: 判官教是臣道，
7: 就是把沙海滩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挖出来。
3: 深陷局中难自拔，
8: 只要能报仇，我不怕危险。
0: 今晚的慈善夜是个圈套，万家豪和洪天成现在联手了。
8: 你弟弟是什么样的人，你根本不了解。
7: 上海滩所有的生意都由你来。
3: 昔日兄弟今日仇，
9: 你得罪了洪天成，他要你死。
10: 可我是你哥，
9: 在我心里早已死了。有林昊天在上海一天，洪天成也就会对我忌惮一番。
6: 将军，
8: 杀了他，婚礼当天杀了他。
9: 开枪啊！
10: 不要逼我！
3: 神枪诀。

0: 如意，今天咱们开业能顺利吗？放心吧，吴哥今天加了20多个兄弟，都带着家伙来，不会有事。
1: 欢迎国泰影业安如意董事长。

今天是我们国泰影业第三家影院的开业，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开设第四家、第五家，也为社会各界带来更多的服务。

走，回家。

0: 怎么回事？哎，作孽呀！别跟我装傻，我问的是后面那两枪怎么回事。死都死了，还问这些做什么？阎王知道你对女人孩子下不了手，所以还派了无常。
1: 既然让无常去，干嘛又让我去做的安如意？雇主说了，这单必须万无一失。
2: 你是咱们组织里名气最大的，阎王不派你派谁？
3: 阎王在哪？我要见他。
4: 阎王可没空见你。不过啊，我有空啊。哎，老板，对不起，我来晚了。
5: 我就知道，包子，我都替你准备好了。
4: 谢谢啊。

0: 林叔叔，给我留点儿。
1: 小峰，给你找来吃的了。

阎王不见我，箱子就不用打开了。我知道，安如意的事情让你耿耿于怀。不过阎王说了，下不为例。这是他家的地址和他经常。

0: 这个人不是说办就办的，好办还会找你。他现在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人，洪先生身边的红人，连警察跟洋人都要让他三分，黑白两道都通吃。这个人比较难办，
1: 所以阎王让我配合你。
0: 把他给我立起来。

你摸摸，这颗心从16岁开始就为你跳，为什么你感觉不到？我雪妙也是有人追的好吗？我对你再好，也比不上一个死人吗？楚小曼早就死了，死了

0: 常五爷，在这个租界，各路神仙都会给我几分面子。他万家豪今天要是不敢来，我就亲自带人到他府上讨个说法。
1: 常五爷，如果这事儿真是万家豪做的，洪先生说了，一碗水端平。
2: 我妹妹一家三条命，他还不出来主持个公正？
1: 常五爷，你要理解一下吗？马大帅的三姨太点名叫洪先生去作陪，洪先生总不能跟马大帅作对吧？你说是吧？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五爷，来晚了，我先自罚一杯。五爷，安大哥一家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哎，太惨了，凶手找到了吗？如果需要我加好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上半年大富豪刘老板被枪杀的时候，

0: 万老板恰巧也不在上海吧？
1: 秦探长这句话是话里有话吧？维特，给我拿一瓶你们这儿最好的红酒。
2: 请稍等。
3: 我这个妹夫，上海滩有名的会做人。就连之前和他势不两立的几个企业家对他的做人心服口服。而你万老板跟洪先生合作了没多长时间，竟然全家遭此不测，三条人命，万老板不觉得奇怪吗？
1: 五爷，我万家豪对天发誓，如果安大哥的死跟我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我万家豪天打五雷轰，我的父母家人都不得好死。怎么回事？
2: 万老板，对不起，对不起。
1: 可惜了我的好酒。
4: 倒酒啊！
2: 哎，
1: 五爷，今天有秦探长，还有周三哥作证。如果日后您查出安大哥的死跟我有任何关系，那我万家豪这颗人头，您随时来取。
3: 好，今天我看在秦探长的面子上，暂且相信你，但是我妹夫跟你们合作的那些生意怎么说？
4: 这个好说，洪先生讲了，安老板生前的生意和地盘都交到常五爷手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万老板的意思，
1: 既然大股东洪先生都这么说了，那我这个小股东肯定会为洪先生马首是瞻的。
0: 好，那我们干了这一杯，一起捉拿凶手，替安老板一家报仇雪恨。
1: 好。

走，兄弟。

0: 大夫不在，去哪儿了？被人叫到乡下给您看病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1: 老大，给老人家留点钱，把工具和药带回去，让大小姐给他医治。
2: 兄弟好胆量，居然一点都不担心仇家追上来。
1: 冤有头，债有主，你这个主子都不怕，我怕什么？有意思，你以后就跟着我干吧，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3: 快把人扶进去，慢点，快走走。张妈，这一刻真的来了，你怕不怕？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到了那边，我有何颜面去见老爷和太太？
4: 大小姐，老板回来了。
3: 大小姐，老板平安回来了。有个重要的人受了伤，老板说劳烦您帮忙把弹头给取出来。
5: 亏了这位兄弟拼死为老板挡了一枪，不然的话，老板可能就回不来了。工具和药我都带回来了。大小姐。
6: 看来这都是天意。这到底是什么医生？见死不救吗？我不用他挖，我自己挖。
7: 你别激动，
1: 小六，兄弟，你等我一下。 迎亲，是我。
7: 在医院有仇家追杀，不能去。
1: 龙大夫又下乡了，所以只能来麻烦你。但是你也知道我的秉性，
7: 你不愿做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勉强的。

0: 小六，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一定要在今天晚上11点之前把这些东西交给马大帅府上的大奶奶手里，告诉大奶奶说，等咱们香港商铺年底开业了，那里面有他老人家20%的干股。最重要的要记住，晚上从大帅府调几个清兵过来。
1: 记住了，老板。
0: 小许，
1: 在。
0: 你带两个兄弟把这些字画连夜的送到法国总领事的老婆克里斯托夫米切尔夫人的手里，告诉她说，我还有一批北宋的瓷器正在运往上海的路上。
1: 是。
2: 我没事儿。

0: 您是怀疑洪先生，可周老三也在您桌子上呢。周老三，他一个周老三，换我安如意、常五爷三个人的地盘跟生意，这笔买卖，他怎么算都怎么划算。只要能让我过了这个坎儿，还口气，以后。
1: 我肯定会一口一口的咬死他，将军。来几路？
2: 杀几路？是。
1: 老冯啊，你我都低估了那个小腕子了。
3: 传我命令，所有人集合。

0: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把外套脱给我！把外套脱给我！快！
1: 来了！
2: 把门打开！
3: 停停停！ 冯探长，万老板，跟我走一趟吧。什么事这么兴师动众的，还让冯探长亲自带队啊？
2: 歌舞厅发生的枪战，万老板不会不知道吧？我的副探长常五爷还有十几条人命，就你活着，你这个当事人。
3: 不去协助调查，恐怕说不过去吧。好，那我先去打个电话，交代一下公司的业务。
2: 还是让你的管家去打吧。
4: 是，老板。

0: 万老板，你家院子不错。
1: 老板，记录人马都没有消息。
0: 万老板，走吧。
2: 冯探长，我万某人平时可没少孝敬你，你可不要欺人太甚呢。
0: 交情归交情，但是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不然我怎么对那些死去的兄弟和家属讲？

0: 交代，你给我一分钟，我交代一下。可以。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兄弟，你在我这儿多住几天，等我回来，咱们再从长计议。家里的事交给你了，照顾好大小姐。 这位林兄弟是我的朋友，好好招待。
1: 是老板。王老板，请吧。

0: 徐总管，这是张副官。
1: 哎呦，张副官，深夜赶来，真是太麻烦您了。
2: 我只是奉马大帅命令，不必客气。
1: 你们要是早来一会儿就好了。
2: 怎么了？
1: 老板刚刚被巡捕房带走。
2: 那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0: 的一切，
1: 尽直说吧。哎呀，
0: 我想知道买主是谁，谁想要他的命？
1: 买主的信息绝不能透露，我不能因为你坏了规矩。

0: 咱们山不转水转，你别把事做绝了。你早点招认了，就免得受皮肉之苦了。
1: 我招什么？我差点也被打死。你还嘴硬？太上，马大帅电话。
2: 看好他，
1: 是。

0: 喂，我释放了。是，马大帅，我明白，我一定秉公办理，一定秉公办理。
1: 别看了，走吧，走吧。我们太太会像亲生孩子一样照顾你，走吧。他不再是你亲弟弟了，来，拿着。
2: 哥哥，你别走。
1: 哎，
2: 给你，你就拿着。哥哥，你别走。走走走，别看了，走。从那以后，
1: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郝恒。
2: 看来想要他命的人不止一路。
1: 当务之急，我想见他一面。巡捕房的牢头跟阎王很熟。
3: 都给我听好了，都给查封了。我走。

0: 我来想办法救你出去。你是谁？我是林天。万老板，您这是？你到底是谁？
1: 谁派你来的？林浩峰，你给我松开！
0: 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叫林浩峰？父亲叫林海英，母亲叫杨慧。
2: 我是你哥，他不再是你亲弟弟了。来，拿着。
3: 你如果再哭啊，我让管家放狗咬你。
4: 哥哥，
2: 别看了，走吧。
0: 就是你当年给我送到谢家的，为什么丢下我？当年你生病，我没钱给您治。约翰神父告诉我，姓谢的老婆不能收养，他们想找一个乖一点的男孩。他们看上你了，你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病死，还是把你送给有钱人家？当少爷。

0: 瞧一瞧，
1: 好工资啊！好的，便宜卖喽！目前还没有消息。
2: 徐总管，我都查清楚了，朱老三在怀仁医院，楼上楼下都有人把守，还有巡捕房的人。
3: 多带几个兄弟，干掉他！
1: 好，等等。
3: 我去看看，多带几个兄弟，
1: 不用，人多眼杂。

0: 站住！兄弟，什么意思啊？
1: 谁要杀范家豪？
0: 这下边都是我的人和巡捕房的人，试试啊！
1: 判官听说过吗？
2: 先生，老三在医院里让人给做了。
3: 判官叫时辰到，斧头帮的二当家的，黑龙会的大当家的，都是被他暗杀的吧？
2: 是，听说刘督军也是。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尘不染，不管花多少钱。是。还有，看家护院的人手增加一倍。是。
1: 小心点儿，慢着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哎，你，慢着点儿，
2: 对吧？
1: 哎，停着点儿，
2: 好了好了好了，
1: 队长。

0: 许小姐的意思是，想让我释放万家豪，是吗？我想让他死在牢里。说说理由。万家豪害死我父亲，霸占我们家财产。那你可以去告他呀。我现在就向您报案。时间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即使是他干的，估计到现在。
1: 证据也被他销毁了，这个不好查呀。冯探长，只要您能替我父亲报仇，钱我还可以再凑些。钱嘛，对冯某来说，还真不缺。
0: 冯探长，你这是做什么？
2: 你可是让我要办人命的事啊！你不给我点甜头，你能相信我会替你办事吗？啊！
3: 放开我！这可是警局。
2: 没错，这是我的警局。你从了我，我就替你办了他。啊！
3: 放开我！
2: 来吧！哎呀！
3: 放开红龙江！
4: 上次办的案子，人抓着没有？
5: 住手！

0: 谁啊你？来人呐！动一下我就打死你！冯探长，钱我们已经给你了，放了万家豪，我们就远走高飞，绝不在上海滩停留。啊！你们把我弄糊涂了。刚刚，徐小姐让我杀了万家豪。
1: 我听你们俩谁的呀？最近所有需要我出面的安排呀、应酬啊，都给我取消，都取消，都他妈取消！我还不信了，就是把上海滩挖地3尺，也要把它给我挖出来。你！ 你是不是等着判官要了我的命之后，你才能把他找到啊？我告诉你们，我要。

0: 你到底是谁？判官，听说过吗？求求你，求求你，千万不要开枪！有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求你不要开枪，
1: 冯探长，我只有一个要求。万家豪如果少了一根头发，我也崩了你全家。听见了吗？
0: 听到了。
2: 听见了吗？
0: 听到了。

0: 到家以后把重要东西简单收拾一下，赶紧走。
1: 你杀的是洪先生的替身，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洪先生安排的。在上海滩，马大帅都会让洪先生三分的。
2: 王家浩他害了我爹，霸占我们家财产，我早就想让他死了。
0: 你有证据吗？如果是真的，我会亲手给你主持公道。

0: 怎么样，林先生？
1: 整个事情都是洪天成和巡捕房搞的鬼，嘉浩让你把所有的兄弟都集合起来，出去避一避，把所有的生意马上关张，
0: 全部停掉。
2: 对。
0: 另外的几个股东一听说是您在收购，就以很优惠的价格签了转让合同。这一份是码头的契约。
3: 周老三的抚恤金给他多发一些，他以前负责的那几个厂子让他的侄子去打理。
0: 是，今儿那个日本人龙松会长又来电话了，说还是想和您面谈一次。
3: 你怎么说的？
0: 按照您的吩咐，我没有拒绝也没有接茬。这些个小日本子占了咱们东三省还不说，还要在租界插一杠子。
3: 我在想啊，这将来有一天小日本子把整个中国都吞了也不是不可能。
0: 还是先生考虑的周全。那龙松会长那边
3: 现在要是明着跟小日本合作，那你是找着挨骂。我得考虑一个能替我站在明面上的人选。
4: 人之初，
5: 人之初，
4: 性本善，
5: 性本善，
4: 性相近，
5: 性相近，
4: 习相远，
5: 习相远。
4: 你们看谁来了？
6: 英姐姐，
7: 英姐姐。

0: 最爱。
1: 来了，
2: 姐姐，我等你好久了。
0: 怎么舍得来看我们啦？
3: 我可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0: 住上一段时间，
3: 你们欢不欢迎啊？
2: 欢迎，
4: 欢迎。
0: 好，帮姐姐把行李拉进去啊。他是谁啊？
3: 他，回头再和你细说吧。
0: 我家英奇啊，是孤儿院的捐助人，他出国三年，我就代为打理一下。你看，他只有和小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才会那么快乐。
5: 洪先生啊，我现在就像捧着一个烫手的火盘，杀又杀不得。放，你又不同意。对了，还有这个判官，神出鬼没的。
6: 你安排一下，我跟万家豪见一面，我亲自跟他谈谈。

马大帅带兵到南方打仗去了，我现在分分钟可以要了你的命。洪先生，我一直都尊敬您，您这次出手重了点吧？你我非亲非故，无恩无怨，你为什么尊重我？ 我为什么要对你下手？你想过没有？是我挡了您的财路，所以您才收拾我。我果然没看错你啊！如果我没有今天的权势和手腕，你会尊重我吗？现在看，你是挡了我的财路。 可是等你翅膀硬了，你就会是我的夺命判官。我要跟你做笔生意。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队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7: 老大回来了。

0: 是福生他们找到你的吧？到底怎么回事？今晚的慈善夜是个圈套。那你的伤是怎么回事？
1: 快！带走！

0: 洪天成为了抓你，动用了所有手段。我为了救阎王，窃听洪府电话，被他们发现所伤。万家豪和洪天成现在联手了，
1: 见机行事，除掉他，把小姐给我带回来。
2: 如果小姐不愿意回来呢？
1: 绑也得给我绑回来。
2: 是，老大。
3: 如果没有玄武门事件，何来堂堂总理是您？

0: 定要找他。你们晚上等不到人，就别回来了。我还有事，先这样吧。
1: 慈善晚宴是你摆的鸿门宴是吧？
0: 我也是逼不得已。
2: 可我是你哥。
0: 你得罪了洪天成，他要你死。
2: 可我是为了你才去杀洪天成的。
0: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的命攥在人家手里，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你要是我，你会怎么办？
2: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0: 你会吗？杀了我，你怎么向死去的爹娘交代？怎么交代？

0: 十年，十年，十年。滚！
1: 走。
0: 你知道吗？我在谢家，我天天做噩梦。我梦见爹娘被杀，梦见你不要我了。后来谢家败了，我沦落街头，我被人打，被人欺负。那时候你又在哪儿？
1: 浩峰，如果当时我不把你送给谢家，你能活到今天吗？我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
0: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要不变成这样，我早就被人打死了。我告诉你，李昊天，这些年我从来就没找过你，因为你在我心里早已死了。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0: 我说你已经死了。

0: 这十几年来，我强林丹羽走过来，能活下来，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一直挂念你，我告诉自己不能死，死了，弟弟在这个世上就没有亲人了。
1: 你现在说这些，都晚了吧？是谁把我变成这样的？

0: 老板，洪先生那边怎么交代？
1: 拖一天是一天吧。
2: 如果你能拜到我的门下，不但你所有的条件，我都答应你。今后，上海滩跟日本人所有的生意，都由你来出面。
1: 师傅。有林昊天在上海一天，洪天成也就会对我忌惮一分。
3: 万老板，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1: 今天我放你走，再见面，你我就用枪说话了。

小曼，我不是在做梦吧？小曼，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我梦到了你为了救我，被人开枪打死了，我在你的坟前哭啊。哭啊，那种感觉。

0: 裂肺的疼，爸，我梦到了我弟，他居然要杀我，居然要杀我！
1: 不是，
0: 我不能，我不能杀我弟弟，
1: 没事，
0: 我不能，
1: 没事，
0: 我不能，
1: 没事，没事了啊。

0: 是谁呀？
1: 你清醒了。
0: 这是哪儿啊？
1: 张妈乡下的家。起来把药喝了吧。我给你放这儿，一会儿你自己喝。

0: 你以后就跟着我干。
1: 你是谁？谁派你来的？
2: 死了！

你这个女人，我跟你非亲非故，整天照顾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还是我杀父仇人的哥哥，我图什么？这年月哪家不死人？东三省都让日本人占了，中国男人都像你这样，趁早当亡国奴算了。

0: 我自己的仇自己报。周兰是为我死的，如果那天夜里我没有去张妈家，可能死的就是我。
1: 万家豪是不会杀你的。
0: 你弟弟是什么样的人你根本不了解。

0: 为什么不？明天是不是又要涨价啊？
1: 你说天天涨价，他们是不是缺德呀？
2: 告诉老许，把所有的粮食都先封存，三天以后再买。
3: 是，老板。

0: 眼睛、准星、目标。
1: 我知道。离得太远了，根本打不着。

0: 你别打了，伤口还没好透呢。我要练到你这个程度要多久啊？可能3个月，也可能一辈子。
1: 右臂伸直，眼睛、枪口、目标对准。
2: 把手轻轻放到扳机上。对，真的打中了。
3: 打倒先生，
4: 辅佐王国奴，
3: 反对剥削，反对剿
4: 反对压榨。
3: 反对压榨！小日本滚出中国！
5: 打倒先生！
6: 不打！
7: 打倒先生！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大小姐，
1: 老曾。
0: 老爷出事当天，有人把车开到洪天城的车厂维修过。这件事情，我也是以后才查出来的。而且，撞我们车的人，就是洪天城的人。
1: 我爹到底是被谁杀死的？
0: 当晚，我就住在老爷的病房隔壁，听到老爷骂完娘后。
2: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让你有人嫁给你的！滚！给我滚出去！滚呐！再后来，好像有人用什么东西捂住了老爷的嘴，他就被吓得翻墙跑了出来。再后来，听说徐府不听话的老人都被万家豪赶了出来。
0: 你都知道了吧？
1: 嗯。
2: 你怎么找到老曾了？
1: 许小姐，张妈听说老曾在薛华丽路附近出现过。这些天，你陪许小姐在世外桃源，我可没闲着。我提醒你，这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她是万家豪的未婚妻。
2: 你想哪儿去了？她救过我的命。

0: 只想给他报仇。
1: 如果你真想帮他报仇，我倒有个好主意。
0: 说。
1: 万家豪那么爱她，不如让她嫁给万家豪啊。
0: 你这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吗？
1: 看吧，你急的。凭万家豪和洪天成的关系，婚礼当天洪天成一定会到。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把他们一锅端了。
0: 不妥，这样许小姐太危险了。
2: 我觉得沈小姐这个方法可行，只要能报仇，我不怕危险。
3: 那个叫沈庙的挺凶的，还要报警，我扇了他两巴掌，硬把小姐拖上车。老板，您可别怪我。
4: 好，办得好，回头我赏你。
5: 来了来了，哎，怎么的？新赌场要开业了，这是？
4: 三家赌场开业，我都不会这么高兴。我的那个未婚妻回来了，让各位见笑。我当年曾经有两个愿望，一是拜在洪先生门下。在上海滩有自己的生意，这二嘛，就是能娶到许小姐为妻啊。这第一个愿望，承蒙恩师的抬爱，我算是实现了。现在要完成的就是第二个愿望。
6: 看来你小子惦记许小姐，是有些日子了。
4: 嗯，我这岳父是死得早啊，要不然。我是真想让他看看，我这只癞蛤蟆是怎么吃上这天鹅肉的。
5: 我可听说，这许小姐可是花钱买你的命，要为她父亲报仇啊！
4: 哎，那前段时间，恩师不也想要徒儿的小命吗？
5: 有这事儿吗？
4: 没有吗？

0: 英琪，
1: 嗯，
0: 我们把婚礼办了吧。
1: 你不怕我找人再杀了你？
0: 老爷真不是我杀的，是府里那几个老人，因为老爷去世了，他们趁乱偷府里的东西，被我撵走之后一直怀恨在心，所以到处给我造谣。
1: 我爹的死和洪天成有关。
0: 是。
1: 杀了他。
0: 现在还不行，杀了他上海滩就乱了。
1: 他死了乱对谁有利？婚礼当天杀了他，我就嫁给你，否则你就抱着我的尸体入洞房。

0: 好意思啊，豪哥，
1: 不好意思啊，兄弟，咱们都是自己，没必要。
0: 我们得查一下。啊，好了，走吧。
2: 豪哥，
3: 嗯。师傅，
4: 家豪啊，一块吃点吧。
3: 好，那我就陪您坐会儿。师傅，三天后我们会在教堂举办婚礼，您知道我们俩都是孤儿，如果您能露一面，这政商各界也都会高看我们一眼，您说是吧？
5: 家豪，教堂那个地方周边人多眼杂，四通八达，

0: 这安全方面不好防范吧？按说，我是你师父，这婚礼在我的院子里举行是再好不过了。可是，你的师娘在清修啊。知道，家豪也不敢奢望。我看这样吧。 这婚礼就在你的宅子里举行，让你的二哥去帮你操办一下，所有的开销都从我的账上出，就算是为师送给你们的礼物了。怎么了？你二哥到你府上，你不方便？哎，
1: 不是，我是怕师傅您身边离不开二哥。
0: 再说，这也太给二哥添麻烦了。兰儿，你什么意见啊？
1: 一切听先生吩咐。
0: 那好，就这么定了。家豪，
1: 哎，
0: 邀请来的贵宾，也让你的二哥帮着看一看，哪些该请，哪些不该请。
1: 好，徒儿谢过恩师。
2: 万家豪同意了，只不过婚礼的现场要放在万福的花园里。
3: 不好，万一万家豪是骗许小姐的，我们等于羊入虎口了。

只要在我的地盘上，尽管来找我，有啥事儿啊？

0: 来了来了。
1: 都已经安排好了，先生。こんにちは。はじめまして。よろしく。
2: 师傅，请。
3: 这新郎官儿今天挺帅啊！
4: 我们相聚在上帝面前，为万家豪先生和许英奇小姐举行婚礼，并祈求天父恩典，婚姻是常人中最宝贵天赋所定，祝主所祝福的是人生中的一件常事，不可轻浮和草率，应当恭敬和虔诚，共成上帝完成此事。万家豪先生，你愿意与许英奇小姐结为夫妇吗？遵照上帝之命与她度日，当尊敬她，爱惜她，珍惜她，保护她，答应与她长相守，永远都不分开吗？
2: 我愿意。
4: 许英奇小姐，你愿意与万家豪先生结为夫妻吗？遵照上帝之命与她度日，当尊敬她，爱惜她，珍惜她，保护她，答应与她长相守，永远不分开吗？
5: 我愿意。
4: 好，请新郎新娘互赠结婚戒指。

0: 主的名义，
1: 马上就能实现你的愿望了，
0: 结为夫妻。下面有请洪先生送上婚礼的祝福。
2: 洪先生，
3: 各位，今天是我的爱徒万家豪和许英琪小姐新婚大喜的日子，我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恩爱有加，白头偕老。
4: 好好好，
3: 这是师父的一点心意，
5: 谢谢师父。

0: 你想干什么？你做的恶太多了，你不要包装有事，咱们完事好商量。你还是我爹的事，怎么商量？
1: 老二，你还等什么？
2: 你们的事，放开我！
3: 英杰。

0: 个老狐狸，你也有今天。冯探长，冯探长，你看看今天这个事儿，咱们怎么上报啊？
1: 黄天成，飞扬跋扈，仗势欺人，在今天万老板的婚礼上非礼新娘，被阻止后欲拔枪行凶，被警方击毙。满意吗？
0: 好演技，说得太好了。你们说对不对啊？
2: 对
3: 对对对
4: 对对，
0: 对不对啊？
5: 对对
6: 对对对。
3: 许小姐，
0: 英奇，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7: 你先问问我爹答不答应。
0: 我的心都掏给你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你真的就不怕我杀了你吗？
7: 你开枪吧。
0: 你突然答应跟我结婚，是不是就是在利用我？
7: 是。啊！
3: 嘉恒，你要是下不去手，二哥我替你解决了他。
0: 英奇。

0: 你要是可以回心转意的话，我还是可以原谅你的。
1: 万家豪，你竟是我爹喂不熟的一条狗，白眼狼！

0: 都把枪放下！没有老大的话，谁都不许开枪。林昊天，邢琦不肯嫁给我，是不是你的功劳？
1: 现在整个上海滩都是你的了。放了徐小姐，
2: 你问问我的兄弟们答应吗？
3: 往这儿打，来呀！这是我跟你们问了问的事儿。我的女人，死也是我的鬼。林大哥，你们走吧，不用管我了。
0: 浩峰。 听哥一句劝，放了他，强扭的瓜不甜。
2: 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

0: 梁昊天，你居然为了我的女人开枪打我！你这是要杀？你从小就抛弃的弟弟吗？那你就开枪啊！开呀！
1: 你不要！

0: 李昊天，这就是你想要看到的吗？
1: 哥哥，我冷。
2: 不冷，不冷。

0: 你们好好疼他。浩峰，哥对不起你。
1: 走吧。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2: 行政中心一样误点。
3: 二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2: 他想干什么？
3: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4: 为什么是我女儿？
2: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4: 我才没有亲人。
5: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您？
2: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4: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5: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4: 我身上有炸弹，
5: 是谁杀了我的女儿？
6: 抱歉，
4: 给你一天，
0: 以暴制暴。
5: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老巢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4: 你会改变主意的。
0: 以身搏命，
4: 告诉我他们是谁？
5: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0: 双雄对决，
2: 我要小看你们中国人。
7: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0: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7月5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英伦对决》。
1: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宏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0: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8: 苏格兰是我的。
0: 然而，
8: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0: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9: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10: 英雄之
0: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9: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0: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获奖影片。
9: 自由！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2: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13: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14: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5: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6: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17: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
6: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0: 今天我就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7: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18: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9: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20: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0: 回到乡村来。
1: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2: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5: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7: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8: 鹭爱的味道。
9: 这鸭尾江啊，平日里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呀。
10: 最近我的当官的欺负百姓，
11: 风云乱世，正邪不分。
12: 这位是大帅府第一保镖徐文生，
13: 徐师傅。
14: 这个叫徐文生的耍八面枪，有点本事。
15: 八面枪？
13: 这个鸭尾江啊，号称关东第一烟匪。
15: 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教我。
16: 快点，
17: 他要是不来，这几个老百姓就得因他而死。
11: 侠肝义胆，舍身取义。
18: 一回你们那个女侠呀，给我们这老百姓撑了腰，除了害了。
19: 你牵扯到老百姓，这你就不用管了。
9: 走，那鸭北江的余党咱什么时候收拾？
13: 你真以为大帅有闲工夫在这儿剿匪啊？鸭北江可是大帅想要的女人，
11: 自我救赎，绝命搏杀。
19: 人，我徐文生千里迢迢逃奔到大帅府，本想有一番作为，结果却像傻子一样被人戏弄。
15: 快走！
13: 今天你走不了了，快走！
10: 对这个世道，早就失望透了。
19: 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民国乱世。
11: 血战迷魂岭。

0: 队长，这荒郊野岭的，咱们不会碰上那个女孩子吧？嘿，
1: 哪儿那么寸啊？再说，我花重金从漠北请来这些炮手，也他妈不是吃素的。小花，队长，走。
2: 怎么了？
3: 感谢老子。

0: 你们娘子，有本事出来，别对麦子！兄弟们，把硬茬子了，冲！哎，给我回来！回来！毛会长，不，
1: 来。

0: 你不会是女匪亚北江吧？
1: 咋的？不像。睁大你的眼珠子看看，看和你想的一不一样。
0: 不敢，不敢。听说女匪，哦，女英雄，美若天仙。凡是看过你真面目的人，都活不了啊！
1: 妈的，死到临头还不忘花花肠子。

0: 李长官，辛苦辛苦辛苦
1: 辛苦
0: 辛苦，李长官辛苦。
2: 各位请放心，咱们吴大帅向来体恤下情，记挂百姓。这不，刚接到电报，就连夜召开军政会议，特意从督军署卫队团选了一队精兵前来剿匪安民。哎呀，
0: 这吴大帅是爱民如子呢，真是我们双龙县百姓的福气呀！
3: 对对对对对。
2: 在下呢是大帅副官李吉顺，
4: 这位是大帅府第一保镖徐文生，
2: 徐师傅。
0: 徐师傅，
5: 徐师傅，徐师傅。
2: 有我二人在此坐镇剿匪，就请各位多放心吧。
0: 放心，放心，放心。哎，各位长官，舟车劳顿，请到县府休息。
5: 请，请，请，
0: 请，请，请，请。跪下！
6: 说吧，都干啥缺德事儿了？说。
7: 我身为县长，我不该开赌场、烟馆、妓院捞钱。
6: 还有呢？
7: 还有，我不该在省城带回小羔羊。这都是冯会长出的主意啊！
6: 老百姓摊上你这样的县长，真他妈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7: 大当家的饶命啊！
8: 当家的，
9: 当家的，不好了！这回动静闹大了，省督军派来了剿匪部队。
6: 你说啥？
9: 这回咱接的是双龙县长，省督军派人来，指明要剿灭咱们。这回人已经到县城了。
6: 是吗？看来我压北疆面子不小嘛，竟把一省督军都招来了。行啊，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剿我。
10: 请坐。
11: 哎呀，老冯啊，你把那个女匪的情况说一下吧。啊，
12: 说起这女匪呀，那可邪乎了，他号称是技冠绿林，艳压北疆。
13: 技冠绿林，艳压北疆？
12: 那可不，他武艺高，枪法绝，绿林道上没有不服的。而且啊，他长得是美若天仙，那可咱东北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11: 徐兄，你刚进大帅府不久，有所不知，这个压北疆啊，号称关东第一艳匪，是要武艺有武艺，要姿色有姿色，而且闯荡江湖多年，行踪不定，想剿他的大小衙门多了去了。可结果呢？大家连他长啥模样都没见到过。
13: 传得这么神乎其神，

我倒迫不及待想见见这鸭背江了。话是这么说，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这鸭背江虽说邪乎，

0: 过你，对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帅对我的厚爱。押北疆人马不过百人，不足为患。
1: 他落脚的地方叫迷魂岭，这迷魂岭灵透灭山套山，就连放山打猎的进去也转不出来。更何况咱们大批人马进去剿匪，恐怕行不通。这可就麻烦了。这女匪那么狡猾，万一她真蹲在山里不动，咱们就只能瞪着眼干着急了。
0: 我倒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想独自进山探底。
1: 你一个人？
2: 这押北疆既然号称关东第一女匪，那自然有不一般的本事。你一个人去，等于独闯虎狼窝子。非要去，也得多派几个人跟你一起去。
1: 我一个人闯当惯了，再说了，人多眼杂，反而容易暴露。
2: 好，你是江湖出身，比我有经验，那就听你的。等你探明白路径，咱们再带兵打进老巢，活捉押北疆。
0: 不过，徐兄，这迷魂岭方圆800里，你怎么能知道押北疆的老巢在哪儿？李副官，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些胡子都有火窑。
2: 火窑？
0: 对，赌场、大车店、上货铺，这些都是胡子常用的落脚地。只要找到这些火窑，就等于找到了上山的路径。
3: 这位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啊，我想看看皮子。不知道您需要什么皮子？
0: 听说迷魂岭的虎皮金贵难得，不知道您这有没有？
3: 哎呀，这位客爷，您是外地的吧？您不知道，这迷魂岭山高林险，没有人敢进山打猎，不出这种金贵皮子。
0: 可我听说迷魂岭里住着胡子，难道他们也不会过来卖吗？
4: 这话可不敢说，就算有胡子来卖，咱们也不敢收啊。好，谢谢啊。馄饨，来一碗。
5: 小兄弟，问你点事儿呗。他们家是铁匠炉吗？
6: 他家呀，是铁匠炉，可不是一般的铁匠炉。
5: 哦，这话怎么说？
6: 早年间他家开的是枪炉，因为官家不让私造枪支，改成铁匠炉了。

0: 好了好了，知道了，林秘书。
1: 走走走吧，没了，走走走走。
0: 真没想到，这押北将竟敢在县城里偷着造枪，这眼药都上到我们眼皮子底下来了。哼，
1: 人家是老江湖，就凭你们这点道行，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0: 那是，还是李长官英明。

0: 不过，这徐师傅一个人深入虎穴，
1: 没有那金刚钻，就不揽得瓷器活。我这位徐兄既然敢进深山，自然就有擒虎的本事。

走。

0: 兄弟，干什么的？少废话，我知道你是谁，想跟着我到迷魂岭。
1: 做梦！
0: 你误会了。

0: 说，干什么来的？
1: 西北连天一片云，兄弟，我是李马人。
0: 李马人？谁他妈跟你是李马人？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私闯山门！说，到底是干什么来的？
1: 是这样的，兄弟，我是双龙县城老铁匠的亲戚，他说有一批枪要送你们，可是县里来了剿匪部队，封了城，你们那个小兄弟出不来了。这不，我把枪给你们带来了。对了，枪炉造了一把好枪，叫乌龙锥。正好一起献给你们大当家的。
2: 果然是把趁手的好枪，看来是谁都知道我压北疆是个爱枪之人呢。人呢？
3: 门口呢？
2: 带上来。
4: 大当家的，此人来历不明，要不见小猴子，不得不防啊。
5: 大当家的，我看此人绝不是老铁匠的亲戚，多半是剿匪部队派来的探子。
3: 不管是哪儿来的，都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当家的，查了算了。
6: 早就听说亚北疆的大名，看来也不过如此嘛。
2: 哦，这话怎么说？
6: 就算你怀疑我，可我毕竟是来送枪的，你就这么把我杀了，这可不是待客之道啊。
2: 说的也是，我呢怀疑你别有用心，有没有证据？你呢说是老铁匠的亲戚，也没人证明，我就这么把你杀了，传出去倒显得我压北疆不仗。这样吧，我也不管你是谁，你要是斗得过我，我就饶你不死。
6: 你想斗什么？
2: 你既然带枪来，那就斗枪。
6: 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可是我要是赢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2: 行，你要是赢了，我啥都答应你。
3: 当家的，这小子来路不明，我担心。
2: 少啰嗦，走，摆场子。

0: 算了，我看这眼罩你就别摘了，我也不想知道你长啥模样。不如今天咱就玩个新花样，来个盲打算。
1: 好，既然这是你的地方，你就按照你的规矩来。
0: 痛快，对我的路子。身子，给他枪。 婶子，你带着弟兄们撤出去。
1: 这，
0: 撤。
1: 是。撤。

0: 你就是鸭北江？
1: 咋的呀？没见过长这么俊的女胡子是不是？
0: 既然你是鸭北江，那我就不客气了。嘿，嗯。

0: 大王家大，没事吧？
1: 你来干啥？
0: 我怕你。
1: 怕我什么？你怕我输给他？我就不信了，我还打不过他。
2: 大王家大。

0: 不好了！你要干嘛？咋咋呼呼的。
1: 姓吴的督军
2: 保镖
1: 把我打晕了，哎，往咱山寨来了。
2: 妈的，回山寨！
3: 大当家的，这他娘的姓吴的军师兴师动众，这下狠劲要抓住你啊！这
4: 关东地面上想抓我鸭北疆的人多了。
3: 大当家的，这狗头军欺人太甚，太不把咱们放眼里了。你发句话，我这就带人去公改县城，让他知道咱们不是好惹的。
5: 你们就说句话吧，大当家的。
6: 对呀，对呀。
7: 等等。
0: 那个姓徐的大帅府保镖还藏在山上，我担心他不会那么轻易下山。
8: 也是啊，这个叫徐文生的，绰号八面枪，有点本事。
0: 八面枪？嗯。据说他家世代都是练家子，这在早清时代呀，他家出过三代武举，在山东河北一带也有一号。可是到了民国了，家业败落了，他流落江湖，给人当个护院炮，都混口饭吃。可是前一阵子吴督军杀的海网找保镖。
2: 这小子单枪匹马的，
6: 一人干了八个沈家庄，当时也轰动整个省城啊。看来还真是个人物呢。当家的，我这就带人去搜山，走。不用。既然他想抓我，我等他就是。舅舅。
9: 咱今儿晚上是不是得给那个姓李的找两个三喜堂的姑娘，三喜堂不是有咱双龙实业吗？双龙实业啊！你再验，还能验过鸭北江？哼！人家那劲头，现在都在鸭北江身上呢。
6: 可人家毕竟是吴大帅身边的亲信红人，咱得伺候好人家。
9: 当然得伺候好他。 不但要伺候好他，咱们也不能这么干闲着。
6: 舅舅的意思是。

0: 进来。
1: 李长官，
0: 冯会长啊，老冯啊，有事儿吗？
1: 您这次带兵为我们剿匪，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实在是辛苦。只是我们这小小的县城，财力有限，真是怠慢了长官，罪过罪过。
0: 老冯啊，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1: 是这样，虽然我们县府拮据，可是双龙的百姓纷纷表态，愿意出剿匪费用，哦，全做军饷。
0: 哎呦，这不太好吧？再说了，我们粮饷充足，也用不着你们地方来捐。
1: 李长官，话虽如此，可这都是百姓的意愿。哦，您是不知道啊，那压北疆啊，平日里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呀。长官为百姓除害，那老百姓为长官做点事儿，太微不足道了。
0: 那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那好，这事儿啊，小的就去办了。
2: 这姓冯的，就是想借咱剿匪的名义搜刮民财。
0: 随他去吧，谅他也不敢拿大头。再说了，咱们出来一趟，也不能白忙活，不是？

0: 这都半夜了，他能安能来吗？你布置这么多人手，再加上机关，他就是神仙也飞不进来呀。这样，这大半夜的，你让兄弟们都撤了，回去放羊。
1: 啥？撤了？
0: 你不撤了，他怎么进得来？他敢单刀赴会，我也得讲究点，不是？
2: 免得人家说我押北疆以多欺少。
3: 行，我去交代。
4: 顺子哥，
3: 把人都撤了。
4: 什么？
3: 当家的说了，把人都撤了。真撤呀？当家的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都撤了。 这样，明哨别暗哨，暗中保护。
4: 可这姓徐的本事不小，万一他……
3: 放心，这是咱的迷糊，不是谁想闯就闯得进来的。再一个，这大厅外机关重重，四周我又设了三道暗哨，只要他敢进来，保证他走不出去。
5: 兄弟们，撤！

0: 杨县长，
1: 对对，我是杨县长。一看英雄就不是这儿的土匪，没魂两名都能进来。你这人武艺高强，快救我出去！
2: 还有我，
1: 嘘，
0: 别急，吴大帅派来的剿匪部队就在现场，一定会救你们出去。
1: 好，
0: 你既然是本地县长，我想问你，这押北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这女匪艺高人胆大，你根本不知道她敢做出什么事儿来。
0: 这女匪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你还知道什么？
1: 这女匪为人仗义，不过她的手下诡计多端，英雄要与之为敌，要多加防备啊！

0: 姓徐的，我知道是想抓我们大当家的，没门。
1: 那我非得抓亚卫家呢。
0: 我知道你是什么狗屁大帅的保镖，会两下子，可你把我们山寨当什么了？你信不信再敢往前走一步，保证马上把你打成筛子。
2: 当家的，不好了，顺子哥不见了，好像被徐文生抓走了，还有这几个废物也让给打了。
3: 你说什么？抄家伙！
2: 他娘的，让他给跑了！

0: 他搬家了，顺子！大家你看，
1: 压北疆县城一血，敢动我压北疆的兄弟，这次跟你没完！

0: 老板，过来往上炖。
1: 林叔，哎，林叔，哎，等等，林叔，
2: 哎，走，林叔，哎，林叔，哎哎，林叔，你这到底收的是什么钱呢？
3: 刚才不跟您说了吗？这个收的呀，它叫剿匪捐。
2: 剿匪捐？哎哎，剿匪捐，哪来的剿匪捐呢？
4: 我眼睛瞎了啊？看不见过来的部队吗？人家大老远的过来给你们剿匪，不吃不喝。
2: 那也不能把我的钱都拿走啊！
5: 这钱不容易吧？
4: 闭嘴！都他妈有能耐了啊！有种啊，自己跟吴大帅说去！再他妈叨叨，都给我闭了！走，
0: 林秘书，林秘书，
2: 我挣点钱容易吗？林秘书啊，
6: 长官，徐师傅回来了。
7: 哎呦，徐叔回来了，怎么样，受伤了吗？
8: 没有。
0: 李副官，嗯，我刚才在街上看见李秘书逼着老百姓叫什么剿匪捐。
7: 徐师傅啊，你只管擒贼抓匪，这些都是杂事，用不着你这个大保镖操心。快说说，见到鸭背江了吗？他是不是长得真的貌美无双啊？我也是好奇，不都说这个鸭背江是什么关东第一艳匪吗？
0: 是，按照相貌来说，鸭背江确实很出众。
7: 哦，这就好。哎，快进屋，快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进入山寨的。请。
9: 弟兄们，你们都知道了，顺子被那个徐文生抓去了县城，你们都说说，这事咋办？
10: 当天了。我们追着下山，
11: 县城我收，我这就带兄弟们去县城。
9: 县城如今防守如此严密，就算知道顺德关在哪，也根本进不去。
11: 那，
9: 他有咱们的肉票，咱们不也有他的肉票吗？一人换一人，一命换一命。
11: 大当家的意思是，拿狗县长换顺子？
10: 可那个狗官勾结姓冯的会长，无恶不作，欺压百姓，就这么被放回去了，人可就白抓了。
9: 事有轻重缓急，先救顺子要紧。至于那个狗县长，我谅他也跑不了。小猴子，你马上去趟县城，给姓徐的送海叶子，就说我押北江在落日前，在迷魂岭的入口处跟他换人。
11: 是，大当家的。
7: 还是你老徐兄有真本事啊！不仅打进了鸭北江的老巢，而且还擒了一个四梁八柱回来，佩服，真是佩服。要是换做别人，命早就搭进去了。
0: 这次虽说和鸭北江交了手，不过我还是觉得她不是个普通的女人，想要擒住她，恐怕没那么简单。
7: 没事儿，这鸭北江要是好擒，那也显不出咱的厉害了啊。徐兄，既然你已经在迷魂岭沿途做了记号，我看咱不如这就带队伍打进山去。
0: 不行，我这么一进一出，已经惊动了鸭背江，他肯定有所防备。再说，在老林子里和他打斗，咱们未必是他的对手。
7: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已经抓了鸭背江的人，并且留话给他。我相信以他的性格，肯定会找我交涉。
7: 既然打不进去，那就引他出来。徐兄，这条计策好，妙啊！这样，你先回去养精蓄锐，咱们先等等鸭背江的消息。
0: 好。

0: 太阳落山前，迷魂岭山路口以县长交换顺子。
1: 没想到啊，这个押北江要用县长来换人。
0: 我就知道，他押北江不会轻易来县城。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难道真去和他换人？
0: 他用谁来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押北江得亲自出山。你看这地方离迷魂岭山下不远，看来他早有防备。想要抓住他，咱们也得做好准备才行。
1: 不愧是个老江湖啊，这里背靠迷魂岭大山，他是想救了人然后再溜回去。徐兄，我看咱们不如也将他一军，改换个地点，反正他的人也在咱们手里。至于那个县长，我可没说非要救他，他拿这个要挟不了咱们。
0: 我看不用节外生枝，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布下大网，我就不信他押北江这次还能逃得了。
2: 你们这哪里是送砖呀？你们这是抄家，还让不让我们老百姓活了？
3: 口口说声我们要你们剿匪，谁让你们剿匪了？
4: 谁让你们剿匪了？啊！谁让你们剿匪了？
5: 大家伙不要激动，这剿匪捐的事儿啊，稍后我给你们解释解释。
2: 有什么好解释的？谁不知道啊？你们就是借着剿匪的名义发自己的财。
5: 胡说什么呢？
6: 口口声声说剿匪，剿哪的匪？都是你们把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装到你们的腰包里。我问你，到底谁是土匪？
2: 快回去！放下！
5: 反了你们！
2: 凭什么打人？凭什么打人？凭什么打人？凭什么打人？凭什么打人啊？
4: 打人！打人！
7: 剿匪收捐是惯例，此事到此为止。如果有人胆敢再无理取闹，影响我剿匪大计，休怪我李某人不客气。
8: 大爷，你快醒醒！大爷，你怎么流血了？大爷，你快醒醒！
2: 这可让我们怎么活？
0: 刚才的事儿，
1: 这你就别管了。咱们要抓紧马上研究一下怎样缉拿押北江，这才是最重要的。
9: 这帮犊子玩意儿，我要是在场非把他们都崩了不可。
10: 大当家的，你是没看着啊，那姓冯的狗仗人势简直是无法无天。
9: 早知道当初就该一枪把姓冯的给毙了。
10: 这双龙县让那狗县长和姓冯的给祸害的，妓院、赌场和大烟馆，只要是得罪他们的，全都下了大牢了，死的死，亡的亡啊！
9: 我最见不得当官的欺负百姓，受苦的都是他们。这要不是马上赶着山路口换人，我真他妈现在就想带着弟兄们把县府给抄了。
10: 可咱眼下先研究怎么去顺子哥吧。
9: 不行。这事我必须得管。
10: 可咱马上要去山路口换人了。

0: 要腰身有腰身，要模样有模样。不愧是省城名妓。
1: 不不不，普天之下谁不知道大当家的艳压群芳？在大当家的面前，小女子哪敢称得上是有模样？
0: 怎么，省城有人听说过我？
1: 大当家的不管是。

0: 美貌，还是武艺，都响彻东三省，听说的人当然多了。
1: 真的假的？你说这姓徐的，会带着全部手下来吗？
2: 放心吧，他不这样，怎么可能抓得住我？听我的，现在准备出山。
1: 是大当家的。
3: 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

0: 怎么回事啊？油爆琵琶半遮面，还想见识见识这燕匪的真容呢？
1: 放心，周围没人。哎，对了，姓徐的，你不是一心想抓我们大当家的吗？怎么，哼，就带这几个人？
2: 你们也不是就这几个人吗？今天咱们是换人，这样公平。
1: 是吗？我还以为周围埋伏人了呢。
2: 你们大当家的那么聪明，选在黎明或领子们近的地方换人，就算我出动人马，也不一定能抓得住你们这林边的鸟、水中的鱼。
1: 好，既然都是明白人，那废话少说，换人。

0: 押解这事了，对，抓，
1: 站住！
2: 站住！

0: 哎，九九，咱这次真的只留这一茬，剩下的都给那个姓李的呀。
1: 废话，人家是吴大帅的红人，通天的人物，咱要是靠上了，这以后还愁没钱赚？也是，
2: 我怎么都没想到。
0: 九九，你说他们这次剿匪到底剿得怎么样啊？这次部队倾巢而出，我估计一定能抓住鸭北将。
2: 你把这儿好好收拾收拾，我去烟馆抽口提提神啊。放心吧，九九啊，把这儿交给我，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咱把钱呈上去。 保证让他们来一个喜上加喜。
0: 好。

0: 是你，
1: 英雄，咱们见过面，救救我！
0: 快说，亚维言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好像去县城里了。
0: 说什么？他去县城了？
2: 妈的！
3: 进县城，
4: 找到副会长，
5: 县长。

0: 各位乡亲父老，我不是什么钦差大臣，我是迷魂岭的押北将。
1: 真是押北将？
0: 大家都看到了，自打这个狗县长来到双龙县，就开始作威作福，猖狂至极。既然这个世道官官相护，那我今天押北疆就当一把八府巡案，替你们讨回公道。
2: 陆山荣，你很大事，陆山荣，
0: 现在知道怕了，晚了。
2: 月霞，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要想着我什么东西，你都拿走，都拿走。
0: 闭嘴！杨县长，你身为百姓父母官，却不思为百姓谋福，反倒开设妓院赌场，鱼肉百姓，逼死人命，简直罪不可赦。来人，拉下去！
3: 月霞饶命啊！月霞饶命啊！月霞饶命！
0: 我听说你和冯会长借着剿匪的名义搜刮民财。
2: 没有。
0: 你就没想到我押北疆回来管这事儿吧？
2: 这都是我，跟我没关系啊！
4: 杀了他！
0: 这就是你当狗腿子的下场。说，姓冯的在哪儿？
5: 朕不知道。
6: 大当家的，此地不宜久留，要是姓徐的赶来。
0: 各位乡亲们，想必你们都知道了，现在官府正在剿匪，要通缉我押北疆。但是你们放心，只要我押北疆在一天，我就一定会抓住姓冯的，还你们一个公道。收下吧，这些本就是你们的。现在物归原主，替我帮大家分了吧。
5: 姑娘，虽然咱们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你是一个行侠仗义、威震东北三省的女侠。你今天冒死为我们除害，请受我们双龙百姓一拜。
7: 谢谢大侠，
8: 哎呀，很感激你啊。
9: 押北疆带了土匪进了县府，抓了县长，分了剿匪捐呢。这
10: 说什么？
9: 县长，这剿匪捐！
10: 县长呢？
11: 让你土匪给抓了。
10: 押北疆，老子跟你没完！
12: 大当家的回来了！
13: 大当家的威武，
14: 干得漂亮！来！
0: 怎么样？剩下的人呢？救回来没有？
15: 对不起，大当家。
0: 你说什么？

行了，这事也不能怪你，咱们是做了准备，人徐文慎也不白给，更何况你跟他对阵，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只是这回人没救回来，麻烦可就大了。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雪碧香茶。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胡子闯进县政府阻挡审案，这事儿连做梦都想不到，可偏偏就发生了。这事儿要传出去，还不让人家笑掉大牙？
3: 李长官，既然鸭背将敢进县城为老百姓撑腰，那咱就抓他几个老百姓，以通匪罪，在法场处斩。他不是号称匪侠吗？咱就让他拿命来换。他要是不来，这几个老百姓就得因他而死。
4: 这条计策不错啊！他以为闯了一次县城就完了，这回我要让他付出点代价。传我命令，马上把参与今天事件的老百姓给我抓几个来。
5: 是，长官。
6: 等等，李副官，我看此事从长计议比较好，别牵扯到老百姓了。
4: 徐师傅，这你就不用管了。

0: 我看老冯的计策不错，
1: 李副官，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是，缉拿押北疆是我疏忽了，让他趁机进了县城。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事和剿匪军有关？
0: 徐文生，徐师傅，我希望你摆正自己的位置。此次剿匪我是主帅。 而且我希望你把所有心思用在缉拿押北疆上，这才不负大帅对你的厚爱。
2: 这，
0: 你已经和押北疆斗了两回了，这样，你休息一下。这次让我来。
3: 老大。

0: 谁呀、啊？
1: 大爷，想问您件事。
0: 啊？
1: 听说今天土匪进城了，您知道吗？
0: 这么大的事儿，俺能不知道吗？俺眼看不见，心里亮着呢。
1: 那您说说，这些老百姓为什么向着土匪？
0: 一听你就是外地来的吧？
1: 是。
0: 俺们这个县原来有个姓杨的县长，跟这个商会的冯会长啊勾结，在县城里啊开烟馆、开赌场、开妓院，哎，号称三朵花，可把老百姓坑苦了。他们还变着法的搜刮民财，谁要不给吧，就直接捏个罪名下大狱，都死了好几个人了。这回好了，迷回岭的那个女侠呀，给我们这老百姓撑了腰，除了害了。
1: 这女胡匪明目张胆地闯进县城，她连剿匪部队都不怕吗？
0: 怕啥？人那女侠随便一招手就能招来不少的三山五岳的绿林朋友，还怕她县里那几个兵？

0: 你们也太损了！哎，话不能这么说，谁让他压北疆不仁在先呢？说好了换人，可他耍诈玩我。好，这回我就陪他玩到底。
1: 你，
2: 小五
3: 在，
0: 给他匹马，明早放了他，让他回去报信儿。
1: 是，
4: 李长官。
0: 嗯，
4: 我觉得。
0: 徐师傅好像不同意咱的计划呀，他不会笑话？这次剿匪我是主帅，还轮不到他说三道四。哎呀，我倒要看看这个压北疆这次是来还是不来。
5: 咋的？反悔了？
6: 我想见见亚伟强。
5: 为啥？
6: 我有话当面和他说。
5: 什么？
6: 放心，你也看见了，我连枪都没有带。
5: 谁让你耍什么花招？
1: 这。

0: 在这等着，我去报告王家了。下。下。少大哥，少大哥回来了，少大哥回来了。
1: 当家的，求出他那老百姓要挟你，也绝对不能放过他许文生。
2: 是啊，他既然来了，就不能让他活着回去。
3: 不急，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耍什么花样。
4: 走，
0: 走。
5: 是，走。

0: 听说你要见我。
1: 是，我有话要问你。
0: 你可别忘了，咱俩现在是仇家，你伤了我的兄弟，就不怕一枪崩了你？
1: 你也看见了，我连枪都没有带，这里是你的地盘，随时可以动手。
0: 好，就趁你敢这个时候来见我，我倒要听听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既然顺子已经你说了，我想知道你打算怎么做。
0: 你觉得我会怎么做？
1: 我觉得以你的性格，为了救老百姓肯定带人攻城，不过我劝你不要硬来。
0: 怎么，你以为你的人手超过我，我就会怕你们？
1: 我知道你名气很大，江湖朋友很多，就算你借来帮手攻下县城，可接下来呢，大帅会派更多部队来剿匪，到那个时候不但你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朋友。这些都不重要，你一旦攻城，首先被杀害的是那些老百姓。
2: 大当家的，你跟他磨叽什么？一枪打死他算了。
0: 所以你今天说了这么多，就是让我去拿人头换老百姓。
1: 没有让你去送死。
3: 兄弟，你说咱们要是打死了亚北将，是不是就发财了？
4: 是。
1: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让你接受招安。
0: 招安。

0: 妈的，你别开枪！
1: ！
2: 你走吧，本来今天想杀了你，可你刚刚救了我，咱们算是扯平了。
3: 要不走？
2: 快走！再不走，小心我反悔。
1: 等等，家的，这就让他走了。
4: 你说什么？许文生去见压北疆了？
5: 千真万确，这么大的事儿，我哪敢骗您呢？
6: 哎，徐师傅。

0: 徐师傅啊，有事吗？我有事要跟你说。你说，我刚才就见鸭北江了。徐师傅啊，我没听错吧？你说你去见鸭北江了？没错，我觉得咱们明天的计划有风险。是，咱们的兵力远远超过他们。可鸭北江在江湖上吃得广，朋友多，以他的资历。
1: 会一呼百应，万一他找了其他柳子一起攻打县城，那咱们一点胜算都没有了。
0: 这我还真没想到啊！那你去见他，他说什么了？劝他以百姓为重，前来投诚。
1: 他同意了吗？没有。
0: 不过，我觉得起码他不会大动干戈。还是徐兄想的周全啊，否则他要马人硬攻，咱还真不好收场啊。徐兄啊，之前有所怠慢，还请徐兄别介意。我也是抓不住鸭北江一时急的。

0: 哎，你不知道啊，大帅又发电报来催问了。当家的，当家的。
1: 小区也得带上我，
2: 还有我，
3: 都给我起来！这是山岭，都给我起来！

0: 我不可能眼睁睁不管，但是你们不能去。为啥？他们要的是我鸭北疆，你们去了就是白白送死。
1: 当家的，你看看，咱哪个兄弟是贪生怕死之人？顺子，你好大的胆子！
2: 现在连我的山里都不停了，是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将你逐出山寨？当家的，
3: 你若真还拿我当家的，就记住我的话，趁我离开县城，带着兄弟们挪窑。当家的，
4: 大当家的，
5: 当家的，
6: 大当家的，
7: 站！
8: 快点儿，快点儿，走走走！
9: 快！

0: 李长官，都这个时辰了，亚北江不会像昨儿个一样使诈耍咱们吧？
1: 人到了。
2: 喂，回去吧。

0: 把人放了吧。加在一起，你我算是斗了三回，这一回，你赢了。
1: 得罪了。
2: 搬兵回城，走走走！
3: 老何，你可是大功臣啊！咱俩得好好喝杯庆功酒。
4: 是是是。
3: 那徐师傅，
1: 哎，一会儿就来了。
2: 报告，
1: 进来。
2: 长官，
3: 我去请徐师傅了，可他说要沈家伟将正在大牢呢。
2: 这人都抓住了，咱的差事就办完了，他还有啥好审的？
3: 要不再等等？
1: 不等了。 坐坐坐，
0: 您请。亚北江，我还是希望你考虑一下我昨天和你说的话，带上你的兄弟们主动投降，这样我可以劝大帅不杀你。笑话，想让我亚北江投降，简直痴心妄想。
1: 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倒是你呀，一再的劝我投降，又不想让我死，哎，
0: 为什么？我知道你是胡子，但是也做了不少好事。你这么死了，我觉得挺可惜的。是吗？ 我还以为你爱上我亚北疆了，不想让我死呢。好了，也别啰嗦了。你我斗了这么多回，也算是相识一场。我就一个要求，我亚北疆生性好酒，让我喝个痛快，来碗酒。
5: 这是不是太小气了？嗯，
0: 行吧，我答应你，只要你让我喝好，之后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1: 来碗酒。

就一碗酒啊？你这也太小气了吧？好吧，谁让我压北疆，就被你擒住了。

0: 亚北江，亚北江，亚北江，亚北江，你这又是何苦呢？
1: 堂堂亚北江，岂能被官府俘虏？
0: 不行，我带你去跟大夫。
2: 徐长官，
0: 任来，
2: 徐长官不能这样，徐长官，
3: 还是李长官厉害。这么短的时间就擒住了女匪押北疆。哎，对了，李长官，那押北疆的余党，咱什么时候收拾？
4: 余党？我管他什么余党，老子要的是押北疆。
3: 那，咱不接着剿匪了？
4: 你真以为大帅有闲工夫在这儿剿匪呀？啊！

0: 原来如此啊！大帅怜香惜玉，真乃真性情也。
1: 长官，不好了！徐师傅，徐师傅把雅北江带走了。
2: 你说什么？
1: 我亲眼所见，徐师傅确实抱着雅北江走了。
0: 李长官，昨天他私自去见雅北江，我就觉得有问题。
2: 他奶奶的，还不给我追！
3: 真没想到，一个不近女色的独行侠，如今也拜倒在了燕匪的石榴裙下啊！
4: 我只是觉得他这么死了，太可惜了。我只是想救他。
3: 我明白，雅北江虽然算不上淑女，可她艳压群芳，哪个男人见了她都会心动，这也正常。不过我可要提醒你，雅北江可是大帅想要的女人，难道你也敢抢？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徐文生，你真以为大帅派咱们来这儿是为了剿匪啊？
4: 你的意思是，大帅是为了压北疆？
3: 这有啥奇怪的？啊，谁让他貌美无双呢？你知不知道东三省有多少人惦记着他？就连督军大帅也想一睹压北疆的风采，咱们吴大帅那是先下手为强。
4: 堂堂一省督军，大东安哥竟然为了得到一个女人，
3: 上到民国大总统，下到各省督军大帅，有几个不是这么干的？
4: 我今天才知道，大帅为什么要派你来剿匪了。
3: 那是当然，这是大帅的家务事，自然归我管了。
4: 久闻，吴督军是胡子出身，今天我算是信了。
3: 徐文生，你少他妈自视清高，仗着有点本事，瞧把你能耐了！我告诉你，我早看不惯你了。
4: 小人得志，不只怪我徐文生。走错了门庭，
3: 就凭你敢跟大帅抢女人这一条，今天你走不了了，
4: 非走不可呢。
3: 等等，打死徐文生不算啥，上了雅北江，咱的差事可就办砸了。雅北江，就凭你的容貌和姿色，嫁给谁都能平步青云，大帅也一直惦记着你，何苦跟这个姓徐的搅和在一起呢？
5: 嗯，进
6: 来。你为什么要救我？徐欢哥，你们就不敢说什么？

压不下，水。

0: 你没事吧？嗯。河呀北疆，向来东河久。你不是服毒了吗？醉马草听说过吗？
1: 醉马草，
0: 那玩意儿盐沉墨喝了，能醉人，不死人。这么说，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嗯。
1: 那你怎么肯定我一定会救你出来？毒。我赌你会这么做，结果。
0: 我赢了，
1: 是啊，你是赢了，可我却输了。我徐文生千里迢迢投奔到大帅府，本想有一番作为，结果却像傻子一样被人戏弄，可笑！我对这个世道。 早就失望透了。你看那杨县长、李吉顺，他们都不是大官，可哪一个不是耀武扬威，骑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相比之下，那一身的督军更是为所欲为。 他们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干不出来呀？
0: 是，国无明君，朝无贤臣，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民国乱世了。

0: 事到如今，你有什么打算？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我已经不是大帅的保镖了。来我山寨吧。 跟着我一起劫官营、杀狗官、保百姓。既然你已经没事了，李吉春也被炸死了，我先走了。
1: 你去哪儿？
0: 不知道。
1: 别放了。 你现在是敢和大帅抢女人的人。

0: 李吉顺，你小子命真大，这样都没把你炸死。
1: 大帅交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死呢？亚北江，这回你就算插上翅膀也难逃了，把他给我带走。

0: 既然说我徐文生抢大帅女人，那好，今天我抢定了，
1: 给我打，打死他！

0: 你们是大当家的，赶紧带着弟兄们撤！要是不听，我今天就跟你们割袍断义！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是你们大当家的。既然还听，现在就带着兄弟们撤，另外找个地方栖身。
1: 李吉顺，你不就是想让我跟你回大帅府吗？我答应你，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你放心，只要你乖乖的和我走，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把路让开，放我的弟兄们走。
3: 大当家的，
1: 好吧，把路让开，放他们走。 怎么样，你的条件我已经答应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兑现你的承诺了？

0: 我听说吴都军府上美女如云，应该不差我这一个吧？
1: 这话说的啊，他们虽然漂亮，但怎能和你压北疆相比呢？你放心，就凭你的姿色和能耐，做了大帅夫人，自然大有一番作为。带走。

你简直是，你坚持住啊！

你的这把枪，我一定会替你好好保管的。玄山，你等着我，我们来世一定会再见的。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7: 来，一起来吧。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10: 雄关漫道真如铁，
11: 而今迈步从头越。
12: 电影四度
13: 院线上新了。
14: 九十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15: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4: 三万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15: 插翅难飞。
14: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慰苍生。
15: 我有一个计划，
14: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16: 可这不符合兵法。
17: 符合哪里的兵法？
14: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15: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8: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14: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9: 吴营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14: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20: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10: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12: 他已经跟我从前十多年前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怎样的态度，因为您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21: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4: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 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

0: 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1: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儿才能感同身受。
0: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弘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2: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3: 苏格兰是我的。
2: 然而
3: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2: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4: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5: 英雄之
2: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4: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
2: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获奖影片。
4: 自由！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6: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9: 光影星播客，光影星主张。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重构经典，尽享新鲜，国乐无双第七期颠覆你的音乐想象。演一个人的高山巍峨，懂一群人的赤胆忠心。专访王五福，用一生演好一个共产党人。明晚由 CCTV 6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国乐无双》将迎来第七期。本期歌手们将以颠覆为题，用天马行空的创意为金曲解锁全新的打开方式。
2: 在《国乐无双》第七期中，李宇春、宋亚轩、莫文蔚、王婉之、龚琳娜、裘德和新加入的无双唱将周柏豪将大胆解构经典，混搭曲风，让老歌焕然一新。
3: 小宋有一首心心念念的歌叫《伤不起》，就去跟石头哥商量了一下，他说同一个歌他有两种不同的演唱方法和编曲方法，能让这首歌发生完全不一样的变化，那是不是《伤不起》就很适合这一期。我说那我们干脆做一个这样的主题好了。所有的歌手老师大家也充满了兴趣，都拿出了自己的宝藏歌单。
2: 宋亚轩终于重塑了自己心心念念的《伤不起》，李宇春则以唱跳形式演绎得意的笑，莫文蔚将再唱电影《食神》中火鸡姐的经典曲目《陆小凤》，王婉之将唱响《水百合》，龚琳娜则独特诠释《潇洒走一回》，裘德则亲自操刀编曲，全新演绎经典歌曲《好想好想》，而新加入的周柏豪融入自己的人生阅历，深情重塑老歌《至少还有你》。
4: 就大家完全在不同的年龄段，对音乐、对生活所有的一切，对自己的身体的感受都不一样。我觉得改编这不重要，主要是那个灵魂和那首歌是不是有契合度，一段音乐和跟它契合的一个灵魂结合在一起出现的那个化学作用，这个不可复制性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是更有价值。
2: 明晚19:35，请锁定 CCTV 6电影频道、浙江卫视，一同在《国乐无双》第七期中聆听不设限的音乐。
0: 今天的光影铸出新系列访谈，我们专访了演员王五福。他作为朱德的特型演员被大众熟知。访谈中他说，总有人评价他一个角色演了一辈子，可是就这一个角色也能常学常新。
5: 聂政委吗？我是朱德，
6: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命来到。
7: 老蒋，再无翻身之日了。
8: 40多年，我排了119部，都是扮演敬爱的朱总司令，一次比一次有新的感觉，像朱老总夫人康克清同志对我的叮嘱，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要学习他们的品质，继承发扬他们的光荣传统，这对我演朱老总和一生的演艺事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也是我的座右铭。我第一次接受朱老总这个角色是1980年，那时候我很年轻，当时这个扮演伟人可是一个大事儿，这么伟大的人物我都仰视着看他，怎么能接近这个人物啊？那就是说24小时你都在琢磨揣摩这个人物。我当时我满屋子挂着朱德的照片，哎，到处，甚至走着路看到橱窗有朱老总的图片，我就在那儿发呆，是不是？哎呦，朱老总在我眼前活了呢。好在呢，用我们的话说，打擂台啊。我中选了，当时是一台话剧叫《平津决战》，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在舞台上都听得见。
2: 从仰视到走近，这条路王五福走了40余年。当年那个对着橱窗里的画像发呆的青年，或许未曾想到未来自己的人生将与这位伟人血脉相连。
8: 我觉得朱老总有母亲的慈祥，
9: 一定要冷静、激进、细心，
8: 有农民

0: 的憨厚。
1: 我的扁担啊，我可是写上了。
0: 有儒将的风度，有大丈夫的气派。
2: 我们要造枪，造炮，将来还要造飞机，造军舰呢。
0: 他是元帅，又是士兵，他是拼杀疆场的战将，又是煤油灯前的诗人，他是领袖，又是人民。
3: 我亲自到干部团指挥。
4: 不行，
0: 土城之战，朱老总身先士卒，亲自到最前线去。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不同意去，说太危险了。朱老总把帽子一摔，得了吧，老伙计，
3: 得了，
0: 放心，敌人的子弹打不中我朱德，只要革命能胜利，区区的朱德又算个什么？
3: 只要是红军能胜利，只要红军能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足惜嘛？
5: 不论如何，给民红旗不能倒，给民的合纵一定要保留下来。
0: 我演朱老总啊，一开始都是配角，接到了朱老总的主角，哎呀，我特别兴奋啊，我就说可盼到了这样的片子，我就拿着鲜花到八宝山那儿的工作人员说的革命公墓。那么革命公墓呢是一个大厅，当门打开了革命公墓之后，我就惊呆了，三排骨灰盒，没有墓碑，没有墓地，中间第一排是朱老总和康大姐的骨灰盒。哎呦，我惊骇的朱老总连个墓碑都没有啊！我当时拿着的鲜花哐当就掉地，说不出来。我敬了个军礼，我就说朱老总啊，您怎么连个墓碑都没有啊？我就跪下了磕头，半天说不出话来。
6: 拨开伟人的光环，王武福在角色中看见的是一位老兵，伟岸与平凡在他身上如高山擎起苍穹，如河流滋养大地。正是这份赤诚而朴素的信仰，让王武福读懂了什么是共产党人。
2: 为了我们的民族，尽到我一个老兵的责任吧。
0: 朱老总，您把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军队，您说共产党人要有坚定的信念，这句话我记了40多年。
2: 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我以演员的身份扮演您，更以党员的身份向您报告，您的扁担我们接过来继续挑下去。
7: 今天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喜剧电影《特立独行》正式上映，让影院更加热闹。早先上映的《魔方小姐》以及正在点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吸引了不少人观影，这就跟随我们镜头去看一看。
8: 这个礼拜呢，正好呢是有这个小黄人，然后还有这个特立独行这两部新片的上映。因为现在中高考都结束了嘛，然后大家马上进入暑假，然后像小黄人这样的片子的话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9: 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获得了最高的排片，合家观影和学生观众占比最高。
10: 哦，我是小学生，然后今天我们是考完试了，然后就一起约着出来玩。
11: 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这个小黄人粉丝嘛。啊，正好孩子放暑假了，
12: 就是觉得特别好玩儿、有趣。
9: 看着小黄人系列影片一起长大，也是一种友谊的见证。
13: 咱们三个的友谊就像是我们三个一样，就是一直会，就是从遇见，然后到熟知，然后到开无数个玩笑，这样就是一直保存着这个深厚的友谊。我觉得这个是人生中很值得的。
9: 提前开启点映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吸引了历史爱好者前来观影。
4: 因为那个外甥今年刚高考完，然后他还是特别喜欢历史的，所以一看到有这个片子他就特别喜欢。
14: 我们也是初一上册刚学完这个汉朝这一个历史，然后我觉得呢这个主要还把重要事件给拍上了，
15: 打破了以刘关张为中心的这个叙事，从曹操的视角出发，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点赞的。
16: 只有置之死地才有声望。
9: 此外，魔方小姐也获得了一部分魔方爱好者的关注。
17: 因为我们也以前也玩过这个，也接触过魔方，反正就是觉得看完这个就可能回去再玩一下。
18: 就是人生嘛，一定要努力。因为就是我本身是我来带领我们班一起来玩的魔方，我觉得魔方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它能让人们在就是像影片里说的，能在拧还原的那一刻，然后把生活中所有的艰辛与困难都融为到一体。
9: 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则吸引了更多的成人观众，许多人在欢笑中也收获了思考。
19: 你还知道你的任务是啥呀？
20: 保卫军人类。
21: 捧腹大笑的同时又有泪有笑，非常感动。
22: 把职场中的人情世故演绎得非常淋漓尽致。
23: 我觉得不只是喜剧这么简单了，就是每一个场景都能引出我们对生活的很多深思。
7: 昨天电影《特立独行》在北京举行首映式，导演邢文雄携白敬亭、魏翔、张国强等演员到场宣传。一上来，演员们就以角色的口吻来了一段场景再现。
24: 我们要向今天光临我们莱茵县重大活动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25: 我补充两句啊，我那个这次在莱茵县工作啊，是吧，我最重要的收获是在领导身边学会了说话听音。领导对我们的教导一向都是委婉，其中的深意只有我们自行领会才能懂得。翻译是我们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必修课啊。
9: 电影《特立独行》中，白敬亭扮演的王长海回乡履职，虽有一身本领，却因为不懂人情世故而处处碰壁。张国强扮演的县长堪称虚伪的笑面虎，魏翔饰演的老夏则是因为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才变得圆滑。
26: 把个性收一收，
27: 就是演了这个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哎呀，谢谢长海啊。
26: 长海现在进步了，等老夏上了岁数有区别，之前也像长海一样被医生把衣服抛开做手术的时候，身上还有其他很多的伤疤，这个就是为他自己曾经是王长海的这个行为买的单。
28: 莱茵县人民感谢你。还得是县长啊，
29: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7: 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邀请傅航为新角色谷米配音。身为小黄人系列影片的忠实观众，傅航得以圆梦。
30: 很多年前就看小黄人第一部，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参与进去，真的是我的荣幸。所以说很多事儿小时候不敢想的，现在居然就都实现了，然后非常非常开心。
31: 大家好，我是谷米。
9: 谷米性格跳脱灵动，情绪外放，为精准拿捏角色气质，傅航找到了自己与谷米的共同点。
30: 大概在一两个月之前吧，然后就是配音老师就把外国的那个配音老师怎么配发给我了，让我去对着那种感觉去练习。指导老师他说的就是，首先第一，你对这个角色怎么理解，既然邀请你配音，肯定是你身上有这个角色其中某一点点是比较契合的。我后来就觉得可能他们就比较喜欢我疯癫那种状态，然后所以说我就用这种状态去找，我没有特别特别的刻意去塑造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就是从我内心出发的那种感觉然后带着走。
32: 我是加里奥卡姆奥利弗马尼动摇大师，别对我动手动脚的，这个变态。
9: 常年的高强度脱口秀演出让傅航有了专属的护嗓发声小技巧，帮助他应对配音中的挑战。
30: 我在讲脱口秀的这个过程，因为有时候需要高频率的演出，然后我就慢慢的学会了一种可能是我自创的那种发声的方法，就是不累。我也不知道这个腰腹这个东西，因为我也没学过吧，反正它就是 别愣用嗓子发声，它是有一个从肚子往上带的一股发声方式，更洪亮，

0: 更有力量。
1: 小黄人与大怪兽、特立独行等新片刚登场，将暑期档热烈氛围推向更高潮。与此同时，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去你的岛等影片也相继定档这个夏天。他们分别又将为暑期档带来哪些可能性？请金泽为我们一一解读。
2: 好的，云卫，那我们先来看《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这部由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影片，虽然将是第一次在我国内地市场上映，但对于许多影迷来说并不陌生。2003年第一部《杀死比尔》在美国上映，2004年第二部也与观众见面。影片当中，乌玛·瑟曼、华裔演员刘玉玲等人的经典形象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符号。系列两部影片在豆瓣上都被我国网友给到了8分以上的高分。这一次将在我国上映的《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是整合了两部的内容。这20年以前的经典影片还能不能在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掀起波澜呢？其实咱们还真别小看了这一类影片的潜力。就比如说今年在我国首次上映的《闪灵》，目前票房已经超过5000万元，《记忆碎片》的票房也达到了2300万元。耳熟能详的导演加影迷好评的作品加首次登陆内地银幕，这一公式往往能导出不错的票房结果。
1: 在大荧幕上重温经典，为喜好老电影的影迷提供了走进影院的理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将在8月7号上映，为观众呈上一场感官盛宴。
2: 说的没错，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影片昨天定档8月19号七夕节。这部作品是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讲述了一个有关分离与相爱的故事。在影片定档预告的评论区，我看到很多原著作者都表示十分期待。能让他们放心的是，原著作者也参与了本片的编剧工作。
3: 我想要去你的岛住下来。
1: 对于原著迷来说，或许动画电影这一形式能够更加准确地描摹出他们心中的想象。当然，我们也更期待这部作品能够破圈传播，让更多人走进这座奇幻岛屿。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4: 当电影碰上体育，拼搏精神在银幕内外共振。昨天，东北超沈阳队4度主题观影活动在辽宁省科技馆万达影城举行。电影传递的拼搏信念引发共鸣，也与沈阳足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十分契合。由杰森·斯坦森主演的电影《怒之杀》今天官宣引进，硬核生猛的动作场面即将在大银幕呈现，敬请期待。
1: 现在是圈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傅航为《小黄人与大怪兽》中哪个角色配音？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圈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卫，
2: 我是金泽，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74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三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6号，第二个号码1号，第三个号码8号。好的，本期的三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6号、1号、8号，他们分别是6号、1号、8号。

0: 损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损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博免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郭政委在城中被敌人包围了。
2: 哈基罗哥啊，哈给西巴西达，回民期待。
3: すでに包囲地帯は我々の大包囲に足を踏み出ました。
4: 日军在这个地区集结了100,000人，他让我们赶紧撤离。
5: 日军重兵猖狂围攻，
6: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7: 这是敌人的圈套，那就强行突围，冲出去！
5: 回民之盾，智勇逆袭。
8: 李司令和陈政委，他们已顺利突围了，命令我们立刻转移，与他们会合。
9: 村子小，就隐藏不了3000人吗？
8: 附近公路就是敌人的口袋点，
6: 一定要想办法撕破它。
5: 拼死，冲出重围。黑子，马诗红，穆立新主演，聂军导演。

0: و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1: 血战千顷蛙。
2: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马伯伯说春天的时候要送我一把更好的小木枪，可春天都过去了，他怎么还没来呀？
1: 傻孩子，等马伯伯打完胜仗就会回来的。
2: 去玩吧，娘还忙着呢。

1942年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撑太平洋战争，把华北变为其后方基地，兵站侵华日军汇集出动日伪军数十万余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疯狂围剿。为了消灭抗日力量，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五一大扫荡。

0: 过
1: 来，您坐，您坐，
0: 慢点，同志，慢点啊，等娘，来个战术，快，
2: 老兄。
0: 来，慢点，
1: 慢点，
2: 慢点，
0: 来，
1: 来，小心，小心了。
3: 同志，我要加入回民支队，
0: 参加回民支队，你别添乱了。
3: 我求求你了。
0: 打仗是要死人的，你知道吗？
3: 我不怕，我求求
4: 你。哎，不要拿着武器对自己人。回民支队收你了。
3: 您是？
4: 马本斋。
3: 你就是马司令。我爹是穆成明，我爹醒的时候让我到我来找。
5: 就是他。

0: 等明年春天啊，马伯伯会再送你只新的。
1: 谢谢马伯伯。
2: 王司令员，郭城关在城中被敌人包围了。

0: 陈胜暖，
1: 请坐，护士，快，护士，快！

0: 老婆，
1: 杨柳，
0: 怎么样？
1: 看来我们只有垂死一搏了，不让鬼子夹击马司令了。你赶快带以上额木赶紧转移。
0: 是，
1: 拉线。

0: 何だ貴様ら、何だ貴様ら、おい
1: 罪は悪い。

0: 马司令。
1: 玉。
2: 司令员。
1: 怎么个情况？
2: 他想尽量拖延敌人回攻交河的时间，带着警卫班增援前沿阵地。
1: 老郭，老郭老郭。
3: 本寨同志，长征时期我也受过一次重伤，我硬是挺过来了。延安把我派到惠民支队来，我想马克思不会让我这么快就去报道的。再说我也不想离开惠民支队啊。
1: 老郭，惠民支队不能没有你，挺住了。
3: 放心吧，本寨同志，我睡一觉就好了。

0: 金坡哥，
1: 哎，
0: 事儿呢？
1: 根生啊，哎，再给你，
0: 我不要，
1: 拿着，
0: 不要，
1: 跟我客气啥呀？哎，真是，
0: 谢谢金坡哥。
1: 哎，根生啊，我听说你这玩意儿射挺准呀，咋练的？跟我说说。
0: 没办法，被生活给逼出来的。
1: 被逼出来的？
0: 啊，家里穷，在山里头只能靠打猎为生，要是射不中，就得挨饿。
1: 哎，那怎么想起当兵来了？
0: 啊，我打猎离开家的那几天，日本鬼子烧了房子，我爷爷奶奶也被杀了。我想报仇，可他们人太多了，所以我就金波哥，
1: 说什么呢你？
0: 这都没得，可怜没得，走，没得，可怜吗？可怜，没得，

0: 天柱先生，你为什么参加反战同盟？
1: その後とアグリです。
2: そのせいで大勢の人は死んだらしたら、せっかそうおだおてちだおちだここら一帯よ。
1: 他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是老百姓是无辜的。现在已经不是一场战争了，而是屠杀。他说他不希望看到更多的老百姓被无辜杀掉。
0: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ない。おくいです。
2: 私。私ここには帰ってる。おばちゃん見たい。
1: 他说他想回到自己的国家。
0: 小黑
3: 到。
0: 嗯，
3: 司令员。

0: ありがとう。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
1: 小黑，
0: 走。
1: 带田中先生去休息。

0: 你们两个人，啊，三三，我的娃娃，苦力娃，祖母你娃子，对的啦，啊，俺那他去娃，是过开的了，啊，日军在这个地区集结了十万人，他让我们赶紧撤离，
1: 是过开的哟，是过开的哟，
0: 把家放下，带田中先生去休息。
2: 司令员，你真的相信他吗？快，追上，追上，快，快点，
3: 跟上，跟上，快！

我，你三姑老爷不就在刘庄吗？可我怕进去，我出不来。我，你脸上贴标签呢？

0: 啊？那你不说，那谁能知道？那想拿赏银，那就得玩命。去去。
1: 马便仔哟，马便仔，お前はどこにいるの？
2: 站住！什么人？站住！别动！
3: 我要进村找我三姑老爷。
2: 你三姑老爷是刘庄人吗？
3: 是，他家就住在村南头。
2: 进村可以，但在我们离开前不准离开村子。
3: 为什么呀？
4: 子许进，不许出。
3: 那干脆不进去。
2: 走，教官，
4: 老弟，
5: 政委，你慢点，慢点，政委，慢点。
6: 这是杨庄，我们
7: 司令员郭政委来了。
8: 哟，
6: 政委，政委，来，快快，坐下。你怎么来了？
8: 我一个人，屋里闷得慌，我来看看大家。
6: 哼。哎，哎，
9: 司令员，让我说就不用讨论了，怎么打你和政委决定就完了，反正我们现在被困住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8: 怎么打，其结果完全不同。敌人是我们的好几倍，武器装备也优于我们。
6: 嗯，
8: 怎么打也是一场硬仗。目前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强行突围。
9: 情报不是说东南方向没有大股敌人吗？那我们就快速向景县方向开进不就完了吗？
10: 嗨，照我看呢，咱们就向京浦铁路方向突围。
6: 你们看，西北南三个地方都有日军的重兵把守，唯有东边有很大的一个空隙。为什么？
10: 司令员，您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的圈套？
6: 是。
8: 景县一带地处平原，树木也少，一马平川，我们要想进入景县向东南撤离，势必要进入这个三角地带。一支3000人的队伍围困在这个没有任何障碍物的旷野上，其结果会是怎样呢？
9: 可是政委，我们总不能从敌人重点设防的西边突围吧？
6: 就是要从西边突围，冲过阜城公路，
9: 那不往敌人的枪口上撞吗？太冒险了。
8: 也许冈村宁次和山本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10: 照这么看，咱们应该往哪儿去？司令员、政委，你们心里都有数了。
6: 同志们，阜城西南10公里处，这儿有一个茂密的森林，便于隐藏。这个地方也叫野猪林，听说当年林冲发配路过这儿。
10: 是纪庄和高庄一带。
6: 对。千青蛙，政委，你的意见呢？
8: 我完全同意本斋同志的意见。
1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7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7458，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3。体彩排列三第2617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57，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

0: 是15766。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7月3日。
2: 我说的是真心话，长官，这真是我三姑老爷家。
3: 废话，
2: 中信很多认识我。
3: 少废话，
4: 怎么回事？
3: 这个人我观察他半天了，鬼鬼祟祟的，一直在村口晃的，一看就不像好人。
2: 长官，我是来看我三姑老爷的，长官，真的。
5: 看你三姑老爷？日本鬼子大扫荡时期，该走的人都走了，谁能跟你证明？再说，有提着俩拳头走亲戚的吗？
4: 你骂谁呢？
2: 我
4: 带走。
3: 走，
2: 长官，我冤枉，
4: 老实点。
3: 走。
4: 这，把他给我看好了。
6: 金波，
7: 哎，司令员，
6: 部队马上要向东北方向千顷洼转移了。我给你一个骑兵排，向东南方向。
7: 哦，你是要给敌人摆个迷魂阵？行。
6: 但是要切记，不要与敌人正面冲突，让他们意识到咱们要从东南方向突围就可以了。在明天子时之前，务必回到千顷洼会合。
7: 是，司令员。
4: 报告。司令员，刚才在前院有两个哨兵发现一个可疑人物，鬼头鬼脑的，还一口一个长官。
6: 人呢？
4: 我已经派哨兵把他看住了。
6: 小黑，
4: 到，
6: 快去！
4: 我，这合适吗？
6: 快去！
4: 是。
6: 金破，把这个老家伙带上，说不定会派上用场。
4: 这，
7: 明白了，我去准备。

0: 哪有什么前情的森林啊？这个地方隐藏小股部队还可以，像我们这样3000人的大队伍根本不可能。司令员，咱们向别的地方转移吧。现在转移恐怕来不及了。看来我们也只有打扰老百姓了。小黑，
1: 到。
0: 通知一大队，还有政治部、进入冀庄，司令部，二大队和三大队进入高庄。
2: 照顾别的战士吧，
3: 可是咱们消炎药已经没了。
2: 我知道，这儿有我呢，听话。

0: 杨柳。陪我说会儿话。我的伤是不是很严重了？
1: 你别瞎想，你的气色比前两天好多了。
0: 杨柳，我有些对不住你，我们才结婚一个月，天天不是新军就是打仗的，枪林弹雨的，没让你过过一天安生日子。我想等抗日胜利了，天天让你过好日子。
1: 我去给你拿药。
0: 杨柳，不用再给我用药了，我的伤我自己清楚，战士们比我更需要消炎药。

0: 这是一片洼地，还有树林，是大张伏击的好地方。就这儿了。
1: 可是，这已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了。
2: 这附近公路就是敌人的口袋底儿。
1: 什么口袋底儿啊？他就是块铁板，咱也得把他捅出个大窟窿来。
0: 说的有道理。咱们现在已经被小鬼子给围住了。一定要想办法撕破它。
1: 可是司令员，咱们的目标太大了，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0: 菜来了，
1: 好了，哎，
2: 老班长，今儿吃什么呀？
3: 老三样，
4: 过来帮忙。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八路军。
2: 喝粥打仗，只有咱回民支队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等冲突包围圈，我一定美美的睡上几天，好好的吃一顿。
3: 能顺利的冲出去，我拼着命的给弟兄们搞几只羊，吃羊肉，喝羊汤。
6: 哎，倪队长，我跟你说啊，老班长啊，把胜利后的菜谱都给定好了。哎，我跟你说啊，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
2: 对，别说了，就说口水了。哎，老班长，过两天来点河北梆子，咱过过瘾。
3: 这两天不行，等突围成功啊，我好好的唱给你听。
7: 小黑，你站住！你怎么了？我怎么得罪你了？你说话呀！
8: 你说，我送给你的红薯，你怎么能随便送给政委呢？
7: 就因为这个？
8: 啊！你严肃点。
7: 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现在条件很艰苦，政委需要吃点好东西来补身体，所以我就把红薯给他了。
8: 再给你一个，听着啊，只准自己吃。
7: 赶走了日本鬼子，我给你煮一辈子红薯。
8: 真的？
7: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司令，司令，让我来。
1: 哎。司令员，我还是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向东撤呢？
2: 哼，咱们东撤可以暂缓与敌人正面冲突的时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敌人的包围圈会越来越紧，越来越近，到那个时候，我们这3000人也只有死路一条了。你们来看，我画了一个圈，这个圈就好比是敌人的包围圈，我们要在不被敌人发现的前提下靠近敌人包围圈的底线。
3: 可是我们的人员兵力武器装备和敌人的悬殊太大了，
2: 因此我们要避其锋芒，寻找机会拼死冲出重围。现在当务之急就是隐蔽好自己。
3: 隐蔽？嘿，怎么隐蔽啊？啊，季庄和高庄这么小的村子，敌人采用的又是竖篦子的战术。
2: 村子小，就隐藏不了3000人吗？
1: 你是想和日本人打心理战？这个想法太大胆了。有诸葛亮、空城计的意思？
4: 怎么样了？
5: 都拉了4-5次了。
4: 啊，那快去吧，快去吧。
6: 柳同志，
4: 哎，老班长，
6: 可找到你了。你
4: 这是什么呀？
6: 鸡汤。
4: 鸡汤。
6: 给郭政委啊补补肾子。
4: 哪来的鸡呀？
6: 放心吧，3班的王刚啊是高庄人，这是他们家的小鸡，没有违反群众纪律。
4: 好好好，老班长，哎，替我和郭政委谢谢他。
6: 好。

0: 明天还有风，而且还不小。
1: 司令员，没想到你还懂气象。哼，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讲武堂学习过，也算略知一二吧。哼，司令员，为什么每次打仗之前，你总看这块红纱巾啊？
0: 我娘生我的时候是在早晨，当时彩霞满天。后来我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娘说这是鸿运当头，所以留给我一块红丝巾，也算留个念想吧。
2: 小黑，司令，相信运气吧。司令员，正好我。司令员，
0: 有事吗？
2: 我得和你汇报一下。
0: 说。
2: 刚才我们巡诊，发现二十多个战士都在拉肚子，还有郭政委的状况也很不好。
0: 郭政委，那赶紧给他吃药啊。
2: 黄连素和消炎药都没有了。这里距阜城县城最近，那里有药，我陪你们去吧。司令员，我去一趟吧。你想，女同志化妆成老百姓，不容易被敌人发现，那还是让我去吧。
0: 让我再考虑考虑。

0: 说你要去府城县城搞药品。
1: 你都知道了？
0: 本斋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了，我同意。

0: 敌当前，应当勇挑重担，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到胆大心细。
1: 我知道。
0: 我等你回来。

0: 报告。司令员，吃点东西吧。
1: 嗯，
0: 您一天没吃了。
2: 司令员，
0: 钟队长。
2: 哎，司令员。
1: 嗯，
3: 哥，叫来啥事儿啊？
2: 哟，请我吃面。
1: 多吃点。
3: 嗯，哥，啥事儿啊？
1: 金婆，咱爹、咱哥，还有咱娘，都为了打鬼子牺牲了。
2: 哥，你别说了，这事儿我都知道。你今儿这是咋了？
1: 金婆，哥不是冷血，更不想把自己的亲人往死里推，但是为了打鬼子，我们必须要冲锋在前。
2: 哥，你这到底是咋了啊？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让你为难？咱可是亲哥俩，有啥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1: 金婆，目前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很有可能是那个红灯笼起了作用，但是敌人没有对我们放松警惕。我想组织一支光荣队，在战斗打响之后主力向西冲，而这支光荣队向东打。
2: 我明白了，就是我们先把敌人引开，然后再从后面攻击他们。
1: 你来看，
4: 不能让金婆去。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在外面全听见了，我去。
2: 是吧，事儿是这样的，
4: 有我在还轮不到你。
2: 你这打仗又不是论辈分，再是说真打起来你也未必有我厉害。
4: 小子，你只能说未必。
2: 哥，你给评评这脸，哪有他这样的。
1: 说，
4: 本寨这个任务不能交给金婆，让我带领光荣队吧。光荣是啥呀？就是牺牲。你爹、你娘、你大哥都为了抗日牺牲了，现在就剩你们哥俩了。论辈分，我是你们叔叔，这个任务也应该交给我。
1: 叔，
2: 哎不，哎叔，哎呦，您说，这打仗又不是论辈分。再者说了，司令员已经做决定了，您就别和我争了。您不知道这军令如山倒啊，您这岁数这么大了，这岁数不饶人呐。
4: 岁数大怎么了？进坡带队也行，但必须带上我。
1: 叔，
4: 你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完不成任务？我们爷俩提出来见你。
2: 哥，咱姓马的没一个孬种，我保证完成任务。
4: 走，选队员去。
1: 叔，
4: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5: 私はなぜ同じミスをし同じことを繰り返すのだろう。
6: 我々は隊長の真面目さがあれば何でもできると考えます。
5: 違う、私に欠けてるのは真面目になることか。亀田参謀長、私をあやすのはやめろ。私は自分で反省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だ。
6: はい、彼らはジージュアン一帯に逃げたのでは。
5: ジージュアンガオジャン領域には私はかつて言ったことがある。お前は二つの弾では大勢を殺せやしないと言った。彼らはここに拠点を置きたいが絶対不可能に近い。マーベンジャーはバカではない。絶対に現れ

0: 必ず我々の知らないところに潜んでいる。いずれにせよ数千人の部隊だ。よし、こうなったからには各次第に全力で前進させよ。速やかに包囲を狭めろ。マーベンジャーを探し出すんだ。必ずマーベンジャーを見つけ出せ。
1: 中队长，
2: 行，别再跟我说了啊！跟你说多少遍了，光荣队只要100人，多一个不要。
1: 中队长，你为啥不要我呀？我作战不勇敢，怕死不合格吗？
2: 哎，你这说的是啥话呀？啊，你要讲合格，咱回民支队哪个不合格？个个都是好样的。
1: 我不想听这个，中队长，我是你的兵，我只想知道你为啥不要我。
2: 是我的兵，就得服从命令，哪那么多废话？
1: 我不服气。
2: 不服气可以，但得服从命令。
1: 我找马司令去。
2: 站住！跟上，你年纪还轻，这种打仗啊，你还没有经验。以后有你的仗打啊！
3: 喂，过去过来。喂，貴様，过来。喂，何やって、こっち来い。おい、行け。はい、こっち来い。おい、貴様、来い。おい、貴様。
4: 哎，小慧，你这干嘛呢？
5: 嘎子，我要生了，我要回娘家。
6: 哦，大丈夫。子供は生まれたそう。
3: 哎呀，
4: 你看你挺这么大个肚子。太君，谢谢啊。
3: 耶，三万块。哎，慢点。
7: 老郭，
8: 本宅同志，
7: 嗯，
8: 这次突围的重担就由你一个人挑着了。
7: 老郭，你放心吧。如果天塌下来，回民支队的兄弟们会一起扛。老郭，
8: 同志们，我以党委书记的身份，最后再说一句话。支队自成立以来，大小战斗数百次了，这一次是最惨烈、最激烈的。在目前这种非常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回民支队的全体党员一定要团结一致。坚定信念，冲锋在前。也就是说，大家必须100%的听从马本宅司令员的指挥。只有这样，突出重围才是有希望的。

0: 司令员，我认为今天夜里突围是最佳的时机。半夜的时候，是敌人最松懈的时候。要想知道这个时候刮风不刮风啊？
1: 俺们这儿有句老俗话：天边蛇，土边菜，十有八九风要来。俺知道了，谢谢老村长。
0: 不客气，不客气。
1: 那您先忙着，
0: 我先走了啊！哎，
1: 好。

0: 快，跟紧，跟紧，
1: 队长，
0: 跟紧，快，跟上。

0: 回民支队的勇士们，有！你们跟着我马本斋，大大小小打了几百仗，从来没有输过。毛主席给我们题词“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我们无愧于这个称号。 这次与以往不同，敌人有10万大军包围了我们。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本寨就以这碗羊汤敬勇士们。
1: 谢谢司令。

0: 天皇陛下の兵士たちよ、お前たち準備はできたか。
1: はい、
0: 出発。
2: あっ、

0: 连说不能恋战，赶紧撤！快撤！
1: 撤！
0: 快！

0: 情况怎么样？敌人被我们全引过去了。
1: 站好！大队长，掩护我，
2: 给我！

啊！啊！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有没有输？
1: 大队长，
0: 快！
1: 金毛哥，金毛哥，金毛哥！

啊！

0: 张，老张，老张，老张！
1: 明生，明兰，你不会有事。明兰，明兰，
0: 皇上，
2: 甭管，你拿着，反正我没违反军纪。
3: 赶走个日本鬼子。我给你煮一辈子红薯，
1: 真的。米兰，你不会有事。米兰，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米兰，你不会有事。米兰，米兰。

何日口？太凶残，杀我百姓，侵略我河山，人民正在受苦难，奋勇杀敌，我冲向前，我今已死无遗憾，盼解放，还我河。

生的。

0: 同志们，我们虽然胜利突围了，可还有88个战士留在了千秋洼。我马本斋不能让自己的战友横尸荒野。我一定要将他们入土为安。阿訇，
1: 本斋，我必须去呀，我要送孩子们一程。

0: 通知一大队跟我回千秋洼，二大队、三大队原地待命。
1: 是，
2: 四员。
3: 还是让我去吧。
0: 不，我马本斋去。
4: 我也去。
5: 我也去。
6: 我也去。
7: 我也去。
8: 我也去。
9: 我也去。
10: 我也去。
11: 我也去。
12: 我也去。
13: 我也去。
14: 比斯米拉希拉哈马尼拉哈米阿萨利亚麦托里拉沃托尼阿萨尔代托里舍尔比有摩凯努库门台族哈耶托比埃尔巴哈库姆拉阿里昆图姆埃布托伦昆图姆伊布努拉埃尔嘴埃布托伦阿里亚托里恩托雷给菲白根耶廷萨利亚米苏巴哈奈兰比凯兰比拉尔在提尔玛耶随父呢我塞利亚莫纳尔莱莱莫尔塞利呢我拉哈姆多林利亚希兰比拉尔莱米呢

乡亲们呐，88个孩子为了咱老百姓，他们没了，咱们姓着大礼送孩子们上路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爱心倡导员李春爱。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或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七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啊。
2: 一个沧桑英汉的浪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
3: 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死寂的镇子，这里满是杀戮。卢小家有三个弟兄，他们卖酒，另外是巴克斯特家，是个大火药商，两个老板，而我正好在中间。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你。哪家比较强大？是卢小家，特别是那个罗蒙，我不喜欢他，他太精明。
2: 游离在两大恶霸厮杀之间，
4: 你总是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
3: 不要让卢乔家认为我站在你们这边。
5: 我很高兴那个美国人能跟我们在一起。
6: 罗蒙把人家的妻子抓去跟他同居，把他当作人质。
2: 一部经典暴力美学的西部片。
7: 他被抓走，
8: 把那个老人放下来。
0: 7月4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荒野大镖客》。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9: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8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10: 交人。
11: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4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10: 没脸见人啊！
12: 在边去见我。
13: 好久不见。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14: 好，钱要慢慢找。
13: 太迟了。
2: 伸张正义，
15: 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2: 实力对抗。
16: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13: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17: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2: 义无反顾。
15: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16: 你只要说一句，
15: 我们5个都不会坐牢。你老子不捣乱，别人吧？
13: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
18: 让我去。
13: 祝你好运。
15: 我等了4年，
19: 我今天必须抓到。
0: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20: 生命需要充电，
21: 生活需要节电。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下雨了，
2: 赶紧收麦子，
3: 上台领着大家收麦子。
4: 演的时候别咬那紧，松点。
5: 验粮官的牙关难过。
6: 村长，吵，
7: 吵，
8: 趁着两点了吧，回家去。
3: 我跟你拼了！
9: 打电话叫幺幺零。
4: 人家就喜欢你那个认真负责的劲儿，我就觉着你这样的男人靠得住。
5: 奸商恶霸趁火打劫，
10: 不好的粮食呢，你就说他不好；好的呢，你也说他不好。
11: 出去，
12: 这不压好吗？那都把你压砸了，看来嚣张。
5: 怨恨聚焦在他的牙上。
13: 哎呀，两管的牙不好买，你的牙可是好买啊。
14: 你把嘴张开，我瞅瞅。
10: 哎，
15: 你的任务正是敲掉田大雅的牙。
16: 要做到胆大心细，要一榔头是一榔头都被牙起。
12: 干砸我呀！
4: 你是觉着麦子亲呢，还是认亲呢？
5: 砸掉你的牙。

0: 妈，我回来了。妈，大叔吃我的甘蔗。
1: 知足吧，大牙叔吃你的甘蔗，那就是看得起你。啊！
0: 妈，我看见大牙叔的牙掉了一颗。
2: 奶奶，
3: 哎，
2: 听说田大爷的大。

0: 来，弄一口。
1: 不弄。
0: 哈啥呀？这又算不上个行贿，回头那量是你该攒人还攒人就对了。二人嘛，利索点就对了。逃了，
2: 想的还挺周到。咋了？
3: 去，找地儿把你的嘴巴撕烂了去！死孩子，人家是糊涂韭菜，你都说人家掉了，你把你妈的脸都给丢光了，别哭了。
4: 下雨了，
5: 赶紧收麦子，赶紧收麦子呀！
6: 看天气预报没？上天领着大家收麦子。
5: 天气预报说晴天多云呢。
6: 你光说这关点雨的了，你要咱东北听见没见说啥？
5: 你少说点是吧？能收多少收多少吧。
7: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天气预报。据刚刚收到的消息，今明两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请广大农民朋友们及时调整麦收时间。
4: 你现在放这屁还有啥用啊？看来今年咱村的粮食想过田大

0: 不中啊，老曹，你这个麦子水分还是太大呀。
1: 大呀，我这是第二回了。
0: 你把你这个麦子呀拿回去好好晒晒去。
1: 这两天日头不好嘞。
0: 那你过两天再来呗。
1: 过两天晚秋的了。
0: 晚秋个啥呀？就你这个麦子，不出俩月就反超就变霉了，我哪敢收啊？来下一个。
1: 你个熊！
0: 来下一个。

0: 一五一十十五。说咋样？
1: 刚数个开头，就给打断了。
0: 你个烂手指头，啥时候能数清楚啊？估个数不就完了吗？
1: 估的给五六百人吧。
0: 五百的一半是多少？
1: 二百五。
0: 二百五，一个人十块，一天就是两千五，十天就是两万五。这买卖不错，挺好的。你笑啥？发广告去。

0: 趁着呀，两点了吧，回家去吧。
1: 呸！我就想往你脸上吐泡狗屎，我。
0: 你想往谁脸上吐狗屎？
1: 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你个臭丫，能演出啥好样的？
2: 打电话，打电话叫幺幺零，打电话。你别走啊，幺幺零一会儿就来。
3: 别，
2: 说
4: 我是干部，
2: 不跟你一般见识。
5: 咱呀，
6: 一会儿就轮着我验了。验的时候别咬那紧。

0: 拍个电影你还打不开灯呢你。
1: 屁，你才疑神疑鬼呢，还不出去看看去。我总觉着你家不安全呢。
2: 哪儿呢？
1: 我一直不到，反正我就觉着不安全。
2: 哎呀，没事儿啊，这块挺安全的，啥事儿没有啊。
1: 哎，你听。
3: Wow.

0: 我看见你了，
1: 揍死你吧！
0: 啊，还不让你跑！站住！跑！你跑！

0: 那么着，你坏了多少瓦，我给你补上。
1: 村长还补不补了？补，连补50遍。
2: 谁？心太狠你了！
1: 天大的呀，那是阎良是永的，那是为国家服务的。咱啥的呀？吃的鞋子蛋儿啊？我鞋子有。
2: 啥的呀？
1: 傻傻天大呀，听不太清。哎，大哥，阎良国官就是阎良官，天大呀说了算，咱直接找天大呀，那不就中了吗？天大呀，嗯，
3: 慢慢的，你还挺有出息了呀。
4: 加州阳光。
3: 就是阳光明媚嘛，
5: 哥，他偷的是意外挺合适哈。我当时想去救你，可我一想，肯定没事儿。
3: 昨天晚上每个人是个牲口。是这样的，我开了个养鸡场，我现在不干了。今年的麦子呀，肯定超，我就把养鸡场啊给改造了一下。
5: 就你这身手，还想讲高雅线？你下来吧。
3: 这就是我加州阳光晒麦机的模型，现在我给你演示一下，这可是高科技呀！

0: 这么说吧，到你那银两不过管的，就送我那去，我就收个手续费。咱俩五五分成。
1: 我就是不明白，郭家的粮食为啥你要收个手续费呀？
2: 很简单，不好的粮食呢，你就说它不好；好的呢，你也说它不好。啊，谁想把燕粮过关，你让他找家中阳光就中呗。斗哥负责协调，你看好斗哥一票，放他过关。啊，从今往后咱就跟着斗哥，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这不是生活水平扑腾腾上好几个新台阶吗？
0: 我就不信还有羊不吃麦苗的。行，你有追求，行，这不算你敲诈。
3: 出去，
2: 出去。
0: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不礼貌的。
3: 赶紧走吧。
4: 不说话，饿着乞靠。
0: 我说三山，你给我松开。咦，松不松？啊，二号就算了啊，真不松。我数三了啊，我真数了，三。给你个面子，我再从头数一遍。

0: 好好向他骂。
1: 想砸我的呀？你试试。
2: 这里头有事儿，跟上。
3: 你八百年不给我出个主意，你出去让我拿一口。
0: 那大哥，咱这会儿去哪儿啊？
3: 去你大爷！去哪儿啊？找个地方打一针。我要得了狂犬病啊，我先咬死你！

0: 哎，咱俩村长，您牛去啊？上蹿下跳的，这是走啥呢？也不知道哪个家伙又把我们家房顶给砸喽。
1: 既然已经砸了啊，那你就再委屈委屈，回头我给你补上啊。
2: 村长不会砸我们家瓦。

0: 你看见有人过去没？
1: 没呀，咋了他呀？
0: 我家屋顶让人给砸了。
1: 神经了，谁大白天敢砸你家屋顶？
0: 那你干啥呢？
1: 着急，一只母的，鲁花的，见着没？哎呀，揍一只能下蛋的还跑了，早知道还不如把它烧鸡了呢。

0: 不打哈欠，不打喷嚏，别回头看，心里不着事儿。小鸟挪窝，烧饼大不过煎饼果。哎，摇着。
1: 一见豆，知道您的拔叶方法多，今儿一试还真有点科学性。

0: 你爬那么高干啥呀？
1: 那我请礼请礼言道，
0: 不放就不放呗，有啥丢人的？哼，那么着，你这烂了多少瓦呀？回头我给你补上啊。
1: 不刚过去吗？怎么又回来了？

0: 菊花。
1: 你就那个熬过月了呢？
2: 您俩是没验过管，你恨我不？
1: 恨呢。
2: 那你是不是也想砸我家屋顶啊？
1: 你咋知道的呢？
2: 菊花，你看看我那闷上，你皮带你严收不？
1: 啥意思呀？
2: 你就看看你皮带严收不？
1: 脑子坏了吧你啊？哎呀，我不想砸你的屋顶，我想把你的牙给你砸了。

0: 哎，菊花，哎，你别走啊，你生气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跟你开玩笑呢，菊花。
1: 可能是弄错了。
0: 哎，菊花，我前两天看见你了，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
2: 我啥时候上过电视啊？
0: 有个小姑娘长得可漂亮了，特像你。
2: 怎么老从了？
1: 老丛咋的？老丛炝锅才香呢。
3: 铁蛋啊，你这闹高胡说八道的，小心摔了你弟啊。
4: 咋了的呀？
5: 这都是啥鸭呀？
6: 除了象鸭没有啊，其他都在啊。
5: 八一克多少钱呢？
6: 10块。
5: 我给你1000块，帮我把克鸭。
6: 我不乱收费呀、啊。
5: 不是扒我的鸭，是扒别人的鸭。这事儿你要是能办好喽，1颗大鸭，1000。哦，对了，咱人一般有几颗鸭呀？
6: 我是24颗呀、
5: 啊，那你生意兴隆啊，这比抢银行划算。仔细考虑考虑。
6: 别考虑了，扒谁的鸭呀？
5: 天大鸭的鸭。
6: 天大鸭的鸭。天大鸭的鸭。嗯。啊，阎良官天大鸭。
5: 嗯。
6: 耶，那是个名鸭呀。
5: 要不我又不给你这个价啊。
6: 那天大鸭的鸭好好的。我咋把他的鸭呢？
5: 你想办法呀，把他的鸭弄坏。
6: 即使天南鸭的鸭坏了，也轮不到我去扒呀。
5: 我能找着你啊，他一样也能找着你。咱这镇上，你不是独门生意吗？
6: 除了正规医院吗？你这么说，那没错了。
5: 这是定金。能办成的你办，办不成的你还得办。
7: 我不是威胁你，我是认真的。
5: 那阎良官的鸭不好买，那你的鸭可是好买啊。哎，你可别想拿着我的钱跑喽。
8: 想都别想，忒危险。
5: 钱装着，别让人瞅着，等事办成了呢你告诉我。这儿有治狂犬病的地儿，走，大爷，咱去。

0: 咋儿不好呀、哎、
1: 摔了一下。
0: 咋儿摔的？
1: 从房顶掉下来了。
0: 摔着牙了？
1: 摔着屁股了。
0: 那你就是看屁股去，看牙做啥呀？
1: 屁股不疼啊，牙疼啊。大夫，我这牙啥时候能好啊？
0: 不好说，看人，短了半个月，长了半年。
1: 咋那么长时间呢？那我这牙还有用呢？
0: 废话，谁不用牙呀？
2: 不是我这牙吧，和别人的用法都不大一样。我这牙呀，上班得用。
1: 大夫，你给想个办法吧。
0: 有。
1: 啥呀？
0: 八楼。

0: 大姐，我有个事儿打听呀，看牙的大夫去哪儿了？
1: 哎，走了，刚才还在这儿着。
0: 这家伙不上班，你上哪儿去了？这是？
2: 哎，你前两天见那个瘦几年？

0: 你谁呀？
1: 你是谁？
0: 你想走啥？
1: 你想干啥？大白天的蹲在人家的墙头上，你喊我饿想干啥？我刚才给你拍了个照。
0: 你靠边的，我下去。哎，你把我自行车弄哪儿去了？
2: 我们不偷你自行车，我们偷电线。
1: 嗯，你哈来可以，但是我得问你一个事。刚才那个比你还胖磨脖子的家伙往你兜里塞钱了没有？我这个人啊有个毛病，得是嗓子亮。来人啊！
0: 有你
1: 多少？
2: 来人啊！
0: 1500。
1: 好，那是这，咱啊见面费一半，咋个样？
2: 来人啊！
0: 你让我下去，我给你中不中？
2: 来人呐！
0: 现在就给。

0: 你让我下去中不中啊？
1: 你说刚才那个比你还胖摸脖子的家伙为啥给你那么多钱？
0: 你啥意思呀？
2: 没啥意思，我刚才给你拍了个照，你想舍就舍，不想舍气球。
0: 说来，
2: 啥意思？
0: 加州阳光。
2: 加州阳光？啥是加州阳光？
0: 就是晒麦子的，他们让我把天大鸭的鸭给弄下来。
3: 啊，是这么回事啊？咱们还是老规矩，一家一半。你要是拿2000，我们就1000；你要是拿3000，我们就1500；你拿4000，我们就2000；你要是拿5000，我们就……你们要是
0: 你这是敲诈呀！
1: 刚是，甭说那么多了，走，派出所立功去。
0: 就哎呀，别走，走怎么定啊？
4: 孙亮是倒是能抗干。可往粮站那路20多里，去了还不得翻抄喽？
5: 老娘们家说话就不着边儿，我是村长，你说咱家哪年向国家交的公粮，那不是嘚嘚的？
4: 我就是不放心，打压那关可都不好过。
5: 你甭跟着瞎操心啊！
6: 我胡占全在他那儿说啥是啥，
4: 能行啊？
5: 能行。铁秤砣一样的理儿，你忘了他田大鸭咋当上的燕粮官，你又不是不知道。
7: 村长来了
8: 啊，来了。来老大，赶紧歇下来。
7: 从那儿去，从那儿去，从那儿去。

0: 村长，吵，
1: 吵，
2: 吵。
1: 大爷啊，这交公粮的事儿不能含糊，这次没过呀，下次再来。看着啥呀？赶紧抬上去吧。
0: 村长慢走啊。

0: 这样吧，
1: 瓜怂，你脑袋进水了。你这是趴趴，你会不会？你这是躺趴。往后，再往后点，脚打在门框上。贴车一根带电的电线。

0: 这有啥用啊？
1: 到那个时候，他才会去那个傻大夫那主动把牙拔了，咱俩才能得到钱，知道不？
0: 哥，你太有才。

0: 我最喜欢芦花鸡了。
1: 赵吉，一只母的，芦花的，见着没？
2: 被发现了，快跑！
1: 等一下，
3: 看不出来，你还能看那货的书呢。
4: 今儿天早，我抽空看看。
3: 你还挺有知识的哈。
4: 咋了，菊花？
1: 我给你带了点点心，让你先尝尝。
4: 我现在还不太想吃。
1: 咋那么不给面儿呢？人家是个寡妇，把点心都给你送到门上了，你还想咋的？
3: 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说说。
4: 你说呗。
3: 我个婶儿，家里种了几亩地儿。这偏偏又赶上下大雨，麦子弄得不是太好，这不该叫公粮了吗？他都没好意思往你那儿送，他也不知道咋知道的，咱俩是一个村的，还是邻居，就让我给你带了二斤点心，让你先尝尝。
4: 这点心是人家的？
3: 那
4: 早说呀，早说我一口都不吃了，我吃了人家点心，我咋给人验公粮去啊？
3: 不至于的呀，那赏万户的麦子换几袋坏的，它能出啥大事儿啊？再说了，我卖勺鸡，时不时还弄个死鸡嘞。
4: 你这是两码事，你知道不？一袋坏粮食，发超了，生虫了，扁没了，把那一粮库的粮食全给糟蹋了，那是早晚的事儿。
5: 这个忙我帮不了你。
3: 铁蛋呀，我阎良不过关，他也就算了。我婶儿她年纪那大，让你给开个后门，她咋就那难呢？
4: 不中。
3: 我真想把你的眼给你砸

0: 连电视都不让看，
1: 那砸我的房子，抢我店，还想毁我的家。怕你们？
2: 怕你们，我就不当这个燕粮官了。

0: 大爷，你在家呢？听说你这房子又被人给砸了，我来帮你补补。大爷啊，明天我还去交公粮，这回我连把种子都给打上啊！嘿，你该咋验呐还咋验啊？等这回验完粮食啊，我跟你说个媳妇儿啊，是咱们隔壁村的，人家还是黄花姑娘呢，拽一拽。
1: 好，
2: 爬。
3: 咋又是我爬呀？
2: 我出脑力，你出体力。哎，我这个。
0: 大爷，你这屋咋没电呢？
4: 让黑心的人给掐了。
0: 不对呀，别人家都有电，你家是不是电闸坏了？
3: 电闸没坏，人心坏了。
0: 你有心事儿啊？
3: 村长，你要这么问呢，我就直说。
4: 白天那个砖头啊，肯定是你砸的。
3: 你说你这个人啊，也挺逗的。你砸了就砸了吧，你还帮我补个啥

0: 是，是我砸的。我拿砖头砸你家房顶，本来也没打算偷偷毛毛的。砸你的房顶是想给你提个醒，不要把全村的人都给得罪了。我这帮你修房顶也是真心的。我要不是真心的，那我都是绿瞎的。大丫呀，咱俩都委屈。你是为天下吃荒粮的人委屈，我是为咱们村的乡亲们委屈。那当初我推荐你当燕粮官，都是想着你是咱们村的人，那咱们村的粮食那就能顺顺利利过关。哪知道你是个实心眼儿，有一丁点的孬粮食被你一眼都给看出来。是啊，你也是对着的。你那边是郭家让交的公粮，那当然不能对付。那咱俩站的是一条线呢。
1: 谁呀？我在这儿呢，还敢扔砖头？
0: 大爷，你多住了。
2: 那牙冲出来的劲儿真大，要不是我紧紧拉住那电线，还真就绊不倒他。
3: 你废话
4: 啊！要不是哥在这头死死的拉住，你能绊得到他？
2: 哥，我就怕不会直接磕到他牙上。
3: 你放心，我这智商错不了。我刚才啊听到他叫了，肯定是砸到牙上了。
5: 告诉你，大方的，你的心忒黑了。现在不光砸人家的房子，还下绊子。我作为堂堂的一村之长，绝不会心慈手软。一定会一查到底。
6: 村长，还播不播了？
0: 播，连播五十遍。
7: 好啊。
8: 嗯，行。都是他了，多少钱呢？
7: 嗯，你燕粮官还买卖子？
8: 咋了？我不是庄户人儿啊。
7: 你燕粮官吃粮食，说句话不都有人给你送去了吗？
8: 你卖卖子哪那么多废话呀？哎，我问你，
7: 那你说，
8: 走你们这儿有没有砍鸭的呀？
7: 咋，你牙坏了？
8: 你牙才坏了。
7: 这平常赶集都在，这两天不知道去哪儿了。不过我倒是能跟你说说他们家住哪儿。
8: 好使？
0: 好使。
8: 尝尝。
0: 尝尝。

0: 假牙和真牙它也不一样啊，要是得用真牙。
1: 我不是。
2: 嗯。

0: 太好了，要不是我那熟丢了啊，今儿个做把这驼骨膏做好了，
1: 回头我把这母猪皮啊包在饺子里边，
0: 让铁大牙一吃，牙就粘上了。完我把这个驼骨膏往上一抹呀，它那个牙扑啦扑啦往下掉。
1: 嗯，
0: 要不说你这个人还够道德沦丧的。
1: 现在的问题是，咋让那个铁大牙吃上这玩意儿？
2: 杨大夫在家吗？

0: 对不起啊，我这个人接他外人啊都这样啊。你是？
1: 我刑天。大夫，别人说吧，你住这儿，我就来找你了。就是我这个鸭吧，前两天给震了一下，我让你给看看行吗？
0: 咋震的？
1: 就摔了一下。
0: 疼呗。
1: 说疼吧也不疼，说痒吧也不痒，反正那劲儿吧挺怪的。
2: 比方说吧，我平常嚼个豆吧，就是嘎嘣一声，那现在嘎嘣嘎嘣两声。
0: 你把嘴张开，我瞅瞅。爱，
1: 爱，
0: 哎爱，
1: 不，你就站在这儿就能看出来我这损感？
0: 你那个大牙不会发黑了？

0: 我抽烟。
1: 排除抽烟部分，你嘴张开。你那个发黑和别人的发黑不一样啊。根据我的判断是深度炎症。
2: 深度炎症？
0: 哎，
2: 喂，大夫，就是前两天吧，我到了一个那个牙科门诊看了一眼，有一大夫跟我说呀，就说我这牙呀是脑震荡给造成的，他非让我把这牙给拔喽。
3: 我吧没同意。
1: 我也不同意拔牙。我建议啊，你吃点药呗。
2: 啥药啊？
1: 啥？我这个药啊还没配好呢。这样吧，你过两天咱来。

0: 干啥的？
1: 哦，得到剧本，说这里的电线啊被人偷了，过来维修一下。
2: 我说昨儿咋这么黑呢？原来电线让人偷了，真是的。昨儿要是有一点光亮，我这牙也不至于摔着。
3: 小伙子，你就别看了，赶紧把电线这给安上吧，啊，把这灯泡啊接着亮着点儿，啊。小伙子，抽烟，抽烟，抽烟。小伙子，辛苦了啊。
1: 咋会有这事？
4: 哥，赶紧走吧。哥，你还愣着干啥呀？赶紧走吧。你还真给他接啊？
1: 姐，咱已经让村长看见了，先断了。他不怀疑咱，怀疑谁呢？姐，
4: 哥，你脑子坏了吧？咱是偷电线的，还管接呀？再说咱也没线呢。
1: 把隔壁的线接了，安到这。
5: 我说这是咋的了？
6: 够事的，燕亮又没过呀。
3: 村长还得去好几趟呢。我说燕亮的队伍唱不唱啊？
6: 不唱，就是出。
3: 你跟我说话也没用。哎呀！
6: 麦子湿了，
7: 麦子湿了！你这个畜生！我是村长啊！麦子湿了！我踢死你这个畜生！啊！我是村长啊！你这个畜生！我踢死你这个畜生啊！麦子湿了！
1: 炸了呀！
8: 准备去交公粮了，麦子湿了，
6: 湿了湿了晒呗。
8: 麦子湿成这样，不好干呐。
9: 加州阳光，
10: 你。

0: 你啥时候能得到钱？
1: 等田大爷的牙掉了之后，你也不主动出击，他的牙啥时候能掉？
2: 你咋知道我没有出击？我的驼骨膏正在研制当中，马上造好，造等着田大爷找我来了。
0: 啥？田大爷会主动找你？嗯，主动找你。啊，然后说，杨大夫，你把鳄的牙拔了吧。 往后呢，你拿着钱呢，杠杠杠杠杠杠的，一颗颗把它牙拔了，然后那个没脖子大胖子来看田大牙掉了几颗牙，往后再一张张给你数钱呢。啊，快行行吧，杨大夫，你再不落做梦了。哎，像这种事情你不主动出击是没用的，在家里瞪，你一分钱也闹不哈，连屁也闹不哈。
1: 你说咋出击？
0: 算了算了，看你个怂样子，也没有力拔嗓子的气概。
3: 这样吧，你有麻醉药吗？你啥意思？
4: 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你管啥意思？
3: 有。赔啥啊？点心。啥点心啊？你昨天吃的点心。我昨儿就吃了一口。
4: 我跟我婶说了，她说不中，吃一口也得赔，吃一口赔一盒。中。
3: 那明儿我上街再给他买一盒不中了吗？
4: 没卖呢，这是他自个儿做的。他说了，你要是不赔他，他就去告你，去县里、去市里、去北京告你，说你吃了他的点心，还不给他办事儿。

口齿了。你卖的。吃饭得配。

去卖它。早上在集市买的，打算给你送去，你来了，你拿着麦子给你婶加工量不就中了吗？你放心，肯定验过了。

0: 高唱了，唱了，我的驼骨高唱了，我的驼骨高唱了。
1: 妈，大叔这么晚上咱家干啥？
2: 一边玩去。
3: 闭嘴，张嘴。皮三儿这鸭呀长得不错，以后结熟着玩，当雁梁馆中不？菊花，好好看着他这鸭啊，等以后我好好培养培养他。
2: 快谢谢大家叔，
1: 谢谢大家叔。
3: 进来。
4: 那个，大雅，刚才，
3: 啥也不说了。你这脸养的咋样啊？这麦子里边吧，要是有石头子儿就坏了，容易把我这牙硌坏了。这最可怕的还不是有石头子儿，就是这麦子啊，炒它要是不干呢，就容易霉变，所以一颗呀也甭想从我嘴里昏过去。老看着我干啥呀？我脸上没麦子。
4: 以为你揍过咬过麦子，可没想到你还能看那厚的书呢。
3: 我平常吧也没啥业余爱好，就好看个书啥的。
4: 哎，那你会说普通话呗？
3: 啥不？

0: 么说的？电视上咋说我就咋说呗。
1: 真的？
0: 你不信啊？那我给你念两段。
1: 中。
0: 你听着啊。
1: 嗯。
2: 中国人的大牙，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质地坚硬、刚劲有力、最有代表性的族群。早在秦时期，
1: 我最爱听普通话了。

0: 那你们这麦子是咋晒的呀？
1: 嗯，
0: 还真挺好。过来。
2: 听说在什么阳光晒的？
3: 听说咱两家的粮食掉到河里过。
4: 胡说，你还掉河里过呢？掉河里的粮食能淹过关？
5: 那都是电气化，嘎嘎一烤，嘎嘎一锤，粮食咬的嘎嘣脆。搁大牙那过关淹着快着呢。
6: 脚上呢？
5: 脚上上晒阳光。
7: 卖的石球都不成样，运到他那儿卖的一会儿就干了，听说还能多出几斤。
8: 还能多出几斤来？
7: 你不懂，这可能就是上改变杀鸡银了。
9: 怎么了？
10: 牙酸。
9: 为什么不用这个呢？刷刷刷牌牙膏。
11: 这王八蛋咒我呀。
12: 刷刷刷。
7: 谁呀？哟，杨大夫。
1: 老天哪，你说我到我那儿求药你也没去啊，我就给你送过来了。
7: 那你是咋磨到这儿来的？
1: 你大名鼎鼎啊，雁梁关铁大牙谁知不道啊。
7: 那屋里坐，哎，屋里坐。
1: 不嘞不嘞，我还有事儿。你说你在我那儿看病吧，也没求药，我就有点着急。急病人所急啊，是我当大夫的职责吗？哎，你把药拿着，我就走了。
7: 中。哎，杨大夫，哎，多少钱呢？
1: 没几个钱儿。
7: 来，给。
1: 多了，得了，得了。这是我刚包的饺子，猪皮大葱，对牙好啊。你吃点，是个心意啊，可不行腿，不行腿。
7: 你杨大夫，你看这是咋谢着你呢？你说我是买药的，你还给送货上门，还给我饺子，你这
1: 自个儿人的不说外气话儿。走了，你在啊？
7: 中，
1: 哎，
7: 中。你慢走啊，杨大夫。哎，我送送你啊。
1: 哎，不用不用，
7: 来来，慢走啊，你听话啊，
1: 走的。
7: 咋的呀？这是？
5: 张嘴！
7: 这是咋的呀？这是？
5: 让他自己说。
13: 你们不要欺负他了，再欺负他，我让你们家都见不着脸。大家都说了，准备培养咱家来管呗。
7: 中了，皮茨儿，别哭了啊！皮茨儿几岁了？
9: 八岁了。
7: 八岁八，狗掉牙，正是掉牙的时候。
9: 啥呀？他上个月刚换完的。
7: 哟，这牙掉了，就长不起来了，就长不了颜良管了。
5: 哎呀，别哭了！
7: 中了，中了，别哭了啊！小屁孩儿，说逗你玩儿的啊！来，叔给你饺子吃，拿去吃去吧啊！
9: 给，高露姐的，你牙尽管是点好东西。

0: 让开！让开！让我们大哥过去。大哥，他们都说呀，咱这儿晒这麦子呀，在铁闸那儿过关过得特别快。让开！感觉自己没打标准的，不愿意咱在这儿过一道。大哥，咱这采发的忒猛了吧？
1: 这么说，陈大爷的呀是不能再扎了呀？
2: 啥？不咋的？还得保护他的呀？
1: 如果天大呀少了一颗牙，满嘴的牙可就一个都不剩了。可我赔的药已经送去了。你赔的药劲儿可大吗？
2: 我估计三个疗程，那个牙。 就掉光了，我就把那药拿回来。
1: 早上，
2: 还有俩人惦记着田大爷的牙呢。
1: 谁呀？
3: 这行动，咱是抹黑干，要做到胆大心细，要一榔头是一榔头，都奔牙齿，不能伤害其他部分，要做到稳准狠，沉住气，明白吗？
4: 大爷，
3: 哎呦，杨大夫来了，你也是颜良啊？
4: 不是。
3: 有事儿啊？
4: 没事儿，我昨儿想问问，昨晚我给你开那个药，你吃了没有？
3: 还没来及吃呢。
4: 哎呦，词儿好了，你先别急着吃啊，今儿晚上我到你那儿去一趟，我再给你跳跳。
3: 中。
4: 啊，
3: 谢谢杨大夫啊。
5: 好，那行，那你忙着。
3: 哎，好行，那你们
5: 走着啊。
3: 好，好，好。
5: 哥，真黑呀。
6: 俺把他家现金扔点不实用了，不说话，注意力集中。有人想我来着。
7: 看来田大牙今天回来的有点晚。你昨天在批发市吃下饺子？咋了？咋了？啥崽了？
6: 他那个药，昨天晚上站在一块站了一个晚上，我等着找你算账来。原来你躲在这儿不敢回去了啊？
7: 那是大夫给我配的药，是给你配的药，真的？那可不真的吗？
6: 人大夫是给我配好磨牙的。给你磨牙的？对呀。
7: 磨牙的，可能屁茬吃了以后不太习惯啊。人大夫还说了是保护牙齿，你说大夫能害我不？对吧？我能害屁茬不？
6: 无缘无仇的。
7: 别睡呀，反正我今天来，我就想把你牙给你拔了。
6: 那你拔。
7: 我先走了啊，
3: 消消气儿呗啊！
7: 我都快气死了。
3: 九儿，我还以为你刚才想我呢。

0: 想你个屁！
1: 哥，我还想说句话，你不打我行不行？
2: 说。咱来的时间不短了，
1: 回吧咱。
0: 瞧了这么多年的公粮，我还从来没进来过呢。
3: 这儿的粮食吧，都经过我的手，那每一颗都是凭着良心进来的。
0: 这都快成你的命根子了吧？
1: 哪是我的命根啊，国家的命根啊。
0: 哎，等皮三长大了，你可得说话算话，让他也成燕粮馆。
3: 我不早就答应你了吗？这不是我说了算数啊。
0: 中。燕粮馆，
4: 干啥？
0: 我问你，你是觉着卖得亲呢，还是认亲呢？
4: 认亲呢？你看你打我一巴掌，我都不生气。
0: 那我就再打你一巴掌。
1: 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打我？养成习惯怎么办？
5: 合成一家中不啊。

0: 这是真感情啊！你不再考虑考虑，九儿，你不考虑考虑。
1: 人家就喜欢你那个认真负责的劲儿，我就觉着你这样的男人靠得住。你是不是惦记人家是个寡妇？要不咋总考虑考虑呢？
2: 就咱们这粮站吧，这规模有点小，估计呢过个两三年吧，咱这粮站要扩建了，不仅粮站扩建，还要买好多麻包。这麻包吧，
3: 田丹啊，你考虑好没呀？
4: 你啥呀？还考虑？哎呀，你弄事儿咋不关门啊？

0: 看来他俩已经动手了。
1: 哥，他咋还能嚼粮食呢？
2: 你不要吭声，我也正在思考这个事嘛。
3: 中，过来。
4: 你老站我身边干啥呀？
5: 保护你呀。
1: 旁边那人干啥呢？
2: 叫你不要吭声，我在思考呢。
6: 我不需要保护啊，你保护好你自己个儿就行了。
7: 你就是站到天黑，我也不请你到屋里吃。

0: 我说丹阳啊，
1: 丹阳。嗯。
2: 哎呦，村长来了呀！
1: 咋的了？来你这儿咋还搜身呢？
2: 村长，这人吧，他神经了，跟了我一天了，我正想找你处理处理这事儿呢。
1: 好，咱们一件事一件事的办，啊。
2: 中。
1: 你还记得不？我说给你说个黄花闺女，当媳妇儿。
2: 开玩笑，
1: 我跟你开啥玩笑啊？哎，闺女，过来过来，你们屋里聊聊吧。
2: 不是，坐这儿说吧，这儿敞亮。
1: 那你们在这儿说啊，我上屋里。
2: 在外边说吧。
1: 嗯。

0: 哎，走开啊！
1: 听说你是个艳良官，你的牙忒好了。
2: 别听他们瞎说。
1: 我能看一下你的牙吗？

0: 你是谁啊？你干啥？
1: 你跟我妈打架，我妈让我替她出气。
2: 我跟你拼了！
3: 在哪儿呢？我跟你拼了！
0: 那我家的房顶是不是你砸的？
1: 简单呀，你个臭男人，我跟你拼了！
4: 哎呀，谁跟陈大光去啊？
5: 哎，你干啥呀？哎，干啥呀你？哎，你干啥呀你？
1: 你
5: 走啊！你给我住手！
6: 不是，这是谁跟谁呀？我是村长。我是村长。
7: 哥，这里要出事儿了，咱还是走吧。
5: 干啥呀？
6: 这是谁跟谁呀？
8: 你们的任务就是敲掉田大雅的牙。
1: 放心吧，有我在，那小婊子别想动你一个指头。
0: 大哥，我这一个人可能弄不过来呀。
9: 有人呐，要砸掉我们雁联欢的大牙。你们说冲锋？
10: 不是。
8: 走
9: 走。
8: 来了来了来了！快走！你们干啥来
9: 着？
8: 你做啥
9: 呀？你做啥？你做啥？
8: 我呢？我找打你算账来的。
11: 乡亲们，别走呀！乡亲们，我是村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国家取消农业税了，以后啊不用交公粮了。打呀！你不是闹着牙疼吗？现在我批准，你可以拔牙了，
5: 不用交公粮。

听见广播了吗？以后啊，不用交公粮了，农业税取消了，你们出去看看呢？去。

0: 谢谢大夫啊，我走了。
1: 大夫，你给我拔的是哪颗牙呀？
2: 咱串联？
3: 我跟你没完！

0: 妈，
1: 不许说村里。妈省吃俭用的从农村给你带到城里，供你读书上大学学经济。你可倒好，现在毕业了又申请回农村去工作。
2: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再说了，现在都流行大学生返乡创业。
1: 那村子我听说了，要啥没啥。
2: 谁说的？那村子我调查过，到处都是宝，你信不信？不出三个月，我就能让它有些变化。
1: 你要真是有这能力，以后你的任何决定我都不管了。
2: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是我说的。哎，不过以后你的终身大事我还在管。
2: 妈，你又来了，不跟你说，我到了啊。

0: 大姐，麻烦您给我拿瓶水。啊，有冰的吗？啊，
1: 有，来拿去。谢谢啊。
2: 你是来旅游的吧？我家里有冰镇的杨梅汁，非常好喝。走走走，去把它喝。走走走走走。
0: 不是我那个，大姐我不要了。
1: 谁来了？

0: 曹操。
1: 嗯。
0: 帅哥，晚上就住这吧，180一晚，还包三顿饭。
2: 老板，咱们这儿游客多吗？
0: 刚送走十几桌。
3: 不要听他乱讲，一个月加起来都没有十几桌。
0: 好好洗你的碗。
2: 我认为把咱们这儿好好的宣传一下，这游客会越来越多的。
0: 以前宣传过没用。
4: 哎，我听说村里要新派来一个驻村书记，
3: 还挺年轻的，
4: 说不定能管用。
5: 年轻。年轻的小屁孩能管什么用？
0: 你说是不是啊？你是哪一年的？
2: 我认为吧，一个人的能力大小不应该看年龄。
0: 那看什么？

0: 没事吧？
1: 没事吧？
2: 没事吧，张书记？
3: 没事，就是眼前到处都是小星星。

0: 现在还有星星吗？
1: 没有了，就是这脑子里到处都是咕噜咕噜的声音。
2: 现在还有咕噜咕噜的声音吗？
1: 没事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啊！慢一点，喝点盐水。哎，你们两个说说，怎么回事嘛？人家张书记刚到咱们村吃顿饭，你们就给打了个包。
1: 吃个饭，打个包很正常，要不然多浪费啊！哎，
0: 新来的张书记在哪里啊？
2: 谁？
0: 谁给书记打了个包？
2: 他打的。拿擀面杖打的，
1: 你要不躲啊，我能打得赢张书记吗？
2: 我又不是石头呀，你打我当然是要躲了。
1: 你不抢我生意，我能打你吗？啊，你们明明理啊，他抢我生意，都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怎么能说是抢？
3: 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王德利，这臭毛病能不能改一改？
0: 就是啊，幸好挨打的是张书记，要打的是游客，以后谁还到我们村旅游啊？
4: 说什么呢？打张书记去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张书记。哦，我是说，您今天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们也好准备准备啊。
5: 不是，我是怕你们忙，所以我就想着我先过来随便看一看，了解一下咱们村的情况。对，
2: 张书记，你来我们村子是来帮我们的，咱们就是一家人。再忙，我们也是要见你。
6: 确实呀，他们平常也没什么可忙的。我家里还有事，我先走了。
7: 我也走了。
4: 啊，张书记，你是学经济的吧？
0: 是。
4: 啊，那我有一些事。
0: 以后我们村的发展就全靠你了。
4: 是
5: 啊。我是有这个想法，不过呢，让我先逛逛咱们村再说，好不好？
8: 张书记，明天早上我带你到村里逛逛。
5: 好嘞，开我车。
8: 不，坐我车。
0: 张书记啊，我孙子头盔不紧吧？
5: 还行。
0: 啊，哦，坐稳了啊！哎，前面那个小卖部是村子里是非最多的地方。
9: 上
0: 学去？不是。
9: 人怎么那么大嘞？
0: 哎，不是，不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村新来的驻村书记张书记。
9: 啊，张书记好，张书记好。
5: 哎，好，
0: 好，我走了啊，你们玩
9: 了。张书记再会。
5: 谢谢。这么年轻，能行吗？
10: 我看能行。
11: 春花，你看我能行？
9: 行你个头啊！再胡闹，我大海哥该吃醋了。
0: 不怕。这个就是我们村的戏台，以前啊每周有一次演出，现在一个月都没有一次，都是一些简单的老剧目。现在爱唱戏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5: 不是爱唱戏的人越来越少了，是爱听的人越来越少了。
0: 哦，我带你到北边逛逛，坐好了。这些古民居啊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之前为了搞旅游，提倡村民不要自行翻建，尽量保持原貌。啊，前面那是阿兰婆，啊，刺绣、编竹篮、绣香囊，什么都会，手可巧了。
5: 哎，停一下。阿婆，你老高寿啊？
0: 张书记，他听不见，也不会说话，遗传病。要想买东西什么的，就在黑板上写字交流。
5: 啊。那个是谁啊？
0: 哦，那是他外孙女。来，上车，我带你到南边看看。看，哦，来，坐好了，走了。这就是我们村的早茶街，现在生意不好，很多店都关门了，很多厨师都到城里去打工了。
5: 那咱们村还有什么优势或者特色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村的那片杨梅林。
5: 那去看看吧。
0: 好的呀。
5: 那养杨梅麻烦吗？
0: 不麻烦，杨梅是自然生长，不用怎么打理。一年就休一次枝叶，就是啊，它成熟期短，就那么半个多月，过期不摘就烂地里了。
5: 咱们是杨梅第一村吗？
0: 不是，我们是杨梅林50里长廊的第一站。咱们村的杨梅啊，都是分散种植的。咱们村的杨梅树比别的村要少一些，但是我们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杨梅个头比别的村要大得多。
5: 那这杨梅还有多久才能熟呢？
0: 今年要晚一些，大概还有2个月。
5: 2个月？
0: 嗯。

0: 张书记，你都看了2个小时了，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
1: 村里面到处都是宝，
2: 宝，
0: 就是没人能治小香港旅游共富裕，这事着实挺难搞。
2: 其实也不难搞，来，如果我们把村里的农家院找茬街、民宿都恢复起来，再发掘下村里的各种文化，然后再把物聚团搞起来，那样，
1: 那不得5-6十万呢？咱村没有钱了。
3: 再说以前赵书记也带我们搞过旅游，那没搞起来呀。啊，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1: 这个经验教训还是要总结的吧？啊，我觉得要想搞好这个旅游啊，关键性的问题得确保有人来才行。哎呀，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啊，得先有钱。
3: 有了钱以后啊，我们就能恢复我们村的面貌，恢复了以后，自然就有人来了。我觉得还是得先有人，没有人，拿什么钱来恢复面貌？
1: 得先有钱，没有钱恢复就没有人。
3: 得先有人，没有人就没有钱恢复。
1: 得先有钱，
3: 得先有人，
1: 先有钱，
3: 得有人。
0: 是，我觉得，好，你们不要吵了，是先有人也好，是先有钱也罢，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
3: 那问题在哪里啊？
0: 问题在于人钱，我们现在都没有啊。
3: 啊，这不废话吗？
1: 废话，
3: 废话就不是话了啊。
0: 小空手套白狼，没人投资肯帮忙，这个问题怎么办？张书记，你这一枪，
4: 我说你搞什么事情啊？李会计，大家在说政治，你这个打油诗有完没完？
0: 我只不过是想活跃一下气氛，开拓一下事儿。哎，好，大家不要吵了，我个人觉得呢，办法一定比困难多，让我想一想。
4: 哦。
0: 是先有人也好，是先有钱也罢，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
5: 那问题在哪儿啊？
0: 问题在于人钱，我们现在都没有。
5: 哎呀妈！儿子，麻烦你看了一套2居室的婚房，周末回城里给我去把首付交了。
0: 妈呀，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要什么婚房啊？
5: 没婚房就更找不到对象了。 这房子现在预售价可便宜了，盖好了就不是这个价了，机会难得。
0: 妈是这样的啊，我这个周末呢有工作，回不去了啊。
5: 不行，周末必须回来。
0: 不是。

0: 现在预售价可便宜了，等盖好了就不是这个价了，机会难得。
1: 预售杨梅？
2: 对，不用先有人，也不用先有钱，预售杨梅可以让人和钱同时拥有。
3: 此话怎讲？
2: 咱们用全网最低的价钱来预售杨梅，让所有的网友都知道，等杨梅熟了以后可就不是这个价了。这个机会可是非常难得的，想要预购我们的低价杨梅的条件是必须要到咱们这里来采摘，我们用采摘杨梅的游客来带动村里的旅游，还能够提前用预售款来恢复咱们村的整体面貌。就连这宣传口号我都已经想好了，采摘杨梅免门票，还能观光古村落。
3: 你这个口号没有押上韵呀。
2: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用低价销售来赚旅游的口碑，到时候网上好评如潮，一个川市十川百，那咱们村的旅游很快就逐渐搞起来了。
4: 哎，古有草船借箭，今有杨梅借客，此计甚好。
5: 别打岔，张书记继续说。
2: 好，
6: 咱们村的杨梅欲速的越多，
2: 就证明来旅游的人越多，
6: 来旅游的人越多，
2: 就证明咱们的预售款越多，
6: 村里农民不上不中。
4: 哎，人越多，挣的钱越多，
6: 家家都换上摩托车，这就是咱们长乐村
2: 在宣传和旅游发展上的一个良性循环。

0: 方书记通过对咱们村的了解，想组抓两个特子来大做文章。
1: 哪两个特？
2: 民以食为天，咱们可以把咱们的早茶街的上百种特色小吃陆续的恢复。这个呢，就是第一个特，特好吃。
3: 然后我们再把祠堂、学堂等文化呢重新整理一下，还有我们的物剧团的戏班子再扩张一下。这个就是第二个特，特好看。为了这两个特，我们大家要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来。
4: 那第一步我们做什么呀？
3: 直播。
5: 啊？直播？
2: 各位。我想用咱们村的公共号，让在座的每一位杨梅户都参与和了解一下如何用直播来预售杨梅。
6: 到底什么是预售啊？
3: 预售就是把还没有成熟的杨梅提前给卖出去。
5: 那能有人买吗？
3: 只要咱们便宜预售，就不愁没有人来买的。
5: 我本来就没几棵杨梅树，再便宜卖那我们还赚什么？是不是啊？
7: 赚什么钱呢？
2: 大家听我解释一下啊，咱们的预售杨梅呢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趁着这次杨梅熟了，把这个旅游给搞起来。只要大家入股，每年光门票的分成，咱们就能赚不少了。
4: 入股？你的意思是不是把我们的杨梅先便宜的预售了，但是我们还拿不到钱？
6: 哎，你得听重点。
4: 最后结果是不是这样？
8: 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结果。
7: 是的。
2: 在不久的未来呢，我相信咱们村的每个人的年收益至少能在108000起。
4: 我家里还有事，不耽误你们在这里慢慢画饼。
5: 我咋感觉被抢钱了呢？哎，春花，你什么想法？我跟着你走。
7: 大海哥，你怎么想的？
9: 杨梅是提前卖了，可是还拿不到钱。我还是回家想想吧。
7: 那我也再想想吧。
5: 那我还想啥呀？
7: 姐妹们回去想想吧。
10: 哎，大家不要走啊！哎，要舍小家为大家嘛！哎，
8: 共同富裕你我他嘛！你们，
11: 哎，大叔，你们大家的福利你还没瞅呢呀？
8: 这还有礼物啊！哎，
3: 大爷，这是您的福利。
12: 啊，谢谢。
6: 哎，真的，我猜对了，这个事情啊不好实施啊。
13: 赵书记啊，你先不要着急嘛，可以让张书记想想办法，他说过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3: 看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13: 什么办法？
3: 逐一攻破。
14: 时机甚好，我们可以先从杨梅种植大户开始做工作。
3: 一旦咱们的采摘杨梅计划成功，那以后咱们就不光只靠杨梅挣钱了，这一年四季大家都有的忙。目前呢，主打咱们村的二特。
4: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二特，这搞不好你会特二。
3: 不是王叔，我觉得什么事咱们都得尝试。
4: 哎，你这话说的对，你要是不尝试尝试，就不知道这火锅有多烫嘴。哎，真是奇怪了，今天这怎么就烧不滚呢？这个火锅汤，
3: 是不是这个
4: 滚？快滚！滚呐！
3: 王叔，那您先忙着。
4: 滚了，老婆，上肉。
2: 王大爷，您钓鱼呢？
3: 王大爷，您这个鱼线太短了，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15: 这一小片死水，能有什么大鱼？
3: 那咱们就可以自己养鱼啊，把小鱼养大，您就可以钓大鱼了。
15: 那你就养呗，鱼养大了，不能压着

0: 有的吃了。
1: 大爷，这大鱼我一个人养不了，需要大家一起来养。
0: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1: 我想用咱们村的杨梅来做诱饵去钓大鱼。
0: 别傻了，鱼只吃泥鳅。
1: 大爷，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旅游。如果咱们村真的有游客的话，那咱们就主抓二特，一个是特好吃，还有特好看。
0: 我看你身上也有二特。
1: 我有什么二特？
0: 特别傻，特别烦。
1: 大爷，您仔细想一想，如果咱们村的旅游真的搞成功了，那亮亮他爸就可以回来工作了，到时候他就能陪着你们爷孙两个人一起在这生活，难道不好吗？
0: 你听，你知道这个歌叫什么名字不？
1: 送别。
0: 我把送别这首歌送给你，知道啥意思不？
1: 知道了，您想送我走？
0: 不送。

0: 喜欢吹口琴啊？
1: 不喜欢。
0: 不喜欢？那你为什么吹？
1: 爸爸说等我吹会了他就回来。

秋雨大哥，秋雨大哥，是我张淑清啊。秋雨大哥，秋雨大哥，秋雨大哥。

0: 邱毅大哥，
1: 。
0: 嘿，让我别装了，我看是你别装了吧，那度两年金得了，装什么装？
1: 咱们村呢，就属你条件最差了。共同富裕之后，也能把你的条件往上给拉一拉。这杨梅卖得好啊，她也只能解决温饱，不如投身旅游，给我找个大嫂。我知道，你还没有娶媳妇吧？我都对着你说了两个小时，你同不同意至少回个话吧？嗯。
2: 我家就没有几棵杨梅树，加不加入的没什么影响。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共同富裕，咱们村谁都不能落下。如果这个旅游真要搞起来了，那都富有了，那不就要啥有啥了吗？
2: 你吹口气。
1: 什么意思？
2: 吹口气，知道啥意思了？
1: 您说我吹牛是吧？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1: 海哥，你再考虑考虑，只要这旅游搞起来，那就能改善你的生活呀。啊？那这样行不行？你先不加入，不过，为了咱们。

0: 村的共同富裕和发展。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您同意了，行不行？
1: 行吧，等以后加入的人多了，我再说。
0: 谢谢海哥。
2: 什么？大海他同意加入了？
0: 对，他同意了。
3: 大海不是要成为老板了吗？
4: 那从他不是要当老板娘了吗？啊！
2: 别闹，别闹！哎，姐妹们，把手里的活儿放一下，听我说。我觉得张书记的杨梅预售计划可以试试，赢了呢，我们以后就都上大企业家了；输了，就当今年的杨梅白种了。人生在于一搏，你们说呢？
5: 也行吧，也行吧，
6: 也行吧，
5: 也可以的。
2: 张书记，你的计划我们同意了，我们支持你。啊，
5: 我们支持你，
3: 我们支持你，支持你。
0: 谢谢了。
7: 不可以，
8: 不愿意，
9: 不愿意，
10: 不愿意，
11: 不愿意。
12: 你们有钱啊？什么路过？
13: 不愿意，
14: 要分派。
15: 现在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啊，42个同意，12个犹豫，29个拒绝。
16: 哎呀，真是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人拒绝。
0: 现在我们的杨梅用户呢已经过半了，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直播预售了。等到其他的杨梅户看到咱们扩建的势头，慢慢的他们就会转变理念。这样，咱们边售边播，齐努力。
17: 边收边建，我同意。
16: 边建边播，赶紧走。我会口气。通知，咱们村的公共视频号已经开通了，杨梅预售也已经开始了。不管你有没有杨梅，有没有入股，旅游发展对咱们村的每一个村民来讲都是一件大好事情。大家抓紧时间录短视频来竞选咱们村里的网红主播啊！还是那句话，谁人气旺，谁直播。
2: 干啥呀？
18: 走了呀？
2: 是呀。
18: 去哪里呀？
2: 回村啊。
18: 然后呢？
2: 然后用你管我？哎，
1: 干什么？
2: 去哪里呀？
1: 回村啊。
2: 然后呢？
1: 种杨梅喽。
2: 不种杨梅行不行啊？
1: 不种杨梅，你养我啊？
2: 哎！
1: 又怎么了？
2: 我养你啊。

0: 你再说一遍。
1: 我养你，这养美。

所有药水到时候我都给你带，你再看看这个，这是带进去，我给你介绍一下。

0: 谢谢你。
1: 你的杨梅我来

0: 来，一二三。
1: 算得怎么样了？
2: 加入杨梅预售，我们已经赔不少，不划算。
1: 不要算眼前，算目前为止有多少人来采摘了呀？
2: 2000多人。
1: 棋差一招啊！没想到这小子还真给干成了。
2: 哎，你说有人来采摘，不一定有人来旅游哈。
1: 懂个屁！他把来采摘的停车场放在了村口，那些采摘的人一定要经过村里的主干道，才能坐上油布车去后山采摘。
2: 那我们也能沾光哎！
1: 沾个屁！你没看他请了那么多早茶师傅，还共享技术，你会做什么？家里有什么能吃的？又不是不知道。
3: 喊什么喊？
2: 那你倒是赶紧去入股啊！
4: 我师父在练东海魂，他唱的是优秀共产党员杨东海的故事。
5: 啊，谢谢啊。
4: 不客气。啊
5: 张师父，我们还是打算发扬一下我们传统文化物剧，想请你们团到我们那儿再演一个月。张师父，我知道上次我们搞旅游让你白忙活一通，我们这心里也不好受，但是你相信这次我们一定能搞起来旅游。张师傅，要不这样，我们把上次的尾款和这次的定金都先打给你，你看行吗？

0: 哎，那个赵书记呢？啊，哎，他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是回城里向政协领导汇报工作。哦，哎，赵书记，看看，我搞了一上午，所以说，你看，这么多了，可以啊。哦，你们两位是？你们书记在吗？
1: 书记，两万斤。对。你们什么时候来？来多少人？分几次摘？
0: 你们采摘季的第一天就来，来200人，当天就能摘完。
1: 200人，就算当天摘完也老半天了哈。不知道贵公司食宿有没有安排？
0: 还没有。

0: 要不要等张书记回来商量一下再决定啊？
1: 有这个必要吗？
2: 有什么问题吗？
3: 没问题。
2: 那咱们签合同打款。
3: 好的呀。
4: 叶总放心，我相信这一次我们的合作一定是非常愉快的啊。来来来，这边看看啊，我们是不是非常有特色了？
5: 哎呀，曹书记啊，
6: 王叔，您这鬼鬼祟祟看什么呢？
5: 没看什么，没看什么，
6: 没看什么，你一时惊着我都。
5: 张书记，张书记啊，是这样，我最近呢看了一句话，特别的有感触啊，说是一人富儿他不算富，家家富才幸福。
6: 王叔，您到底想说什么？
5: 我能不能入股啊？
3: 那这样今年年底是就可以分红的了是吧？
7: 还没有投钱就想分钱啊？
6: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可以翻个2倍吧。
5: 没事，我是替我老婆问的，女人家格局小，没有具体意思的。那你们忙，我就先走了。
6: 好嘞，您慢点啊。
5: 好嘞。
6: 哎，对了，今天怎么没看赵书记啊？
7: 赵书记啊，哎，
8: 这不来了吗？赵书记，
6: 赵书记，
1: 赵书记，知道了吗？
6: 知道什么？
1: 啊，赵书记，你来，你坐下来，来坐坐坐。赵书记，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6: 嗯，
1: 咱们村。采摘季开始的第一天，我们只接了几单，而且已经不能再接单了。
6: 为什么？
1: 因为其中有一单，我们要来200人。
6: 真的假的？
7: 真的。
8: 真的。
1: 当天就要采20000斤，而且全公司要在我们村食宿。
6: 太好了！
1: 我告诉你，合同都签了，而且连款都打了。
6: 成了，这下成了，咱们村的旅游有救了。大家各自去安排一下自己的工作，我去民宿看一下。
8: 那我去物具台，我去物具台。
9: 那我去学堂。那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10: 在这个地方学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读这篇新增，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啊。茫茫堪舆。参为三才，
11: 参为三才，
10: 约为心耳，
11: 约为心耳。
6: 师傅，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12: 好嘞。
8: 请问你们要去哪儿？
13: 请问你们要去哪儿？
14: 四十。
15: 张主任，
8: 嗯，
15: 你好像说错了。

0: 昨天我的头盔怎么松了？
1: 哦，松了，松了好啊，松了，等我们小宝的头长大了，就不用买新的了。哎呀，好事情啊！赶紧去屋里写作业吧！啊，快去，快去！哎，快，多可爱的头盔，快去！哎，
2: 老赵，你这一晚上不睡觉，翻来覆去看那合同，嘴闲的傻笑什么呀？
1: 我老赵总算是为村里做成了一件大事情。你想想，到了杨梅熟了的时候，那么多人一天要采20000斤，那得是多壮观呐！
2: 来那么多人，你接待得了吗？
1: 必须得接待得了，不就是为了这个吗？用杨梅来促进我们村的旅游。
2: 这点子不是人张淑清想的吗？你高兴个啥？又不是你的功劳去。
1: 这合同谁签的？你说

0: 行行行，都是你的功劳，行吗？快点睡吧，大工程。
1: 你先睡吧。哎，关灯干什么？
0: 睡觉不关灯？
1: 我还在看一会儿呢。
2: 村民们，今天是我们扬眉预售后采摘季开业的第一天，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大家一定要按照张书记的要求，充分落实好接待游客的各项准备工作。为了防止村里的个别懒汉睡懒觉，接下来由李会计为大家带来口技。这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来，展示。

0: 习啊，加强练习。这里交给你，我去那边看看。
1: 好的。啊，一会儿啊，我们要把气氛带起来，让那个游客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就是，哎，快，来游客了，哎，
2: 欢迎，热烈欢迎。
3: 看不看得到啊？到底来了没有啊？
4: 急死了！
3: 他要是再不来，恐怕今天就采摘不完了呀。
4: 人家200多人的队伍的，稳住。
3: 好的呀。

0: 欢迎欢迎 ，welcome。那个我们的停车场呢在那边，车队直接往里开，从我们的村子穿过去，统一上采摘车去采摘。
1: 我们叶总说了，先去杨梅林吧。
0: 啊？啊，也好也好，那一切等采摘完了再说。好，这样，我们回村做准备，你给他们带路。
2: 好。
0: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边排一队，这边排一队，哎，这边排一队，哎，来啊，好，这边排一队，来来来来，你甩一下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好啊，快一点啊，后面跟上啊，要到你的园子里要注意安全，知道不？哎，注意安全啊，来拿好，快点，哎，拿好，哎。
1: 怎么变成老头子了？
2: 欢迎来到直播间，宝宝们啊！来，大家看一下，我后方的就是咱家的杨梅园子啊！这杨梅真是大自然孕育的风光啊，纯天然，没有化肥，没有污染。
3: 这片我们包了，我们包了。来来来，出来，哥！哎，别挡着我们摘，哎，对。
4: 什么意思啊？
3: 快走！
2: 没有，
3: 怎么包了？听不懂吗？
2: 知道最新鲜的杨梅，咱们这杨梅之乡啊，孕育出来杨梅真的是酸甜可口啊，老少皆宜。夏天吃了清凉解暑，女人吃了美容养颜。咱们家杨梅啊，酸酸甜甜啊，个饱个的啊，九分甜一分酸。大家看到了吗？咱家杨梅真的是有乒乓球那么大，真的是个个饱个啊，汁水肥满。
1: 他们怎么也卖起了杨梅？
2: 多说了，姐妹们，为什么？
1: 就是
2: 有个事儿，就是咱们家杨梅林子，明天我要关门了，我不开了。

我的老父亲岁数大了，天天在杨梅林子起早贪黑的啊，天天干活。昨天怎么样，把腰都摔断了。我作为女儿，我能让他这么操心吗？啊，天天这么干活，起早贪黑的。

0: 58，不卖58，今天只要
1: 48。
2: 爸，你说啥呢？你咋那么抠呢？
0: 宝们啊，不用担心，有我在，我今天绝对给你们最低廉的价格。我爸爸怎么样？一生傲就是。
3: 竟然把聪明米卖货，还卖的这么贵，真是不要脸。
1: 啊，你们的菜好了啊，慢用慢用啊。
0: 咱们不要48，不要48，只要……
1: 哎呀，到最低38能卖呀！
2: 爸，你还要不要身体了？我今天把杨梅林关了，我明天还得带你看病，是不是？你不能再这样了，我心疼你啊！
0: 我不要48，我不要38，我就要怎么样？28，
1: 你28那不赔了吗？你这个败家玩意儿啊！你结果我结果就我打你啊！
2: 你坐那儿，你坐那儿，
1: 我赔了。
0: 你放心，宝们看到了吧？情况就是这个情况。林子明天我绝对不开了，最后一天。
3: 还卖的那么贵，
0: 我尝
3: 尝。别管他了，只要能来咱们村里食宿就可以了。
0: 这样，杨梅干两罐，我再送给你们。
1: 哎呀妈，你送吧送吧，
0: 宝们啊。
4: 是我个个都非常粗大啊，岁数比你年纪都大，腰比你腰都粗，所以说
5: 老板，这有什么喝的吗？
4: 我诚心诚意卖给大家，你们就看吧，别人家直播间绝对没有
6: 我要饮料
4: 这个价钱，我今天就便宜卖给你们。
6: 饮料？
7: 高档次的杨梅，所有杨梅啊，你想喝什么自己拿啊。
8: 有面，山里再建一所观望台，望远镜必须用天文的，一年光这门票就得收个28000的。哎，就一个字儿啊，贵。周围的邻居，哎呀，不是吃丧事儿就是吃枇杷，你出门再不吃点那个杨梅，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哎，你说就咱们这杨梅一斤得卖多少钱？
9: 我觉得一斤怎么着还不得卖40，
8: 40那是成本，80一斤。
10: 别嫌贵，人家还不打折。你得研究啊，这些吃杨梅的人的消费心理。能花40买一斤杨梅的，就不在乎再多花40。什么叫成功人士，知道吗？成功人士
8: 就是吃杨梅只吃最贵的，不吃最甜的。所以，我们销售杨梅的口号就是不求最甜，但求最贵。哼！
11: 太阳不干净啊！
12: 哎，这里杨梅啊，我哎，
13: 不是，哎，马叔啊，哎，不是哥，哎，
12: 哥，不是，哎，他老婆呢？哎，不是，这个车子啊，你车子走错方向了，我跟村子往那边走，
13: 走反了，你看这里，
14: 他们不是村啊，
12: 不是说你们全公司人都到我们村子里食宿吗？
14: 我们公司就这几个人，他们都不是我们公司的。
12: 不是你们公司的？
14: 对呀、啊、都是找来采摘工啊。
12: 什么采摘工啊？嗯，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呀？我们准备了200多人的饭菜，你们这说走就走了，我们的菜卖给谁啊？
14: 你爱卖谁卖谁，你跟我喊啥呀你啊？
15: 怎么了？
12: 不是我
15: 怎么了？
12: 你啊，是这样啊，你们说要来200多人啊，我们把网上其他游客的订单都退了，这个农家乐的菜给你们准备好了，民宿也准备好了，你们现在说走就走，

0: 我们这么白折腾了吗？你白不白折腾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们预售杨梅这么低的价格，就只为了促进我们村的旅游啊！你们这哪里是游客嘛？
0: 游客？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游客啊？
1: 那不是游客，你在我们这里采摘杨梅干什么？你还在这里搞直播，还带货，那拿我们的杨梅来挣钱？
2: 哎，你给我停啊！你们。

0: 里。
1: 怎么的？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打我呀你啊？走，
0: 不
1: 是，咱们走。
0: 哎，你不讲道理，我跟你说。
1: 老公，
0: 不是
1: 我，他
0: 不怎么
2: 摸谁呢？摸谁呢？
3: 干死耍流氓！
1: 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
4: 大家有话好好说。呀，
5: 仗人多是吧？里边抄家话。
1: 好，来啊，王伟，你们看啊，这就是长乐村的村书记啊，他们杨梅就是诱饵，我告诉你们啊，骗游客来就是强买强卖，在这实做。你们看好啊，他们这副嘴脸，看到没有？
0: 你说什么呢？你这
1: 个哎，老陈，退后啊！不退后，我视频，我马上上传网上。我让你们村臭名远扬我，来都拍。
4: 没事没事。
1: 怎么样？
6: 我看今天谁敢动我们！
1: 我看谁敢的啊！
0: 走
1: 走，他们不动人啊！我录着呢，快来我。
4: 走
1: 走走，我录着呢啊！我。

0: 直播带货本来也是件好事情，可是被这帮骗子给利用了，得向有关部门反映反映，整治一下。
1: 物剧团倒是来了几个散客，可我和张书记都没注意看手机，光顾着排练了。
2: 早茶街和农家乐也堆了好多的半成品，听说有几个游客嫌服务态度不好都走了。
3: 网友投诉了，这好多差评啊！
4: 我觉得也别想了，要么退钱，要么让他们把杨梅邮过来，反正挺便宜的。
5: 我建议再等等看，等杨梅熟透了掉下来烂地里，我再点击退钱也来得及吧。
6: 我还没下单呢，我再观望几天看看。
7: 他们旅游村有什么特色吗？
8: 他们村啊，端菜服务员的唾沫星子是特色。喷碗里还特理直气壮，
9: 根本就猜不出。我去了一堆菜站跟我抢，我问了才知道他们是雇来搞预售，就是想提前骗我
10: 们
9: 喝点钱，压根不想让我们菜站上更便宜好吃的杨梅。
11: 我看到了，网上说他们村里搞旅游还强买强卖的。
0: 完了，这是第一页，你们看后边好几页都在跟风起哄呢。

0: 导致这样的结果，问题出在我身上。不，是我的责任，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了。
1: 大家不要吵，大伙不要吵，大家不要吵，
2: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
0: 我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很有机会可以反弹的。
1: 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呀。
2: 就是呀、啊、
3: 张书记，你没看网上的评论吗？现在我们村啊，该花的钱花了，该挣的没挣着啊。现在的鸡飞蛋打了，
1: 鸡现在是飞不起来了呀。我几十只鸡哎，拔了毛在后厨冰箱放着，你说现在吃也不是，放也不是，你们说怎么办啊？
3: 更重要的呀，是咱们村呀，现在被网友黑了。要我说呀，啊，还不如不搞旅游呢，让杨梅踏踏实实的长好卖完，好歹我们还能回来万八千的，是不是？
1: 是啊，
4: 你们别吵吵了，你们要坚守好阵地，那人家网友能投诉我们吗？
1: 哎，你就不要在这里说风凉话了啊！
4: 你说，
1: 我跟你说，全都怪他，还说签了什么大单，搞来了假农民，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你说你这个书记干了十几年，你怎么就没有想过带着我们这些真农民去这样卖产品啊？要我说，这新老书记啊，都是废物。
5: 王德林，你说什么呢？你可以这样说我，你不可以说张书记。
1: 我就说了，怎么呢？

0: 你再做一个市长，
1: 新老书记都是废物！
0: 哎，怎么着？
2: 没事，
0: 你是村干部哎，还要打村民是不是啊？来了我脑袋放这里，你打我呀！
2: 你打我呀！哎，
0: 你打我呀！哎呦，
3: 我是干部，哈，我今天呢就满足达令的愿望。
0: 哎，你个疯婆娘，我跟你拼了！哎。
4: 一周，给我一周的时间，我答应你们所有人，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5: 俗话再说，
0: 一周之后，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就按杨梅现在的行价给我们赔钱。
5: 对，赔钱。
4: 好，
1: 赔钱，
4: 我答应你们。
0: 那好吧，我们先走。
1: 走。
0: 你个疯婆娘！
1: 别走，你看我挠死你！
6: 张书记，我不退股。
7: 谢谢。
1: 张书记，我也支持你，继续啊搞我们的旅游事业，我不退股啊。

0: 家山草去。
1: 给我一周的时间，我答应你们所有人，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2: 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采摘杨梅的事

1: 已经天了，现在我们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相信那个姓张的小书记了。
2: 谢谢谢谢谢谢。
1: 现在梅雨季节已经来了，预报说过几天还有大暴雨，我们得赶快把地里的杨梅利益最大化的变现。
3: 德力说的对呀，
4: 乡亲们，
3: 我们不能一错再错了，是不是啊？
5: 是。
2: 德力说的对。
3: 德力。
1: 你就说怎么干吧，你老子活，我们大家都听你的。
6: 听你的，
1: 就是这里。哎，
6: 这能行吗？
1: 哎呀，有什么不行的？走走走走。人家卖杨梅卖的那么好，你又不是没有看到。
6: 那也是。哎呀，
1: 想不想起中华了？想想想。那就不要有那么多话。
7: 上次有他，来第二三，上链接，来第二件衣服，展示一下啊！这是我们最新的牛油果绿，哇，这个衣服我真太喜欢了，特别的舒服。这个肤感呢，真的是特别的哇塞！夏天穿了冰冰凉凉，简直是不要太舒服。三号链接的宝贝啊，这个衣服真的是绝了，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回弹力啊！哎呦，你看没看到？真的是非常的棒啊！我们160斤、30斤、160斤到180斤，我们都能穿，九十斤也能穿，是不是？而且我们的裤子回弹力也非常哇塞，是不是啊？
8: 衣服变什么？变辣妹！哎，就是，
7: 来看看还有多少单？
9: 最后29单，
7: 最后29单了，你们还不快买吗，宝宝们？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再不买的话，我跟你讲，过了这圈没这店，来下一件衣服，我们来展示啊！
1: 合作，
10: 啊，老板，咱俩合作。

0: 算算哪里弄这么多间距。
1: 我还有事儿，你们想清楚再来吧。送客。
2: 哎，等等等等，坑位费我们交。
3: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就是商业规律，大家也不必太沮丧了。
4: 我想清楚了，玉树杨梅咱们喊停吧，村民该补偿的补偿，订单我们该退就退。哦，还有啊，剩下的杨梅咱们赶紧采摘出手，不然就烂在地里了。这里是50万，应该是够了，不能再等了。
5: 合同是我签的，责任在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4: 赵书记，我看好咱们村，这笔钱就当我入股了。

0: 样啊？打都没。这奇怪了，电话打不通哎。那咋回事啊？还能不能行啊？这都几点了？我们都是交了坑位费的。
1: 是啊，
2: 是啊。
3: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啊？我不着急吗？哎呀！
4: 算完了，网上订单需要赔付18万，咱们算补差价23万。
5: 不好了！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4: 慢慢讲，着什么急嘛啊！
5: 哎呀，就是上次来我们村里直播那个网红公司呀，被报道给查封了。
6: 那是好事啊！
4: 张书记早就看出那个网红公司有问题，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了。
5: 哎呀，主要嘛是我家王德利啊，带着村民又被他们给坑了一次。
7: 又被坑
5: 了？是的呀，现在被村民给堵住了。
7: 堵哪儿了？
5: 水帘洞。
8: 走呀！
9: 你给我下来，给我们一个交代。
8: 你们就是一群白眼狼！
10: 先还我们坑位费，
8: 我还什么坑位费啊？我的坑位费也被坑了呀！你们不去瞻仰门，明天预报是有暴雨的呀！
10: 早知道你这么没用，我们早就自己算完了。
11: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10: 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8: 不是秋月，你不得跟我一起去的，帮我说句话呀！
12: 哎，王德利，这不是你啊，本来就是你的责任的啊！那你说，真的要搞清楚情况之前，就把我们带坑里了。本来我们想跟着你还赚大钱的，现在可好，我还取春花的，我取春花的钱全部让你给花了。
8: 是我花的吗？那不是交坑位费了吗？
12: 啊，我们不管，向他还钱。
8: 还钱？宋秋月，没事的时候就德利哥德利哥的求着我让我帮你，现在好了，出事了，全都怪在我头上了是吧？我告诉你，你取不到春花那是有原因的，你就是一个没种的孙子。
1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8: 你是没懂的孙子！
12: 我跟你拼了！拼了！
7: 有什么事大家都可以解决的吗？
12: 哎呀，你解决不了，我们今天呀就是让他还钱。
13: 没事吧？没事吧？
14: 没事吧？
13: 没事吧？张书记，
15: 怎么这个场景这么眼熟？为什么眼前都是小星星？
14: 窗帘拉着呢。
15: 为什么我的脑子里到处都是咕噜咕噜的声音？
13: 屋里没烧水啊？看来这次伤得还挺重。
16: 谁给张书记打的包？
4: 我给张书记打了个包。打包了点饭菜啊。张书记不是还没有吃饭吗？张书记啊，吃一点吧。
15: 不用了，我不饿了。
17: 吃点吧，书记也吃饱了呀。
15: 吃点吧，
17: 吃点吧，
18: 吃点
17: 有
18: 力气，
19: 吃点吃了有力气。
15: 既然大家伙都在这儿，我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道个歉啊。
13: 坐下。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坐这里坐。
15: 各位乡亲们，这次村里面搞旅游计划，是我太心急了。才落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我希望大家再给我一个机会，以后能够继续的相信我。
13: 相信，这不相信。

0: 书记，我们相信谁呀？
1: 就是就是。
2: 这个时候招老好人了，要不是因为你，书记他能伤成这样吗？我
3: 村里就你有钱呢，要不把村里投资的钱先给垫上。
4: 我的钱也都被坑位费给坑了呀！哎呀，不要再说了，听张书记是怎么安排的啊？
5: 张书记都安排好了，钱也准备好了，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1: 都满意了吧？
6: 满意。
1: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次村里面的古民居恢复建筑没有白建，还有的物具团也没有白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啊！
4: 哎呀，打雷了，要下大暴雨嘞！哎呀，这怎么办？
7: 这是杨梅还没有栽呀、啊！哎，死了，怎么办呢？
4: 怎么办了？张书记也已经安排好了，提前找了一个杨梅副食品加工厂，咱们的杨梅都已经装车拉到厂里去了。
0: 我就说张书记有高招。
5: 啊，时间不早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啊，张书记好好休息。
4: 让张书记好好休息，我们走，我们走，张书记休息，
8: 好好休息，
4: 我们
8: 走，
9: 休息，好好休息，
10: 好好休息。
11: 张书记，
10: 再见，
11: 走了，走
4: 了，来，咱们坐下说说话，来坐。哎，张书记，这个事
1: 好了好了，其实就是怪我太心急了，不过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4: 好事。
1: 嗯，后来我仔细想了一想，就算是咱们村来了很多采摘的游客，这旅游也未必能发展起来。
8: 怎么，你对我们村还没有信心？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搞旅游需要的是特点，如果什么都是宝，那它就什么都不是宝，什么都是特色，就等于什么都没有突出。我不应该一上来就搞什么二特三特的，我们应该想办法找到属于我们村最独特的东西就足够了。
12: 那书记您说我们村最独特的东西是什么呀？
1: 它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还需要时间去挖掘。哎，好了，都这么晚了，你们也回去休息吧。
12: 你也早点休息，哎，有什么需要你就说啊。
8: 嗯，你好好休息，你先其他事情别想了啊。
1: 好，
4: 你想吃什么，我让我媳妇给你做啊。好好养病，走了。
8: 走了。

0: 谢谢你啊，这么晚了你还……啊，那个，坐。你要是能说话就好了，可惜你不会说也听不见。你知道吗？我心里觉得特别对不起乡亲们，尤其是你外婆。她都那么大年纪了，还给咱们村变了那么多的矿。你放心，村民和外婆的付出一定不会白费的。我。妈，
1: 你怎么还没去叫首富呀？
0: 不是，你别着急嘛，我马上就会成为我们村最大的首富了。
1: 啥意思？
0: 我在我们村啊投资了份大产业，来年它肯定翻倍。
1: 我不管你投不投资产业，也不管你翻不翻倍，你今年必须给我找个儿媳妇，要不然我就没你这个儿子，你就没我这个妈。
0: 不是妈，你……哎呀妈，你这话说的，儿媳妇嘛，我早就找到了，就在我旁边坐着呢。
1: 是真的吗？

0: 谢谢啊。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是说了吗？
1: 嗯。
0: 你会说话？
1: 其实我不会说话的。哎，
0: 我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就是想哄我妈开心一下，你千万别介意啊。
1: 没事儿，我和外婆都相信你，你都会支持你的。

0: 这位呢，就是赵书记了。这几位是我请来的政策委员，为了咱们长乐村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的。<笑>
1: 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2: 来来，好好聊聊。
3: 我提议，咱们可以先把问题和困难都抛出来，根据长乐村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规划好了，我再去具体解决，逐个完成。
4: 那我就先抛个问题吧。村振兴搞旅游，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5: 我们应该要尊重自然，
6: 文化内涵。
7: 我们村都有啊。
8: 自然生长的杨梅个头都很大，古村落也有很多历史故事可以讲。
9: 现在我们城里人工作压力大，来旅游的话更注重的是品味、养生和体验感。
10: 先主打一样，挖掘创新，然后呢再避开乡村旅游同质化的问题。
11: 我认为光凭东西便宜是不能致富的。
12: 有句话说得好，
13: 五高奉币瓜香的自来嘛。

0: 奶奶，您更棒！哎呀，妙妙好棒啊！来，哎呀，再来一次。
1: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开发杨梅养生会馆、杨梅足浴，以及研发降血脂、杨梅含片等等。总之，我们就是要把我们杨梅的最大的可能性都给挖掘出来，让我们的杨梅为我们扬眉吐气。
2: 这次老旅游，半年不成就一年，一年不成就两年、三年。总之，一定不要再急于求成。我们用村里天然的资源优势，用心、用时间去挖掘、去创新、去处处为游客着想。我相信，早晚会引来属于我们长乐村自己忠实的游客。
3: 杨梅滚过来啦！来来来，烫一烫，烫一烫啊！
4: 哎，别烫着啊！
3: 是我们张书记新研制的杨梅火锅，既然大家来我们长乐村旅游，就让大家一定是不虚此行，好不好？
5: 好。
6: 大家整齐划一，向我们招招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长乐村，我们的长乐村是杨梅之乡，只有
7: 过这条古街就能到杨梅村了。我们还有很多有关杨梅的养生项目和食品都还在研发当中，希望大家

0: 马刀张、你要烂断舌根断命刀，
1: 这叫斩断命之妙。
2: 近日一个小小的村落再一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它就是西兰镇的长乐村。这个古村落不但成为近郊游的首选，也吸引着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为了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西兰镇的长乐村在驻村书记和全体村民的奋斗努力之下，以杨梅、小吃、古村落、地下长河、晋式文化为特色，深挖旅游资源，让村子的面貌不断美了起来、亮丽起来，村民的生活质量也不断高了起来。
3: 吃完了汤圆好团圆，汤圆汤圆卖汤圆。
4: 我今天有三个好事情。这个第一个嘛

0: 季度的旅游收益比上个季度增加了35%，达到了560万。
1: 鼓掌！
0: 第二个呢，咱们村每一个村民股东的收益比去年翻了1番。啊，这第三个呢，也是我老赵最激动、最高兴的事。我在咱们长乐村当了这么多年书记，有很多年轻人啊，都是我看着长大。但是，我又看着他们长大了以后，一个一个的到城里去打工，留不住啊。可是今年，我们村在外打工无苦的人员回归了70%，
1: 热烈的鼓掌。
0: 还有一个事，就是咱们的张书记啊。
2: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张书记，来，过来，过来。
3: 借着这个机会呢，我来说一句啊，我觉得咱们所有人应该敬我们美好的时代一杯。
4: 方书记，我老赵啊，敬你一杯。哎
3: 呀，赵书记，您跟我客气什么呀？
4: 咱们村子最难的时候，你带着钱入了股，现在都好了，你却撤股，还不要分红，我老赵在心里头呢。
3: 赵书记，干杯。
4: 那就都在这酒里了
3: 啊。
4: 谢谢。
3: 谢谢，
5: 张书记，我得敬你一杯酒。你让我转变了思路，这思路一转变呢，真是让我赚了不少钱啊！这张书记就是我的财神爷呀！来来来，张书记，哎呀，我再去给你搞两个我的拿手好菜。
3: 谢谢啊！
5: 我来说两句啊，张书记。对我们这些老人都是挺好，挺孝顺的。我的儿子在外打工那么多年，我觉得张书记跟我儿子一样。
6: 我爸爸在外面打工那么多年，我觉得张叔叔就跟我爸爸一样。
7: 对，我呀没老公那么多年，我觉得张书记就跟我的。嗨，想什么呢？就跟我兄弟一样，为我家办了不少实事，谢谢啊。
3: 张书记，我也不会说什么，都在酒里，来，咱干一个！
7: 对，来，
0: 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
8: 这是阿婆去年自己酿的杨梅酒，你拿去尝尝。
3: 阿婆，谢谢您。
9: 哎呦，这是甜甜蜜蜜杨梅酒，
3: 哎。我们今晚喝一宿，
7: 对，喝一宿。
3: 你是那个啊？
0: 今天我跟你说，今天怎么给我想起咱们张局刚来的时候，给他打了个包了。
3: 打完了，打完了哈，我正好来晚了嘛，我上楼吧。
1: 你说咱们村子美不美？
10: 美啊！
1: 那你知道什么比咱们村子更美丽？
10: 人不知道。
1: 好，那我告诉你啊，春花和秋月它最美丽。
10: 唱什
7: 么？我觉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美。

0: 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这口酒喷的好啊，想挣多少有多少。
1: 他说的，我是
2: 来
1: 听
2: 他
1: 说
2: 的。
3: 真喜欢你呀！
4: 我

0: 张叔叔，我们来送送你。
1: 谢谢亮亮。亮亮，你怎么哭了？
0: 我能换人口琴了，可是为什么爸爸还是不回来？
1: 亮亮，相信叔叔，爸爸一定会回来的。
0: 但是张叔叔，你能不能不走啊？
1: 亮亮，叔叔必须要走，因为还有很多小朋友像亮亮一样在等爸爸回来，叔叔也要去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爸爸都早点回来，好不好？

0: 怎么样？能不走吗？不要走，再等一等。嘘，保持安静。啊！
1: 最近

张书记，张书记。

0: 打算让你早点见面，可他也没时间呀。这次呀，刚好碰上了，你们就见一见，认识认识。就算以后再忙，你们电话联系，你说是不是？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嘛啊！不跟你说，我到咖啡厅了啊，挂了啊。

0: 热门选手遭遇禁赛。
1: 本市体育仲裁委员会决定对15天前在结束铃声响起之后仍然对对手发起攻击的韩冰选手给予3个月的禁赛。
2: 我是激战搏击馆的馆主霍白宇，想问你一下，有没有兴趣来我们馆？
0: 面对强劲对手，
3: 我们这行就靠拳头说话。
4: 赢姑娘家家的，天天拳打脚踢，像什么样子？
3: 我就是喜欢打拳。你这么牛，还不是被打成这样？
2: 做一个拳手，谁也不希望用失败来告别自己的职业生涯。
0: 在挑战中突破自我，
2: 张宇的地面技巧突飞猛进。
5: 回上，
3: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2: 如果你想放弃比赛的话，还来得及。

0: 没戏。
1: 重返擂台，
0: 这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我要冲击世界级的金腰带，
1: 勇夺荣耀。
0: 这么多年了，吃过多少苦？搏击已经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了。
2: 持续，持续，持续。
0: 最难的就是挑战自己。
1: 八角龙。
3: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龙虎榜综合格斗冠军赛比赛现场。此刻，我想听到大家所有的欢呼声、呐喊声。

0: 昨天呢，张博，我们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见到我们这个卫冕冠军这个雷丹娜，非常的嚣张啊。
1: 对对对，一直在骂骂咧咧的。
0: 是啊，
1: 挑衅对手啊。
2: 这还用我说吗？他胜算率高是因为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这小娘们儿只会挥着他霸王龙一样的小短手乱挠几下，对我根本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3: 我一共 KO 过五个人，每一个都是在第一回合取胜。
2: 我对你在中老年妇女队取得的胜利表示热烈的祝贺。
4: 哎，阿斌，好了，
3: 你把自己定位在这个年龄段很明智嘛。
0: 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激烈和精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称呼仪式上就发生了口角大战。
1: 对，第一局现在开始。
0: 哦，一个接腿，
1: 你看韩冰马上就是一个接腿，然后一直连续进攻。
0: 对对，雷丹娜转身一个摆腿。哇，作为一个挑战者，哎，
1: 进攻凶猛。
0: 对呀，利用他的直拳。然后我们看到雷丹娜呢也不示弱。
1: 是的，
0: 你看凶猛。
1: 对，很凶猛。两个人现在在焦灼着，焦灼在笼子边。
0: 对对对对，你看看，他属于那个骑乘。我们现在看到是雷丹娜，哇！
1: 哦，断头，我一个断头，但是没锁到。
0: 我们看到韩冰呢有动作，
1: 翻过去了。
0: 哎，你看你看，翻过来已经给毒了。对对对，
1: 翻过去了。
0: 对，你看
1: 雷丹娜属于地面控制。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好，站起来了。
1: 对他下不去，对韩冰来说他下不去，只能说起来起来，咱们俩继续打。
0: 对对对对，是这意思。Round two, fight！ 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卫冕者这个挑衅呢，你看看，你看，哦，背部头，哇，漂亮！这是柔道这个里面我们经常看到的一项技术。
1: 对对对对对，现在属于这个焦灼。手臂木村。
0: 对对对，木村。
1: 雷丹娜的锁技还是不错的。
0: 对对对，没错。哎，下潜下潜，准备抱摔了。哎，你看你看，
1: 背后裸脚，背后裸脚，
0: 他解脱不了。
1: 我们看雷丹娜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0: 哇！利用这个砸压技术。
1: 对，两个人做了一个足跟勾。
0: 你看你看，又采用了一种地面降服，但是这个恐怕是很难很难。这韩冰的技术还是很好的。
1: 对对对，他在以往的比赛都是 KO。
0: 对对对。
2: 这小娘们儿只会挥着她霸王龙一样的小短手乱挠几下，对我根本造成不了什么威胁。我对你在中老年妇女队取得的胜利表示热烈的祝贺。
0: 我们来看看雷丹娜同韩冰的第三回合比赛。

0: 啊！一个转身边拳，
1: 对，这边拳没打上啊！
0: 哎呦，中拳了！
1: 这可是致命一击啊！哎呦，要小心了！
0: 看看雷丹娜会作何反应？哎，
1: 齐藤，这是砸后脑啊！这是不应该
0: 犯规啊！
1: 那
0: 裁判喊停了，为什么还继续打？
1: 对对对，比赛里面是不可以的，
0: 这绝对不可以的！
1: 恶意伤人啊！
0: 哎，这绝对不行！
1: 恶意伤人，
0: 恶意伤人！
1: 你看，你看，裁判把人罚下了。
2: 你会不会打比赛？不会打，那我就教你打。
1: 在比赛里面，像这个击后脑啊、击裆啊，那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严重的犯规行为啊！
0: 对，是的，特别是后脑、裆部还有咽喉。
3: The winner is Lei Dan Na。
2: 跟你打比赛就是我的耻辱！
4: 哎，好了好了，好了，
3: 哎，阿兵，别去，别冲动啊！
4: 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冲动，冷静冷静冷静。
5: 韩冰，这是你的诊断证书，医生说是骨裂，未来三个月可能没法训练，没法比赛了。
6: 诊断书没这么厚吧？
5: 我刚才跟老板商量了很久，但是他一定要跟你解除合约。只要你把它签了，不超过一个小时，就会把钱打到你的卡里。
6: 好，比。
5: 我说你这个人脾气怎么？
6: 滚！
5: 我说完再滚，好吧。未来几个月，反正你也没有什么事，干脆你就找个寺庙静静心，好好练练功法。回来再谈比赛的事。
7: 哦，哎，你还不错。
8: 来，各位看这边啊，这是我们的格斗区。
9: 哎，对呀，对呀，
8: 这是
10: 面积做拳馆，
9: 不错，
10: 太
9: 浪
10: 费了。是啊，这么大的面积做拳馆也是有点浪费。你看那边，那边
8: 啊，那个，
11: 你什么意思啊？
10: 更大了，
8: 几位介绍一下，这位霍师傅呢，也是我们拳馆的股东。你们慢慢看啊。
10: 你看，如果从那个地方，我们做
12: 注意素质，你小点声。
10: 对呀、啊，这面积做拳馆太浪费，面积倒是挺大的，做场馆有点浪费呀、啊。而且面积做，
12: 我这房子还能卖个好价钱呢。
11: 你都要拆灶台了，我讲什么素质？
8: 王白宇，我长这么大，没有几个人敢跟我这么说话。你是第87个，
12: 兄弟，你也得替我考虑考虑啊。这入股两年了，收益还不够房租呢，
8: 啊！这排位赛又没赢过，而且你那个王牌选手现在又跑了，咱们俱乐部马上就要面临降级的危险。这个资本是逐利的，你这样做让我很为难啊！你自己想想吧，啊！来，几位，这边看看，你今天的表现太不礼貌。
11: 上午的事情我跟你道个歉，虽然拳手自己跑了，但还有两场比赛，如果全赢的话保级还是有希望的。
8: 你现在还有什么女选手啊？资格赛都打不进去。哎呦喂，没看出来呀、啊，小个不高，一身绝招啊！
11: 那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刚签的队员黑妞，力量大，搏击基础也不错。
8: 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但咱们丑话先说前面，你光靠着他可不行。
11: 我会想办法的。我是激战搏击馆的馆主霍白宇，这次来拜访你，想问你一下，有没有兴趣来我们馆？这是我们馆的黑妞，很有实力。不过很希望像你这样的老队员可以过来。
6: 激战没听过，小馆不去。
13: 小馆怎么了？我们这行就靠拳头说话，你这么牛还不是被打成这样。
11: 黑妞，你先出去。
13: 就你这暴脾气，谁留你谁倒霉，滚。哼，
14: 请问有位叫韩冰的病人吗？
6: 前面右转就到了。

0: 谢谢，希望你能考虑一下。霍白羽啊，我们是老熟人了，我叫秦虎，能进去吗？韩冰是吧？
1: 我是天龙搏击馆的秦虎，我很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管理，条件随便你开。要说我们馆在业内，那可是数一数二的。俗话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们馆虽然小，但是你去了我们女队就是扛把子的，不像一些大馆，得多长时间才能轮到一次比赛的机会啊？
0: 哼，这可真是庙小妖风大呀。 池浅王八多，就有那么些小怂管，馆主四五年了都不敢接受我的挑战，现在在圈里是什么？是笑话？你真的要到这种地方去吗？我替你感到不值。
2: 海妞，你觉得我去哪个馆合适呢？
3: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想好了，走吧。
0: 哎，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0: 行。
1: 开车。
2: 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给我等着。
1: 霍哥，他来了把我往哪儿搁啊？
3: 瞎操心，你们体重又不是一个级别的，不存在竞争关系。
1: 那女队那边总得有个老大吧？
3: 那好办啊，老规矩，等他伤好你们打一场就行了。
1: 谁呀、啊？傻里傻气的。
4: 韩冰。
3: 这是什么毛病啊？
4: 刚才我要超车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1: 你谁？
4: 我是你的粉丝啊！我好喜欢你在电视上的样子，飘飘飘，几拳就把对手全打趴下了。还有前几天在小酒馆里打小流氓，也是你吧？我在新闻里看监控视频了，哎呀，太帅了！
1: 快，不系安全带你还敢开这么快？
5: 找死啊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还敢背我们车？会死人的，知不知道？
1: 够了，我男朋友，女汉子配娘炮，这够绝配的。你们两个要是不结婚，都对不起老天爷。哼，不好意思啊，刚才手重了。
4: 没事儿。你刚才打我那几下，好爷们儿啊。
3: 委屈你了，你先在这住着，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训练。
1: 没事儿。有个住的地方就行了。
3: 要不要跟我去看一看训练场？
1: 走。
3: 这是搏击区，平时我们就在这儿训练。那边还有个巴西柔术区，啊，那还有个擂台。
1: 你这个金腰带的保持者，开这么大的馆，人怎么那么少？
3: 如果我们保级成

功的话，那时候 VIP 的数量就会增加。放心吧，不会比任何一个馆差的。

0: 动作也挺标准的，就是速度有点慢。
1: 我也有弱点，
0: 可以克制。
1: 没戏，娘胎里带出来的，这辈子都改不了了。
0: 我倒想试试。

0: 太拼了，这才好了半个月，这还没好利索呢。
1: 你能不能别那么自恋，人家看都不看你一眼，你再这样信不信我让你死得很有节奏感。
0: 寒冰，哎，黑妞。

0: 霍格，我的对手确定了吗？还没呢，我们还得研究一下。我就直说了吧，你是想把对手让给韩冰是吗？他的伤还没有好，至少还得2个月。韩冰恢复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快，完全赶得上未来几个月的比赛，而且现在的你，攻击力有问题。
1: 你在普甲面前把我夸得天花乱坠的，你现在又……
0: 裴妞，那是特殊情况，我不那么说的话，我还能坐在这儿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上拿的一定是一份欢迎稿吧？韩冰来了10多天了，是该补办个欢迎仪式。裴妞啊，如果本馆保级成功的话，明年你有的是机会。
2: 骗子！你一直在骗我！
0: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宣布一个事情。距离星辉输掉比赛已经1个多月了，还剩2场女子组的比赛。如果全胜的话，保级才能成功。
3: 所以我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韩冰。站着站不住啊！本市体育仲裁委员会刚刚通过一条决议，决定对15天前在女子 MMA 比赛当中严重违反体育道德、不听从裁判指挥，在结束铃声响起之后仍然对对手发起攻击的韩冰选手。 给予3个月的禁赛。本决议及时生效。下面有请仲裁委员会理事秦虎对于本次决议作出详细讲解。首先呢，我认为啊，习武之人要以德为本，不能没有体育道德。
4: 这是说我呢？
3: 不能违反体育精神。 MMA
4: 比赛没错，韩冰，我支持你，你是被冤枉的。可是有些选手呢？
3: 性格暴躁，行为过激，完全不听从裁判的指挥。我们认为这一项判罚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好的，感谢秦虎理事对于本决议的详细讲解。那据我所了解啊，韩冰在比赛结束之后与他原来的俱乐部当场解约。即使他现在有了新的合作伙伴，由于本次处罚的跨度长达3个月之久，所以。
0: 在接下来的本赛季比赛当中，他必将错失一些宝贵的机会。
5: 霍格，你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要宣布吗？
0: 好，我宣布，本赛季下一场女子组比赛由新晋成员黑妞出战，我会尽快给她找到合适的选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小王，
1: 哥，
0: 跟下边人说一声，韩冰要是来找我，就说我这两天出国了，先憋他两天。
1: 明白。
0: 嗯，
1: 好。

0: 为什么？
1: 你犯规是事实，有录像为证。
0: 那你这处罚也太夸张了吧？
1: 别冲动，韩冰，我知道你想缩短禁赛期，我可以帮忙啊。你就算提前复出也不是没可能啊。
0: 条件是要加入你的俱乐部是吧？
1: 人不仅漂亮还冰雪聪明。
0: 我不跟卑鄙小人合作。
1: 那就是没得谈了。韩冰，你那么有才华，这儿怎么不好使？我这儿有什么不好？
0: 你人不好，你太阴险了。
1: 阴险？霍白宇他更阴险更现实。别看他那天百般讨好把你从医院接出来，现在他肯定是后悔的，他不会跟你签合同的，对不对？你走，我告诉你，除了我们管，不会有别的收留你的。

0: 我先为白天的事跟你道个歉。
1: 或许你签了这份合同，心里会舒服一些。跟一个骨折、外加被禁赛3个月的选手签合同，你脑子进水了？正常人不会，我也不会。你看一眼。
2: 推荐会员健身卡及夜间值班工作。这段时间你不能比赛了，所以我想啊，让你换一种生活方式，调整一下自己，或许对你以后的比赛有帮助呢。办会员卡看大门不丢人，这是你要穿的衣服啊。我是拳手。
0: 不是那些丧手弄姿的象牙马，我要不是知道秦火曾经有过打假拳的事儿，我早就去他的大馆了。我会来你这个小破馆，真是欺人太甚了。韩冰，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我替你高兴，但现在没有。你听我说，养伤禁赛未必是件坏事，这段时间。 你可以修身养性，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希望你能相信我。我先走了。

哎呦！姐姐。

0: 这个月呢，我一共发展了17个新会员，29个续费的，其中有11个是从普通卡升级为 VIP 金卡的。
1: 没想到你在这方面还挺有天赋的。
0: 不用统计了，我已经记在这个本上了。
1: 曹大勇，续费一夜，代理入会，小齐办了个 VIP 卡，还预定了一个3年的最贵训练套餐。
0: 对，他还说了，他会让他们体育杂志的年轻人都过来办卡，总共几十号人吧。
1: 这小齐哪根筋搭错了？
0: 没事，我先走了。
1: 哎，我想说，你穿女人的衣服也挺漂亮的。就是火气大了点。哎，
0: 以后不准再说我。
1: 我也没说错呀。
0: 我去，谁干的？
2: 嘘，镇定。
0: 谁让你把房间搞成这样的？
2: 你知道吗？粉色是国际上公认的最能让愤怒的人安定下来的颜色。我觉得这个装修特别适合你。
0: 但这也不是我的风格啊。哎，
2: 我知道你很男性化，在竞争场上也特别的威猛，这也是我崇拜你的理由啊。可是你太容易在赛场上被别人激怒，一失去理智，从而输掉了本来稳赢的比赛，多可惜啊。
0: 这儿是什么鬼啊？
2: 这儿是供你参禅打坐的地方，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学习一下老僧入定。多好啊，保证你安静的像个植物人似的。
3: 你给我下来。你这床都上了，我再不来指不定还要出什么事儿呢。
2: 亲爱的，你别误会，我是在帮他降火。
3: 帮他降火？他火不火关你屁事。我告诉你啊，现在火的是我。
0: 哎，这事儿从头到尾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3: 就你勾引我男朋友，一个看大门的天天穿成那样，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找抽啊你？
0: 我不管穿成什么样，你都不是我的对手。
1: 哎，行了行了，你让会员看着成什么样子。
0: 好，我就跟你打一场，你要是输了的话给我永久性闭嘴。
3: 行，一会儿见。
2: 韩冰，你俩别为了我打出什么事来啊。
1: 把鞋穿上。

0: 用不用我给你拿护具？
1: 你应该提醒的是他。
2: 黑妞，我对你才是真爱，加油。
1: 你戴上头盔很明智啊，说明你终于可承认我们的实力差距了。
3: 我这次要把你打回原形。
0: 开始吧。

0: 我想拜他为师，我想让他教我。
1: 那你自己跟他说吧。

0: 令姐，我们家黑妞啊，跟你认错了，说想拜你为师。
1: 不可能吧？
0: 真的？
1: 这醋坛子我可受不了。你呀，要是不想惹他生气的话，我劝你赶紧从这儿走吧。
0: 没事儿，就是他让我来求你的。寒冰小姐姐，您大人有大量，不看僧面，看佛面嘛。
1: 我的训练方法，他可受不了的。
0: 能，他一定能。他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想金腰带都想疯了，什么苦都能吃的。您就成全他一下。
1: 那你让他自己来跟我说。
0: 真的？
1: 嗯。
0: 太好了。
1: 还有，你别总是来骚扰我。
0: 我那不是骚扰，是仰慕。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快起来，就是一点能耐吗？
1: 不行了，不行了，
0: 黑妞，想想你的家庭，你艰苦奋斗的，不就是想靠打比赛出人头地吗？你要是偷懒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啊，连小齐都没有了，你想这样吗？
1: 我不想。
0: 那就起来，
1: 打，打。
0: 再来一次。

0: 你们干嘛呢？
1: 熬中药呢。
0: 给谁熬啊？
2: 你这脾气暴躁，估计跟血液中的激素有关。我四处打听了能降低运动员亢奋度的中药疗法，这是一个老中医开的方子，你值得试试。
0: 省省吧，苦药汤子难闻死了，我可不喝。
3: 你必须得喝，你不喝你都对不起霍哥的一片好心。你知道他跑了多少家中医院吗？
2: 哎，放心吧，他会喝的。
3: 我来监督他。
0: 省一省吧。黑妞最近有一场资格赛，你啊，还是把心思放在他身上吧。
3: 差不多了吧？
2: 啊，我看看。
3: 哎，可以了。

枪。

0: 消消毒，
1: 哎呀，行了，我说行了就行了。开局打得不错，直接决定了后面的局势。你都上位抓脚踝了，一个西十字固就解决了，傻妞。
2: 我们家黑妞可不傻，她不想迅速解决，是想多享受会儿比赛。
1: 这几个对手太渣了，战斗力啊也就5。哎，霍哥。 你什么时候给我找几个高手啊？
3: ，
4: 资格赛6战6 KO，
1: 排名也上得快，所以，我直接给你选了章鱼。谁？麻烦音乐关小点。你刚刚说谁？章鱼。什么？黑妞现在绝对打不过章鱼。我相信你对她的训练效果卓著。再说。
5: 如果能打败卫冕冠军的话，能多拿1倍的积分，这对我们很重要。
1: 但万一输了呢？黑妞可能会受到重伤。
3: 并且，你就不能说点吉利的话呀！
1: 你个娘炮，给我闭嘴！
2: 黑妞，你别受他们干扰，你是怎么想的？
4: 黑妞，你刚来我馆的时候特别看好你。
3: 如果你这次爆冷击败卫冕冠军，前途无量，不仅是对我们馆，对你自己也非常重要。
1: 你这是让他去送死。冰姐，我在私下里很尊重你，但你并不是我。章鱼的类型可能能克制你，对我未必有用。战胜他还是有可能的。
3: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1: 黑妞，你冷静一些。
6: 你不要受人忽悠啊！
1: 要冷静的是你吧？可惜我为了帮你克制情绪，动了那么多心思，怎么一点作用都没有？天成，天成，你，还有你，你们一个个都有贪欲，你们有谁是真正喜欢这项运动的？

0: 你干嘛呀？吓了我一跳！回答我一个问题，你爱黑妞吗？
1: 他是我的大山和依靠，我永远爱他。
0: 那好，你听着，现在大厅里马上就要举行确认对手的环节，章鱼的水平不但在黑妞之上，而且下手极其狠毒，黑妞肯定会受到重伤。
1: 真的？
0: 我当初跟他一交手，我就知道，他这人心术极其不正，什么招数脏他就用什么。你不想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吧？

0: 今天是我们十六强选手黑妞的个人记者招待会，那么接下来是我们媒体朋友的问答环节，有请这位女士。
1: 我想请问霍先生，您为一位新人直接选择对阵强悍的上届冠军，是不是有些太过冒险？还是说男选手意外离开让您有点乱了阵脚呢？
2: 这位记者朋友太武断了，我们虽然是新人，但大家知道

0: 知道，我们打了六场资格赛，六场六次 KO 对手，没有一次是进入第二回合的。我们是很有实力的。我代表激战呢，表个态，我们很有信心迎战章鱼。黑妞，你也表个态吧。
1: 我非常有信心打败章鱼。
2: 我反对。我反对，实力悬殊，关主的决定太草率了，容易伤害我的爱人。我抗议这种不负责任、拔苗助长的行为。我不同意这次比赛，我抗议，我抗议。
1: 各位媒体朋友，不好意思，刚是我的男朋友小齐，他有点感性，他是担心我会受伤。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关爱，但我再次重申，你们将会在赛场上见证一位新的冠军的诞生，他将成为我的囊中之物。谢谢大家。
3: 他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吗？强行挑战章鱼，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宝积分不但没拿到，黑妞还会受重伤，到时候你无人可用。
0: 最后一战有了新的消息，因为场馆装修顺延三周，正好赶上你的禁赛期满。如果黑妞输了，我就派你上场。
3: 如果黑妞受重伤的话，我是不会为你出战的。
0: 为什么？
3: 因为你太不理智，赌徒心太强。
0: 我不用你教我什么叫理智，我告诉你，我干了10年了，我清楚得很。
3: 你不清楚，你太自私无情了，置队员的健康于不顾。
0: 你张口闭口跟我谈理智，我告诉你，整个搏击馆里最不该提这两个字的就是你。如果你理智，当初跟章鱼打比赛的时候，他一击你就胡来，还连累你老东家。我告诉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保级成功，其他都是次要的。

0: 冰姐还在训练呢，你还在生我气啊？这是小琪前两天买给你的，说你晚上值班的时候好有个作伴呢，你看他可不可爱？好可爱啊！他叫什么名字？盘古。 因为他每次把家里搞得一团糟，就跟盘古开天辟地似的。盘古，原来你是个小淘气啊，冰姐，我知道你对我好。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像我这样资质的选手，如果不拼命，就很难有出路。所以我要证明给大家看，我黑妞行。
1: 但是要努力，也要用对地方，不能一时头脑充血。当时记者那么多，我承认，我是有点冲动。你不会责怪我吧？
0: 霍哥说的对呀，我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呢？自己还不是火爆脾气。
1: 所以啊，小琪才买了个狗狗送你，就是听人家说。
0: 狗能让主人变得有耐心，不暴躁。那你替我谢谢他了。对了，他人呢？
1: 哦，昨天我们吵架吵翻了，因为他不想我跟章鱼打，怕我受伤，
0: 我们已经分手了。
1: 看来你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0: 开弓就没有回头箭，我死也要死在拳台上。

0: 冰剑，我可以对战章鱼了吗？不知道。祝你好运。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龙虎榜综合格斗大赛。今天的比赛是雷丹娜对战黑妞。哇，雷丹娜上来就是一个超人拳呀，一直把黑妞逼到了龙边，又是一套左拳，漂亮！
2: 加油加油，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
1: 黑妞的防守也不错呀。哎呦，又是一个飞机。 黑妞的反应很快，连续的高位扫踢，漂亮超腿，现在进入到了地面。我们看雷丹娜连续的锤击啊，漂亮！黑妞的那个反击很不错，雷丹娜一直在找机会近身，双方都在僵持，看雷丹娜能不能找到很好的机会近身。
3: Stop！
1: 好，第一局比赛结束。
4: 听我说，打得很好，只要拖住他。 这样下去没问题的，啊！
5: 黑妞，我会永远支持你的。

0: 好，经过第一局的苦战，第二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看看第二局比赛，黑妞会不会有什么变化？雷丹娜还是气势很足啊，嚣张的一位选手啊，前手刺拳，黑妞要注意了。
1: 防守，
2: 黑妞，想想我跟你说的那些点。
0: 我们看黑妞的场边指导，现在加入了雷丹娜的老对手韩冰。黑妞直接的抱摔，力量非常的大呀。现在进入到地面，地面锤击。雷丹娜要注意防守，好，蹬开了黑妞，双方又回到了站立，重新开始。黑妞又想抱摔，雷丹娜的这个姿势很不错呀，防守住了，做了一个翻滚。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位置，黑妞反转成功，拿到了一个很好的骑乘位置。雷丹娜反过来拿背，雷丹娜的拳很重啊。黑妞已经没有反击的余地了，
1: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咱们看看雷丹娜能不能来一个裸脚。好的，
2: 快点反攻击！
0: 好的，现在裸脚已经初步成型，漂亮，裸脚成型，裸脚成型。还有十秒，还有十秒，再这样下去的话，黑妞如果还不拍地垫，对她很危险呀。
1: 还有十秒，
0: 哎呀，裁判为什么还不终止比赛呀？
2: 不行，
0: 这样太危险了。
1: 还有五秒，
0: 黑妞还在坚持吗？这个位置对雷丹娜来说已经是必胜了。我们看黑妞还在坚持，她还在坚持，真是一个有毅力的拳手啊。黑妞已经晕过去了，裁判终止了比赛，雷丹娜获胜。
2: 去冒险，
3: 没事吧？打哪儿了啊？
4: 没事。啊！啊！
2: 你怎么样？没事吧？
4: 没事。对不起，我还是没能打败他。今天还有一战，怎么办？
2: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你做的已经很好了，啊。
5: 好了，各位媒体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公布女子组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

0: 我先宣布一个事情，我刚才跟黑牛商量过了，下场比赛正好赶上我禁赛期满，届时我会代替黑牛出场，跟章鱼再大战。
1: 挨打有瘾是吗？看来你还想再骨折啊！上次受伤是我自己造成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很好，看来你回去看了很多成功学的书啊，可能玩没用啊。这次比赛，我一定送你一辆轮椅。
0: 我先送你一辆。
2: 哎哎哎！别动手！别动手！
0: 来来来，技术这人真够的。

0: 他真的打坐呢？打坐？哎，这几天怎么没见到霍哥？听说去借钱了。啊！
1: 袁师傅，袁师傅，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0: 钱筹够了吗？还差那么一点儿。要不这样，您先交着，我保证，您交好了，钱一定凑齐。我这个人最简单了。我就知道，袁师傅为人豪爽。
1: 我的原则是，没钱，一边去。
0: 袁师傅，等我凑好钱了，我给您打电话啊。

0: 有请我们的老拳王霍白羽先生闪亮登场。
1: 霍白羽，霍白羽，霍白羽。

0: 谁让他给我请教练的？自作多情。
1: 他说地面技能是你的短板，那个章鱼啊已经跟那位袁师傅练了小半年了，你要是不练肯定会是大亏的。
0: 我说他怎么地面技巧长进那么快呢？
1: 霍哥呀也是一片好心，你就别跟他闹别扭了。
0: 他好心，他是为了保积分。
2: 霍白宇先生，你们都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曾经十七次金腰带的霍哲哲，现在面对新锐力量的冲击，他该如何应对？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嗯，干什么的？
0: 李源是不是在比赛？
4: 我们这不对外。
5: 哟，这不是北京体育报社的那个记者吗？跑这儿来特派，你找死吧你！
1: 放下，
0: 放开他！你看我眼熟吗？
5: 不熟，怎么着？想熟一熟？
4: 大姐！
0: 没关系，一回生二回熟，再来一回咱俩就熟了。
5: 大姐，我错了，忘了我吧。
6: 里面请。
0: 走。

0: 你做这个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保积分？
1: 一码事儿。
2: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这谁呀？哦，这不是那个说退役之后永不复出的霍白羽先生吗？你怎么到了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地方打拳？缺钱呀？
0: 关你什么事儿？
2: 寒冰姑娘，哎，我这次来呢，其实就跟你们有关系。进来吧。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袁先生，咱们中国的唯一一条巴西柔术黑腰带，刚刚回国不久，我们也是多年的好友。听说韩冰姑娘对袁先生的柔术技巧很感兴趣啊。
0: 并不感兴趣。
3: 袁师傅，我们该给的钱一分都不会少。
4: 现在不是钱的事儿，我出国留学是秦先生资助的，现在这个状况秦先生不点头，我是不会交的。
0: 我不跟他学，咱们全款就活不下去了吗？
3: 张鱼的地面技巧突飞猛进，你现在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2: 现在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只要霍先生愿意答应我之前向你发起的挑战，我们堂堂正正的打一场复出赛，不仅袁先生可以免费教授你们技巧，我还会给你一大笔奖金，不论胜负。
4: 我一定倾囊相授。
2: 你们想好了，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0: 太嚣张了，你能受得了，我受不了。
5: 哎，你们说他会不会同意去比赛啊？
6: 金腰带都有了，又退役了这么久，除非霍格疯了才会同意。
5: 你才疯。
0: 最难的就是挑战自己。我也该努力去了。哎，你干嘛去？喝中药去。

0: 一起努力啊。
1: 你说什么？
2: 白月啊，你知道这么多年我就在等今天，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3: 团队的力量让我改变，每个人都想努力地战胜自己。

0: 而我也想摆脱对输的恐惧。
1: 你们团队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反正呢，这么多年我迟迟不退赛，就是在等你的回应。这场比赛一打完，无论输赢，我一定退，彻底退。
0: 好，合同里写到的都得算数啊。

0: 近日，搏击界传出重大新闻，前 MMA 搏击冠军霍白宇
1: 乖不乖
0: 打破了4年的沉默，同意接受另一位前冠军秦虎的重赛。之所以引起搏击界的兴奋，
1: 吃饭了，
0: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当初的恩怨，而且现在霍白宇久疏训练，体力也偏弱，现在贸然上场与一直没有退役的秦虎对垒，非得毁了一世英名不可。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如此选择呢？
1: 你看我干嘛？他又不是为了我。这些媒体啊，就会搞事情。

0: 哎，站住！
1: 哎，干嘛呀？
2: 这谁啊？
3: 这是我爸。
2: 叔叔好。
0: 我跟你讲啊，
3: 不听
0: 你。
2: 哎，韩冰。叔叔啊，对不起，刚才是个误会，您喝茶。
0: 今天把行李收拾一下，跟我回去。
3: 爸，我这次还是不能跟你回去，我有我自己的理想。
0: 姑娘，咱们家现在这么一大摊子事儿，你妈身体又不好，你就不能回去？再说了，你个姑娘家家的，天天的拳打脚踢，搞得鼻青脸肿的，像什么样子嘛？啊！他们让我看电视，说你骨折了，你怎么就不跟家里说一声啊？
2: 叔叔，他是怕您担心。
0: 你谁呀？你就不应该坐在这儿。
3: 爸，我不想继承什么家业，我也不在乎什么形象，我就是喜欢打拳，趁着年轻，我要冲击世界级的金腰带。
0: 好好，再多的话我也不重复了。这个月底前

0: 如果你再不回老家，你就永远不用回来了。
1: 哎，叔叔，
2: 原来我们馆还有个隐形富二代啊。
3: 什么富二代？就是一家小民营医院，我讨厌医院那个味道。
2: 你看你，我终于知道你这个脾气随谁了。

0: 今天什么日子啊？
1: 今天是你竞赛期满的日子，恭喜你，你自由了。
2: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啊。
1: 我为了庆祝你复出，特意烧了几个拿手菜。
0: 哦，谢谢谢谢。哎，这个怎么没打开啊？这个
2: 是我为你准备的，看一看。
0: 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硬菜啊？
2: 来吧，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几场恢复性的比赛，准备好了吗？来，韩冰，干掉。
0: 干。
2: 韩冰，你好久都没有比赛了，所以给你租个场馆呢，让你先适应一下。
0: 嗯，这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
3: 冰姐，我们开始吧。来来，啊，好，
1: 好，哎，等等，我来当裁判。黑方准备好了吗？白方好了吗？开战。

0: 救。
1: 冰姐，你怎么了？
2: 怎么样了，医生？
3: 从目前来看，他这个是由于长期在比赛中受过重击导致的暂时性的神经性耳聋，发病时间短，发作也不规律。
2: 那严重吗？
3: 他要是再这么打下去啊，很可能会变成永久性的耳聋，最严重的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脑部的病变，比如说帕金森综合症。
4: 不会吧，哪有那么严重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3: 你的那个脑部 CT 啊，微血管有一些淤积，这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这些毛病都会慢慢的显现出来的，你可别不当回事儿。
2: 谢谢你啊。跟上。哎，怎么样？来来来，休息一下，放松放松。
4: 没事没事。

0: 也许你老爸说的对，女孩子不应该做这行。医生跟我说，如果你想放弃比赛的话，还来得及，至少情况不会恶化。
1: 唉，比赛这事儿啊，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0: 你不想放弃是吧？
1: 这么多年了，从少年班到现在，吃过多少苦？搏击已经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了。你现在叫我放弃，那比药了我的命还难受，那才叫自暴自弃。我支持你，但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你比赛的时候听不见我指导怎么办？
2: 我认识一个老师，他是教哑语的，到时候你一块去啊。我也得去啊。当然了，你也得学。就这么定了，走。我上辈子欠你的。哎，我听说你最近在学哑语啊？
3: 嗯，没办法，以防万一嘛。
2: 你说你一个拳馆的教练，你学哑语，你学得会吗？啊，
3: 不是一码事儿。说正事儿。对，我跟你说正事儿。寒冰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2: 我们在想啊，每次打完比赛以后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如果出现问题就马上休息，实在不行的话，没办法，只能退役了。绝对不行，绝对不行。你看看这个。
3: 这是我刚刚签的一个合同，5年的长期赞助，但是对方有一个前提，一定要保证5年以上，寒冰的身体是绝对健康的。
2: 他懂不懂啊？谁能保证一个搏击运动员5年不受伤的？
3: 你不用管他懂不懂，钱是真的，知道吗？我警告你啊，寒冰的病情绝对不能对外宣布。
2: 出事了怎么办？
3: 那到时再说呗。
2: 这对寒冰太不公平了，他要对危险的知情权。
3: 我说你现在怎么有点婆婆妈妈的啊？当初我让黑妞冒险去打章鱼的时候，你不也没拒绝吗？老胡，你别是有什么想法吧？我跟你说啊，生意归生意，可不能把个人的情感牵扯进来。
2: 你可拉倒吧，别搅浑水了。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太没人情味儿。
3: 你呀，还是这样。 好好看看这份合同，啊，我已经把你的股权从9%调到了20%，我觉得这个数值得让你再听我一次。哎，踏踏实实打好你下个月的比赛。诸位，
4: 我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首先。 我要向激战搏击馆的队员道个歉，我不该为了拿保级分，置他们的健康与安全于不顾，我有责任。所以我宣布，寒冰退役也好，退赛也罢，我都支持你。今天当着这么多的媒体，是个好机会。
5: 首先，我要感谢霍教练的好意啊，他是为了我好。不过呢，那些关于我疾病的传闻都是不切实际的，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好着呢，大家不用担心。下面，我想宣布一件事情，我会继续出战今年最后一场大战，同时，我也会继续跟激战搏击馆合作下去。 因为这里的人很好，待我像家人一样，我很感谢他们。还有，我想跟电视机前的爸爸说，我会拿一条金腰带回来，证明我选择的人生同样有价值。

0: 赞助商如果跑掉了，蒲家会很生气的。
1: 关我屁事啊！只要你最终能击败章鱼，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0: 霍哥，谢谢你为我跟。

0: 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1: 你不了解他，当年他是个天才。跟我对战那一天，他的状态非常糟糕，因为这次难得的机会，我击败了他。后来我才知道，他发挥失常，是因为高烧。

0: 所以这个是你一直都逃避的原因。怪不得这秦虎念念不忘的，非要重赛。
1: 做一个拳手，谁也不希望用失败来告别自己的职业生涯。我主动退役，希望他断了这个念头。没想到这个轴人用各种办法逼我复出。
0: 难得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就不要再躲避了。而且你们两个的实力旗鼓相当，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打败他的。
1: 难？
0: 有我难吗？我不听老爸的话，非要打拳，闹得离家出走，脾气暴躁，还被那些选手给陷害，现在脑子跟耳朵又出了点问题，我都坚持住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0: 好吃。
1: 韩冰，
0: 嗯，
1: 过来。
0: 干嘛？
1: 没事儿。
0: 有病啊。

0: 什么事儿？
1: 麻烦你再帮我换一份新的。
0: 对不起对不起，马上帮您换。
2: 我还以为你会大打出手呢，其实那是我在网上买的假章了。我们就是想试试你。
1: 这要是之前啊，我还真就把这家店给砸了。这段时间啊，感谢大家对我的特训，尤其是霍教练，还为我熬了那么多中药。你那方子还是挺有效果的。
3: 实话跟你说吧，其实那个方子不是什么降亢奋的药，只是有一点助眠和降血压的作用。
1: 我当然知道了，要是那个中药那么管用的话，我早就回家跟我爸继承家业去了。其实啊，我就是想看看自己能忍受多少。
4: 所以啊，你能有今天的克制力，完全是因为你有坚强的意志力，恭喜你。
2: 你破除了心魔，祝贺你。
1: 好，来，为了我们大家能一直这样继续开心下去，我会努力改变的。
4: 来，
2: 干
4: 干。
2: 大日子马上就到了，章鱼算得了什么？
5: 给您换了一份，
1: 谢谢啊。
2: 服务员，再来一份铁板章鱼。
6: 好嘞。
1: 这个好，来，就吃章鱼，
4: 多吃点。
3: 来，多吃点，多吃点。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龙虎榜冠军之夜。今天的这场重头戏是雷丹娜对战寒冰的二番战。
8: 这场 MMA 比赛三局两胜，不可以垂直肘击，不可以头撞，不可以攻击后脑，不要抓笼子，明白吗？握手。 Back back 技术员 Red 第一局 Fight Kick。
7: 好，比赛开始了。两位选手还在试探，这两位选手非常的熟悉。有漂亮的后手拳，哎，有一个很重的转身摆拳，非常的重啊！看看雷丹娜能不能反应过来。韩冰在加强攻势，
9: 哎呀，非常的漂亮，
7: 很重的一个前手拳啊！
9: 是的，是的。
7: 好，抱腿，雷德纳的试图摔他。好，进入地面，
9: 漂亮。现在是在做一些击打。
8: 到到。
7: 好，第一局比赛结束。我们通过第一局充分显示了雷德纳作为擂主的强悍的实力。哎，大鹏，你对雷德纳是怎样评价的？
9: 在第一局可以看出雷德纳的力量呢，还有爆发力都是非常快的，也是非常的重。
7: 很期待第二局啊。哎，大鹏，你看现在寒冰的教练好像在用很奇怪的手势跟他沟通，这种方式好像我们以前没有见过，是不是寒冰在第一局有受伤的情况？
9: 真的是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也许是刚刚雷丹娜那记重拳好像是伤到了他的耳朵。
7: 对，我们在第一局看到雷丹娜非常重的一个后手拳击打到了寒冰的耳朵。
9: 是的是的是的，
7: 希望不要影响到寒冰接下来的比赛。好，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局的比赛。
8: 第二局 ready fight。
9: 寒冰漂亮的组合拳还有高鞭腿。
7: 对，看来寒冰还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9: 雷丹娜漂亮的抱摔，
7: 雷丹娜的力量还是很大呀。
9: 我们看，非常漂亮，马上又拿到了极上位置，打到了侧面，力量非常的大，打到了地面，漂亮的锤击，好，漂亮的翻转动作，非常漂亮的翻转动作。
7: 韩冰的这一个动作非常的漂亮，也是很有力量的锤击啊。肘击，雷丹娜一直在用手还击，
9: 直接拿到了七成的位置，现在这样就是
7: 木村锁，

0: 村所马上要成型。
1: 太危险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危险。现在
2: 蓝方放弃吧，
0: 这个位置已经拿得非常好了。哎呀，铃声响起了，这最后一下也是给寒冰一个很大的喘息机会啊。
1: 哎，是的，
0: 如果说给雷赞娜再多一点点时间的话，估计这个木村锁就要实际的做到位。
1: 哎，是的，

0: 好，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局比赛。
1: 第三局 ，Ready Fight。
2: 看雷丹娜还是在挑衅他，漂亮的左拳，漂亮的击腹，
0: 跟第二局一样，挑衅击腹，
2: 抱腿摔，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抱腿摔。
0: 雷丹娜真的是力量真的是非常大呀，
2: 拿到了骑乘的位置，又是锤击，几只锤击。韩冰在努力的做翻转，第一次翻转没成功，现在又想做一个十字固，漂亮的翻转逃脱了。
0: 这个雷丹娜跟第二局有点像，
2: 又是个抱腿摔，漂亮的翻转，蛇身技，漂亮的锤击，非常漂亮。
0: 韩冰要有动作呀，如果是这样持续下去，对自己非常不利啊。裸脚
2: 啊，
0: 这个位置拿得不错，漂亮挣脱，裸脚挣脱。
2: 又是翻转，又逃脱了。
0: 韩冰持续的锤击，持续。
2: 这场比赛非常的漂亮，两个人都在来回的互转动作。
0: 对，我们看韩冰这次上位能不能把握住。
2: 好，
0: 位置不错，漂亮，漂亮的三角锁，
2: 三角锁成型了。
0: 大家看这个位置会不会成功？
2: 看看能不能降服雷丹娜。
0: 持续，持续，持续。漂亮，动作非常的漂亮。雷丹娜拍到，雷丹娜拍到，比赛结束，韩冰获胜。
1: 耶！比赛结果，蓝方胜。
3: 你的十字过真棒。
4: 对呀、啊、
5: 打得太棒了，
2: 干得漂亮。韩冰，明年我们馆就指望你了。
3: 有什么话直说吧。
2: 明年的第一场比赛呢，我给韩冰安排了一个更厉害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一位黑人女选手。
3: 她都快听不见了，你还让她比赛，你有没有人性啊你？
4: 算了，他只是在做他认为对的事情。走吧。
2: 老霍，嘿，这不是能听见吗？

0: Это Синьюко Хотону, где только что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битва. Агенты явно нацелены на церемонию основания двух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о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их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быстро меньше, но кажется скрытой опасностью.
1: Андрей, пришел.
2: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广场方圆2公里之内全面封锁，再次排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要是再出现什么问题，军法处置。
3: 请领导放心，中央公安总队马上行动，保证到点万无一失。多悬啊！北平他们特务少说也有3000-4000人。是啊，听说连夜老总的莫绿色的皮尔卡都被放了黑枪。这庆典可不敢再出事了，最后一次的升级测试还没做呢。
4: 电动升旗可没放了，你们都还没见过吧？哎，前面怎么了？这，哎，对不起，让我过来保证大典的安全。警察超全面封锁，
5: 让我们进去，硬闯广场者，依法处置。
6: 我是典礼负责人，我们需要再次排查流程。
7: 好啊，算没有用，我是百万飞行扫地的命令，没有扫地的命令，下面谁也不敢行动。
8: 天安门的布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按照 恩 来同志的指示，发展大红灯接引安装完毕。
9: 城楼上的横幅已经完成，整块人民公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17个最大的横幅，
10: 保安、烟囱、门口，
11: 提高你的安排员们，要全部消失。
12: 没有时间修改了，确保万无一失。
13: 万无一失。
14: 国旗呢？人工组，
15: 人工组正加紧升级训练，随时可验收，确保万无一失。不是壳。
16: 电动装置升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17: 距离明天6点验收还有14个小时，可是广场已经封闭了，我没得办法反复试验呢。再说电动升旗，属国内首次，科学的讲，没有人能说有100%的把握。
18: 都这个时候了，你跟我说这个？明早6点验收，出了什么问题？不用说后果了吧？
19: 方法还是。
20: 什么方法？怎样才能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这件事情我想了半个月，我干了半个月，我要按照1/2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升旗装置，反复实验。
21: 2/4。
20: 如果不出错误，广场肯定没问题。就说膝盖，广场的膝盖22.5米，是有10根连接的，
21: 强度较高了吗？
22: 快啊！
20: 我们已经按照比例找到了7.5米的旗杆，并且锯断再焊接，以达到完全的一致。
23: 5431，
20: 传动效率怎么能按照100%计算呢？这会出大事情！
23: 从故宫的典礼中心到广场膝盖。

0: 按下0.9公里，三个环形七个连接点，我们按照比例缩小三分之一，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环形和连接点，同样的开关和装置。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和国歌。
1: 你这是搞的什么东西？花儿东西。
2: 但是方法倒是对的。
3: 你不是恐高吗？你赶紧下来吧。
2: 恐高？
4: 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玩物一时。
5: 说话呀！
6: 又在那动枪了，火气够大的。
7: 连副组老方，
8: 到。
7: 副主哥林志远出来。
9: 6点，我亲自来验收。林志远出现什么问题？那个极其微小的，换你们上，做好准备。
10: 是。
9: 林志远，过来。志远，我来这儿还有个任务，是传达军区的决定。你的审查已经通过了。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按动升旗按钮顺利。这个荣耀的分量你是清楚的，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咱们。老杜，这是四野最有经验的保安干事，天亮之前配合你所有的工作。
0: 立国大事，志远必须共进退。

0: 院子里是我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广场电动升气装置搞的小型实验，广场封闭了，现在晓得这里实验的重要性了吧？太多隐形的故障根本没法得到显现。
1: 从按钮到光场气杆连接，中间的连接线一共是527米，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装置我们要按同比例缩小到三分之一。那中间的轴承、电机、气杆、焊接点，所有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1: 27号才定下来国企国格，而光场实验才做过几次啊？才4次啊！科学这个东西，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心理。
2: 哪怕是国旗这个红绸子都马虎不得，
0: 细节细节还是细节，
3: 有点本事啊！
4: 国旗一确定，全北平的红绸子都空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的吗？
5: 监督民警们，谁家敢有剩下的红绸子，支援一下呗！马上就是大典了，我们急需红绸子。
6: 真正的红旗长5米，宽3米3，总重量是1120克，还要打出无形的符语，就差黄手段了。哎呀，
3: 好好好，走吧。
0: 只要国旗能在旗杆顶部阻断装置的作用下顺利停稳，这个实验就算成功了。
7: 我看你这就是瞎耽误功夫啊！有这个时间，应该好好的到现场去排查排查
0: 啊！现场排查，我免得你那个本事进去啊！要去你去。
7: 哎，这个是什么呀？
8: 你不懂不要乱动好吧？这是旗杆的阻断装置，国旗升得起来很重要，但是停得稳更重要。
9: 接到了。接到了，
3: 录音机、国际歌还有录好的《义勇军进行曲》，
8: 太好了！
0: 好，哎，准备国旗啊，我去准备音乐。
7: 知道了，首长。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哎，
0: 这每次都不一样，这个传输太不稳了。
7: 哎，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找音乐。
7: 找什么音乐？我不跟你说了吗？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
0: 你去广场。

0: 厂干什么？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本，找不到隐患，去广场
1: 广场实地考察，当然要比这儿强得多。
0: 我现在要找的是一模一样的应援，听懂没有？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0: 你注意你的行为举止、
1: 啊。我行为举止又怎么了？
0: 我说的是找应援错了吗？
1: 一模一样的，
0: 你如果
1: 要的
0: 根本不就是要找一模一样的东西？
1: 时间一样，地点一样。我有两万人看着你吗？
0: 可以啊。
1: 好，我现在就给你找。来。
0: 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1: 你来了，你不相信我可以，
0: 那你要相信祸水了吗？哎，那我不要应援了，我唱不了空声行吗？
2: 啊？哎，升国旗不用国歌啊？
3: 让你来陪我工作的，你是这么陪我工作的吗？
4: 别看了，不能放他出来啊！这是军令。
3: 姓杜的，你以为升起来的仅仅是一块红布吗？你心里难道不清楚怎么做是对的吗？
5: 这下我违反军令了，
6: 滇东圣旗壮志出了问题，才叫最大的违反军令。圣旗，准备啊！开始，四八、四七、四六、四五、四四、四三、四二、四一、四。又来了，发电机呢？
7: 借人，27号才定下来用义勇军进行取缔。
1: 老罗，
8: 哎，万红和三军
1: 两百个人，你叫我几个人死啊？我这边车要升不起来，哎，你白吹，你是不是白吹？
7: 我不跟你计较，
1: 你先听我说，三个人行不行？
8: 找毛主席去。
1: 两个呢？
7: 买白菜呢？
1: 一个总行了吧？啊？
9: 46秒，一秒都不差呀！啊，
10: 有什么用啊？不还是替补？
9: 哎，那给你一个不是替补的活儿，升旗。
10: 那明天配两台发电机，
9: 两台都坏了呢。哪怕是3台、4台，纪律仍然是有的。
10: 人工组呢？能支援不？
9: 人工组，
0: 哎呀！老凤，他爸爸对我们搞不好的，
9: 就那个那个心眼小的，就这么一点点。
8: 嘿嘿，你个穷酸秀才，啊，背后说人坏话啊！我老凤可趴在这看你一晚上了。不过呀，说实话，
11: 升旗还是你们电动的威风。
8: 爸，我成全你，国家光荣嘛。都进来吧。
12: 是。
8: 小六、小佳，你们两个留下。确保他们顺利。
12: 是。
1: 到了，到了啊！
8: 哎，看你们的了，老杜。
13: 别走呀！
0: 啊，走吧。
9: 哎，袁磊，怎么不进去？
11: 就是。
9: 啊。
11: 虽然我是替补。但是军乐队的小号手，你让我在这儿吹国歌啊？
9: 你以前学生吧？以前是学生，现在就是当兵的，当兵的就得服从命令，知道吗？
14: 今天这里边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升旗做准备。
9: 你干什么呢？
13: 老林一个月都没得回家了，这是他还吃的驴打滚，我就不进去打扰他了。
9: 林志远吗？
15: 是的。
9: 你看看人家觉悟。
11: 我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道理我都懂。
0: 哼，太好了，太好了！好，准备啊！好了，终于都齐了啊！那我们准备，
9: 预备。开始。

0: 怎么回事？这种材质的阻断球锈时间长了就容易脆弱，应急织法必须往合金里加入锡、铬、镍这三种稀有金属，使它变成钢。
1: 那这个时候了，上哪儿找去？
2: 街坊邻居们，我们这里金属锡、铬还有镍，谁家有电子管、收音机？
1: 这么容易就败了啊？
3: 阻断装置的材质跟广场旗杆上是一样的，不敢冒这个险呐、
4: 啊！为了开国大典，谢谢大家，拜托大家啦！
1: 我跟四野的老首长汇报了一下情况，现在他派了一个营的弟兄，满城的在找你那些什么锡啊那个镍，我想，这个招总比困难的，嗯。
0: 没人理咱们，早上有点碰运气吧。
5: 直接去广场摁一下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明天六点要检查出问题，你们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哎，这一点你比我懂吧？
0: 没人来，我有什么办法？
6: 同志，这是大典筹备处吗？
1: 是啊。
6: 你看我这个烟袋锅子能用吗？
0: 大爷，这是铜的，我们用不了。
6: 能就用上吧，
7: 叔叔，用上吧，
1: 是这，是这，
7: 同志，这是大典
1: 筹备处，对对对对对。
7: 哎，同志，这贴哪儿啊？
1: 在里边，在里边。
8: 哎，往里走就行，是吧？
9: 是是是。
10: 哎，同志，你看我勺子，
1: 问问他吧。啊，
8: 来来来，
1: 这东西在哪儿去？
9: 哎，同志，
8: 同志，在哪儿？在哪儿？
1: 在在在，往里走，往里走。
8: 同志，大典筹备处，
1: 是是，在里边，在里边啊。
7: 大典筹备处
1: 吧。是是，大家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
11: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这是我们化学实验室仅存的一块样本，铬、

0: 这边有人，大队长，大晚上这么多人，啥情况？哦，我是41军的，正在为明天的升旗做准备。
1: 我们刚从天安门过来，那边出事了。
2: 出事了？
3: 出什么事情啊？
0: 妻子捐进去了。
3: 卷进去了。
2: 让一下，让一下，小心车。
4: 时间不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爬上旗杆，用憨姐的方式换上信的重力装置，以保证大旗在升起来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凤尾条件下都不会失控。
5: 焊接装置其实有点像那个锯碗的工艺，至少需要两个人，而吃干将士能上一个。这里边只有我能焊接，焊接
6: 不要忙。
5: 我们扣右车，
6: 车辆不能介入，车辆不能介入。同志，咱们备品去查大队点，里面有紧急情况，我们必须马上进前。
5: 哎，同志，我们是41军保卫处的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发现广场的电工升旗装置出了问题，要负责检修。
4: 一旦六点验收出了问题，你们可承担不起啊！
7: 对不起，同志，为保证开国大典顺利进行，任何车辆不能进行。
4: 没得时间，
8: 设备在车上，所以车子要开。
4: 同志，快！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到时候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你，全国会有40万万同胞看着，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 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欠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纰漏。如果毛主席安东按钮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后果不敢想象。不可能，我也绝不能让任何问题出现。无论如何，我都要保证信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9: 请愿立即前进，
10: 请大人。

0: 用太害怕啊，别往下看就行。哎，完事儿了，回家看看老婆，她也不容易。哎，
1: 李大滚，
2: 绑好了，下边拉绳子。
3: 后面的，抓紧了。小伙子，你绑牢了吗？
4: 天桥上少爷，请好吧，您呢？
3: 啊！

0: 经停下来了，接着爬，
1: 快到六点了，快到六点了，
0: 别往下看，一直向上就不会害怕了。

0: 前妻跟中央人民人事毛主席讲话。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2: 主席，按住按钮，旋转一下，主席。

0: 哎，队长，这地儿到底有多大呀？不大，就1000多平方公里吧。茂密深幽的丛林，看，有人。
1: 谁才是狩猎者？
2: 看到什么了吗？雾太大了，什么都看不到。
3: 生命危险！
4: 老鹰注意！老鹰注意！火车已出现！
5: 冲出去！
3: 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6: 快走！快！
3: 士兵们！
6: 冰剑战！

0: 不行了，不行了，队长，咱们今天这么训练，什么时候才能碰到个大案子？别让我们实战一把，该有多好啊！我们大家都想着呢。何平年的，哪来那么多大案子？再说了，就算有大案子，也轮不到我们先上。
1: 锁定注意，马上动作集合！
2: 起来，集合了，
3: 快！
1: 锁定注意，马上动作集合！
0: 被你说中了。

0: 还真有安上了，快跟上，走。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晚报，欢迎收看，我是孙杨。今年，设计成公众办公基金奖存提取贷款多项申请调整。很好啊，有好吃的呢。经宣布将于今年10月8日，
1: 哎呀，我可愁死了，
2: 日子会过不下去。
3: 哎呦，你说过不下去，谁信呢？二童，小娟，南哥，小娟，你怎么还不练琴？你想在这儿待一辈子吗？走。

0: 直播间。不过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声 I'm sorry， 宝不好意思了，因为今天忙，所以上播晚了。不过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吧，小秘密啊，可能真的是比较着急，所以我上播的时候呢，才发现下面是真空的。哇，我没有看错吧 ？Oh my god！
1: 那是货车，你小心点。
0: 啊，什么？你开什么玩笑呢？人家都没有结婚呢，人家哪有孩子呀？人家还是
1: 可爱的小孩子。抓紧时间，我要出货了，吃饭。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看看网上的表，凉快是不是？

是不是？小心点儿。

0: 我们要赶时间到。老鹰注意，老鹰注意，武者已出现。
1: 老鹰收到，关闭武者群2号车道，把它并入2号车道。
2: 查到已关闭。

0: 快走，快！
1: 站住！站住！
2: 把手举起来！
1: 把手举起来！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下车！
1: 举起手来！让我看到你的手！举起手来！站住！

B 组大楼已清空，你们可以进入。

0: 外面有好多警察，
1: 妈妈，外面真的有这么多警察吗？真的有好多警察，
0: 真的有警察。
1: 啊！不不不不，那个没有骗你们，警察是真的。对对对，没有骗你们，外面真的好多警察，不信我带你们去看看去。
0: 妈妈不要去。
1: 哎，没事没事，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妈妈，
1: 哎，你不要出去。

0: 你们听着，我们是西部特警，放下武器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1: 快！
2: 都别进来，我们要手榴弹，赶紧来，我们的投放日期。
1: 老子把你们吃了！

0: 擅自开枪，使人质和队员的安全受到威胁。经过综合评估，你不适合留在特警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接受队伍的一切处理决定，但请求组织能把我调往边防司令检查站。的确是有新冷空气，而且是一股强冷空气。

0: 气，这股冷空气呢正在蓄势待发。我们预计
1: 哎，队长，这地儿到底有多大呀？
2: 不大，就1000多平方公里吧。
1: 1000多平方公里还不大呀？我们得巡多久啊？
2: 怎么了？累了，还是想家了？
1: 没有，我就随便问问。
3: 巧儿，我考考你呗。
4: 哎，那你考啊。
3: 你听啊，这鸟叫声。你想想，这是个什么鸟在叫呢？
4: 啊，想不起来了。
3: 这是斑鸠。
4: 啊，想起来了。
3: 斑鸠，体型大小呢，和鹧鸪差不多。明年啊，你就毕业了。我希望你这边呢，把山里来的所见所闻都写进你的论文去。
4: 好的，教授，这次啊，能跟您一起来上山，我感觉很幸运。
3: 哎，小心！
4: 哎，
2: 过了前面这片林子，我们从圣母峰山脚转回来之后，马上就可以回去了。这地方啊，南接壤徐北边境，北临近西南沙漠，天气变化无常。由于地理的特殊性，常有很多盗猎分子毒贩出没，所以每次来巡山一定要彻底详细，不能有任何疏忽。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竟敢动，我打死你！谁打我的路，我就杀谁。
1: 再有下次，
0: 我打死你！

0: 走，换条路走。
1: 好了，车只能开到这儿了，走路上去。

0: 教授，啊，走了大半天了，都找不到来的路，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1: 别瞎说，快走！

什么都不会，猪猴子长得快。队长，这是咱们今年的第二次巡山了，咱俩都快得成野人了，咱们也搞个野人事件，说不定还能再往上火一把。哈哈哈哈哈！ 我是想问你，在这大山里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待了这么多年，每天过得跟野人一样，渴了喝山泉水，累了就睡草地，就连胡子长了都没办法刮。哎，队长，你需要帮忙吗？如果需要，我跟我叔叔说一声，让他想办法把你调回市里。

动员二十到，动员二十到。动员二十到，动员二十到。有情况，快走！

坐老实点，别动。看来怎么办？干脆杀了他们算了。

什么声音？刚才打死了小熊，不会是招来了大熊吧？

乔。醒醒。

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子，妹

谁让你们停下的？有没有杀了我？我现在要给他止血。

0: 快点，林慧琴，你要穿过这片林子。
1: 来，我扶你起来。

这是一头成年造马熊的叫声，这个叫声里面有愤怒，有仇恨。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对他做了什么，但是我可以确定，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想让我们死，也要拉你们垫背。你给我过来！

0: 这还能走出去吗？他到底是什么？
1: 不管他是什么，一定要杀了他。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方向清，你是跑不了的。
1: 有本事你过来抓我呀！

0: 出来！
1: 别开枪！别开枪！我投降。

什么东西？

0: 一号，听到警卫打。一号，听到警卫打。一号，听到警卫打。
1: 联系不到吗？
0: 联系不到。
2: 现在怎么办？
0: 翻过这座山，会有个护林站。那里没有无线电台，我们先到那儿，然后再联系所有。
3: 我们根本到不了那里。复仇的藏马雄会一直跟着我们，直到杀死我们。
4: 是张默，是张默开枪打死藏马雄的，他是来找我们报仇的。

0: 来，把手给我。我扶你起来。
1: 你是西南大学生物系的教授，乔儿，是我的助手。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研究西部森林生物分布的情况。我们迷路了。

0: 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得翻过圣武峰，要不然遇到暴风雪，我们就麻烦了。
1: 我们能走出去吗？
2: 队长，如果我要有什么事，你就告诉我吧，我可没给他丢人。
1: 我上大学的时候，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了这个很多人都不会选择的行业。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到了森林和渺无人烟的荒漠里。我用了2年时间，走遍了所有我想去的地方。我一直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成绩，到现在我才

0: 走出去的我。
1: 是张木叫我们帮他们带的货。一开始我不知道带的是什么，后来我知道的时候，

0: 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其实我是一个孤儿，是奶奶收养了我，把我抚养长大。奶奶年轻的时候很美，她熬的奶茶又香又甜。奶奶特别喜欢给我讲故事，每次听她讲故事，我都听得很认真，很开心。她告诉我，在圣母峰上，常年下着暴风雪。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就能通过那里。
1: 在圣母峰上，

站，快起来！

你。

圣母峰上出这一位美丽的仙女，她穿着用七色彩虹做的衣裳，她的身上啊散发着和太阳一样的光芒，所以啊她才能够在雪山上生活而不怕寒冷。在圣母峰上啊，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就会听到铃铛声，仙女就会出现帮助人们啊

的故事到这儿就讲完了，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故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苏局长前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看不见你喽！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3: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2: 灵石与我何干？
3: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2: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

0: 是神。
1: 你巨鳄要四处打劫，
2: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1: 妖岛整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3: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的。
0: 又是
3: 七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4: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5: 曾经是你让我得罪妖帝的血脉，
3: 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4: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0: 苏明，
3: 有没有伤坏了？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为难。
4: 7月9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6: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7: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钱？
8: 再给我几天时间，
7: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4: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9: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10: 你想要多少？
11: 2亿。
12: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再行动。
13: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4: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14: 好酒我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7: 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9: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12: 经办的干计，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4: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9: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13: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7: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4: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2: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3: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5: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6: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7: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8: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9: 光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0: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0: 家拧成一股绳，小港才能有大发展。
1: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2: 是有汉子，
3: 有汉
4: 精神好啊。
5: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6: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7: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8: 我是专职宝宝摄影师，
9: 很抱歉让你们等了这么。
10: 孩子在房顶上呢。啊！
11: 一场精心策划的绑架，顽皮小鬼阴差阳错逃出匪穴。
12: 快上！你给我快点！
11: 小鬼当街，让笨贼吃尽苦头。
13: 慢点，很简单。
14: 艾迪，你在上面看到那个小东西了吗？
15: 一个男人在公共汽车上找到一个孩子，另一份是从动物园抱来的。
16: 他的经历跟书上写的一模一样。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0: 好不好？现在一看见布布叔，阿姨就头疼，甚至可以倒背如流了。好吧，好吧。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布宝宝的保姆亨利艾塔说：“布宝宝，今天让我们去大冒险，你可以看到大城市里面好多好多的景象。”在吃过早餐后，他们走出了小巷，来到了拐角处，那里停着一辆蓝色的大大的公共汽车。他们踏上了去大城市的旅程。布宝宝觉得自己长大了，这是他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爸爸妈妈。
1: 我跟你说过吗？
2: 嗯哼。
1: 今天我会给我们的宝贝照相。
2: 哦，替我向老威利问好。
1: 不是老威利拍的，我专门请了市区宝宝摄影师来。
2: 可是老威利家在很早以前就在这里负责摄影了。
1: 可是老威利的照片已经有几年没有上过报纸了，我们认识的很多宝宝的照片都已经上过报纸了。我们的宝宝已经快一岁了，可还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我已经不记得被问过多少次了，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那么保密。
2: 说得对，对付这些闲言碎语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一打开报纸就能看到，就看到这个城市里面最漂亮的宝宝。
3: 我出去，
4: 快一点，
3: 动作快一点，
4: 快走走走，
3: 这边走，
4: 快点，快点，走，脱下来，快点，快点脱，
3: 快
4: 点，
3: 听见没有？
4: 快点，快点脱！
5: 凭什么我穿红色的？
3: 蓝色的给我。
5: 可是我不喜欢红色的。嗯。
6: 卡维尔，卡维尔，那个小家伙住在哪儿呢？
2: 哦，亲爱的，今天晚上跟威斯夫的人一起吃饭。
1: 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身体，千万不要忘记做菲利医生建议的深呼吸。
2: 哦，好的，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做深呼吸的时间了。
1: 好吧，再见。
2: 嗯，再见。
1: 亲爱的，你好像忘了什么。
2: 哦，我的笔，谢谢安德维斯。
1: 还有呢？
2: 哦，当然，上帝啊，我怎么把你给忘了，小家伙？听好了，听好了，听好了，小家伙，爸爸不在，不许淘气哦。来喽，来喽，来喽，来喽！他要能听懂我的话，那该多有意思啊！再见，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7: 再见，
8: 哦，
7: 再见，
8: 再见。

0: 他既不能看起来太粗鲁，也不能看起来太文静，他得看起来像个小天使，像个小王子。
1: 那应该穿蓝色的。
0: 蓝色的，穿蓝色的会和他的眼睛相同，那样会好看吗？
1: 我看过许多蓝色眼睛的孩子穿蓝色的衣服。
0: 什么样的孩子？富人家的，穷人家的，漂亮的，普通的，还是名人家的？
1: 是普通的。
0: 比克宝宝可不是普通的孩子。
2: 你看呢，
1: 你看他们变得多漂亮。好了好了，别动，准备好了吗？非常非常的帅哦。

0: 你们好啊，去拿东西。
1: 去拿东西？
2: 他可没说威哥去拿东西，你还是快点拿吧。
1: 今天我演你师父。
2: 少废话，你只不过穿了件蓝毛衣，快点抱。

0: 别打了。
1: 今天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呐，先生，我是查理，专职宝宝摄影师杰成，为您效劳。你们不是在等我们吗？哎，谢谢，
2: 借过一下。这地方真够大的。

0: 我们来这里不是偷小摆设的，是为了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如果你想小偷小摸，就到超级市场去。
1: 你认为我们能够成功吗？
0: 当然，只要我们按计划办，就会拿到我们想要的。
2: 对不起。

0: 多么可爱的宝宝啊！您一定感到很自豪，夫人。
1: 我是卡维尔太太。
0: 我是查理。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哦。弗兰西斯先生，请你帮我去车上把闪光灯拿来。
2: 哦，我们很快就要发财了。
1: 我想要一张比克宝宝的单人照。
0: 比克宝宝，多好听的名字
1: 啊！这是他的小名。
0: 哦，当然。
1: 先拍几张比克宝宝的单人照，然后再给我们拍一拍合照。
0: 一切由您做主。
1: 听说你帮我们许多朋友的宝宝拍过照片，而那些照片总是能够登在杂志和报纸上。
0: 的确如此。
1: 他的照片还从来没有被登过。
0: 难以置信啊。
1: 这是真的。
0: 过不了多久，这个小家伙就会大名远扬。这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孩子。
1: 我要你拿出最好的本事，我要艺术的，我要漂亮的，拍出能够比过所有孩子的照片。
0: 夫人，我这个人喜欢挑战，但是在那之前，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小忙吗？我想跟宝宝单独相处一会儿，成吗？哦，我需要吸引他的全部注意力。您跟您的孩子之间有着强烈的母子关系，您对您儿子的爱会让他分神。我要花一点时间研究他与众不同的特点，构思怎样去捕捉最佳角度。我想问一下，他跟不熟悉的人也能自然相处吗？
1: 他习惯吗？
3: 他不太认生，但是有时候……
0: 哦，太好了。对了，夫人，我想提一个小小建议。您的礼服虽然很华丽，但是太花哨了，我怕它会太过突出，夺去您美貌的光芒，显示不出您自然的美。我想是不是您应该换一套衣服？
1: 哦，我就知道这身礼服不合适，我过一会儿就回来。
0: 请您随便，不用着急。
3: 那要是他不高兴的话，读这本书给他听。
0: 那太好了，谢谢。

0: 安德鲁先生，去楼顶把我的礼服拿过来。
1: 但是夫人，
0: 快点，吉尔伯丁，

0: 预做好了。
1: 威哥打着出。
0: 不、
2: 我成功了。
3: 冰很适合待在聚光灯下。宝宝的照片不能上杂志封面的话就太糟糕了。
4: 夫人。
3: 啊，什么事啊？
0: 你看就在那儿，快停在这儿吧。啊，对，就这儿。好，我们到了。快点快点。
1: 我们得快点换衣服。
5: 好好
0: 好。等等我。
3: 很抱歉让你们等了这么。冰在哪儿？

0: 艾迪，
1: 什么事？
0: 你挺聪明的，有没有办法分清楚这东西哪是前哪是后？
1: 那前面有口袋吗？
0: 真有意思，前后都是一样的。
1: 那就根本没什么区别，快给他换件衣服。现在这件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
0: 来，乖宝宝，来换衣服，换衣服。

0: 艾迪，
1: 哎，
0: 我怎么知道这牛奶，会不会烫了他的嘴？
2: 那就先倒一点在你的皮肤上试一下。
3: 啊！哎，我说你有病啊！
0: 我看还是先凉一会儿。
3: 你喜欢这样，艾迪？
1: 哎。
3: 看这孩子，
2: 干得很好。那么现在就换一下试一试。
0: 他又笑了。
2: 把他带到卧室去，让他睡觉。省着惊着邻居，把他看好了。
3: 小鬼，我们走。
2: 我退休以后的生活费就全靠这小家伙了。
3: 好的，小东西，快乐的午睡时间到了。睡觉真好，看到这小熊没有？他就睡在这里。他昨晚整晚都没睡，在跟芭比娃娃喝酒呢。他需要休息。好了。喝牛奶，然后睡觉。快点喝，然后睡觉。艾迪，
1: 干什么？
3: 你知道怎么让他喝牛奶睡觉吗？
1: 那你就唱歌。

0: 里有只小绵羊，有只小绵羊，小绵羊，它的毛像雪一样白，对吧？呼伦玛丽走到哪儿，呼伦玛丽走到哪儿，小绵羊都会跟着它。跟他干了一天活，一天活，一天活，跟他干了一天的活，但他丢了工作。
1: 艾迪，玛丽的小绵羊还干了什么？
2: 他不是带着小矮人一起回家了吗？笨蛋！
3: 那不是一首歌。
2: 怎么不是啊？就在最后一段，小绵羊带着矮人回到了玛丽家。
3: 一只小羊怎么能将小矮人带回家？他又不会说话。
0: 然后这个玛丽她就失业啦。
2: 诺比，别唱了，你快给他读点故事。如果你能看懂的话。
0: 你要听故事吗？让我们看看这儿都讲了什么故事。保姆和布宝宝散步，在大城市
3: 百货，
0: 百货大楼里，对对，有很多很多东西在那儿都可以买，
4: 或者是偷。如果是我写的话，
0: 或者是偷。如果我写的话。

0: 卡维尔夫人吗？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格里森，我想问您几个问题。
1: 以后再问吧，我要去找我的孩子。
0: 您还是不要去了，这里需要您。
1: 不用担心我，格里森先生。
0: 卡维尔夫人，这个城市里有500万的人口，你的宝宝可能会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这样出去漫无目的的寻找是毫无意义也很危险的。我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我明白你的心情。
1: 你也曾经丢失过孩子吗？
0: 没有，夫人。
1: 那你不可能会明白我的心情。
0: 非常抱歉，不过您还是得留下，好吗？为了您的孩子。

0: 你非得这么做吗？
1: 我不喜欢留指甲。
0: 那你非得吐出来吗？
1: 你怎么喜欢我不管，反正我是不会吃自己的指甲的。

0: 干嘛？我做什么了？
1: 你吐我身上了。
0: 我没有。
1: 有人吐了，而且这个房间里除了你没有其他人。你这个笨蛋！
2: 嘘，小点声，别把孩子吵醒。
1: 孩子在房顶上呢。
0: 诺比，
1: 诺比，
0: 快点，诺比！艾迪，发生什么了？
2: 艾迪，你还好吧？
0: 他们总是乱放东西。
2: 威威，你干什么？
0: 这个挡着路了。艾迪，发生什么事了？你在流口水。
2: 艾迪怎么了？来，起来，起来，起来，艾迪。怎么走？
0: 这边。哦天哪，这一定有1000英尺高。艾迪，我们要跳过去吗？
2: 要跳过去吗？
0: 是的，数到三就跳。准备好了吗？好，一、
2: 二、
0: 三。艾迪。

艾迪，小心！啊

0: 干什么？
1: 您的包裹。
0: 你要我在哪儿签名啊？
1: 在哪里签名都可以。祝你有愉快的一天，老不死的。
2: 哪边？
3: 这边。
2: 艾迪，你没事吧？啊？
3: 他怎么会没事？这个家伙从那么高的楼顶上摔下来，你看他摔都摔傻了，怎么没事？说句话，艾迪，艾迪，怎么样了？

0: 你能起来吗，艾迪？哎，振作一些，你觉得怎么样了？
1: 艾迪，这是几只手指？
0: 两只。
1: 又没跟你说话。艾迪，说说话。这，来来来，
0: 坐到床上，快点坐下。
1: 坐下。
0: 你还好吗？
1: 艾迪，那我们看见你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你不能就这么扔下你的朋友走了呀，艾迪。
0: 你真酷，艾迪。
1: 闭嘴。别急，
0: 左边，
1: 开到左边，艾迪，
0: 左边，
1: 开到左边。你先开到他左边，你再慢点，艾迪。慢点，我们可不想撞上。
2: 闭嘴！
0: 你开到前面，
1: 开到他的前面，
0: 我可以从后面。
2: 闭嘴！烦死我了。
1: 好的，别烦。
0: 你看稳一点，
1: 你看见那边的那个女士了吗？就在那边，
2: 她就在那儿，我看见她了。我们找到她了，
1: 你小心点。
2: 她跑不了了，我看见她了。
1: 艾迪，当心点儿。
0: 我想你撞到猫了。
1: 那辆公交车在那儿。
2: 我看见了吗？
1: 他就在我们前面，艾迪。那辆公交车又出现了。
3: 司机，下一站请停一下。

0: 没有，我没看见他。那辆公交车在那边。
1: 我没看见那辆公交车。我会赶上他的。等等，停一下，我丢东西在车上了。停下来，等等，停下来，停。
2: 刚才有没有一个小孩下车？一个小家伙大概2英尺高，我们把他给丢了。今天的
3: 乘客中没有人带孩子。他是一个人上的车。怎么样了？没有，他下车了。哦，
2: 太糟糕了，竟然把他丢了。
3: 你的车要是不停在这儿，走过去会很方便点。让开，讨厌鬼！
2: 如果你每天能够少吃点，或许你就可以过去了，知道吗，肥婆？你听见了吗？有点眼熟。
1: 艾迪，
4: 他是怎么下车的？我看见他了。
1: 什么？他在那个肥婆的篮子里。嗨。
2: 这里是157路的卡尔，刚才有人报警说车上丢了一个孩子。快点，我看到快点！你刚才怎么看我这么远了？我们快点，快点！你这装的像头牛！
5: 你可以让他停下来吗？
6: 我们要怎么做？
2: 给他一份三明治，然后
6: 三明治这样子，然后怎么着？我们现在就动手一点啊！
2: 好，我们就跟着他，等待机会下手。
3: 你说，你看看，我们把他抢过来，你小声点，小声点，他抢过来吧，给你个声，你快点，你快上点，咱现在就动手吧。啊！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0: 想了吧？啊！你们这帮混蛋！你，
1: 我才
0: 还有人想试试吗？
2: 走，
3: 他太疯狂了！
0: 胆小鬼！

0: 你这个小宝贝儿，你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嗯，现在你还想从我的手里跑掉吗？
1: 你们两个真是没用。
2: 对，别生气，都怪我们两个。
3: 你知道吗？我已经受够了，你很讨厌。
1: 那你就退出吧。
3: 是吗？好让你一个人独吞钱。
2: 什么钱啊？孩子没了，什么钱？
0: 哦，好好的在这儿玩，可爱的小家伙。
1: 如果你是孩子，在城市里走丢了，你会去哪儿？

0: 婴儿绑架案还没有新的进展，绑匪提到$100,000的赎金，目前警方已经将市里卡威尔家包围的水泄不通，还没有新的消息。下面请听采访人罗尼里的报道。罗尼，
1: 眼下警察没有发布任何消息，但是经过我们调查，丢失的是一个9个月大的婴儿，大概在今天早上10点被诱拐。我们已经确定劫匪是一名摄影师和他的两个助手，他们来自市区宝宝摄影机构，那家机构计划在今天为失踪的婴儿拍照。该机构发言人已经否认了那3个摄影师与机构的关系，具体情况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事实上，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已经封锁了这个地区。较早的时候，我已经尝试跟凯威尔办公室取得联系，但是遭到拒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起绑架案。一个公司的发言人说，凯威尔先生不在公司。哦。等等，继续拍摄。好的。
2: 我跟你说过了，别毛手毛脚的，当心碰坏了我的东西。这几个人在找什么呢？转来转去的。该上车了。把东西放那儿。
3: 我们总是差这么一点点。

0: 你好。
1: 我是戴普克，戴普克。
0: 是的，你是谁？
1: 是这样的，我这里可能有一些消息，关于你儿子在哪儿，请你马上过来一趟好吗？
2: 嗨，这边来，
3: 过来，这边。
2: 别让闲杂人过来。
3: 那车是谁的？走开。
4: 我看到过那个孩子。
5: 在哪儿？
4: 就在马路对面。
5: 他去哪儿了？
4: 去哪儿了？真不巧，我忘记了。
5: 想跟我们走一趟吗？看看你能不能记起来。
0: 你想要多少钱？
4: 我没那个意思。

0: 你的钱在我这里没有用，拿走。
1: 那个宝宝在哪儿？就在街对面的房子里。第二层，麦克雷家。我不敢保证，先生，我不认识你的小孩，我只是在电视上见过他的照片。我打电话是因为我关心孩子。
2: 是麦克雷家吗？是的，你有什么事吗？我们正在找一个失踪的小孩。里面都是我的孩子。能进去看看吗？您好，夫人。嗨，先生，在这儿。
1: 宝贝儿。

0: 你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
1: 谢谢您夫人，我会为您祈祷，他会回到您的身边，孩子就是我的全部，我了解您的感受。
0: 我希望你永远不会和我一样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2: 对不起，打搅你了。
3: 稍等一会儿，
2: 我们走了。
3: 对不起，麻烦你了，
1: 先生。我由衷的相信，上天一定会保佑您的孩子。
3: 希望如此吧。
4: 哎，小伙子，东西都拿齐了吗？

0: 真是太不敢相信了，我们好不容易绑架了他，竟然把这该死的小东西在大街上给弄丢了。一个小孩要是在马路上爬来爬去，迟早会引起别人注意。
1: 向右开，向右开，看见了吗？那辆计程车就在那儿。我看你往哪跑！
2: 啊！艾迪，
3: 我的钱！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
3: 快点！等等，等等，
1: 过去！
3: 小心！
1: 等一下！
3: 慢点，慢点！快过！先生，别小心你们的脚！
1: 呆子，别动！别动！
3: 我小心，慢着！
1: 快快快快！
3: 慢着！
1: 他要跑了！
3: 回来回来，先生，小心你们的脚！啊！我在汉堡店里面工作了3年，从没这么糟糕过。
0: 别怪我了，要不是他把小孩弄丢的话，我们会很悠闲地坐在屋里。
1: 孩子是我弄丢的，好吗？这个得说说，说说看。
0: 是谁在读故事的时候睡着了？
1: 是谁把窗户打开的？谁？
3: 是我打开的。

0: 就因为你们这两个笨蛋才会让那个小孩跑的，你们两个都应该退出，我再也不需要你们俩了，所有500万美元都归我，一分钱也不给你。
1: 你想甩掉我们？
0: 等一下，
1: 甩掉我们。
2: 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艾迪，别生气，咱们谁也不喜欢互相埋怨，对不对？所以咱们还是……
0: 你以为我喜欢从那么高的楼上掉下来吧，还掉到垃圾箱里，你觉得我很享受吗？我们在对付一个孩子，孩子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危险得多。
2: 不可能。

Yeah.

0: 这小东西怎么会在笼子里呀、啊？
1: 完了，500万泡汤了。
2: 哎，大猩猩喜欢的孩子。嗯。
3: 干嘛？
0: 你的胳膊最长。
3: 谢谢。
2: 真不好拉呀！
4: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这只猩猩可真乖呀！
4: 很容易，就这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很简单。

0: 好了好了，
1: 过来，宝贝儿，
2: 慢点慢点。
1: 他快哭了，艾迪，他会让这只猴子发狂。
0: 别动，别动。
1: 艾迪，他站起来了，他站起来了。
0: 看他慢慢的蹲下来，慢慢的蹲下来。就这样，就这样啊。

别叫！

0: 快一点。嗨，金刚，哎，这里，我是一只香蕉，我是一个椰子，我是一碗沙拉。哎，这里，看我这里，我是泰山。就这样，慢一点，慢一点。你抓到他了吗？
1: 我抓到他了。我抓到他了。
0: 坏猴子，坏猴子！

0: 今天早上我只想让我孩子的照片上报纸。现在上了。
1: 你妈妈呢？

0: 嘿，艾迪，那孩子他是不是钻到兔子洞了？
1: 我没心情开玩笑，如果你要找开心，就到马戏团里去。
0: 我们找到了，那孩子就在左边。
2: 什么？
0: 左边
2: 在哪？
0: 左边
2: 在哪？
0: 左边
2: 在哪？在哪？你告诉我，
0: 就在那儿。
1: 他在哪儿？
2: 什么？
0: 九点钟方向，在那儿，就在你的右边。我们找到了。
1: 你现在是我们的了，钱包。
2: 左边。
1: 贝克宝宝想念他的艾迪叔叔了吗？
2: 抓住他，艾迪！
1: 来这里，小鬼！
0: 你抓到他了吗？
2: 抓住他！
1: 跟我来！
2: 他去哪儿了？
1: 他真的钻到兔子洞里去了吗？
0: 不要让那些兔子咬坏你的脸，艾迪！
1: 闭嘴，威哥！哎，没关系，伙计们，这不是个兔子洞，这是条通道。通道里有什么？
2: 别告诉我，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
0: 那边有个收费站。
1: 你总是这么愚蠢吗？还是诚心惹我生气？通道一般有两个口，一头在这儿，一头就在那边。走，
2: 在哪儿？跟着他，艾迪，艾迪。艾迪，艾迪，
1: 抓住他，诺比，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3: 他在这儿，这回你可不那么幸运了。
0: 我们走吧。
1: 好。

0: 天气不错呀。
1: 那车是你们的吗？
0: 是的，是我们的，是的。
1: 你们为什么没有熄火？
0: 不会吧，我关了。我们的电池出了一些问题。
1: 问题？
0: 只是停车来欣赏这里美丽的风光。风光。
1: 你们在这附近看到过一个孩子吗？就在这附近。
0: 孩子？
2: 有一个宝宝被绑架了。
3: 真可耻，想不到有人会为了钱干这事儿。
4: 是的，为了500万。
0: 如果我们看到了，对不起。对不起。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肯定会告诉。
3: 干嘛？他还听不得这种事情。

0: 对不起，警察，回头见。快把他带到车那边去，我的整个下半身都快着火了。
1: 这是那种老式的货车吗？
2: 不知道。
3: 艾迪，是吗？
0: 是的，
3: 是的，
2: 没错，
3: 是的，
1: 我想也是。我哥哥给干洗店开过这种车，总出毛病。
3: 是是是，许多干洗店都开这种车，问题不断。
1: 慢着慢着，我想想，我哥哥他说过，这种车电机系统会出什么毛病来着？
4: 交流发电机？
1: 不是，
3: 气化器。
1: 啊不，
2: 继电器之类的东西。
0: 威哥，威哥，我想你应该去挪一挪车。我嗓子有点痛，
2: 好吧，
0: 我的大腿已经烧焦了，知道吧？
3: 麻烦你们了，我这就开走它。就是电池坏了，我想我们要在车子抛锚以前把给换了。
2: 是的，是的，都是电池的问题。来啊，我们走。
4: 看起来夏天快到了。而且已经有人开始烧烤了。
3: 味道不错，是吗？
2: 来吧，我们去把货车开走。
1: 知道吗？下次别再离开你的车了。
4: 而且车上没人，车停在路边会很危险。
2: 知道了，真不好意思。
0: 我很快就过去。
3: 我们这就开走。
0: 我的腿有点抽筋儿了。
3: 麻烦你们了，一路顺风。顺风。别动！别叫！别紧张！别紧张！
2: 别动！别动！
3: 别紧张！别紧张！没事。
2: 小心！
3: 别叫了！别叫了！
2: 来来来！

0: 就是灭火最好的方法。
1: 真的非得这么灭火吗？
0: 我当兵的时候就这么灭火。
1: 你就是这么灭火的？这么关键部位你也这么灭吗？
0: 我们灭火都是用脚。
2: 别说了，
1: 快去找那个小孩，我们在另一边等你。
0: 对不起伙计，刚才情况很紧急，你被烧得不轻。
1: 闭嘴。
2: 哦天哪，艾迪，你的内裤都烧掉了。
3: 比克宝宝，妈妈在这儿。比克宝宝，
1: 我会杀了他，我会杀了他，我会杀了他。

0: 对不起，夫人。
1: 我知道你为我们担心。
0: 啊，我的感受不重要。
1: 不，很重要。我知道你对这个孩子负

0: 付出的爱和我一样多，甚至比我更爱的。我的宝宝到底在哪儿？他在干什么？
1: 要是在家的话，他会躺在这里睡午觉。

0: 找到了，但也有一个坏消息。那个小孩他在里面。哎，不，等等，艾迪，那里有看守。艾迪，不，
1: 他睡着了，笨蛋。他在哪儿？说，笨蛋，他在哪儿？啊！哦，当然，他还能去哪儿呢？我们赶快上去。

0: 艾迪，宝宝，12点钟方向，就在上面。
1: 好了，宝贝儿，我们马上就来接你了。
0: 这个地方可是真高啊！

0: 注意头顶，看你的脚下，过来。
1: 等，我们在他上面。
2: 对，他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他了。
0: 对，这可真是个好主意，艾迪。过来的时候抓他，
2: 一会儿你去抓他。
0: 我来抓，
2: 就是你。等会儿那个钢架上来的时候，你跳上去把他抓住。
0: 我一个人去？
2: 你只要跨上去就可以了，没什么可怕的。
0: 为什么是我？
2: 诺比有恐高症。
0: 那你为什么不去抓？
2: 因为没有人让我去抓。快点，去吧。准备好，
0: 你别碰我。
2: 准备好，
0: 也别碰我。行了，我会抓他的
2: 了。
0: 行了，知道了。
1: 去吧。
2: 好了，别错过，他来了。快点，
0: 别碰我，
2: 不碰你，我不碰你。快点。好的，爬过去，威哥，爬过去。他滑过来了，
1: 瞧，他下去了，
2: 太神奇了。
1: 他让你救他呢，艾迪。
2: 好，现在去救他。你去，别往下看。
3: 你在做什么？干嘛呢，艾迪？
2: 我不是告诉你别往下看吗？
0: 我可抓不住了。
3: 把我拉回来，求求你，
2: 抓住他，抓住他。
3: 求求你了。
2: 好了，别啰嗦，抓住他，否则我让你掉下去。别往下看啊。很好，抱紧。过来，上来，过来。别哭哭啼啼的，起来，别往下看，往上爬呀，快过来，你做得很好，但是要往上爬，快点儿，别往下看，爬上来，好了，快点爬上来，快点儿，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这吃不住了，
2: 坚持住啊，往我这边来。

0: 艾迪，
1: 快起来！哦，他在那儿呢！
0: 他在哪儿？
1: 快点，快点，我们快下去！

0: 他下来了，准备好。哦，别等了，快跳！
1: 现在跳，
0: 跳啊，跳啊！快，别跟我废话，
1: 我等下一个再跳。
0: 跳！

的腰啊，腰啊！